0: 不仅孕育了自古以来向海而生的闯海壮汉，也承续着古登州海港日出千帆旗、日落万盏灯的繁华兴旺。烟台的一转，吸收山海灵气。
1: 烟台的千年，润泽儒家真意。
0: 在这东方云海中，群仙出没处，邀您共享海的味道。

0: 上了今天。
1: 对，
0: 太厉害了，
1: 壮观了，我的天。刚才我还听着在这放炮，就是为了这个堪舆放炮的是吗？
2: 对。
1: 今天得有多少只船出来啊，楚老师？
3: 这个港口应该有160多条。
1: 160多条船，哇哦！
0: 他们比方说有固定的位置去打捞吗？
3: 这个有点怎么说，抢车位的意思吧？
1: 还得先到才能抢到啊！
3: 人家抢头上拉了，那你就在后面了。
0: 所以大家还是要互相照顾一下
3: 的，对对对对对。一般这渔船也都是结伴而行，
0: 对，
3: 结伴。
1: 那也就是说，鱼每年都往这地方跑。
3: 它这是一个巡游的路线哦，所以根据从老辈积攒的经验，到现在年轻的船长，他都是知道这个大体的方向。
1: 你说这鱼？他年年发现在这个地方会消失掉，他们就不知道改改位置，每年都发现，哎，这今天又消失了一批鱼，明天我们再去瞅瞅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所以比方说今天这样开海是今天就回吗？还是要在外头要逗留多长时间？
3: 基本上就是一天一趟啊。现在他们出海了，明天早晨5-6点钟就下来了，所以海鲜是很新鲜。
1: 那他们这一网能打上多少斤啊？
3: 去年也是开海头一天，嗯，打4000多斤的大鲅鱼。
1: 4000多斤啊！
0: 哎，那个有多大？
3: 大的有30-40斤吧。
1: 哦，那么大呢？
0: 哎，我们明天能看到了。
3: 那肯定能看到。嗯，这也可能就是这么多年这个禁渔期带来的效果。哦，现在跃跃欲试。
1: 楚老师，我们现在能不能离他们近一点？他们是不是在捕鱼了呀？
3: 我跟船长说一下。
0: 好，那我们就继续出发。
3: 好。他爸加工鱼食，就饲料鱼的啊，就是一点点攒了点钱给弟兄俩买了，那时还是买了一对小船，或者一点点发展了嘛，那弟兄俩一人一条，一直也是和气生财。
0: 这个听起来就是让人感动的故事
1: 啊，
0: 就是把那个家业一路一路传下去。
1: 对，而且让你始终有一个挣钱的工具，有一个挣钱的渠道。
3: 他们真的挺辛苦了，你看从他们现在出去了啊，7点钟下网，然后11点上网，1个多小时的时间吧，又下另一网，早晨4点钟另一网上来以后，往回跑，跑3个小时到港，卸完鱼怎么着也得10点。
0: 就等于说这16个小时根本就没有睡觉
3: 啊。对啊，基本上1-2点钟他们

0: 又出海了，每一次打了鱼，打个几万斤儿，都是人工一箱一箱搬下去。而且一个船上没有多少人，所以每个人平均的工作量应该还挺大的。老辈儿不有那么一句话吗？我们就能到南市去当驴，不到北海来打鱼。也就是说，打鱼比种地还要辛苦。啊，
1: 要辛苦的多。
0: 而且都是这种传统模式了，年轻人已经少之又少了。我有一天我都统计了我码头这个船长。 最年轻的也就40以上上岁，但基本上年龄的平均在50左右了。说白了，原因还是这个工作是很早睡。我们如果说想找最新鲜的鱼、最新鲜的海鲜的话，我们应该去哪儿找呢？
2: 去我们大吉家码头，有可能你们会有幸的碰到头鱼。
3: 头鱼？
4: 什么是头鱼啊？
0: 就是这么多船出海。 拉的最大的一条鱼，哇！咱明天咱到码头，咱去看看，
3: 好，
0: 好不好？邀请一下，
3: 就等待明天的惊喜。
4: 好啊，好啊。

0: 回饕餮号喽！哎，有个人这次怎么以这个方式出现了？
1: 我要为我们大哥伸个冤，他这个身高比例是不是有点问题？
2: 天哪，这个怎么能把我哥拍这么胖呀？这咋回事啊？
0: 你看他这鞋子显得腿长。哎，不是，这怎么这么像餐厅领班呢？这怎么还有这么应景的装扮？
1: 鲁豫哥从来没有想到过，就是他不来的这一期，我们对于他的外貌，对于他这个人有这么多的注目。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鲁豫。
3: 那究竟他到哪儿去了？
0: 快看。哎，
4: 各位转家族的成员们，你们好，我是任鲁豫。此时此刻的心情是想死你们了。我知道此时此刻冰冰一定是孤军奋战，我给你准备了一本秘籍，会给你放在书架上，待会儿呢你自己可以拿出来看一下。凡凡呢一定要担任好咱们转家族的这个代班班长的这么一个责任，照顾好大家，然后呢把咱们的工作完成好，辛苦了，回来哥哥给你发红包。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欧阳老师辛苦了，我也希望那个我们的欧阳老师呢能带我照顾好我们的各位合伙人，为他们沏上一杯好茶，大家都有好心情来开始我们的节目。明天早上我第一班飞机赶回去，等着我，等着我，等着我。
0: 他说给我留了一本书，我先把这书拿过来吧。海错
1: 海错图，
0: 哦，好大一本啊！
2: 这本书你知道，前两天我在书店真的看到了。
0: 是吗？
2: 里面全是鱼的画，
0: 看起来有点类似于《山海经》，
2: 还有鸭子的画。这本书留给你是干啥呢？
0: 肯定是来做功课用的。
2: 我知道了，鲁豫哥一定是担心咱俩的知识面不足以这
0: 认不出来那是什么鱼。
2: 对，所以就留给一个宝典给我们，让我们补充一下知识，及时充电。这一次呢，咱们仨肯定是经营这个餐厅啊，稍微有点捉襟见肘了。哎，

0: 坐。
1: 我给大家每人准备了一对儿小礼物。
0: 哦，我摸出来了，
2: 核桃。
0: 对，
1: 咱们涉及到美食呢，肯定烹饪是少不了的。那平时这个烹饪操作呀，很多的手部压力就会很大。那么在手部酸痛的时候，可以用含核桃的方式来缓解我们的肌肉疲劳。另外它还可以这个抑制益脑，防止老年痴呆，预防老年痴呆。
0: 你是来送礼还是来骂人的？
3: 我是带了一些就是平常我自己会吃的那种，就减脂餐。
4: 酱料吗？
3: 对。
5: 这个酱料很好吃，
4: 而且它营养很均衡。
3: 对，
4: 小童太适合我们这个餐厅了。哇，
6: 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1: 珊瑚吧，不是珊瑚。
3: 这是什么海洋
5: 生物？我提示大家，它是一种花。
3: 海花？
6: 不是不是，其实这个就是海参。

啊，先尝一尝。

0: 假想品尝美食，跟咱们这次来是一样的。
1: 山东的海鲜我觉得是我吃过最肥美的海鲜。对于咱们东北人来说，山东其实算是一个故乡的感觉。
0: 对，
1: 因为有很多东北人呢，其实祖上是从山东过去的。
0: 而且包括像我们家其实就是闯关东来，到我现在户口本上写的籍贯还是山东省武城县。
2: 说到这个呢，我的祖籍其实就是山东的渤海郡，就是欧阳，其实就是欧虞山的南边啊，就是欧阳的意思。
1: 这个姓是从这儿来的。
2: 对对对对，还是跟这边有缘分。
0: 特别像我俩的寻根之旅。
2: 是的。
0: 现在到了我们一转千年餐厅 PPT 竞演时刻，这是我跟欧阳老师想这一次做的菜，叫石榴海参。石榴和海参完全是两个
3: 不搭嘎，
2: 对
0: 不
2: 一
0: 样的事情，不相关的味道，不相关的食材，你也想象不到他们在一块儿做的菜。我们就想尝试一下，把这个不可能变成可能。这道菜有一点赌的成分，因为它确实相差很大，就看两位老师有没有年轻人的冒险精神。
1: 我今天作为鲁冰花的代言人，以一敌二，稍显势单力薄，但是没关系，有鲁豫哥的两个人形立牌在后面支持着我，我现在非常的有信心。我们一转千年做的菜，它一定不光要好吃，不光要复原古传，它还要有意味在里面。所以你看，我们给这个菜起了一个特别美的名字，叫做浪淘沙。海参搭配上虾滑鱼胗，再用红白汤来做这道菜。虽然我们两方都选择了海参，但是是两种不同的做法。
0: 二位合伙人有没有内心的一些倾向？
3: 是不是两个都可以做，对吧？都可以选。
0: 如果大哥不在家，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些规则上的创新？
4: 不想有遗憾的话，我们就兵分两路。
0: 那就这样，小童加入我跟欧阳老师这一队，一周选择浪淘沙，一淘就跟冰冰和鲁豫哥一起。
2: 对，就这样决定。
0: 这两道古传啊，我们看着觉得他写的挺详细的，但是海参的处理和这个味道的拿捏，我觉得挺难的。
2: 我有好几位好朋友在这边，其中的一个呢，就是中国烹饪协会特邀的一个副会长。
0: 那我们赶快去拜访他们。一转千年游中国，碰小仙，我们出发啦！

0: 儿童乐园吧，这是。哦，哇，太厉害了！哎，感觉像一个游轮的感觉。
1: 就像那种海上钻井的那种。
2: 海上钻井平台。
0: 是吧？但它又叫牧场，而且你看那边好长好长。
1: 对，
0: 它就做了一个整个像回廊的那种牧场。
1: 这劲儿
2: 真的是挺厉害的。
1: 海洋之星。哎，
3: 它是上面好几层哎。
4: 老师好，哎，老师好，老师好，高会长。很高兴啊，今天来到烟台，咱们来品尝鲁菜的大师名厨做的一些美味佳肴。嗯，那我介绍介绍这十个都是什么菜啊？嗯，这是海肠捞饭。爆炒双花、雪花八宝蟹斗、清蒸麒麟、加鲫鱼、油爆海螺、
5: 大虾、
4: 葱烧海扇、
5: 牡
4: 丹墨鱼。啊，
6: 做的这么精美吗？
4: 今天做这些菜的厨师呢，绝大部分都是烟台本地的一些名厨高手。哇！
7: 那么，下边我要说一下规矩吧。
6: 还有规矩啊？
1: 没有规矩。
4: 我们五位嘉宾啊，每人选出一道你最喜欢的、心仪的菜肴啊。
1: 好，
4: 我们现在开始品尝。
6: 好呀，吃喽。
4: 来来来，
6: 忽然不知道从哪儿下菜了，
8: 我都有点不忍心破坏他的这些摆盘。
6: 我就先来一点海肠捞饭算了。
8: 先吃主食，先打打底。
9: 冰冰吃海肠捞饭了，
10: 直接上主食了。

0: 好帅。
1: 这个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海肠捞饭，就是它没有腥味儿，然后它那个味道很独特。
2: 海肠捞饭真的很好吃，我第一次吃海肠捞饭。
3: 我从来没有真正面对面的真的见过这个海肠。
1: 你这真正面对面见过海肠，这什么意思？
2: 你别说，我这个颜色还真有一点像。
4: 要对这个海肠捞饭评价很高啊。
1: 我头一次见到用叉子在那吃虾的啊！
2: 这一堂课就是如何优雅的吃掉它。
5: 优雅的吃虾。
1: 来吧，上。
3: 接着看。
2: 筷子配刀了。
6: 还要其他的赶快尝。你品尝完了以后，你才能评出来吗？没
1: 有，我们主要先为了吃饱饭，评不评这个一会儿再说。
7: 猎杀时刻。
4: 冰冰还夹起来一大块头子就吃了，
6: 啊，一只不离筷。
2: 这个差不多行了，你吃得了吗？
6: 像点
3: 曲林，
1: 我差点
3: 辣爆腰。
6: 你尤其当中的这锅塌黄鱼、黄花鱼。
4: 对，
2: 这个好吃。可以。
6: 好吃吧？
3: 这个鱼，对。
6: 它叫雪花八宝蟹斗。
4: 这应该用个勺蒯啊！
8: 哎，对对对，
4: 蒯一勺里头八宝料都有了，
3: 这是真材实料。
1: 挺好吃的，它里面这个料还挺多的，有鲍鱼，有虾仁、
2: 海螺，
6: 还有火腿、香菇，还有螃蟹本身的螃蟹肉和螃蟹黄都在里边，一共有八种啊。
1: 我都快吃完了。
6: 它的好听的名字叫国色天香，实际上这个菜的名字叫牡丹墨鱼，它属于一个艺术菜啊。
4: 这个是我的菜了，多吃点儿。
2: 尝尝这个汁儿是什么味儿的？
9: 这个还真没见过。
1: 它这个下面黄色的是蛋液吗？
6: 你尝出来这个？
2: 其实这个我也挺喜欢的。
1: 哎，好奇特的口感。
6: 你尝出来这个黄的是啥呢？
2: 我俩觉得
1: 有点酸酸。
2: 辣，对，酸辣。
1: 对。
6: 它这个黄色呢？黄色的辣椒，
2: 黄灯笼，
10: 吃很奇妙的就是它看起来是脆的，但是吃进去是软的，这个对比
2: 是这样的，
10: 这个对比，
2: 吓得我筷子差点没拿住。你发现了什么？因为我以为它是那种就是吃起来会是脆脆的，
3: 有点像那个海蜇的味道，对吧？
2: 海蜇是脆的，
3: 对，但实际上好的
2: 它不脆，对，它还挺有嚼劲儿的，但问题就在于我说完挺有嚼劲之后，会长不可置信的说：“我尝尝，怎么可能？”
6: 他老是一些评价，我感觉很奇怪，啊，怎么能尝出海蜇的味道来呢？我刚才尝了以后，完全符合这道菜的要求，丝毫没有一点海蜇的味道。
3: 哎，那我挑战一下您，我考您一道题。您知道那个火山飞雪是什么吗？火山飞雪，这是菜。
1: 火山是排骨吗？
3: 不，
2: 火山是辣椒吗？
3: 比口味比较清淡。
2: 红豆沙上面
3: 有。甜。
11: 红豆冰。
3: 老师们都想的太复杂了，我公布一下答案。就是西红柿撒白糖。
1: 好冷
2: 啊。是不是零零后的世界我们不太懂？
1: 不是零零后啊，
3: 零零后
6: 说的那一个
2: 干嘛还要问呢？小
6: 哥，再继续品尝下边的菜肴。葱烧海参。
12: 葱烧海参
4: 这是头牌啊，
13: 应该给你来个掌声
4: 啊。鲁菜的头牌是吧？
13: 谢谢啊，谢谢。
14: 我喜欢它的糯。
6: 一个好的厨师做一盘葱烧海参，从厨房把这个海参端到客人的餐桌上，这一路子上全

0: 都是葱香味儿，要达到那个程度、哦、
1: 是啊。
2: 哎呀，就像您说，我觉得我非常后悔，就是说我也是年纪稍微大了之后。
3: 什么什么什么？
4: 停，重说。
3: 我们再给你一个机会，罗一娇。
4: 你在说什么？重新把话好好捋明白。
2: 我就是比较晚的去认识和品尝到这一道葱烧海参，因为我小时候对于海参的这个味道我是特别痛苦。
4: 我也是，我不能接受。
2: 因为我小时候是在军艺学习舞蹈，那会儿运动量很大，然后呢我的这个爸爸妈妈就说为了给我补充身体，嗯，我妈就给我那是吧姐，
4: 是的，
2: 是吧，来握个手握个手。
4: 哎呀，就是家里人会觉得这玩意儿对身体好，
2: 就是必须是这个水过遍熟了之后顶多蘸个酱油，
4: 弄点那个芥末什么的，最多就是芥末。
2: 很痛苦，跟这个葱烧海参，我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真是
5: 解了心结了。
6: 别我这儿啊
2: 啊！哎，老师，那我还有个问题啊，就这个海参它不也很大个吗？就是它跟那个咱们那个家里面那个海洋缸里面养的那个海参，
3: 啥里养的？
4: 那个我不知道，
3: 没养过呀。
7: 您家里头还养海参吗？
2: 不是，不是那种养殖海参。就是有那种专门就是模拟海洋生态的那种小鱼缸。
7: 你家里头鱼缸里头养的金鱼，你能做菜吃吗？到底
2: 就是哎，
3: 零零后的脑洞就是这么不一样，是吧？
4: 天天做完菜来火山分析。
2: 不是，怎么有人能理解我？怎么有人能理解我？
5: 这个小朋友挺可爱的。
7: 好，每个人只能凭一道菜自己喜欢的啊。
2: 我真的老师，我对这道葱烧海参我五体投地，因为它改变了我那么多年那么恐惧的对于海参的那个印象和记忆。
3: 我也想选这个葱烧海参哦，因为我觉得这道菜可以给我们今天的我们做的这个菜可以有很多的启发。
2: 对，我们可以借鉴、嗯、
3: 对，
4: 海参捞饭。
5: 小同学，海上捞饭了、嗯、
4: 不犹豫，海上捞饭。
8: 我会挑这个锅塌黄鱼，因为它的各种味道真的进到那个鱼里头去了。嗯，
4: 这个我也
3: 这个好吃。刚才其实会长有一句话让我频频点头暗自琢磨，他一直在强调它是有艺术性的、哦、我觉得这句话是有戳到我、
5: 哦、让我出乎意料。
3: 我要选做这道菜的大厨。
7: 好，下面呢请我们做这四个菜的厨师入场。
3: 这不是老熟人吗？
2: 是啊，
5: 这一道国色天香就是我做的啊。
2: 就是这个。
5: 你咋
3: 没想到啊？我以为您是海肠来着。
9: 我刚才一选我都惊讶了。你嘴
3: 我但凡要是知道呀，我肯定换个。
8: 那海参是哪位师傅做的呢？
6: 啊，是我老师。
2: 哎，老师向您致敬。啊，向您致敬。
6: 看见了，看见了，改变了您对海参以往那种恐惧的那种。
2: 我现在觉得海参非常的可爱。
6: 啊，是吗？啊。
10: 我是今天海参捞饭的制作者，非常的感谢大家。我在电视现场刚才听到大家对这个海参捞饭的评价非常的高，
7: 真是不错啊、
11: 国塌黄鱼就是我制作的，
3: 好吃。
11: 好，欢迎你们来烟台。
8: 我首先就要问海参师傅，所以你觉得你可以复原一道就是骨子里头的这个已经大家忘得差不多的菜吗？
6: 我其实我在上厨师的时候，我能接触过孙岩史丹，刚刚高老师也提到过。后来在工作当中，我们也是做这种古菜今做的这种文化菜单。
3: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找的人，因为他说了古菜新做。
2: 嗯，我也特别好奇啊，就是我们这墨鱼这一道菜，这个金汁儿它是怎么去烹饪出来的？因为我觉得这相得益彰，搭配的特别好。
5: 制作这个汤是特别的神奇，因为要需要很多种的原料，比如说老母鸡、老鸭、金华火腿就等等，然后经过8个小时以上的这种小火慢慢的吊制，吃起来呢比较爽滑软鲜。哎，
3: 我刚刚突然从中听到了非常有用的东西、啊、做这个菜强哥提到了用高汤，然后我们的那个浪淘沙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需要用到红汤白汤，所以我觉得高汤的这个可能对我们的菜很有帮助。嗯，我已经接收到了鲁豫哥的这个千里传音，他告诉我

0: 接受的。
1: 选择想想
2: 拿啥接受？
1: 脑电波接收。
3: 我们三个人就还是非常坚定的选择我们身边制作了葱烧海参的这道菜的老师。
4: 好，谢谢老师给予的机会
5: 啊。好，合作愉快啊。好，
1: 强强联手。
3: 你们商量好接下来要去哪儿了没？
1: 我觉得首先肯定是要先获取食材，这个海参特别重要。我们既然靠海嘛，是不是咱得用最新鲜的海参？
5: 那当然了。
1: 我们打算自己去捞海参。
2: 上哪儿了？
6: 哪儿了？
1: 你说上哪儿捞
5: 啊？上海里啊。
2: 海里了。
1: 对啊，
2: 真的。
5: 那我们呢？
3: 我们就很相对比较简单，因为我们决定用干海参泡发做菜，所以我们就要去海鲜市场。
1: 你正青年游中国烹小鲜，我们一起出发。
2: 出发。
5: 老师好。哎，
7: 你好，你好，
8: 老师好。
9: 来，请坐，请坐，请坐。
5: 进了一个学堂一样，好，
9: 也没有那么夸张，没有那么夸张。我们这儿主要是做我们经常用的线香啊、檀香啊，包括我们胭脂呀、香膏啊这些东西，我们都会在这儿手工做，包括一些体验都会在这里。
3: 看鹅梨帐中香，你刚才说的那个。
9: 对。你看这些呢，就是我们平时剁香的一些原材料，这些是。我正在整理，这个是黄精。这个呢是经过了中医的炮制方法，九蒸九晒做的，可以先尝一下，这个特别的好吃，就是滋阴补肾，对对，女人特别好，其实是这个，
3: 就是它其实是补精力的，
9: 补精气神的，特别好，
3: 精气神，
9: 对对，
3: 好好吃。吃完了，
5: 你们都吃完了。
1: 我没听说补精气神。
3: 欧阳老师，您要知道，就90后是一帮非常爱养生的，
1: 对，
5: 啊，就是
3: 我们一边在熬夜，一边在养生。对，我们
9: 可以再来点，没问题，可以再来一点。
1: 我估计今天能熬一宿。
9: 经常熬夜，这个我就得跟你说一个我们自己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香，
1: 快看
2: 眼睛又亮了，
1: 古法养生香。
9: 这个香呢，你可以闻一下，
2: 每一个字都戳中了，
1: 这个太戳我了。
2: 古法，好好闻，小彤闻，
1: 真的好好闻，闻起来就很安神。
2: 已经困了，
1: 已经困了，
2: 已经困了，
1: 快再来一口黄精。
3: 我想尝一口这个，
9: 可以尝一点，没问题，满口生香。
3: 口香糖吗？不就是？哎，
1: 满口这个也又戳中了。
3: 好香啊！
9: 熏香。
5: 但是我们别忘了，我们今天来的目的。
3: 我们两个在尝这个香，好香的。
5: 对，但是我们来的目的其实是我们要就是还原一道菜啊，这是古籍里头有的一道菜啊，叫石榴海参。
10: 我们要复原的这道菜里头有胭脂，《
9: 齐民要书》上有一个讲那个胭脂的做法，他用了两次石榴，不知道是不是您找我找一下那个书，你看一下。您看这个呢，就是做胭脂的一个做法，在《齐民要书》里记载的，用的就是石榴，它那个酸汁把这个红兰花的黄色素给提取出来。
5: 据我所知，其实烟台这边应该有一些很老很老的石榴树，据说好像已经有600年。哎呀，
9: 欧阳老师，你真是厉害。
5: 没有，我们有做功课吗？
9: 是这样吧，每年呢到就是这个季节，酸石榴还没有熟的时候，我就会采一些来做这个红兰花石榴胭脂。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石榴来做这个胭脂。
5: 天哪！
3: 那但我们看看这个600年的石榴。
9: 我们去我们的体验区，我们一块儿做这个胭脂。我先给你介绍一下，好吧？就是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古代《齐民要书》上记载的那个红兰花。然后这些呢，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用不同的水果、天然的这种颜色来做我们所用的一些胭脂。这一个。哎，
5: 就是终于来了，他们来了。
3: 600年的石榴果，
9: 对，特别聪明。
5: 没有，它是600年的古树上面长的，今年长的。对，
3: 我得认真点，我不能做坏了。
9: 每人就一个，没有特别多这个哈。你们知不知道，我们中国的胭脂色在古人给它命名中，所有的名字加起来能绕地球一周。
3: 那么多色号，
9: 对，你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做的一些古法胭脂。我说这个名字，大家猜是哪一个？
3: 好好好

0: 燃红，
1: 红一点吧，得。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像燃烧的火焰。下一个是朱樱，
1: 樱粉一点吧，
2: 粉一点。
3: 这个，哎，
1: 我觉得会更浅一点。第一个，右面第一个。
0: 不好意思，都不对。朱樱是这个。在古代其实是就像我们现在的樱桃一样，到后来形容美丽女人的嘴唇说的就是这个朱樱。再下一个的话叫尹梦香。
1: 哦，这个名字好好听
2: 啊。对啊，好好听，比现在什么58号这好听多了。
3: 我觉得是第三个
0: 厉害。哇，对，确实是这个。这个的出处是《红楼梦》里边一个香的名字。还有一个呢叫海天霞。
2: 海天霞，
3: 我觉得是这个
1: 右面最右面。哎呀，
0: 欧阳老师，你真是太厉害了！
3: 没有没有没有，是因为来到烟台，你抬头就看到这个颜色。
0: 哦，对，真的，它这个名字的由来就是这样，是在海边有一层淡淡的粉粉的霞光铺在海面上。哎，
3: 其实跟小童你今天穿的那个还有一点点像，
2: 还真是海天霞，
4: 海天霞色，
2: 就是涂上它。
0: 啊，现在我们就开始。凡凡和小童呢，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水果，可以做个水果胭脂。
2: 我太喜欢火龙果了，
4: 你肯定要拿它，因为你想吃它。
0: 手拔就行，
4: 别崩到身上啊。
2: 没事，你要这个吗？
5: 漫过这个红兰花。
2: 用不下。
0: 我们也可以自己做一个我们属于自己的色号。
4: 我做一个，我做一个铜色，做个小铜色。
2: 铜色，因为我那个铜就是红。
0: 好，也可以水再加一点也行。嗯，
3: 好的。
2: 这个怎么办？
0: 哎，这样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个，可以挖下它这个果肉来了。
2: 好嘞，这个看起来好甜呀。
0: 可以吃一口，没问题，这些都能吃的。
4: 嗯，我都很好吃，
2: 我也非常甜。
4: 这个没扒，你尝尝。哦，
0: 这个黄色素
3: 体
0: 就是全部都出来了。
2: 这里面兑点酸奶，就哎，
0: 这是属于是我们第一步的去黄。注意点啊，是这样，轻轻的研磨。啊，
2: 又是一个考验耐心的时候。
0: 对，研磨它。没事没事，没问题没问题，倒就行了，倒。
4: 咱俩这边险象环生，然后欧阳老师那边岁月静好。
2: 这个环节我也老师，
0: 我去，怎么了？你挤得太用力了。再立再立，没事没事，还有还有再还有。
2: 我先继续了。
0: 你先把这个挤出来，没问题没问题。我们下一步呢？就是您先开始。
3: 好，
0: 真正的可以用到我们这个。
3: 好。
0: 酸石榴了，把这个籽儿都剥出来，再研磨出这个酸汁来，加到我们这个里边，
3: 好，
0: 再去黄。你们俩一人一个。哇，非常好，
3: 非常好，来，
2: 尝一个嘛，很酸吧？
3: 很酸吧？
4: 没有哎，啊，
1: 它可不酸，它是甜的，
3: 是吗？
1: 真挺甜的，早知道它甜，我早吃了。
0: 怎么又是？
4: 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个600年的石榴，我们能够见到它，找到它，然后把它一起入菜，而且它还真的挺好吃的。所以我就觉得我们三个就是在干一件事情，就很符合我们节目的名字，就是一赚千年。
3: 一赚千年，真的是。哦，真的是它
0: 颜色就没有那么黄了。
3: 对对对对。
0: 你们的下一步呢，就是加米粉，不断的搅拌。哎，小童这个颜色确实是很好看啊。
4: 是的。
0: 这些等会儿呢，我们这个倒上之后也是这样，把它给缠起来，然后静置在室外2天左右，全部就干了，再研磨成粉。哦，可以这样拽一下之后，这个就可以挂起来晾晒了，就是我们的胭脂。我这几天呢正好也是做，我们可以把这个过程你们先体验一下。
4: 我觉得自己做的就是一点都不愿意浪费。
2: 是，我得使劲的在刮这个。
0: 古代是这么评价这个胭脂，是一片6两银，相当于我们现在的2000多块钱。
4: 啊，好贵呀。
1: 就这600年的胭脂，咱压了半天，做了半天，试试吧。
2: 好，
1: 毕竟它得上脸呢。往上点，往上。

0: 上点，
1: 都连自己的嘴都找不着。
0: 多出来了，哦，还挺好看的。
1: 你这有点没上色，
0: 它可能比我的口红色要淡，它就上不去，
1: 所以它就上不去了。真的就是膨胀色，
0: 就是膨胀色，就现在流行的
1: 就是膨胀色，
0: 流行的腮紫，
1: 对对对，
0: 是不是是不是
1: 是是是。这比放那个嘴上好看了，
0: 是吧？这颜色真的很好看，
2: 是吧？啊，一二三，哇！谢谢老师，
0: 谢谢老师。
2: 那我们就要把我们刚做好的颜色就带走。
0: 谢谢您，谢谢您，拜拜。
3: 好，再见。

0: 冰冰，
1: 哎呀，哎呦，
0: 呀，强子你也来了，
2: 到了，这是啊，
1: 这是我刚刚特意强行拉过来的帮手。哦，
0: 我说他咋来了呢？来帮我们冰冰了，
1: 他来不太欢迎你。
0: 来来来，给你们介绍一下，哎，这位呢是杨教授，
1: 你好，
0: 这位是袁教授，
3: 你好，很荣幸，很荣幸，
1: 袁教授，
0: 这是冰冰，这是一周，这是强子，好好好。这两位专家都是中国海洋类的垂类垂类的专家，二位都是研究海参的，杨教授研究海洋牧场的，水质稍有些变化什么的，他们马上就能调整，就能知道发生了什么。来，咱们坐下聊。来来来来，
1: 坐，请坐。
0: 考一下你们啊，嗯，这里面其实好几种颜色，在这些颜色当中，哪一种是最珍贵的？
2: 白色，
0: 白色，
2: 因为我见过一次白色，我听说过，好像是这个白色海参很少见。哦，
0: 冰冰觉得呢？
1: 少见就算珍贵吗？
0: 冰冰觉得呢？
1: 我觉得黄的吧。
2: 黄的是常见的海参，冰冰。
0: 一周觉得呢？
4: 我喜欢白色的。
0: 强子和一周都认为白色是最珍贵的，冰冰觉得那个黄绿色的是吧？嗯。来，我们请老师揭晓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
5: 正确答案是紫色的，是最珍贵的。
1: 紫色的哦，
4: 在这里。
0: 老百姓说呀，万年的紫色，千年的白。哦，就珍贵到这
2: 比白色要厉害。
1: 那都不能吃啊，这种紫色的不能拿来吃啊。
3: 现在没问题了，因为我们马上就要产业化了。
5: 哦，可以吃的。
0: 听说你们今天有重要任务。
2: 是啊，冰冰带我说要去抓海参，人生第一次
4: 潜水。
2: 潜水。
0: 行，那你俩赶紧的。
1: 行，那我俩先准备吧。
4: 你们看看，
5: 祝你们有大收获。
1: 好的，好的。
0: 慢点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2: 没问题。
0: 有什么不舒服了，就赶紧用手势上来啊。
2: 这个，
1: 明白。
3: 我问你们问题吧。
0: 好啊。
3: 海参还有什么别名？你知道不知道？
4: 海鼠知道。
3: 对，有没有沙逊？
0: 这没听说过。
4: 这陌生。
0: 哪俩字儿啊？
3: 沙子的沙，逊是口字旁，就是我们的篆，我们的前面的篆的这个石字旁放在口字旁。哦，
0: 换成口字旁，
4: 就咱们叫一篆千年的那个篆。
3: 沙逊，
0: 这都是海参在古时候的名字。
3: 对对对。哎，
0: 我觉得这个名可以
4: 沙逊，
0: 可以进入到咱们的那个，
4: 咱们把它
0: 放新菜里。
4: 对，咱把它找回来。
0: 对呀、啊。
6: 无聊了。
7: 在这下班。
2: 还好，没什么，就特别的不是什么。
0: 冰冰，怎么样？
1: 下去
0: 了，准备下深海了。
1: 好，还可以，
0: 加油。
1: 好嘞，
4: 拜拜，
2: 等我们的好消息。
0: 注意安全，
4: 加油。
0: 哇，好棒啊！你说我们的祖先是怎么发现了海参，然后又怎么发现它有营养价值，可以入药？

0: 让它以各种方式出现在餐桌上。
1: 实际上在三国时期有记载，海参就有人作为食物了。嗯，然后到了明朝，就是达官贵族吃得起，因为当时的海参应该很珍贵，不好捞，
0: 不好捞。
1: 到了清朝啊，吃海参的就越来越多，就说可以在寻常百姓家能够见到多海参的了。嗯，
2: 我们是一个整个的大食物观、大农业观的这种贯彻和执行啊，我们对海参的未来的发展也做了一些思考，包括设施。刚才提到老海参，是不是非常辛苦？那能不能研制一个海参的机器人到海里去呢？
1: 对，
2: 我们正在做，
1: 我们在做这个，
0: 这样就可以把冰冰和强的
1: 给解放
0: 出来了，
2: 让他们捞了是吧？
0: 对，
3: 紧张吗，强哥？
4: 不紧张。
5: 好了，你下吧，一格一格的哈。你现在不用呼吸，没事，下面啊，对，下面有个大的，再往下走，再往下走，啊，对，有个平台，对，好的，平躺上，平躺，
4: 一会儿我再下个手，不用手，不是这个手。
5: 不是，
4: 如果要是有问题的话，就直接给我打呼噜，给我打个音。好，那开始吧。Thank you.

0: 海参。
1: 都到了吗？你们想要吗？还想要吗？
2: 快点！你
3: 上面吧，
2: 要不？
1: 你好，现在想上吗？
4: 看一下吧。
1: 好。
5: 好，
6: 腾
7: 哥，你
6: 能
7: 下一趟不？
6: 我可以。
5: 好，我们再来一趟
8: 吧。趁着这时间，咱们请两位老师给咱俩上上课一周。
9: 没问题，哥。
3: 你们这个海参啊。它的习性有多少了解？你们什么时候第一次看过海参？
10: 这里我简单给你讲个小故事。海参呢，其实是一种非常有趣的生物。
8: 歌坛少了一位歌手，影视界少了一位演员，多了一位海洋专家罗一舟。
3: 我下次再采访就不是我们了，直接采访你就行了。
8: 请问罗一舟，他一般都喜欢在什么度数下？
9: 他在15度的时候生长的最快啊。
8: 过了28度呢？
9: 过了28度之后就开始比较危险的状态，32度再往上就基本上会有死亡的威胁了。
8: 当他遇到掠食者呢？
9: 他遇到掠食者呢，他可能就会把他自己的内脏，把他的这个呼吸术，
8: 呼吸术也记住了，
9: 去扰乱混淆掠食者的视线。
8: 他一般夏眠在什么时候？
9: 他夏眠一般在夏天，
8: 天温度多高的时候？
9: 温度多高的时候呀？
11: 温度超过大约25度。
12: 25度，
9: 25度，
3: 对，
8: 可以了。你今天学的东西都记在心里
11: 了。我觉得90分以上没问题哈。
3: 我同意你的这个判断。
8: 我特别想问问两位教授啊，海洋牧场到底是一个？是我们就是理解的字面上就是在海洋畜牧的这么养海参呀、养海洋产品的这么一个地方吗？
3: 哎，你理解的非常对哎，你说这是一个像一个平台，哎，这真是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周围的这一片海，是适合于我们进行海上放牧的海域。哦，我们把它用于三个功能，第一个功能环境保护，你就不能随便来捕捞了，可以保护渔业资源。第二呢，我们进行资源的修复，对海底投些胶体来构建特殊的生计，给他们住房子。哦，对，第三个就是渔业的

0: 持续产出。我们现在看到风很大，对吧？我们可以风电，哦，所以我们可以把牧场和其他的业态可以结合起来，
1: 等于给这些海洋生物做了一个非常科学化的社区，嗯，让他们在这个社区里非常幸福快乐、平稳无忧的生活，
2: 好温暖呀，听起来
1: 是吧？就是海风，说实话，真的特别惬意。
0: 我们海上叫呢，清海气。哦，
1: 清海气。
0: 对对对，
2: 刚才我们聊了很多关于海参的方方面面啊，但是我有一个很好奇的点，就是两位老师在这个领域一定碰到了一些困难，那么这个困难更具体的是指什么？
0: 对，就是我们讲到这个东科一号，你必须选到四代，结果呢，在我们培育的第二代的时候出了问题。那年呢，突然的高温，就是整个这个所谓的气候的变化，气候的异常嘛，
1: 厄尔尼诺现象，
0: 对，导致我们整个山东半岛的温度升高了很多，那次死亡率大概能达到80%以上。哎
1: 呦，在这之前你已经为他花了多少年的心血了？
0: 我们已经到了6-7年了，已经到
1: 6-7年了。
0: 对，
3: 18年我记得，
1: 第八年，
0: 每3年才能搞一代。
3: 对对，
0: 我们是第二代。
3: 对对对，
0: 所以那次呢，我认为是当时我是最痛心的一次，
3: 最痛心。
0: 不光是自己的科研问题啊，
1: 心里很难受。
0: 是是是，很难受。
1: 那你就是怎么就支撑你呢？就怎么调整？
0: 我觉得还是责任吧，就是这种所谓的情怀和责任在驱使我们的团队往前走。因为我的梦在，只要梦还在，我们就必须往前去奋斗。
1: 那你们俩应该也算是把爱都倾注到这个海参上。
0: 那肯定的了，
1: 一生的爱，是不是？嗯，
0: 我们开玩笑说海参是我们梦中情人嘛。
1: 梦中情人，
0: 对对，就这个原因。
1: 天哪，
3: 入梦皆是他呀，
1: 一朝入梦，终生所爱。
3: 对，
1: 今天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海参等于爱。嗯，所以我们接下来不管是把这个古籍里面的海参菜做出来，还是我们的创新菜，我们都要倾注那份爱，把那份满满的爱倾注进去，我们就一定能够成功。
0: 很好。
4: 好。

0: 抓螃蟹了，抓螃蟹的后门。
1: 哎，那螃蟹比较大。
2: 给我夹了，
3: 他敢伸手抓？你真厉害，我操！
2: 拉都拉不住。
3: 你这厉害，我操！
2: 拉都拉不住。
3: 你真厉害，我操！我让你看一看。哎呀，你看，
2: 我让你看，
3: 不会。
2: 然后我就伸手就抓，
3: 然后我就夹。夹成那喊了吗？
1: 那不能喊。
2: 哎，
0: 形容什么？少一个爪呢？
2: 海星不应该五个爪，谁给他掰掉一个呢？
3: 哎，回来了呀！怎么样？
2: 三只大海螺。
3: 大海螺，
2: 卖红螺。
3: 哇，还活着呢。
1: 这个送你了，鲁鱼。
2: 这个我绝对棒。
3: 这里面有海参吗？
1: 你要小心，你还不能使劲碰它，你再一碰它，它一会儿把肠子和全吐出来了，还不能吓着它。
2: 我吓的一下都没吐，它吐了。它
1: 会保护自己。
2: 它晕水了，
3: 还行吧，海底感觉怎么样？
2: 很好，我还想再潜一会儿。
3: 我们经过认真商量，可以把你留在这儿。
1: 可以可以，很有意义，他真的很有天赋啊，
3: 很有天赋，
1: 第一把就搞这么多。
2: 人家那个教练说我有点天赋，
0: 欢迎您，这是潜水的好料啊。
3: 真的，
2: 教练为了鼓励大家见谁都这么说，
3: 我当真了，
2: 成了，
3: 努力
2: 成了。

0: 老板娘您好，
1: 你好，
0: 想向您讨点干海参。哇，这每一个格子都不一样啊，
1: 不一样，
0: 咱们看看什么样的好。
2: 好啊，
1: 好的。
3: 你们看一下，你认为右眼看上去哪个海参比较好？
4: 不是个大的好吗？我把这个放这里。
0: 可是我觉得它的颜色很奇怪。
1: 我喜欢这个，
0: 这是小童最喜欢的。好，我觉得这个也还行，这是我的。
4: 哎，但是如果看那个纹样，我觉得这个的点好像还比较平均一点。
3: 优质的海参哈，刺儿它是长短不一的。哦。再一个，咱得说，你看那个右口特别紧，听声音也能听，特别清脆。
0: 哦，清脆。
3: 对。你看一下这样的，像满天星。啊。是不是？
1: 那哪个是最好的？这个是。
3: 对，我拿这个是最好的。
0: 它难道不是一个石头？看里面就知道它有肠子了。
4: 这个也是海参吗？
5: 对，这也是海参，只是它们的生长的海域不同，
1: 这也是海参
5: 品种不同。
6: 对，为啥我问我
1: 这是什么海参？
5: 这叫红皮
1: 陈皮海参，
5: 它的学名叫红极参，它是靠近北极那一带生长的海参，所以说它的外形
4: 就比较不一样，
5: 这种海参有些区别。
0: 它就长这样啊？
5: 对，
0: 它活着的时候也长这
5: 样。它活着的时候就是也是个圆筒，但海参花是它的芽，把它的芽去了以后，整个皮都翻了。
0: 哦，它俩是一家的，
1: 还有牙。
0: 但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本地的海参其实就是对我们看着就很漂亮，而且感觉就比这样的个儿大。
5: 对，因为他们这种参的话，一是口感上要比这种参要差一些，它有点苦涩，做的加工方法就采取了一种方法。哦，
0: 单一了。
5: 对，就是单一。
0: 咱们的烟台的海参就真的质量很好，营养价值也很高，一目了然嘛。
1: 第一次看见这么多海参。
0: 是，而且我第一次知道这么多海参，它还有这么多门的。
4: 对，
0: 海参学。
4: 对，我想问一下那个生长的时间的问题，它需要一个多长的生长期呢？
5: 像小头的话至少也要4-5年，你要头数大一些的可能需要6-7年甚至更长。
0: 我原来这么久呀。
1: 这么久。
4: 对，那在整个生长期里头其实有什么事故会让它没办法继续长大了？
5: 因为海参我们说是人工撒苗到海里，但是如果说你不限制它的一个活动范围的话，有可能会被就是它的天敌，或者说自然的话、就
1: 是、它的天敌是谁
5: 呀、啊、它的天敌就是像
3: 海里
5: 海胆海星这种都可能是它天，因为这种海参的话、它没有一个攻击性，它的自保能力就是说它受到外界刺激以后就把肠子吐出来了。
4: 是这个意思。
0: 长知识了，海参还有天敌呢，而且是两个看上去也不太能打的东西。
4: 既然我们有新鲜的海参，这个我们为什么需要有干货？
5: 干海参它的优点就是利于保存，你鲜海参的话室温高，或者说你碰到油了它就化皮了，干海参发好了以后能 Q 弹一些。
0: 我们是想要干海参，但是我们时间比较紧，就是我们来不及把这个海参我们自己拿回去再泡发了，因为我知道海参泡发还是要挺多天的。
3: 3-4天。
0: 对，先软化再煮，煮完了还要再去发、
3: 对对对。
0: 所以这、我们您有吗？
3: 有，我们店里现在有那个
5: 刚好有
0: 泡发好的。
5: 对，刚好有发好的。哇，
0: 哇，这么大呀。
3: 我拿一下哈。
0: 您是拿哪个泡的呀？是拿这个泡的。
3: 对，你看一下、
0: 你看看对比、
3: 对比一下，你看这海参个个都这样。哇，
0: 这看着太满足了。
3: 你看特别有弹性，
0: 我都觉得现在看着这个海参咱们这菜能成功一半，
1: 能成功
0: 就原材料食材太重要了。太好了，
3: 我给你装袋里的。
0: 谢谢您，谢谢。
4: 谢谢
0: 节目组记得结账，谢谢。
4: 好，
0: 谢谢您。
5: 哎，没事。
7: 拜拜。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生。

0: 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我们研究研究我们那道菜到底怎么做吧。
10: 海参烹石帆，
11: 石帆它只是有这种刺比较多，六排刺啊什么的，它叫石帆。
9: 它这个还行啊，我觉得
11: 还可以，这个
9: 还可以、
10: 那就可以了，是吧？杀净肠去，刺修伤啊啊！
11: 去了把沙子弄净，然后把肠子去掉。
9: 加酿鱼胗，
12: 涉及到另外两样食材，虾和鱼，
11: 虾鱼。
9: 还有一个最后的这个红白
10: 随意自私绸。
12: 像火锅的那个清汤
9: 对
12: 红汤，
9: 这是不是辣锅和清汤锅里可以涮一下的这个？
10: 你想吃火锅了？
11: 吃火锅了？
9: 不是，除了涮火锅，我想不出来了。
10: 没有啊，红也可以用番茄哦。
11: 那酱油也可以算是红色呀、
9: 酱油也算
12: 红烧哈。
11: 对呀、也可以算红色呀。哦。
10: 上一集节目里面咱们不是都是厨艺大学习吗，是吧、已经掌握了一些技能了。
11: 对，
10: 为了让大家感受到我们学艺精进，我们自己亲手做，强子跟我们做指导。
9: 我来做这个汤汁。
11: 你来做汤啊、
10: 你做汤汁。我就虾酿鱼胗。我完成这个怎么样？
9: 行
12: 没问题。
10: 行不行？
11: 行。
12: 哥你看我做啥怎么行？
11: 这不还剩海参了吗？
12: 海参，咱是海参吗？
11: 还剩海参了吗？
12: 行，
10: 他一看见海参他就哆嗦。咱就说今天
9: 他很害怕这个海参。
12: 我就笑出眼泪来了。
10: 好，来戴维去。
11: 来，咱们开始啊。
12: 哥，他只有一边有牙齿对吧？
11: 他就在这儿。
12: 太荒谬了！
11: 要去皮肉，
12: 我是。

0: 干两个，弄完了。
1: 一周老师也可以把这个都弄好了，弄得很干净啊。
0: 行，够干净啊。
1: 可以啊。
0: 行，那就行。
2: 啊，干啥呢？
3: 哎，你们别说我藏起来，藏在这儿啊。
2: 你都比那人形立牌宽了，你躲个啥呢？
1: 哟，来人了。哎，
4: 我们回来了呀。
5: 欢迎来到一转千年。
1: 哇，听到是谁了吗？
4: 鲁豫哥回来了。鲁豫哥哥好。鲁豫哥哥好。
3: 哎，你好老师。哎呀，哇哇哇，你不给我击个掌吗？
4: 我要击掌，因为我还在想你躲得真的太好了。
3: 真的，主要是那个牌做的比较大，挡住了我的身躯。我们这边已经开始干了。
6: 没事，老师，我们后来居上啊。
0: 那我们先把所有东西搬到那边吧。
4: 我们就坐下说。
2: 我刚刚发现啊，这个红汤呢现在暂时缺少东西，所以我决定呢，我带一周出去买点材料回来。
3: 行，那你俩去吧，快去快回啊。
7: 其实我带你出来啊，是想找一个秘密武器。
0: 秘密武器？
7: 之前咱们吃饭的时候，你不是听到他们有说当地有一种调料叫海肠粉吗？
0: 好像是。
7: 传说呢，以前在京城有一个烟台的福山的名厨，他每次做饭的时候放一些粉末状的东西，然后他们不知道那

0: 是什么，跑去问他，他也就笑笑不说话。后来他这些同行有一次啊，就请他喝酒，趁他醉了之后呢，就去他身上搜出来，用手指点了一点，尝了一尝，立刻这个就感觉一股鲜味从脚底板到天灵盖，就是鲜的都不行了。
1: 玄幻故事，我
0: 觉得。等他醒了之后问他说，这到底是什么东西。他们就是这里呢盛产海肠，用这个海肠烘干以后磨成粉，每次做菜的时候给它放一点点，然后这个菜就特别好吃，
1: 特别的鲜好吃。
0: 对，你想我们那个菜里面如果放一丢丢的海肠粉，是不是肯定特别？
1: 那我们可以找点海肠。
0: 对，虽然我也不知道海肠应该在哪里找得到。哎，这片水域，哎，这里有螺，哎，这小螺很小。
2: 哇，大螃蟹！
0: 哎呦，哇！哎，你这个大哎。
2: 但是这个是。
0: 拖一下。哎哎哎哎！哇，自己爬进去。
1: 我见这些小东西好新鲜，我也
0: 是啊，我也没怎么见过，
1: 现在才能感受到那么一点点海边孩子的快乐。
0: 对，
1: 我觉得海肠不一定能找到，但可以给他们做一个生态鱼缸。
0: 我们要不要去其他水域看看？
1: 好呀。大姐您好。
3: 您好，
1: 我们想跟您请教一下这个赶海的技巧。
0: 我们找海肠的话应该上哪儿找呢？
3: 这个季节没有海肠
1: 啊，没有海肠，
3: 没有海肠，这个海肠就得刮大风的时候才能有。
0: 那这还分季节、啊？
1: 为什么刮风的时候才会有吗？
3: 它是经过那个风是特别大的时候，那个浪给打上来以后，我们到海边就
1: 冲上来的似的那种。
0: 哦，直接捡。哦，
1: 那我就想问，那如果现在市场上有卖的，那他们那些海肠在哪儿啊养殖？
0: 那我们能带什么就带什么回去吧。
2: 行，
0: 大家往前走走。
2: 走。
0: 谢谢您啊，大姐。
1: 谢谢。其实我发现这里面螃蟹是最好玩的。
0: 对。
1: 我觉得这里总会有吧，不能空着手回去，主要是。咱就是说，今天既然找不到海肠，咱就20只螃蟹。
0: 行啊，
1: 现在有一只、两只、三只。
0: 三只？你怎么想的定20？找找试试，让他们觉得咱也没白出来一趟。
1: 这个底下会不会有？哇，真的。嗯，螃蟹，别跑别跑，摁住它。哦，这太可爱了。好的，脆脆的一口下去也还行。
0: 对，就是直接连壳吃是吧？
1: 非常快乐。
0: 这就开心啦，啥也没捡到。
1: 这太开心了。
0: 都没有大货。哎，这个大。哇，他跟我在这儿玩那个啥呢？
1: 捉迷藏。哎。我来。
0: 我幸好戴手套。
1: 这么抓？
0: 啊，这个大。
1: 我觉得这个石头如果搬开，
0: 你这家伙直接撅人家老头、啊。
1: 如果是这样，咱猜一下这里面有多少只螃蟹？
0: 不一定往这么大的。
1: 你看，哎呀，哎这个，
0: 哎这啊，你看，哈哈。
1: 是这样的手法吗？哇，真的有，
0: 是吧？
1: 好多啊！
0: 还真让你说中了，大力出奇迹。我不想回去了，不要做菜了，我们就在这一直捡吧。我现在抓的不能停下来，老家给你歇着。啊！
3: 你过来抓我！
1: 加我！
0: 哎，掉这！哇、哦，这个大，这两个很大哎！哇！
1: 数不清了，其实已经。
0: 1、2、3、4、5、6、7，别乱窜，查数呢。这边那个两边不许动啊，不能过去，画中间画条线。来，1、2、3、4、5、6、7、8、9、10。20只螃蟹，搞定。海鸥。
1: 海鸥。
0: 哎，你看现在远处那个，它有一种朦朦胧胧的蓝。就是给它框起来，特别像那个油画，你觉不觉得？
1: 再往远处就海天一色了。
0: 我觉得海边，你如果纯看海，它是不好看的。它一定要有这种人生活的气息，和海在一块
1: 儿，
0: 你会感觉很美。以前其实很少到这种沙滩上，原来海鲜们都在这样的地方。我觉得就是这种什么收获食物本身就会带来一种特别原始的快乐。
1: 哎姐，咋整？咱虽然挖了一堆螃蟹，没有海肠。
0: 没事，我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去菜市场。哎，
1: 非常好的一个最直接有。

0: 撬得办好，
1: 是吧？回去就告诉他们咱们捡的，
0: 行，
1: 我告诉他们买的。
2: 我怎么感觉王师傅在分配工作了？他那边进展比较快呀、啊。
3: 先把他搅搅散。

0: 佐料都在哪儿啊？佐料都在哪儿啊？我加一点点，去一点点腥，就这样抓吧，强子，抓出粘感是吧？我记得。
1: 但你要想让它更有劲儿，你还可以再摔打摔打，
0: 再摔一摔是吧？
1: 顺时针的朝一个方向去搅拌。哦哦，
0: 这样。
1: 对，
0: 我都要练出九阴白骨爪了。
1: 可以，挺粘了。
0: 哎，油热了，强子。
1: 可以啊，
0: 可以下。
1: 慢慢的啊，你。那你没发现放的越高，它崩的越狠。
0: 要低低的，哥姐。
1: 对。你没翻呢，哥，他只见一面不行啊。可以用铲子，
2: 对。
1: 你也可以把这个鱼再给它倒一倒。
0: 哦，再倒倒。
1: 剩一点汤出来更白。哦，
0: 原来是这样的。下了啊。瞧瞧。
1: 可以。
0: 瞧瞧，白汤出来啦。
1: 出来了吧。看，红白汤就这么简单，白汤就出来了。
0: 感谢强子老师不吝赐教。
1: 我教你个快速的方法，哥。
0: 你说，
1: 拿个筷子，然后把那个番茄穿上，搁火一烧，一会儿它自己会爆开。你不要把筷子。哇，
0: 你们看，强子教的我这招。
1: 把腮要剪掉。
0: 腮怎么剪？
1: 两头。
0: 这样。
1: 对。
0: 会了。
1: 并不是这样，并不是用一个腕
0: 手腕的力量啊、哦，会了，厉害！强子一教我，马上就质的变化。我用这个锅来做那个红汤，红白汤已经都有了。哎呦！
1: 我说现在应该可以吃了，
0: 硬不硬？
3: 没熟，
0: 没熟啊！不是我一会儿还要再下一次锅呢，你帮我把那个火再继续开开，
1: 再继续开一开。
0: 小童，一会儿我绝对会给你带来，
4: 我再烫一下你这
0: 不一样的感觉。
1: 先让小童尝一尝，
0: 尝一尝，尝尝。来加一个，
1: 看像不像浪淘沙，
5: 这样就能吃了。
1: 对，
0: 你也可以蘸番茄料，也可以蘸那个小料，那个是对。你尝尝，你尝尝。嗯，好吃不？
5: 好吃。
0: 发自内心的，
1: 真的挺好吃的。
0: 发自内心的，嗯。你瞧瞧，自发的来第二口了，你瞧瞧。
5: 这真的很好吃。
0: 继续蘸，继续蘸。怎么样，小东？
4: 好吃
0: 啊！好吃啊！哎，
5: 现在这个火候更好，
0: 真的
4: 好了。嗯，哎，
0: 嘎吱嘎吱的，
5: 嘎吱嘎吱，太不错了，
0: 太不错了吧？
5: 板块我留下了。我们回来啦！哎，怎么没人理我们？哎，回来了，你们带了什么呀？
4: 你们俩才回来呢？
0: 你们咋才回来呢？
5: 我找到宝贝去了。
4: 我都做完了。
6: 我跟你讲啊，鲁豫哥，我带回来一个宝贝，我跟你讲。
0: 啥东东？
1: 烟台海肠吗？这不？
0: 海肠吗？
6: 对啊，海肠啊。今天吃饭的时候不是说那个海肠粉吗？
7: 我们按照那个正规的流程，我们把它烤制，就再磨成粉儿。
0: 你俩烤之前，你俩尝一下我做的。
6: 啊，你这做好了，这啥呀？
0: 来来来。多种吃法，你尝尝，多蘸点，多蘸点，可好吃了。你尝尝，你尝尝。没事，搁嘴里使劲咬，要那个咯吱咯吱的感觉。嗯，好吃不？
6: 可以啊，真好吃。
0: 一周，快来尝尝。

0: 哇，
1: 你的蘸料都放啥了？
2: 没放啥呀，放的是我的用心，放的是我的情，放的是我的爱，放的是我对你们的一份心。
1: 我们先去。

0: 如果我们把这些尽量晾进里头啊，再用蛋皮把它
1: 裹起来，
0: 裹起来，
1: 就给它做成了一个我理解是蛋皮包着海参的卷儿。
0: 是，
2: 那说到不如做到啊，我们尝试一下吧。
0: 好，好，好。
1: 我们现在要开始包了吧？
2: 对，来，来，
3: 来，来吧。
0: 好，先把蛋皮放这。
2: 我觉得是不是您的蛋皮要修一下？
3: 跟他们。
2: 直一点的啊，
1: 做四方的嘛啊，
2: 对呀、啊，
1: 好，走它。哇，好精细的一个蛋皮卷儿啊！
0: 好，
1: 上锅蒸。
2: 好，
4: 哥，我觉得你这做了之后，我这受到了启发呀。
5: 真的，你准备出手了？嗯，行。哦，从中间好剪。啊
4: 看它的水分全出来了，
2: 下锅，
4: 我要先给它煮三分钟，
5: 煮三分钟。
4: 你看它恢复这个海参的这种形态了吧？
5: 哎，我就想问你们，就是你们专业厨师也没有表在那儿放着，你说这个三分钟，那个五分钟，你是用心在量？
4: 经验呢？在以前咱说没有钟表的时候，都是几炷香的时间。哦哦，用心钻嘛。
5: 那强子要去春晚倒计时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4: 这个、
5: 他连表都不用看，
4: 这个可以有。
5: 他上去边炒着菜，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啊，我这盘西红柿炒鸡蛋，来倒计时烤，好了，
4: 可以了，
5: 是不是？你的心就是尺子，就是表。
4: 我又增加了一项技能，现在把这海参放入这个干净的水当中，开锅以后散气了，计时18分钟。
5: 这你也能算出来啊？
4: 然后。先给它压上。
5: 哦，就要拍出它的胶质。
4: 对，
5: 现在这个已经过了几分钟了，我就想用我的表来试试你的心。
4: 3分钟，
5: 厉害，
4: 这个馅料可以了。
5: 现在过去几分钟了？
4: 现在5分半钟。
5: 正负差了20秒，
4: 行。
5: 距离第一次冒气到现在多少分钟？
4: 18分钟。
5: 再好好思考一下。
4: 18分钟到点了，关火。
5: 17分钟42秒，
4: 可以了。耶！先焯水，放高汤。
5: 他们俩那儿，我觉得真不容易。他俩那儿是制作灵魂呢。
6: 我们在这烤海肠，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烤好。
1: 哦，这我感觉开始变脆，你觉得已经变硬了这块？要不咱先试试看能不能倒吧？好吧。
7: 你挑一个。
6: 都冒烟了，
7: 直接。
6: 我能感受到有一点脆的那个感觉了。
7: 哎，这行，是吧？我来。
1: 哎，好像比刚才哎碾的差不多哎，是不是啊？
7: 它埋在那里。
1: 差不多了，可以，可以，可以。
7: 还行哦。
1: 是的，是的，是的。呼呼呼呼呼。差不多了，可以了。那么多海肠，就只能弄下来这么点儿。哦哦哦哦。有点烤鱼的味道，有没有？是不是啊？
7: 今天烤小黄鱼的那个味儿。
2: 这个我们开锅吧。嗯。哦。
0: 嗯，可以切了。
5: 哎哎哎哎哎哎哎！我一不小心发现欧阳老师偷吃了一块儿。
0: 没有没有没有，是试味道。嗯。
1: 就很鲜。
0: 对。
1: 蘸人料，没料啊，蘸他们家的料，可以蘸人料吗？
0: 蘸，
5: 蘸，
4: 可以可以蘸。
5: 我太高兴了，小童，你是循着我做的味道来的。

0: 大头，你想不想喝口汤？
1: 喝。
0: 我给你弄口汤喝。
2: 这个鱼汤可是精华呀，一分钟钓的鱼汤。
3: 我也想喝鱼汤。我听说有鱼汤。
0: 你俩都有。
4: 你俩把压力全给到欧阳老师了。
5: 他俩去喝鱼汤了。啊，
6: 没关系，没关系，
5: 我们俩去吧。
6: 没关系，没关系。
3: 那个肉是什么呀？
0: 虾滑、鱼滑，我自己拍的。
3: 给小童一个，
7: 谢谢。
2: 但是汤里没有味道。哎呀，
7: 不错，饿了主要是。哦，这个鱼滑真不错。
0: 真的吗？
4: 有我的吗？
0: 有的。
4: 我这一碗不够啊。
0: 那大碗都给你。哎，真的味道怎么样？
7: 真的不错。我们回来了。
6: 好。我觉得我们把这个在蒸的时候，上面还要盖一片
3: 叶子。
4: 可以的，你防止它进水嘛。
6: 对对对，好，
4: 可以了，真棒。
6: 对，
3: 那可以上蒸锅了吗？
6: 对对，好。
4: 扣碗老师，还是您来吧。哦，
6: 您来。
4: 您今天是我们的战队当中的主力。
3: 哇，小童，快来看扣碗。
6: 我们终于
3: 等到今天
6: 了。好。哇
4: 哇！点胭脂的时刻交给您二位了，是不是？
3: 我们好怕给那什么了呀？
4: 您看看点的哪个地方合适，用它的颜色来装饰。
3: 我忽然忘了石头长啥样了，咋整啊？
7: 石头就是中间这块是红的，旁边是那个皮儿嘛，这样吗？
6: 也可以不那么规则，好。
4: 哇，您看。真来之笔，
0: 还挺好看。
3: 好，鲁豫哥看看，这是不是全场最优秀？
0: 我觉得是。我们强子的菜马上就要出锅了，
4: 马上。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新春的钟声就要敲响了，让我们一起准备倒计时，
8: 五、四，
0: 快点儿，
8: 三。
0: 2.3，
2: 不熟也得咽下去啊。
0: 2.4，哇哇哇哇，漂亮啊！哇，
3: 他们的海参白胖白胖的，
7: 好可爱呀，看起来。
0: 你看黑的像礁石一样，上面是白沙。
3: 来，我们的跟你们的同场比拼，
2: 尝一口。
9: 你们直接拿这个，
2: 感受一下，
7: 很鲜很鲜，
2: 是不是特别的鲜？
0: 清冰冰的，
10: 好鲜啊！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鲜的东西。
0: 我们尝尝你们的，
2: 尝尝。
3: 弟弟，你的评价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哇
2: 哇！好浮夸呀，
0: 弟弟，你注意表演，要自然。
6: 对对对。咱是真听真看真感受啊。哦。
0: 你以后也注意表演尺度，咱们自己在这儿自吹自擂一点用都没有。这样，咱把咱们试做的这几道菜啊，再拿出去，让大家来尝一尝，给咱们点建议，咱们才能真正把它拿到品专会上去，让大家来看做评判，行不行？
2: 可以。
7: 那品专会是不是需要点装饰品啊？我
6: 跟对对对对，
7: 欧阳老师去寻找一点美丽的东西，
0: 那个很重要。那咱们准备准备，咱们一会儿咱们就去让大家试吃，
7: 好不好？好。
0: 一转千年，由中国烹小鲜，
3: 出发喽！
0: 出发，走。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

0: 融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2: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3: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4: 太燃了！我们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5: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3: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6: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7: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8: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3: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8: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9: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10: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3: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姓名张新博，地区山西忻州，身高111厘米，最爱美食花馍，做饭技巧8颗星，家务能力8颗星，每日必用擀面杖。
1: 叔叔阿姨好，我叫张新文，我来自山西，我喜欢做馍馍，我喜欢给家人吃。
0: 那这样咱们有很多很多的技能，咱们一样一样的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那我们给你准备一下道具好吧？好，工作人员上道具。好，看来小朋友这个流程是非常的熟练了啊。
2: 揉面的手法也很标准。
0: 确确实实看得出来是一个经常干家务的孩子。
2: 这是下劲儿，我们行业里头呢正规下劲儿是用手，但是孩子手小，所以他切劲儿就跟咱家里包饺子似的。

0: 首先这个面啊，运用上就是中式面点啊，中式六个种类：水条的、蓬松的、油酥的、杂粮的、米粉的、其他的。
1: 那不就是面团吗？
0: 不一样啊，就跟您说，您吃这个饺子跟那包子不一样吧？饺子就属于水条，就是拿水冷水去接和面。蓬松呢，咱们就是里头发的发面，馒头啊、花卷属于蓬松。油酥呢，您吃那点心，例如外头买的点心酥层一层一层的，叫油酥的。米粉呢，您那汤圆啊、元宵啊，用米粉做的。还有杂粮，就是咱们那个棒子面啊，什么这个荞麦面啊，这杂粮类的。还有其他的呢，像您吃那虾饺，吃的南瓜饼属于其他面团，这么分类的。那么这个呢，就属于蓬松面，也就是咱们的发面。哎，来来来来，再往前点。

0: 制作完了吗？
1: 蝴蝶，
2: 嗯，鹅，
1: 天鹅，
3: 对对对，
1: 是吧？
0: 一对儿相像。
3: 总的来说，真的做的非常好。哎，尤其这个有层次感以后更加漂亮。
0: 我们接下来小朋友再出一招，来一个花，好吧？
3: 可以跟大家讲一个这个小的窍门，好多人就是觉得这个发面和完以后啊，就要发半个小时再去揉了，再去蒸，这样你揉不光滑。一般我们要做发面呢，就是加好酵母以后揉滋润了就直接包。哦，你一发呢，它里头有气泡了，你再揉它不滋润。嗯，啊，你看这擀面杖使的，这擀面杖是不是妈妈给专门预制的呀？
1: 这是我爷爷，就是他的太爷留下来的。
3: 你看，这个是咱们传统最标准的小擀，它比这个还短一点，还粗是短一点，是吧？
0: 小朋友要做的这个呢，难度系数比刚才要更高了啊。
1: 这是要做什么呢？他在挑那个。
3: 对对对，
1: 大小
3: 比这个大小。
1: 哎，我们看看这有一个造型，
0: 这花儿，哎呀呵，哎呀，这
1: 是什么？
2: 树叶，
3: 树叶，
0: 树叶，树叶，哎呦，这怎么改？哎，这绝了，这个，这是平常妈妈教的吗？
1: 他都是跟那个网上那个视频学的。
0: 哇，哎呀，
3: 这每天得练多少小时啊？
1: 其实每天练的时间不长，平时干的活比较多，就平时在家里好多就是做好多好多的家务也比较多，就比如现在他就是虽然小，但是说40斤的水他都能拎起来。
3: 他多重啊？
1: 他42斤。哇，
0: 听说现在新博在家里面都是给妈妈给奶奶做饭的是吗？
1: 对，就一般情况下每天晚上回来的时候基本都吃现成的，就是都做完了，包括什么喂鸡啊什么扫院都自己做完了。对，非常懂事，非常就是贴心。
0: 哎呀，这么懂事这孩子。
3: 万中间组装呢，哇，他要进行中间一个装饰。对
0: 对对，花心。哎，你看看这个新博的这个手法，他往下切的时候是吃着劲儿呢啊。
1: 哎，有控制力的。
0: 哇哦，我们看看孩子在家里面制作面食的一些情况。

0: 哎呀，
1: 真漂亮！你这造型。
0: 哎呀，
1: 做饼吧，这个是
2: 花卷吧，这玩意儿
3: 花卷啊，
2: 花卷
1: 啊，花卷啊，
2: 哇，然后卷拧

0: 这个汤啊，有有荤有素。我天！哎呀！
1: 张老师长大点就收他当年的学生呗。不是，这个我怕长大点都超过我了。接下来就是挑战时刻。我代表裁判团来宣布规则：第一，挑战者需独立完成两锅面食，并在午饭时由主持人发给消防员品尝并打分；第二，若半数评分在90分以上，即为挑战成功。 第三，若挑战者没有独立完成或半数评分在90分以下，即为挑战失败。

0: 观众朋友，现在我们是在北京市朝阳区呼家楼消防救援站，在这里我们的张新博小朋友要完成一项挑战项目。请问张新博小朋友，现在你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大声告诉大家，你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

0: 国小朋友用时2个小时的工作成果，怎么样，厉害吧？好，那我们现场制作环节到这儿就会告一段落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些糖三角送到锅去蒸，然后由我负责把它们分发给消防员叔叔们品尝并且打分。对自己有信心吗？
1: 是。
0: 好，

0: 今天新来了个大师傅啊，这个面点是他做的，
1: 就是感觉味道有不一样了。
2: 我觉得挺好的，像我平时也是不怎么吃面食，今天我也吃了三个。
0: 你吃的什么？糖三角是吧？
3: 对对对，吃的是第四个，
4: 但是那个馅有点偏呀、啊。这边它是这边它是实心的。
0: 究竟新来的这位大师傅他长得什么样，是何许人也？现在我把他请出来好不好？大师傅，该你上场了。

0: 我们今天的这位大师傅啊，就是来自山西的张新博小朋友。
1: 张新博有没有挑战成功？
2: 那我就代表这个裁判团来宣布最终的结果啊！我宣布，少年挑战者张新博在面食大挑战中，共制作了43个糖三角，43个豆沙包，16位消防队员品尝后进行了评分，其中总分在90分以上的15人。
0: 在这里，我们高兴地宣布，张新博挑战成功。

0: 姓名秦宇凡，所在地区浙江杭州，基础技能大回环，技能指数七星，爆发力指数六星，耐力指数七星，倔强指数爆表。
1: 大家好，我叫秦宇凡，小名果果，跳舞已经跳了3年多了。我可以不吃饭，但不能不跳舞，这就是我不一样的果果。谢谢大家。

今天是我第一次现场看他 breaking 啊、嗯，然后我觉得你应该支持40%-50%的功力，对，我觉得他应该还是有保留。嗯。

0: 哇，跳的还行吗？
1: 行。
2: 接下来就是挑战时刻。
0: 现在我宣布连续五个正反大回环挑战规则：一，五个动

作必须连续完成。二、挑战过程双脚不能接触地面。三、本次挑战共有两次机会。你翻准备好了吗？好，第一次挑战开始。

0: 没事没事，我们调整一下，调整一下。手怎么？
1: 要不要爸爸陪陪你？爸爸要不要上来啊？
0: 来、哦。

0: 哇！六。
1: 好的，已经超额完成任务了，祝贺！
0: 屈凡正反大回环连续完成六个，全程动作规范，符合挑战规则，达到挑战目标，判定挑战结果有效。裁判员韩宇，
1: 屈凡超额完成任务，在这里我们要大声地告诉大家，屈凡同学在多赛创联的舞台上挑战成功。

学校名称新兴小学，所在地区陕西延安，参加年级2到6年级，年龄范围7到12岁，挑战人数918人，气势指数8颗星，战力指数8颗星，挑战宣言齐心协力共创佳绩。欢迎四位同学。所以说你们今天给我们展示的一定也是腰鼓，对不对？

0: 们就知道了。
1: 换上服装就能够知道你们今天是来挑战什么的，对不对？换服装。同学们现在已经换装完毕，我们有请他们再次上场。

0: 花式篮球这项运动之后收获在什么地方啊？
1: 说实话呢，我是因为花式篮球才对篮球有了更浓厚的兴趣。之前学校组织篮球对抗赛的时候，不小心撞到了鼻子，当时非常疼呢，所以就产生了心理阴影，害怕对抗，就再也没有参加过篮球对抗赛了。但是花式篮球它非常的动感，非常的有趣，就像跳舞一样，让我没有那么害怕，而且非常的喜欢。
2: 我觉得话啊，打花式篮球的话啊，它可以在很小的地方，然后就可以施展自己，就算不在那些对抗赛中，也可以感受一下对抗赛那些，还可以锻炼体能啊一些的。
3: 我们这次挑战的是集体花式篮球，这个规则就是每个人的动作必须得是整齐，而且还不能掉球，这是我觉得难的地方。
0: 有一个同学有点小失误，就说明挑战不成功了，对不对？
4: 对的。
0: 所以心理压力还是挺大的。接下来就是挑战时刻。
5: 挑战规则：少年挑战者新兴小学的全体同学，本轮挑战内容为集体花式篮球，规则如下：经过抽签决定，每年级将有一个班出战，进行花式篮球展示。过程中要求动作整齐划一，无任意一人出现失误。如每个班均做到以上要求，视为挑战成功。
6: 大家好，我们是本次挑战的场外裁判团，我是裁判长宗延伟。
7: 我是裁判员江晓峰。
8: 我是裁判员高帅。
6: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陕西延安，即将再次迎来延安新兴小学的终极挑战环节。我们将本着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为本次挑战做出严格裁定。二年级将出战的是二年级一班、三年级二班、四年级三班、五年级二班、六年级三班，请抽选到的班级做好准备。

0: 下面要宣布，延安新兴小学集体花式篮球挑战结束。经过抽签选出的五个班级参加挑战，在挑战过程中严格遵守挑战规则。经裁定，挑战结果真实有效，我将把挑战结果发回到现场，请现场裁判进行宣布。
1: 最终结果，本轮集体花式篮球的挑战结果是，二年级一班在挑战过程中无任何犯规动作，整齐划一，无任意一人失误。三年级二班在挑战过程中无任何犯规动作，整齐划一，无任意一人失误。四年级三班在挑战过程中无任何犯规动作，整齐划一，无任意一人失误。五年级二班在挑战过程中无任何犯规动作，整齐划一，无任意一人失误。六年级三班在挑战过程中无任何犯规动作，整齐划一，无任意一人失误。经裁定，本轮挑战成绩有效，裁判曾令旭。
2: 好，现在我们可以大声地宣布，新兴小学在多彩少年的舞台上挑战成功。
3: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4: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你丈夫，是不是？
5: 不是。
6: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7: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8: 不如大家一起
7: 去观赛。
8: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7: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9: 欢乐聚会！
7: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8: 一起看，
9: 还有趣。
8: 这个暑假，
7: 一起去观赛，
10: 等你加入哦。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

0: 在低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我在5000米深处打发中年，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借此把一生重新组合。这首诗是2013年，当时我在河南南阳的内乡县一个山沟里开矿，矿洞是45度斜坡打在地下的，进去就没有任何空间，机器的分贝噪音非常大，头疼欲裂。有一天下班刚走到井口，就接到家里电话，说我母亲查出食道癌，是晚期很严重的一个病，刚刚经过工作现场出来，头非常疼，又接到这样一个消息，双重的这样一个打击，真的人是处在一个非常崩溃的边缘吧。当天一夜里，我就在床铺上写下了这首诗歌。我微小的亲人，远在商山脚下。我的中年才下多少，他们的晚年就能延长多少。我身体里有炸药3吨，他们是隐性部分。就在昨夜，我岩石一样炸裂一地。诗歌我觉得在矿山那种沉默的生活里是一个重要的窗口，透过这个窗口进来一些光，通过这样一个窗口去看一下外面的世界。其实我的大半生和两个地方发生关系，一个呢就是矿山，一个呢就是我的老家陕南。这个地方它是处于一个秦岭和伏牛很多山系的夹角地带吧，气候异常的复杂，就有时候会经常的下雨，有时候会长时间干旱。在大旱之前，父亲要从山里挑回柴火，青藤搜腰的柴捆一前一后，他们比父亲高大。父亲码好柴垛，用一袋烟抹平眼前的旱景。有一瞬，我看见他摊开的身体里一大片苍黄，比秃地的景象更加巨大。我的父亲对我影响特别大。我父亲他是一个木匠，他会做木匠活，盖房子呀，打嫁妆啊，做家具啊，做棺材呀，他玩什么会都会做。他常常一出门走几个月不回家，但是回到家一定是会带回一些钱来。他的家里其实非常的负责任，你比如说在冬天会打够整整一个冬天要烧火取暖的木材，他一直是在行动的。这一代人更多的是行动。除了这个之外呢，他还是一个校歌手。我们家有一风俗，就是谁家人不在了，最后在走的时候需要人围着棺材去唱歌，唱3天3夜，表达送行，也是让那个校堂不再那样沉重和寂寞，它是这样一个作用。我父亲其实他是有多才多艺的人，这其实某种程度也是一种言传身教，他让我们知道了怎么去对待生活。我在矿山的这个主要的就是娱乐吧，就是一个听秦腔、听戏曲，一个写诗歌。其实我非常喜欢秦腔，我觉得我自己的人生就是一首秦腔，要有不认命那样一个力量，来和生活掰掰手腕。
1: 老小要一首嗨，
0: 真正的歌唱拒绝字正腔圆，它是另一种演讲。再锋利的刀子也拦不住，再激烈的风雨也打不断。唱大喜大悲，唱大爱大恨。

0: 齐聚一堂，给我每一个发丝跳起来。
1: 舞蹈使我变得很活泼，
2: 这节目是个力气活。
3: 跳舞之前都是来自农村的孩子们，
0: 来吧 battle 一下。哦，
2: 双胞胎吧。
1: 之前他发烧的时候，我的头也跟着痛。
4: 舞蹈特别难的一种就是松弛，我觉得他们跳出来他们的舞蹈那种感受。
0: 你是蓝，蓝色人好特别。
4: 我是纯色的。
0: 究竟是哪支舞队获得了优胜权？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8: 大便干结不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综艺频道全民唱舞的现场，我是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全民唱舞这方舞台不分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舞蹈，就可以在这方舞台上展现您的风采。今天也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五支唱舞队齐聚一堂，他们不仅要在这方舞台上展现他们的风采，还要争取唯一的一个进入年终展演的名额。

0: 让我们欢迎不服输的，大家那么喜爱的
1: 高老师。哎，那个你一个比一个牛，可都厉害。
0: 今天的舞蹈老师谁？
1: 我今天的舞蹈老师，我每场的舞蹈老师还不一样。我今天这场的舞蹈老师是青年舞蹈家王亚斌。
0: 谢谢。
1: 我邀请亚斌跟我一

0: 起来吧。啊，来，我们的口号是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在主。五支舞队将通过四轮展示依次解锁演出，个性标签、招牌动作、唱舞宣言、特别时刻，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拍灯点赞，最终胜出的优胜舞队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亮相，那么他们的出场顺序由我们各位嘉宾随机抽取。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个性标签，硬核青春，一簪春意染，天生好搭档，活泼彩虹糖，以及奶爸街舞组合。来吧，有什么样的想象，姜老师？
1: 觉得我是奶爸爸，我相信一定是最有男人味的一群男人。
2: 我觉得这个天生好搭档看起来也不错，也因为我觉得不管说是舞蹈啊、表演啊，还是说是编排，能有一个好的搭档，那是特别完美的一件事。
0: 是的，一加一等于十一的一个状态。
2: 是的。
3: 我挺喜欢这个彩虹糖的，我觉得彩虹糖可能是比较有色彩的，然后比较有活力的，比较甜的。哎呦，
0: 一个甜甜的舞蹈。
4: 我先来选吧，我觉得那个活泼彩虹糖，我觉得特别可爱，彩虹糖就很可爱。完，这彩虹糖它特别活泼。哎呀，咱们一块看看这个彩虹糖到底是怎么活泼活泼泼的。
0: 好的。请打开。啊！
4: 哇，果然是彩虹糖。
5: Hello， 各位老师们好，我们是来自河南开封的艺术时刻少年团。哈！
0: 我们总共多少个孩子？
5: 我们一共

0: 38个。
1: 38个人。
0: 对。
1: 年龄段呢？
0: 7到17岁。
1: 今天给大家伙带来的节目是，
0: 我们的节目名称叫多巴胺少年行，
1: 颜色都有点多巴胺的感觉。
0: 对。
1: 来吧，舞台交给你们，加油。

0: 哇！
1: 第一个就这么炸！
2: 祝贺孩子们！
1: 是不是有一种感觉，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也是这样，对舞蹈的热爱就开始。
3: 对，
1: 这样发芽是不是？
3: 是的，尤其我觉得就是，当然大孩子们跳的也很好哈，小朋友们我觉得真的是太可爱了，不管说是男生也好，女生也好，而且我觉得他们那个舞感啊，就是天然的。他们捕捉这个音乐，我觉得他们都是特别发自内心的，然后特别自然流露出来的，挺棒的。
1: 我跟你说，每一个人都觉得我在的地方是舞台的中心，你有没有觉得孩子们是这样的？
3: 对，
1: 但是这个小姑娘我觉得太可爱了，往这一站，我开始觉得，哎呀，这个孩子她脸上一开始没有什么表情，酷酷的，但音乐一响起来，哇，这整个炸了，从脸上开始炸，你知道吗？就本来看着是个文静的小女孩，一下变成了一个就是很炸裂的那种武林高手。你觉得我跳舞对你有改变吗？
3: 有
1: 什么改变呀？
4: 变得很活泼。
1: 如果让你自己来一段，你敢不敢？
4: 敢。

0: 每根头发都在掉。其实他的同学们跟我说，他以前并不是那么自信的小女生，但是一跳起舞来，舞蹈带给他的那份自信真的是了不得呢。谁说只有那个纤细的那个女生是可以跳舞的，我们什么样的都可以，我们跳出那种力道感来，这个不一定是小女生能跳得出来的，是不是？江老师，你看你摸肚子呢吧，我看见你我一边说他一边摸肚子，对。
1: 你看他跳的时候，在群里头一眼我就看到他，他所有动那个爆发，哇，那身体的幅度，那个速度，那个神态，
0: 哎，行，
1: 永远把你拿得死死的，你太好了，跳的。
0: 镜头容易捕捉不到你。
1: 对，
0: 刷出去了。
1: 刷就过去了。
0: 都酷，你看这些孩子们都一个算一个酷，来。你给我摆几个你最酷的样子，来，三二一，他有眼神杀，就所有的孩子，每一个孩子拎出来都是这样，啊，真的是舞蹈改变孩子们的性格，给他们强大的自信心，是不是？啊，这次来有什么心愿？
2: 我们有一个很小很小的心愿，就是我们希望能请老师们和我们合跳一支舞蹈。哦、oh!

师在点评的时候，舞蹈大赛说：“你给我每一根发丝跳起来。”

0: 这节目是个力气活。
1: 你看蒋老师还意犹未尽呢。来，刚才看到孩子们的舞蹈，你的感觉是什么？
2: 真的是看到他们跳舞的时候，我一直在动，我就觉得我们那年这时候没有这个机会，只能看到大人们在跳舞，但是看到他们以后真的特别开心快乐。
1: 姜老师，你有没有感觉跳舞的人无论多大都有一颗童心？
2: 对，我觉得只要站在这的时候，那种感觉融化在舞台上。
1: 是呢，
2: 只要音乐响，就啪啪啪啪啪啪啪。我觉得真的是幸福感，可能只有我们跳舞的人能感觉到。所以说，我觉得舞蹈，只要你坚持住，一定会守住我们那个初心。舞蹈永远跳下去，我相信一定是最好的。
1: 你跟他睡拐了，你知道吗？来吧，方，你觉得孩子们表现得怎么样？啊，
3: 真的，我其实特别羡慕他们，因为刚才尤其在最后那一刻，然后金灿灿的那个光照过来的时候，我觉得在孩子们你们的身上哈，我看到了一种释放，一种能量，一种自信，然后还有一种满满的这种洋溢的我们童趣童心。
0: 我刚才他们在跳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孩子们的舞蹈的感染力太强了，我就经常有人问我说，如果生命重来，您打算怎么过？刚才我坐在那看他们跳舞的时候，我在想，如果生命可以重来，我和你们一起跳舞。
4: 我们其实都能感受到从舞蹈当中获取的这种力量，同时呢，我觉得他们今天在这个舞台上，你能看到他的这种生命力的绽放，其实是特别动人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不管说是未来学业可能压力比较大呀，或者说是日程非常忙啊，但我希望大家还是可以继续跳舞，因为在跳舞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一种释放。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舞蹈伴你们成长。
1: 孩子们，你们知道要走这条路特别不容易，学舞蹈我们看见在舞台上那一瞬间，但是你们跳了多少遍，你们经历了什么，你们是知道的。

0: 作累不累？
1: 累。
0: 是不是有没有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2: 有。
0: 也有，我累到不想动，别说跳了。那累到不想动的时候，你怎么劝自己坚持下去的？来，
3: 坚持就是最大的成功。哇，
4: 对，好，
5: 说得好。
0: 小孩容易想清楚大问题，有时候坚持就是最大的成功。我跑马拉松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管他成绩，我能坚持下来。你呢？
6: 人生有很多的困难，不要因为这一点困难就放弃，加油。哇，
7: 好。想想开心的事，我们一定能做到的。
8: 这是我自己选择的道路，我不能再因为一点小困难之后半途而废。
9: 因为我是队长嘛，所以我做的一举一动都是要做他们的榜样的，所以我一定要做这里面最厉害的。哇，
10: 哥哥姐姐们都能坚持，我也一样。
0: 哟，榜样的力量。
11: 我们是一个团体，我不能推脱大家的后腿。
12: 我妈妈说过，只要我跳好舞就给我买一个巧克力。
0: 我真是觉得学舞蹈的孩子们，无论你们从不从事专业，以后有了舞蹈打底的话，你们的生活就会充满阳光。扛不下去的时候再扛一扛，一会儿就过去了，真的是这样，是不是蔡明老师？我们从孩子身上真的是学到了好多东西，

刚才点评了孩子们今天的表现，到底这个灯是给还是不给嘞？三二一，谢谢孩子们，谢谢孩子们带给我们的鼓掌，爱你们哟，爱你们哟。来吧，接下来该谁登场了呢？招牌动作亮起来。

0: 接下来谁上场？老师们点，
1: 我选天生好搭档吧。
2: 天生好搭档，
1: 对，我特别好奇这个究竟是怎样的一组搭档。
0: 天生好搭档，请亮相。
3: 大家好，我们是
4: 上生花舞团，
3: 我们来自四川宜宾，今年刚上大一。我叫杨生静。
5: 我叫杨生诗。
6: 双胞胎吧？
0: 嗯，猜谁是姐姐？
6: 白衣服是姐姐。
1: 对，我也觉得白色。
7: 我觉得是中间有白衣服的。
0: 哦，四位都说白衣服是姐姐。说白衣服是姐姐的请举手。说红衣服是姐姐的请举手。哦，红衣服的多。来吧，请公布答案。姐姐是
3: 杨生静。哇
0: 哇，还是你们眼睛比较尖。啊，差多长时间？
3: 差一分钟。
0: 凭什么你是姐姐呢？
3: 因为我们两个刚出生的时候我就骑在他头上。对，如果是顺产的话我就先出来，我就是姐姐。
0: 原来是这样。挺好挺好。两个姑娘穿的是维吾尔族姑娘的服装，今天要带来维吾尔族的舞蹈吗？
3: 对，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维吾尔族双人剧目双输十方。
0: 接下来舞台交给你们。

0: 过舞蹈主要想表达什么？
1: 我们是以并蒂玫瑰这个玫瑰品种为灵感的，从一朵玫瑰的 Hanode 放到双朵玫瑰一起绽放，也象征着我们两个茁壮成长，然后相伴相生。
0: 啊，这也融入了你们自己的成长经历吗？这个作品？
1: 首先呢，我们两个是小时候开始跳舞起，我们俩就一直一起陪伴对方。然后如果缺了一位的话，那我们非常的不习惯，
2: 没有安全感。
1: 我们练舞的时候，我就感觉姐姐就能捕捉到我的一些小动作、小错误。她每次就说我们两个就经常相爱相杀。
2: 但是也有个好处，就是如果我们两个都出现低谷，那我们两个肯定是会互相鼓励，然后互相打气，然后一起战胜这个困难的。
0: 这也是我第一次，就好像采访一个人一样，我都不知道该给谁了。可能你们有的时候一个念头出来，是两个人同时出来，会有这种感觉吗？就心意相通，
1: 非常的心有灵犀。
0: 会吗？
1: 会。
0: 你们俩小时候会一块生病吗？
1: 生病的话，另外一个人会跟着难受，就真的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就之前他发烧的时候，然后
0: 你跟着难受，
1: 我的头也跟着痛，但是我又没有发烧，就是我很不舒服，无症状的难受，对，非常神奇，
0: 特别可爱。如果给一段音乐，你们能跳得相对比较默契吗？看不见对方的时候，
1: 我觉得还是80%吧，可能。
0: 即兴，看看他们俩能不能心意相通。

0: 确实是很有默契啊。
1: 其实我们今天来特别惊喜，能看到刘芳老师，
2: 特别喜欢您，
1: 从小的那个启蒙舞蹈时期，然后就看过您的张飞戎装，像那个刀郎舞特别的飒爽，
2: 非常帅气。
0: 要不然这样吧，既然都来到了现场，我带他们学一段《香妃戎装像》里面的小小的舞蹈动作，怎么样？哦，
3: 好，
0: 快，太好了呢！来来来来来，
4: 哎呀，在这谁也别闲着，来吧，干点活吧。
0: 因为刚刚你们做的都是散弹幕的一些古典的动作，但我们刀郎的动作呢，它其实有一点点不同，它跟节奏的处理是有变化的。我们第一个动作啊，第一个动作先打开。哎，七位手亮住，然后快速的转，同时前后为首打变三位手，然后再打开，再转一圈回来，打开，给出去。好，我们再来一次啊，六七走，一大大大三大四大五大六大七大八，
5: 漂亮。
0: 谢谢刘芳老师，
5: 很漂亮，很棒。
6: 在蔡明老师点评之前，来，两个妹妹有一份特别的礼物要送给蔡明老师。嗯。

0: 这个音乐是不是很熟悉？
1: 这是我们小品机器人的舞蹈。
2: 对的，对的，
1: 他们俩跳的动作是我跟王天放的。
2: 对，是那个。
1: 最后的那个动作是30年前的动作。
0: 这是孩子们的一份心意。
1: 对对对对对，
0: 致敬。
1: 谢谢谢谢，我觉得双胞胎就特别特别神奇，我就没有见过跟我一样的人。今年春晚我算见着一个跟我一样的人。
0: 哦，对，
1: 对呀、啊，但是我第一次见到那人是，给我吓坏了，真的给我吓坏了。然后我们是到那个公司去看那个人，然后我们还有各种调整嘛，他要坐那地，哎呀，吓我一大跳，我就站在那儿就看着他，然后所有人都过去，又拉他手，又摸他脸的，我说你先等会儿，那也是我。对对，他坐在那个后场，然后阎鹤祥进来跟他聊半天，然后再不理他，阎鹤祥以为蔡老师生他气了呢，就坐。阎鹤祥以为那真的是我，哎呦我的天啊！阎鹤祥跟他说半天话，这样哦，那您是不是默词儿呢？那我就不打扰了啊，阎鹤祥就走了。
3: 其实看了他们以后吧，我一直觉得是在看独舞呢，还是看双人舞？但我有个小小的建议，因为民族舞吧，它就有它的韵味儿，那它的节奏，噔哒哒，噔哒噔噔哒，那个节奏它颤栗，那动作的哒，眼神跟着你的动态神态是一起走的。两人啪哈，哒哒哒，那样会更好。
0: 哎，其实姜老师说到了这个点儿上，我看新疆歌舞团的朋友们进京汇演的时候，那些姑娘们漂亮的呀，漂什么漂亮？就是那一双双的大眼睛，我记得好像50个姑娘，然后就是动眼睛，大大大，手上的动作都特别少。就是他们的眼睛在舞蹈，就过目不忘。新疆舞的精华，我觉得就在眼神里面，啪一下，哇，真美。好的，那四位老师，我们给还是不给？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跟着我们跳起来吧，让身体动起。

0: 来，把活力跳出来，就像健民牌变通胶囊，疏通活力，每一天都轻盈舒畅。那接下来谁登场呢？唱舞宣言，听起来。
1: 用青春点燃梦想，让热爱闪闪发光。
2: 三花添风采，舞步自然开，全民来唱舞，生活更精彩。
3: 千金大男孩，怀揣热爱来，央视大舞台，这次没白来。
0: 接下来谁上场？
4: 奶爸。
0: 好的，奶爸街舞组合请登场。
3: 各位老师，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是来自辽宁省的千金组合。哇，
0: 你们这哪有千金的？如果千金的话，也得250斤以上。
3: 我们几个月之前都这样，都这样啊，200多斤儿。
0: 哦，但是
3: 最近减肥了，真减肥了。
0: 好，你们这是街舞组合？
3: 对，我们那组合都是辽宁省各个城市的街舞队长。哦呦
0: 呦呦呦，多少人呢？
3: 14个人呢。
0: 你是锦州的？哎，
3: 锦州的，锦州话之一全世界。啊，锦州猫炸酱知道吗？
0: 不知道。
3: 喵啊！
0: 锦州所有的尾声都往上翻。
3: 对，锦州话很好听，很好听，是不？
0: 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3: 准备好了。
0: 来，请登场。

0: 谁说老公加油来着？这有你老公啊？是谁老婆呀？哎呀
1: 呀呀呀！那个辽宁来的，
2: 辽宁辽阳。哎
1: 呀，那你该表白啥呀？
2: 媳妇儿，我爱你。
0: 哇，这东北人讲究大大方方的，爱需要大声说出来。
3: 我爱你。哎呀，
0: 我听见了。这个团队都是奶爸，孩子多大了？
2: 八岁。
0: 你呢？
4: 一岁。哎
0: 呀，你呢？
4: 五岁。
0: 你呢？
2: 四周岁。哎呀，
4: 六岁呀。唯一的一个单身。啊，
5: 其实跳街舞对当奶爸也是有帮助的，因为孩子现在比较小，容易闹嘛，完了就有一个比较安抚孩子特别好的一个动作，就叫萝卜蹲。啊，就是我做这萝卜蹲，我可以持续半个多小时。它是我们舞蹈的一个律动的动作。
0: 这孩子就睡得特别好，是吧？
5: 对，但这样他比较有安全。啊，
0: 但你可以慢一点，别把孩子。

0: 呦，
1: 快点，他也迷糊得快呀。
2: 那孩子长大了，律动就在他心里。
3: 嗯，
2: 说实话，这个团队啊，应该都不是专业吧？就都最初
4: 对跳舞之前都是来自农村的孩子们。
2: 哎呀，你看
4: 之前都做不同的行业。
2: 你做啥的？
4: 拉面师傅，拉面小提琴。
2: 你是拉面师傅，你干啥的？
5: 之前做烧烤的。
2: 哎，做烧烤的。
6: 工厂当工人。
2: 哎呀，你呢？
7: 卖二手车。
2: 我特别喜欢他们，哎，都没人说话，我就特别喜欢你呢。
1: 做过那个网络设计，
2: 网络设计。
8: 之前是工程方向的，
2: 哎，方向的。
7: 这个主播。
2: 你呢？
9: 足球运动员。哎
2: 呦，你是足球的。现在东北超开始了，
9: 是
2: 老好了吧？
9: 好，
2: 你是不是能上场帮他们加加油啊？
9: 上不去，
2: 我没说让你上场去踢，你在场边上用你的舞蹈方式给他们加加油啊！
9: 加油，加油，加油！
2: 说实话，这些人当中没有专业舞蹈背景，大多都是农村出来的孩子，在他们求学的那个年代，街舞还没有像今天这样火爆。
4: 我们学跳舞的时候，家长都不支持，
2: 那咋整？
4: 偷摸学，热爱呀，喜欢呢，那就学呀。之前每个月打工应该在700-800块钱学徒的时候，完了这学跳舞应该花在2000左右。
2: 你怎么活的？
4: 跟家里偷摸还得要点，虽然不支持，但是我说做别的事儿呗，咱就学呗。不管多苦，我们也没有放弃热爱，靠着多打几份工。少吃几顿饭，咬咬牙坚持着。现在看来，很感谢当年的坚持，才有了现在的自己。
2: 挣的钱，在他们打工的时候，大多是花在舞蹈上面，其实也成就了他们的今天。
4: 我们现在都在14个不同的城市开自己的街舞工作室。
2: 都开自己的工作室，
4: 对，
2: 全是街舞老师现在，
4: 对对对，
2: 妈呀，那谁的技术技巧好啊？
10: 展示吧，
2: 来吧 ，battle 一下。

0: 黄色边缘。哦这一群小伙子们就特别可爱，虽然没有舞蹈背景，但是就纯靠一腔热血走到了今天，在自己的城市里无论大小开一个小小的街舞工作室，能够一辈子干自己热爱的事情。他们为了能把舞跳好，听说每个人都减肥了，是吧？
1: 我们现在能有将近十个人减肥，最少的也得20多斤。
2: 减肥真的不好减。我记得我是2016年10年前到演出，我用了2个多月时间穿的羽绒衣跑步20公里，从4个半小时最后跑到1个多小时，减掉了43斤多。从那一刻完全跟自己挑战了，如果再有机会我也不想再有。减肥真的很痛苦，所以我看到他们通过自己的舞蹈热爱，不仅让身体的线条更好了，而且更健康了。像他们啪黑豹的这种各种动作，从他们节奏身体看得出来，他们对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过程，那是平时的积累坚持。加油，谢谢。
3: 我没有想到就大家其实都不是舞蹈专业的，因为你看刚才两个舞者他们在舞台两侧准备就做了那个前空翻，就是团身的那个，其实像这种都是属于技术难度非常高的，所以我也相信他们是因为热爱。
0: 谢谢，谢谢雅婷。这些朋友们起始的工作是生计，但是他们现在是为了生命中的热爱而在奋斗，他的这股劲儿是不一样的，是不是说到你心坎里了？有的事情是为了生计，有的事情是为了生。

0: 命。所以当我们找到了真正的热爱，甘愿全身心的奔赴，他们能体会到的是真正厚重丰盈的生命滋味。
1: 刚才你们跳舞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事儿，我就人呐，这一辈子其实就忙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呢是跟自己喜爱的人在一起，第二件事儿呢就是做一件自己喜爱的事情。
0: 是，
1: 哎呀，台上的你们都做到了，你们真的是幸福的人。接下来呢就一个选择，咱们街舞不是有时候给手吗？respect， 对，你们是要给手还是要这盏灯挑一个吧？
0: 都要。
1: 你不能又要又要，只能要一个。
2: 给灯，
1: 给灯啊！
0: 来，这位老师，3秒钟之后给出答案。3、2、1。
3: 给灯，给灯，给灯，给灯。
0: 作为非舞蹈专业，今天能登上舞台，我觉得是你们的热情感染着我们。谢谢各位奶爸，谢谢。来吧，我们看看接下来大家的特别时刻。2张照片，哎呀，硬核青春，然后一沾春意燃，看哪个？
4: 我想点这个硬核青春。
0: 哎呦，一看就是在校园里啊。
4: 是的，非常青春。
0: 来吧，大门请打开。哇，
5: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周南实验中学的舞蹈队，我是队长唐文馨。
6: 我叫李希元。
7: 我叫杨宇轩。
0: 高级
5: 高二，我们都要参加艺考。中央民族大学一直是我们的梦中情校。
0: 梦中情校的舞蹈学院的院长就坐在你们面前，提前一年参加面试。那要加油了，好不好？
5: 好的，
0: 请准备。

0: 这个团队在网络上有一个视频播放量800多万，当时还是小火了一阵的，有很多朋友说就是青春该有的样子。现在面试正式开始。江月，您每年招生你看孩子们什么？
1: 我最喜欢看他的五感，对音乐的认识，对动作的认识，我怎么处理旋律，那我身体的动态当中脚底下是节奏，身体上身是旋律，在他们身体里看到了很多，无论从蒙古族的动态当中到维吾尔族的动态当中都有他不同的风格，我觉得他们跳的感觉挺好，跳出了他们对舞蹈的那种感受。
0: 他们有个心愿，就是希望能上江院的一节现场的舞蹈指导课。
1: 其实舞蹈特别难的一种就是松弛，
0: 对，
1: 在松弛当中你去把动作通过你的气息控制它，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动态，但是你跳出你的那个呼吸，放松吐气自然，不要把气憋住。
0: 哎，就一开始那个动作吧，让老师带着我们。
1: 背提住了，腰这提住，肩放松，对，

0: 其实你看过程中的是用背在走，不是用身体，看到是一二三哒，它这个节奏上不一样啊。
1: 如果你们今天能从姜老师身上学到松弛二字，我觉得也是非常来得值得。
0: 所以说做的时候不要说自己，哎呦，我这个动作做的对和不对，没有，只要你放松去做的时候，恰恰是对的。
1: 啊、哦，谢谢姜老师，
0: 谢谢大家，
1: 现场指导，谢谢。这松弛感要去细细的琢磨的。这些孩子们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叫硬核青春？它不光会有柔美的舞蹈，还有硬核的咏春。哎呦，怎么都押上韵了？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0: 神，他连眨眼都在节奏里。亚斌，我知道你没有任何准备，但是我特别想邀请你。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咏春，但是你个鹦鹉劲儿，能告诉孩子们怎么去表达，不是真的使劲儿。
1: 同学们跳的，从外形上看，我觉得都还是不错的。舞蹈当中，尤其是这种中国传统元素的这样的一个表达，其实它手眼身法步是配合在一起的。然后这一段，
0: 放一个你熟悉的音乐。
2: 我就即兴了，各位，先走了。
1: 对，

0: 啊，我就好喜欢你那个眼睛，就是他的眼睛是在演绎一个人物，你们要相信自己就是咏春高手，
1: 都是武林的高手，继续加油。
0: 谢谢四位老师，给还是不给会怎么说？
2: 我是一定会给的。刚刚他们表现的这个两个舞段啊，一个呢是非常的美的，特别欢快活泼的，一个呢像刚才咏春呢就是非常硬朗的，我们说非常有力量的，其实展现了他们的对舞蹈的这种不同风格的一种把握。那在我的心里，我觉得你们就是全面的，所以我给了这一票。
0: 学生啊，五支队伍五个都给，我说五个都给你等于一个都没给，然后他说反正我就控制不住自己，还有一个我管不住的就是蔡老师。
3: 孩子们，我不是跳舞的啊，但是表演它是相通的，所以呢给你们一点小建议，表演啊不是像，要是你看刚才那两位舞蹈家姐姐啊，这个姐姐刚才跳那个新疆舞的时候，她那张脸也不是新疆人啊，但是她一上去啪那个劲儿，我马上相信她是新疆人在跳维吾尔族的舞蹈。这个姐姐刚才跳了也就30秒，一个侠女在江院长内蒙古咔在那个马背上，马上她是一个蒙族汉子，不管你跳什么，不管你跳到哪一个段落都要试好吗？希望你们能够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所以这个灯我是要给孩子的。
0: 那同学们加油，前途似锦，谢谢，
3: 加油，
1: 拜拜。
4: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0: 给大家送一份礼物好不好？我希望今天你在台下看，明天希望你也成为台上的主角。全民唱舞，舞蹈不光属于专业舞者，属于我们每一个人。健民变通胶囊，希望大家肠道轻松，舞姿飞扬。来，3、2、1，
1: 宝宝。
4: 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支团队了，让我们欢迎一簪春易燃，大门请打开。
3: 好美啊！哇。
5: 大家好，我们来自泉州歌舞剧院。
0: 天哪，真的就是离不开，这眼睛离不开。拿上来的是
5: 啊，这是我们的舞蹈道具，它承载着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就像这盆花一样，开着百花齐放，明艳璀璨。我们今天带来的节目是花簪春序。
0: 好的，舞台交给你们。

0: 请你们金色舞台。
1: 金色舞台。
0: 哦，真美。他们带的这个簪花是国家级非遗簪花围是吗？
2: 是国家非遗传承文化，同时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留存下来的珍贵民俗印记。
0: 其实我们都觉得美，但是能把这个作品跳出魂儿来真不容易。你们去采风了吗？
2: 有的，因为当时排练初期呢，我们也总是找不到跳这支舞的情感表达，那我们就走进了当地的巡捕村，感受了巡捕女的生活，看到他们在劳作中，虽然生活很艰苦，但是他们始终呢都对生活保持着那种热爱，不管是年轻的姑娘还是长辈，都是头戴簪花。可能这一朵鲜花开得非常艳丽，他们就带这朵鲜花，就是每天的花都是不一样的。
0: 即便是生活的琐碎和艰难当中，都要绽放的那种幸福的状态。
2: 对，也让我们有感触。
0: 所以我真是很喜欢这个作品。姑娘们知道这次要来，要遇到几位老师，还专门带了我们的簪花。几位老师愿意体验一下吗？
3: 好啊，
0: 来，遇到美的事情无法拒绝是吧？那个姜老师您就坐那儿吧，
4: 你就别带簪花了，
1: 我跟我没关系是吧？
0: 没有，你可以坐过来欣赏。
1: 我觉得我也可以扎两嘴。哦，这是送给我的，我也可以扎上是吧？
5: 是，你直接这样戴上就可以了。
1: 我也可以戴吗？
5: 可以。
1: 你给我戴吗？你看戴上以后，我的妈呀！
3: 但是姜老师，我觉得这个戴在你的头上，你都变美。

0: 这真的好美，三个字，不对，四个字。
1: 女生们装扮起来，但是姜老师你也可以跟着学习一下，它其实是有讲究的，这是一个国家级非遗，来吧。
2: 这是我们传统的巡捕女簪花，那她会将身后的发辫整齐的盘绕为四圈，每一圈都有它美好的寓意。第一圈呢，寓意婴儿时期，希望她一生平安康健。第二圈呢，则象征着少女时期，希望她人生勇往直前，年少果敢。第三圈呢，则代表中年阶段，期许人生意气风发，顺遂昂扬。第四圈呢，则象征着晚年时光，希望她身体康健。那我们第一款送给朱迅老师的簪花是米白色系的，知道您才华横溢，性格呢也坚韧从容，那这抹素雅色调也非常衬托您。嗯，
1: 谢谢。
2: 送给王亚斌老师的簪花，希望您舞蹈的路上永远繁花明艳璀璨。这款蓝色系的簪花是送给刘芳老师的，和您的优雅气质非常契合。我们送给蔡明老师的簪花，希望您在演艺的道路上永远红火长青，始终陪伴在我们观众身旁，也愿这份美好常伴您左右。
0: 我呢，
2: 那这份美好也始终陪伴你在身旁。
3: 我是白色，你是粉色，
4: 是色的、
3: 哦、你是蓝，蓝色也好特别。
0: 我是纯色的。
3: 其实大家看着美丽不容易，因为她得把这个簪花别到特别紧的头发里，这样你转动的时候、舞动的时候，它才不会掉下来。
2: 同时也方便我们巡捕女劳作的时候固定。哦，
3: 好看吗？
2: 好看，
5: 特别好看。哇。好美，
3: 我看不见自己，但我看亚斌戴着好好看。
4: 朱迅姐，你这也很好看哎，
3: 真的吗？
4: 好看，是的，我就是你的镜子。
3: 好好看，彼此看人都觉得好好看。
4: 对，好了吗？好了吗？
5: 好了。哇！
4: 我天哪！哇，好像仙女，真好看。
5: 好美，
0: 太漂亮了。
3: 她这粉色也好好看。
0: 这不是五朵金花吗？
5: 四朵半。
2: 老师，其实我们了解过了蔡明老师以前主演时的电影《海峡》，剧中渔女的形象呢与咱们巡捕女的形象特别契合。
5: 对，我在福建漳浦拍的。对，福建是我的福地。哦、
2: 嗯、对，我们想邀请各位老师伴着《渔家姑娘在海边》这首歌一起舞动。
5: 来来来来来，
0: 你们都有花盘，我没有，我
5: 只能给的。
0: 不用，我这就可以。
5: 来，给你一个大的，
3: 给你来。你
5: 哎哎哎哎，
0: 都是我的。

0: 哇我觉得我今天太美了。
1: 瑜伽你遇到了一个船夫。来吧，带着这样美丽的簪花，有什么话要说？亚斌，刚才这个节目，
2: 簪花呢，我们过去在巡演走过泉州的时候，我的小伙伴们他们去簪过花，但我就是有一点遗憾，但我觉得今天在这个现场我把这个遗憾补全了。
1: 好漂亮，怎么看你就发着光呢。
2: 他又将这种劳动之美和自然之美我觉得相结合，所以我很喜欢这个作品。
3: 太好看了。你们在啊跳舞的时候，评委席鸦雀无声，大家都被牢牢的吸引住了。你们实在太美了，给还是不给呢？

0: 还是不给呢？
1: 拜托，拜托。
2: 虽然我没有扎上花，我下次我要把头发留长一点，你去我也去泉州，他走的路上那个美，你看他们的每一个动作，就像那个花，海风一吹，哗过去了，花的那个香漂流在空气当中。

0: 是的，刚刚听三位老师说的真的是这样的，就是你们每一个那个身体里的那个三道弯那个韵律，其实一下子就能让我们想到了海的感觉，然后和那种福建女性的那种不光光是外表的一种美，还有一种坚韧生生不息的一种精神，真的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特别祝贺你们带来了这么优秀的作品，给了。
1: 好的，祝贺你们。
2: 好的，接下来是每支团队30秒的拉票时间，看看能不能俘获您的心喽。马上要出场的是中南实业中学舞蹈团。

要开始。

0: 满园繁花，邂逅适宜泉州，今生簪花，世事漂亮，请为我们投上您宝贵的一票。
1: 千金组合拉票开始。

0: 上东北人的心，东北人的爱，贼拉拉的爱，你要我的家乡。
1: 艺术时刻少年团拉票还。

0: 来，各位老师请合影。
1: 他们非常有松弛感，也有爆发力。
2: 我喜欢他们非常沉浸表演的状态，
3: 舞蹈的画面非常灵动，很美，跳出了一种朝气和活力。
0: 商量完了吗？
2: 好了，
0: 商量完了，那来吧。
2: 好，又到了抉择的时刻了。
0: 来吧，姜老师，请您宣布今天谁争取到了年终展演的这个名额。
1: 对，真的是特别难，都跳得那么好，都那么激情，但是一下让我那个突然柔美的一种确实打动了我。
0: 所以你的答案是？
1: 是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

0: 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6: 中视电视台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所以你的答案是？
11: 是。
12: 泉州歌舞剧院的姑娘们，
13: 太好看了，大家都被牢牢地吸引住了，而且整个舞台立刻春意盎然起来。给了，
12: 他的每一个动作就是那方水土的与人的那种情感。
10: 好，那接下来你们该反选了，四位老师都选择了你们。
14: 那我们选择
15: 江铁红老师。哦，
10: 来吧，那就在年终汇演的舞台上。
12: 好的，
10: 我们期待着江老师为簪花女们做一个新的作品出来。
12: 可以。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10: 全民畅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2: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3: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4: 太燃了，我们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5: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3: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6: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7: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2: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3: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2: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8: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9: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3: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2: 实实在在，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金龙鱼
4: 一比一，
3: 普通鱼单一有种，
4: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3: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4: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3: 健康好油，
4: 我选金龙鱼
3: 一比一。
5: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开门大吉，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
9: 起立，老师，
10: 我是戏曲老师任小磊。我不想跟你学习，我想跟你学揉面。
9: 这是普通话。
11: 我是体育老师
12: 周长了3.7万峰桥皮。
9: 怎么兰花指都放出来？
13: 我是烹饪老师。
9: 敢信吗？这都是萝卜雕的。
13: 我是教数学的。
9: 没见过这么能奉献的老师。
13: 学校赚的就在学校花，一分也别想带回家。
9: 给我一次机会，我将惊艳整个世界。没有自己就没有伤害，
14: 信他们能一直记得你吗？
13: 我信。
14: 祝各位老师平安幸福健康。
13: 谢谢。
0: 开门大吉。

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各位的到来，你们好吗？游戏马上开始，12扇门12首歌12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把12扇门的顺序稍微打乱一下，来吧，走起，3、2、1，停。好，就停在这里。来，大家帮我记一记。哦，90、11都在这儿。哇，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

0: 好嘞，欢迎助理嘉宾苏苏苏梅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今天啊，来到我身边的八位，他们在生活当中就是各个学科的老师们。有没有什么那个经常对学生们说的话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我是戏曲老师，说的最多的话就是收腹提臀，松肩拔背，领颈提顶，气沉丹田。
1: 好的，老师。就你啊，那个低着头的，头抬起来，看什么了？看黑板。老师脸上又没有字，看什么看？看黑板。
3: 我是数学老师，所以我经常对他们说，这全是送分题，咋还能再错呢？咋还能再错？还能再错呢？
1: 好，收到了，老师，今天看看您的题能不能把分都拿到。来吧，那率先上场答题的老师会是哪一位呢？转盘会落在哪一个数字上，就代表谁要率先出场。七号，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加油！
4: 你好，
5: 你好，
6: 郑林
5: 欢迎老师，
4: 老师你好，
0: 起立，老师好。您是教什么的老师？
7: 我是来自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平山学校的一名体育老师。
0: 今天我们上什么课？
7: 上什么课？慢跑400米吧。
0: 行了行了，你还来劲儿了你。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7: 因为我经常去下乡去收这些巧皮，把这些钱继续来收藏巧皮。嗯，
0: 一会儿也给我们讲一讲关于巧皮的故事，好不好？
7: 好，
0: 马上开始挑战，12扇门，12个生肖，你现在可以随便选，你选择哪个生肖？
7: 选个猴子吧。
0: 为什么要选猴？
7: 是我自己的生肖。
0: 哦，你属猴。
7: 对，
0: 那应该会给你带来好运。
7: 对，
0: 猴，请准备。
7: 猴子是我自己的生肖，
0: 那应该会给你带来好运。哎呀，
1: 给我整紧张了。
3: 啊，这么准啊！
0: 想属猴了是不是？想属个别的。
1: 手很硬，手很硬。
0: 12号门是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1: 一扇就是30000。
0: 因为你是今天上场的第一位选手，只有你有这个特权，你可以去开它，也可以不开它。
8: 就是要开自己生肖，
2: 要的就是挑战。
7: 那我就可以选择
8: 勇往直前，
1: 不得第一就白来了。
7: 那我就可以选择冰封吗？
0: 可以的。
7: 好，
0: 来，12号门，请进入待选位。接着选
7: 老虎。好，那老虎。
0: 虎行吗？虎就他吧，请准备。
1: 天哪，好紧张啊。哎呀，替他紧张。
0: 1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们的歌。
1: 我可以抢答吗？
2: 听出来了吗？
3: 听不大清楚。
1: 也许十二更适合他。
2: 你唱一下。噔噔噔噔噔噔
3: 噔。听过，
0: 好熟悉，他好熟悉。
3: 我知道拥有一个聪明的心灵，发挥流泪的眼睛。
4: 歌名呢？歌名呢？
5: 夜空中最亮的星，最亮的星。你看，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夜空中最亮的星。

0: 感谢天使少年 Max， 加油！
1: 谢谢老师，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1000元。徐老师有一个很特别的爱好是吧？喜欢收藏。
2: 最近大家看了一个给阿嬷的情书没有？
3: 对，
2: 因为我的外婆，我阿嬷，也是下南洋的，所以我从高一就开始收藏乔批。
0: 从高一的时候就开始收藏乔批啊？
2: 对，闽南语，批就是信，所以华侨寄的信。和钱回来的家书就是乔批。
0: 乔批我们都知道它是海外的侨胞寄来的信，但实际上它还有一个独特的属性，它其实是银信合一。
2: 对，
0: 字儿寄托的是情，钱寄来的是对家的一份惦念。
2: 对吧，家的惦念。
0: 收藏这些乔批，你没有统计过就是字数最少的有多少字？
2: 只有一个字，写了一个字。
0: 写的什么？
2: 难字。哦，难过的难字。哇，然后还有一封是清代的时候，他写了3000个字。哦，
0: 最多的有3000字。
2: 对，1米5长的3000个字。
0: 收藏乔批，好像冥冥当中就有一种使命感，就要把家人的这些温暖的思念全都收集起来。
2: 对对，
0: 一会儿我们再聊，继续前进吧。选择哪个生肖？鼠、牛、兔、龙、蛇、马、羊、鸡、狗、猪。
2: 鼠吧。
0: 鼠，请准备。3号，1000元。哇，加油啊。
2: 好，
0: 请按响门铃。

0: 多愁善感而出色，等待的青春。应该是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
1: 光阴的故事，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光阴的故事》。哇！

0: 恭喜，
1: 谢谢谢谢大家，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你现在收藏了多少乔皮？
2: 我现在收藏了3.7万封左右。
3: 3.7万封，
2: 对，我用16年的时间下乡去收藏，
0: 真的很了不起啊！我看看，
2: 我们华侨，他下南洋写回来的第一封乔皮，必须得寄1元1块钱。我们这个也叫平安批，于无别言，金安布衣，告诉他爸爸妈妈说他在南洋那边一切是无恙的，请家里爸爸妈妈放心。
0: 不仅是报平安，
2: 对，
0: 也是向自己的父母双亲，
2: 对对对，
0: 问安。
2: 还有一个华侨，他是1930年就下南洋，他从新加坡寄到潮州潮安，然后他告诉他父母说，他每天在那棵树泥度日的，带有厚力，可接济，于后别言。
0: 哦，等我赚了钱，
2: 等我赚了钱了，
0: 然后可以再
2: 接济，接济。对，为什么华侨赚到钱，他想到是自己的父母呢？因为他觉得家始终是他的根。这一封是由马来西亚吉隆坡寄到潮安的爸爸写给女儿的乔批，他这一封体现的都是要他们多读书，多读书。他说男女都应该读书，爸爸在南洋那边会努力赚钱来给自己的女儿读书。这也是华侨在暹罗，就现在的泰国曼谷，
0: 对对对，
2: 他寄到广东潮州市，他里面提及了，告诉他的父母说，日本人马上到达广东边境了，倘我国上下一心抵抗到底，则敌军不战自败也。
0: 哎，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代，在抗战期间，一封封侨批带来的这些外汇，不仅帮助这些小家，对于国家来说也是重要的外汇来源，所以国家可以用这个外汇抵抗外寇的侵扰。所以那个时候侨批其实是起到非常非常重要作用的，对吧？
2: 对对对，像我们手上这张就是普宁华侨中学，华侨他借了多少钱？1148元，
0: 七角五分，
2: 他连个分字都要挤出来盖了这个华侨中学。嗯，对，然后这个是捐赠给一个华侨医院。
0: 所以他收藏起来的不光是一封封侨批，一封封家书，更是一个家的历史，一个家族的历史，也是我们国家的历史。继续前进，
2: 继续前进。
0: 选择哪个生肖？牛、兔、龙、蛇、马、羊、鸡、狗、猪。
2: 那就选个龙。
0: 龙，请准备。二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我匆匆中来，带着兰花采。
1: 厉害，
0: 歌名叫应该是兰花籽。
2: 兰花籽。
3: 兰花籽啊！
0: 不不不不，我再想一
3: 下。什么兰花籽都冒出来了。你再唱一遍，
0: 我从山中来，摘着兰花籽。
1: 他会整活了。
3: 歌名叫什么？
0: 歌名是《兰花草》，
3: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大吉。

0: 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小尼哥好，我是童毅然。
0: 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3000元，漂亮。这部电影叫《给俺妈的情书》，但其实乔皮也是海外华人给祖国的最温柔的情书啊。你看了几遍？
2: 我看了2遍。
0: 你最喜欢的是哪一段？
2: 我最喜欢的那个是邮差，就是送批员。
0: 邮递员，我心情很复杂，因为他很辛苦。乔皮就是一封封被邮递员送到哥家里的，但是他当时要没有掉水里，他当时稍微注意一点，下着那么大的雨，你推着车走嘛，你骑车干啥呢？你要没骑车，你就不会掉水里。这后面的故事就不一样了，连锁反应。所以我当时看那段特别揪心。你为啥看那段你会比较有感受？
2: 因为跟我下乡收乔皮是一样的，他是去送乔皮，我是去收乔皮回来。
0: 收乔皮，
2: 因为我是踩单车的嘛，要踩40公里，4公里大概骑单车要2个小时，骑了自行车当中也会摔倒。哇！我到村里面去收乔皮的时候，村里不是很多狗嘛，就一直追着我跑，跑完我就摔下去了。但是我经常去到后面，这村里的狗都不再追我了，它摇着尾巴了，
0: 都跟你混熟了。
2: 对，然后有时候也会收不到乔皮，就是心情也是比较沉闷的，就是坐在那个每个村有个大桐树下，旁边还有很多流浪猫，它自己走过来的。我说那今天收不到乔皮，那就收一只猫回家吧。
0: 所以后来你收了几只猫？
2: 10只猫。哇，
0: 总得收点什么吧，也算是做点好事了。
2: 对，
0: 哎，好暖心的体育老师哈，
3: 好善良呀。
0: 所以到现在16年的时间，一共收藏了3.7万封乔皮，了不起，
3: 厉害。
0: 你收乔皮的过程当中没丢信是吧？
2: 没丢信，但是我把这些乔皮收回来的时候，就裹在这个肚子里面，怕它淋到雨。人在披在的一种使命，因为年代久了，那些老房子会倒塌，倒塌后这些乔皮就会跟尘土一起消失了，所以我现在要抢救性的去把它收回来。
0: 我觉得不能让这些历史被时光湮灭，让更多的人，尤其是我们的后人，要记住和看到这段历史。好吧，那我们就继续前进，
2: 继续前进。
0: 哪个生肖？牛、兔、蛇、马、羊、鸡、狗、猪。
2: 好，那选个马。
0: 马，请准备。马是5号门，3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听不出来啊。
1: 嗯，唱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有点陌生这个旋律。
3: 唱，你大声唱出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4: 噔。嗯，求助吧。
3: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求助。
4: 原因，
3: 那你仔细听好不好？
4: 好，
3: 认真听。原因重现，请听。

0: 什么？你说我容易吗？应该是吧。
1: 听过这首歌吗？
0: 听过，但是
1: 没想起来。
0: 你说谁的？我听过。
1: 你说我容易吗？确定吗？
0: 确定。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文彦杰，来自浙江音乐学院。
2: 欢迎来到开门大吉，谢谢你的演唱。接下来你要决定要不要继续前进。
3: 不前进了。
2: 那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共收获了6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2013年6月19号，乔皮档案正式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听说你的乔皮还被国家博物馆收藏了。
3: 对，我把我个人的81件乔皮捐给了国家博物馆，给中小学生去了解这段家国的情怀。
2: 太了不起了，感谢这部电影，也谢谢每一个在电影的背后真实生活在我们身边的这些有心之人，比如说袁老师，好吗？
3: 谢谢熊林哥。
2: 谢谢。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4: 勇往直前好不好？3、2、1，
5: 三号三号，
4: 接下来即将迎难而上，继续闯关答题的是，5号。祝您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2: 你好，
6: 小明哥，你好，想跟您变个魔术
2: 让我很受伤。
6: 今天这个魔术绝对不会让你受伤的，手拿着这个筷子，您吹一口气，
2: 这是花啊，好漂亮啊，
5: 萝卜花。

0: 这是你教的吗？
1: 对，这个呢只是给您的一个见面礼，给您做了一份群英荟萃，
2: 这才是真正的萝卜开会。敢信吗？这都是萝卜雕的，还原度好高啊！你看这个菊花多漂亮啊！
0: 哇，菊花也是啊，
2: 有芙蓉，有荷花，有菊花，有马蹄莲。来吧，老师，接下来请揭晓你的身份吧。
1: 大家好，我是西安商贸流技师学院的烹饪老师。
2: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想买一个相机，记录一下我跟学生之间的一些日常。
2: 好，那祝你梦想成真，好吧？
1: 好，
2: 马上开始挑战。牛、兔、蛇、羊、鸡、狗、猪，选哪个？
1: 我选狗。
2: 狗，请准备。四号门。
3: 哇，还行。
2: 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第一天，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完了，听我都不会。
2: 第一天，
0: 第一天，确定吗？
1: 确定吗？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1: 吉。
0: 第一天回答正确，厉害。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Hello，
1: 大家好，小妮老师好，我是吴映香。谢谢吴映香给我们带来这首第一天。谢谢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3000元，第一笔到手了。当老师当了几年？今年是第七年了。那么小当老师，你学生能服你吗？拿技术说话。哇，让
2: 在做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看一看我的厨艺到底是。
3: 行行行，来来来，我们试一下。这个是气球，那我现在要在这个气球上把它黄瓜切片。
4: 真的假的？
1: 来吧。
2: 哇，这这
3: 哇哇哇！
2: 它这个刀速
3: 哇，
2: 这是假气球吧？来试一下。
1: 小心小心小心，我怕气球。嘎巴！没我天！专业的事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
2: 哥，只需要一刀就可以毁掉这个项目。好，继续前进。好，
1: 选择哪个生肖？牛、兔、蛇、羊、鸡、猪。我选择猪。请准。
2: 开始吧。
1: 备。
3: 完了，
1: 6号门3000元，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饶会的都弄完了。
1: 曾经最靠近，所以最容易。曾经
2: 应该是黄小琥的
1: 没那么简单，
3: 歌名叫
0: 没那么简单。
3: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没那么简单，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李思甜。
0: 谢谢谢谢思甜，
2: 谢谢。
0: 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那我们继续前进吧，选择哪个生肖？牛、兔、蛇、羊、鸡、十二，选哪个？
2: 选鸡。
0: 鸡，请准备。7号门，5000，加油，李老师。
2: 好，加油。
0: 请按响门铃。

0: 听过吗？
1: 呀，这个我没有听过呀。
2: 这歌我一点
0: 完全没听出来，
1: 确实没有听出来。
0: 你要求助吗？
1: 求助吧。
0: 好，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1: 原因重现。
0: 那你仔细听好吗？
1: 好，
0: 请。

0: 歌名叫
1: 《春暖花开》，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春暖花开》。

0: 晨曦，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小妮哥好，大家好，我是歌手晨曦。
0: 谢谢谢谢晨曦，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1000元，不错哦。李老师，接下来要继续前进吗？
2: 我觉得应该留点机会给我后面的姐妹们。
0: 那我们就见好就收了。
2: 对，见好就收。最后呢，我想给我的学生们，就是我们普普通通的一个食材，它都可以雕成一朵朵美丽的鲜花。那么我们普通的孩子呢，希望他们能在他们未来的道路上开出他们不一样的花。
0: 刻刀在自己的手中，
2: 对，
0: 雕刻自己美好的未来吧。同学们加油哦。那我们就见好就收，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1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我们请任老师一步我身边。人说唱念做打非一日之功，但我看其实还有更多的戏份在您的眼睛里，您能不能就教我一个会说话的眼神？
4: 教你点灯，
5: 比如说爸

0: 聚焦。
1: 哎，这个焦距，你看到一个东西，它就清晰了。你要是霸大藏，反正是这一片好像都看到了，你的眼睛就是散的啊。应该在这个上面。
0: 所以这个眼神它是聚焦的，有力量的。
1: 对对对，
0: 您来帮我们转一个好不好？
1: 我来给咱转了啊，
2: 加油！
1: 一、二、三，
0: 走！
1: 转得太轻了吧？
0: 没关系，轻和重都有它的去处。九元老师，梦想友们，开门打击，加油！
3: 小磊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就把自己给转出来了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来自西安戏剧学院老师任小磊。
3: 小磊老师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演员，大家在电视剧主角当中看过小磊老师非常非常精彩的表演。
2: 今天你就要嫁给我，我房是你的娘家。嗯，
4: 看你婆娘的舍撒家，
5: 老都真让人快乐。
3: 这角色叫什么？叫
1: 胖女人。
3: 都看过啊？喜欢吗？尤其那个揉面揉的那真的是出神入化的，是吧？任老师来到开门大吉，今天您的梦想是什么？
1: 电视剧里面刘鸿明给伊清娥买了一身那个白袍，我觉得我也应该买一身挂在家里。
3: 那今天祝您梦想成真，我们一起给任老师加加油。来，剩下是牛、兔、蛇、羊，十二。
1: 那就选羊吧，好吧。定人券啊。
3: 羊，请准备。八号门，五千，来，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什么？
1: 这首歌我好像还真听过，但完全不知道叫什么。
0: 啥歌啊？哒哒哒哒哒哒
1: 哒哒哒哒哒哒哒。杨尔涵的好像还真对。
2: 他会。
1: 对，
3: 唱一下。
0: 梦醒了，没回走，不知道下站在阿头，见了面，擦了肩，身影后面。流云散，
1: 这歌太难了。
3: 你们怎么那么会选？
1: 那么会选。
2: 谢谢。
1: 这歌是哪里的歌？
0: 这歌是我们主角的片尾曲，叫《梦醒了》。哇，
2: 对口了。
1: 陕西话，梦醒了，普通话
0: 是梦醒了，普通话是梦醒了。梦醒了，梦醒了，
2: 普通话和方言没啥区别。
3: 这是普通话吗？你这个普通话是哪里的普通话？
1: 梦醒了，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梦醒了，回答正确，太棒了。

何为淡？淡，就是已落红日，省气在低平线上。淡，就是一个溪的溪窝子。淡，就是舞台上的一盏明灯。

0: 欢迎两位，介绍一下自己吧。
1: 我叫李硕，来自陕西西安。
2: 我叫田宇，是一名戏曲老师。哇，
0: 这首歌里面是有一段您的唱段是吧？
3: 他那个歌的后半段有那个念白的那个地方，实际都是我念的。主题曲和片尾曲都是孙浩全负责的。
0: 对对对对对。
3: 他有一天哈给我打电话，说是，小雷我把歌录好了，我打觉着里边缺点秦腔的元素。然后我说那你回来咱研究嘛。本来说是念一个戏的念白，我说你别念戏的念白，就把歌曲里面的词每一句你唱到哪一句，我选两个字儿给你念一下，淡淡的铺在后面，有这个味道就行了，不要全民夺主。
0: 我听说他这个词儿是张嘉译老师的爱人写的，
3: 王岩老师写的，范伟做的曲，写那个西安人的城墙下子，西安人的歌，就那个作曲，孙浩演唱的。
0: 哎，你们每个人都是全身心的投入啊！
3: 是是是，
0: 谢谢谢谢两位，谢谢两位，特别好，恭喜您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5000元进账了。因为大家可能有所不知，我们的任老师他不光是饰演了这样一个角色，也是这部剧的戏曲指导。
4: 我们是不是很
5: 红剧？
4: 你
5: 自己没有往上提是吧？来，行，我不服你了啊，走。
0: 我那天碰到孙浩老师，这种赞叹之情溢于言表。我看到他，我就说：“你那个吹火是真的吗？”
6: 对，是。
0: 你从来没有接触过，没演过，你怎么能把这火吹得这么好？
3: 有一天我说：“浩哥，今天把你带出去到外头练火，因为我们那个排练场里面有点小。他到底还胆子大，男同志劲儿大，你离远点。”你使劲儿，你使劲儿，他不先吹了几口没吹出去，然后我使劲儿，砰一大口，火倒是大的，连包子带火一块吹出去了，
0: 幸亏在外面练。
3: 后来在练的时候控制的就好多了，就是你看他最后能吹80多口。
0: 对你们戏曲演员来说，这是多少年的功夫，但对于那些还没有接触过戏曲的演员来说，其实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能练到让观众相信他是专业演员，谈何容易，对吧？包括浩存也是。
3: 浩存是第一个来的，给他是从基本功的这个练法。因为舞蹈和戏曲它完全不一样，舞蹈是要绷脚，戏曲是要勾脚，所以你这个勾脚不行的话，你跑原场就这样有点这样颠，你勾脚跑原场就很顺啊，所以就要给它转换这个动作
0: 啊，要拧过来啊，
3: 对，而且练完这个还要练方言，练了方言以后还要唱那种真实的感觉。我就给他说，我说你看一身的戏在脸，一脸的戏在眼，咱们拍戏的时候镜头就这么近，所以你重点从这一块再解决这一块，然后再解决肢体，
0: 真不容易。包括我听说你还给秦海璐老师也会指导哦。
3: 海璐其实他是专业的演员，海璐特别认真。海璐有一天他给我手机发了这么一整张10几条问题，就是关于他的花彩箱，我剧本的第几集，我这块有什么疑问，我这一场有什么疑问，我怎么来解决，他给我发了10几个。后来呢，我把那个整个看了以后，我用红颜色的给他回复，每一条给他解答疑解惑，他觉得特别不合适的我们就把他改了，特别认真。
0: 功夫不负有心人啊，正是你们付出了这么多的心血，这部剧才叫好又叫座，绝对可以说是2026年的年度大爆剧了，你每一个人都功不可没。

0: 再开一扇门，我们再来说说婆面那点事儿，好不好？来吧，选择哪个生肖？牛、兔、蛇。十二。
1: 兔。
0: 兔，请准备。九号门5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完了，任老师不会。
1: 是不是这个歌？
2: 对对对对对，唱。
1: 我只会这几句。
3: 热门单曲。
1: 什么什么云？
2: 什么云？
1: 啊？啥花？开花？开花的云？
3: 什么云？
1: 开花？会开花的云？
3: 确定吗？
1: 确定。
3: 确定不是会开花的萝卜吗？
1: 不是，云我肯定会开花的云。
3: 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会开花的云呀。

0: 会开花的云真好听，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我是刘永彤，来自中国传媒大学。
0: 哦，我的师妹，
1: 师哥好。
0: 什么专业？
1: 是音乐表演专业。
0: 我们期待着在舞台上再次听到你的歌声，好不好？
1: 好，谢谢。
0: 好，加油，
1: 谢谢大家，
0: 加油，加油，加油！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0,000元，成功的打开两扇门。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平常没少刷短视频啊，
2: 最近留言从28万涨到40万，
0: 我的天啊！
2: 就是自剧播以来，刚开始有时候回呢，最后两个眼睛都看不清了，就回不了了。
0: 还真一条一条回啊！
2: 刚开始回呢，最后实在是没法回了。
0: 印象最深的评论是什么？
2: 我不想跟你学习，我想跟你学揉面，学揉面，学揉面。
0: 戏太难了，
2: 让我开个揉面班。
0: 这面揉的也挺好的。哎，这个揉面是剧本里面本来就有的吗？
2: 本来就有揉面，但是要揉那种味儿。
0: 继续的。
3: 红发儿，过年
4: 前，
3: 看你婆娘
4: 的十八家。揉都真让人快乐。
5: 揉面就揉吧，哼哼唧唧的。
2: 再一个呢，这个胖女人在这个剧团里，她又是个临时工，为啥还那么爱干活的？因为她爱戏嘛，所以她干这个活她很快乐。她把面做好，要给这演员吃，所以她就很开心。所以她在揉的时候就，哎呀。心情特别
0: 很得意，很高兴那个劲儿，
2: 很高兴。然后导演当时拍的时候，导演说：“任老师，你跟小强你俩唱着揉。”收费导演一说，我觉得哎，有点。

0: 意思、啊、但是呢你说拿秦腔唱吧、嗯、啊走几扇戏你喊着就没有那个感觉了、嗯、哎我一想这梅户这个曲调、嗯、它比较欢快，有一段唱了夫妻两个人斗嘴呢，嗯嗯，昨把那宋词叫到外头就给他教
1: 现教的
0: 道呀，咋列个嘛你能知我能知，就两人一言一语的
1: 多好啊。还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我们再开一扇门再聊好不好？选择哪个生肖？牛、蛇、十二。
0: 牛，那就选牛吧。
1: 牛，请准备。来，十号门是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会唱？
1: 不会唱。
0: 你再哼一下。也有。差不多。
1: 但我不知道唱。
0: 完全没听过。
1: 没有。
0: 那就求助吧。
1: 怎么求助呢？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求助 AI。
1: 那是原因吧。
0: 原因重现，仔细听好吧。来，原因重现。

0: 什么？
1: 我想要你这样的模样，对不对？
0: 想要你这样的
1: 朋友
0: 模样，
1: 我想要你这样的朋友，
0: 还是想要你这样的模样？
1: 朋友
0: 模样，
1: 朋友
0: 模样，
1: 朋友。我想要你这样的朋友，
0: 有点长。
1: 我想要你做朋友，
0: 乱改。
1: 我想要你这样朋友，
0: 多改几次嘛。
1: 要你这样的朋友，像你这样的朋友。
0: 你确定我就去开？
1: 像你这样的朋友，
0: 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像你这样的朋友。

0: 欢迎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刘淑娇。
2: 大家好，我是歌手任雅妮。
0: 谢谢两位。
1: 谢谢谢谢。
0: 祝贺任小磊老师，您的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多少？20000元，棒不棒？
3: 谢谢谢谢。
0: 气氛都烘托到这儿了，我们难道不应该要求任小磊老师给我们现场来一段吗？
3: 来一段，来一段。咱们主角里用的最多的就是秦腔。嗯，我先给大家唱两句《忆秦娥》，在那个游西湖的赠梅上来唱的那一段。
0: 来。

0: 这个是秦腔，秦腔它普及在西北五省，
1: 对，
0: 陕西、青海、甘肃、宁夏、
1: 新疆，对，
0: 都唱秦腔。庄台那个人面桃花是碗碗腔，
1: 碗碗腔
0: 它比较缠绵细腻，在我们的陕西的华阴、华县这一带，山西和河南也有唱这个碗碗腔的啊。

0: 姐，
1: 好棒棒啊！
2: 哎，水袖是不是准备了呀？
0: 对，今天带了几个道具啊，我是给小妮准备的。
2: 这个就是上电视剧的那个长绸粉绸吗？
0: 其实，在剧里面那个绸子比这个要短得多，比这个轻。我这个是9米的，比较重一些，你不一定好。
2: 反正您这难度都比剧里的要难一点呗。人那个剧里面火吹80口是吧？您平常能吹？
0: 100多，100多。
1: 真的假的？
0: 我妈妈吹180多。哇！
2: 180口啊！
0: 哇！这是什么概念？看一下这个长城啊，
3: 我真的是随时随手。哇！
1: 哎，这个应该都是童子功。
0: 很技术。哇！
2: 行云流水啊！哇！
3: 哎呦！哇！我都已经把自己缠到一起了。哎呀，
1: 哇，9米长呢，哇，
2: 哎呀，功夫，哇，天若惊鸿，宛若游龙啊！
1: 我真想去现场坐着看。哇，
2: 美，哇，
0: 让小妮试一下，
2: 这个好难，
0: 还要抛呢，
3: 几半了，
0: 转身。
2: 机会，我将惊艳整个世界。
3: 要证明一下自己。哎，这可以，
0: 抖面的都不会抖成这样。
3: 好好好，都收起来了。不出意外的话，出了意外。
2: 我放心，你比我想要难多了。
3: 咱们这是体力活。
2: 但是我觉得大家应该再次响起热烈的掌声。就冲小磊老师刚才那段表演，哎，很幸运我们能够看。扇子能给我们展示一下，
0: 打开，转身大，然后收，大，
1: 就这动作就行了。
3: 犹抱琵琶半遮面，
2: 这样拿开，
0: 转，对，哎，对对对对对，很好，对，这个手托腮，对，
3: 小妮哥娇羞了，
0: 返回来，然后。往回一挽花指出去，
3: 哥有一种孙行者的感觉。
0: 哎呀，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2: 太难看了，我都能想到多难看。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知道吧？好，那我们接下来要问问您，继续前进还是见好就收？
0: 见好就收，谢谢大家。
2: 那我们就见好就收，好不好？再次热烈的掌声送给任小磊老师，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0: 谢谢。
2: 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接下来我们即将上场的究竟是哪一位？这样吧，张老师直接帮我们摇一下，看看接下来出来的是谁。
4: 祝各位好运，好吗？
3: 来吧，3、2、1。接下来。将来到舞台上闯关答题的是3号。哇，
0: 谢谢张老师，谢谢。
3: 那祝我们的吴老师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0: Hello， 小妮老师好。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吴老师你好。
0: 你好，
2: 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一中学的小武老师，我叫武凌宇。大家好。
2: 教什么的？
0: 我是教数学的。
2: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0: 因为我的学生刚毕业，所以我想为他们筹备一点旅游基金。
2: 毕业了你还管他们？
0: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感情是割舍不断的，
2: 舍不得孩子们。那祝你梦想成真。
0: 就是，谢谢。
2: 最后两扇门了，一个11，一个12，先开11还是先开12？
0: 开蛇吧。
2: 蛇，请准备。哎呀，哦，11啊！哇，来，请按响门铃，加油！11号门2万元。

0: 好像有点印象。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感觉听了一曲钢琴曲。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粤语的
1: 哦，
2: 听出来了吗？
1: 没听出来啊。
2: 没听出来，那咱就直接求助。
1: 求助吧。
2: 选择那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还是求助 AI？
1: 那就 AI 吧。
2: 作为老师，我觉得你应该很会提问。接下来，一起有请 AI 助手小吉。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你好，小吉。
3: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1: 这首歌的名字有几个字？
3: 歌名是六个字。
4: 这首歌贼难。
1: 这首歌的歌名有什么元素？
3: 歌名包含数字开头，强调全员到齐，表达一种完整不遗漏任何事物的状态哦。
1: 数字
2: 开头，全员到齐，不遗漏任何一种什么什么，
1: 十全十美的
2: 六个字
1: 生活。
0: 这是歌名吗？
1: 这首歌的名字的每一个字能解释一下吗？
3: 第一个字是最小的正整数，第二个字是量词，第三个字表示范围，第四个字表示否定，第五个字表示可能，第六字表示数量少。
1: 真是来考数学老师的，考数学老师的。
2: 第一个字是什么？
1: 最小的正整数一，第二个是量词个，第三个是范围，一个大或者一个小。
0: 他记忆还怪好嘞。
1: 第四个字是否定，一个小不点儿。
0: 数学老师怎么数的？
1: 老师，这是五个字。
2: 根据刚才小吉给你的提示，我们来捋一下。第一个是一个数字，
1: 最小的正整数一，然后第二个是个量词个，第三个是表示
5: 描述范围
1: 的都，然后第四个表示否定的不，然后第五个表示
2: 可能，
0: 数量不多就少了呗，
1: 少，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少。
6: 这是电影名字，
0: 头脑风暴，这简直。
2: 你确定吗？
1: 确定。
2: 那我就开了。
1: 开吧，
2: 一起期待。开门
1: ，
2: 大吉，回答正确，一个都不能少。
1: 谢谢。

0: 欢迎俊宇，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小林哥好，大家好，我是刘俊宇。
0: 他是李克勤的歌对吧？
1: 对对对，
0: 这个歌名恰好跟张艺谋导演的一部电影相关，那部电影的名字就叫一个都不能少。所以对于老师来说，其实这电影的名字、歌曲的名字都是你们的心声，在学习的路上，在前进的路上，在接受教育的这件事情上，一个都不能少。谢谢俊宇给我们带来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20000元了，祝贺你。
2: 20000，哇哦。
0: 对于我们的老师来说，一个活动都不能少。听说前段时间有一段关于你的视频在网上特别火，是吧？哎呦，这是毕业班吗？
3: 对，这个是高三。
4: 这个是他们背着我偷偷准备的。那天是这样的，我提前差不多一个多月给他们准备了毕业礼物。他们趁我去车里拿礼物的这个空档，然后他们就赶紧的就准备出来了。
0: 多好！
4: 然后我一进班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的惊讶，然后又很感动。
0: 多幸福啊！那瞬间。为什么孩子们那么爱他？咔，那礼花，因为经常带孩子吃吃喝喝，还搞什么草坪音乐会。
4: 对，反正我每次就是给他们奖励都是有条件的，就是必须要成绩进步。然后像请全班同学看电影，就是那次我们班级的成绩应该是连续进步了几次。像送孙颖莎和王祖钦的签名照的那个也是小孩，也是成绩进步了。
0: 你为了孩子能做一切呀，你。
4: 我能有的资源我都会尽可能的给他们。
0: 你把你的工资全搭进去了，
4: 反正现在就是攒不下钱。我
0: 啥家庭啊，这老师
4: 从学校赚的就在学校花，一分也别想带回家，别想带回家。
0: 我们老说老师有奉献精神，我真的没见过这么能奉献的老师，
5: 这么能奉献的老师。
0: 我知道了，今天来开门大吉就是想让小妮给你报销，是吧？
4: 就是我了，要不我这么努力的猜。
0: 哎呀，那行，刚才这扇门打开也算是成全你了哈。这不能普及，每位老师看你自己的情况啊。
4: 而且我觉得就是花不花钱也不能作为衡量一个好老师的标准。
0: 是的，是的，
4: 这是完全我个人自愿行为，不涉及到别的这个事情。
0: 但是学生们就吃这一套。
4: 对，学生确实吃的，而且我也吃他们给我的那个正向的情绪反馈。
0: 关键是他们的成绩反馈也不错，对吧？
4: 就是啊，
0: 好像他的学生们也在线上。他们现在是上几年级啊？
4: 他们已经高三毕业。哦，
0: 习惯了老师对你们这么好，很快就要跟老师告别了，就要各奔东西了。想到这个，你们什么心情呢？
6: 我觉得目前来说还好，因为放假老师又是带我们毕业旅行什么的，我觉得还没有真正的和老师分离。但是如果去大学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还是会想起高中那段珍贵的时光，还是会想念老师。
7: 就是现在就是一想到已经毕业和老师要分开很久，现在就是还是对老师很不舍，毕竟跟老师相处了那么久的时间，老师给我们的鼓励啊，然后安慰我们啊，我们其实都很想念的。
8: 不舍的情绪肯定是有的，但是老师叫我们要积极大胆的往前冲，相信前路肯定会有更精彩的风景。
9: 如果用一句古诗来形容，我希望是青山一道红云雨，明月何曾是两行。
0: 你们还会记得老师吗？
6: 当然不记得。
0: 你信他们能一直记得你吗？
4: 我信。
0: 希望你们永远不走散，好吗？毕业快乐。
10: 谢谢，
11: 毕业快乐，谢谢老师。
0: 接下来是最后一扇门，12号门。要不要继续前进，去勇闯最后一扇，也就是12号门？
2: 可以受，
4: 我觉得挑战一下吧，挑战一下吧。
2: 他都没有求助的机会了，
12: 这个我真没想到。
4: 来都来了，我还想再跟小妮多待一会儿。
0: 我喜欢这样的选手，终于落我手里了。
2: 好快呀、
0: 我怕他马上后悔
4: 了。对，快点，不然我就要犹豫了。
0: 来来来，12号门，请就位。来吧，去冲击最后一扇门，加油！12号门，请按响门铃。
13: 祝你好运。

0: 哇，这个我完全
1: 听不出来。听过吗？
2: 没听过。
3: 他没有求知机会了。
4: 这边那些特厉害的观众也没听过，都没听过，真没听过，
2: 真没听过。
4: 你有想过这个结果吗？
2: 我有想过我不上场的结果都。
4: 但你只要上来了，你就特高兴。
2: 我上来我见你一面就行了，小倪老师。
4: 但是我特心疼你咋办？
2: 没事没事没事，没有
4: 我要从你这儿拿走5万，我有点不舍。
2: 没事，本来也不是我的，本来就是我要来这儿挣，就是我没挣到吗？没有。
4: 你觉得你现在拥有什么？
2: 我觉得我拥有的很多，比如说拥有学生，我觉得就够了。
4: 嗯，对你来说就足够了哈。
2: 对。
4: 如果你真的给不出答案，那我只能宣布。挑战失败。究竟这首歌是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小新老师好，我是歌手陈伟昌。
0: 我很喜欢歌词当中的有一句，大概是说我们像羽毛，像尘埃，像浮游，在沧海。虽然我们很渺小，但是我们不要害怕，请继续向前，去爱我们正拥有的一切。它有何其有力量，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微小的个体都缺一不可。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1: 人生没有标准答案。
0: 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勇敢地去做自己，去追求自己的未来，就像你常常跟孩子们说的那样。谢谢谢谢谢谢。好吧，这扇门没有打开，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50,000元，很抱歉，全部清零。
2: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3: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4: 实实在在，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

0: 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2: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3: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4: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0: 开门大吉，
5: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3: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6: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7: 实实在在，
6: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开门大吉，
5: 希望孩子们无论过去多久，无论各自在何方，都能够永远回到你们的身边，向他们汇报自己最好的最新的成绩。祝各位老师平安幸福健康，为老师送上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
12: 谢谢、
5: 梦想与门开门大吉，也祝所有的同学们毕业快乐，好好享受你们的假期吧，下次再见。
1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4: 我
12: 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4: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15: 不是。
16: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8: 帮我找个火锅店。
19: 这事儿啊，好办，办起来都不算事儿，分分钟安排。
18: 哟，真不错。
19: 办好是重点，重点是安排好。咱们不是说不安排。
18: 美团帮我办好了，预定问美团，说办就办。
17: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20: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4: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21: 妈妈，我想多点醋。
4: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0: 为爱而生，周大生。
1: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2: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暑期历来是学生群体和亲子出游的高峰。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学生及亲子群体出行占比超60%，比去年同期提升8个百分点。研学游持续升温，其中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出行新趋势，相关主题研学线路预订量同比上涨超60%。在湖北省博物馆，不少学生特意带着历史课本前来研学打卡。
3: 在古代能做出这样精美的用器也是非常令人惊叹，它不再是一张图片或者是一段文字，身临其境感受到那种悠久的历史文化。
2: 在行走的思政课中感悟红色文化，江西余都串联长征渡口旧址、红军长征小道等多处红色地标，让前来研学的游客循着先辈足迹传承长征精神。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全新亮相的神舟17号载人飞船返回舱配套了 8K 裸

0: 3D 影片，全景还原航天员太空出征、在轨作业、胜利返回的全过程，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中国航天硬核实力的同时，厚植爱国情怀。各地文博场馆、科普展馆这个暑期还纷纷上新，丰富研学供给。浙江省非遗馆推出40多项特色体验与主题研学活动，中药科普、闻香识药、手工制作等，让中医药非遗可知可感。新近对外开放的深圳自然博物馆，馆藏7000余件标本、300余件仿真模型，配套近200个互动展项，包含具备呼吸律动、眼神追踪、环境感应功能的超仿生恐龙装置，打造沉浸式可互动的自然科学体验空间，跻身热门研学目的地。日前，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在位于渥太华的加拿大历史博物馆举办，年近八旬的中国绘本画家蔡高获颁2026年度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成为首次获得该项荣誉的中国画家。
1: 没有什么事业能比为孩子们创造作品更为幸福的事业。现在已然是图画书的春天，我在这里看到了春天繁荣的景象。
0: 国际安徒生奖由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于1956年创立，是全球童书作家、插画家领域的最高国际荣誉。奖项每2年评选一届。早年从事童书编辑工作的蔡高，在工作间隙依托乡村生活与编审工作积累，深耕原创绘本创作，《月亮巴巴》《火城1938》《桃花源的故事》等数十部经典绘本作品，深受海内外读者喜爱。
1: 我可以说童书对儿童的影响是难想象的，我们还要奋起直追，我们需要更有力量的支持。我今天呢是非常激动的，我要感谢生活的这一份厚重的礼物，所以我感情很复杂，我感动感激我的每一个过往，我是由我的所有的过往成全我才成为今天的自己的。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组织部分全国政协委员和文艺工作者8月3号至7号赴江西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送文化下基层活动。大家深入井冈山、于都、瑞金等地，走进黄洋界保卫战旧址、井冈山烈士陵园、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纪念园、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回望峥嵘岁月，赓续长征精神，感悟红色文化底蕴。活动期间，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还面向基层群众开展同怀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人，以书法传承长征精神，用笔墨讲好红色故事，伟大的长征从这里开始等专题文化讲座，为当地党员干部、群众和广大师生搭建起学习交流平台，分享中国共产党历史，特别是长征历史中的感人故事，致敬革命先辈的崇高信仰。
2: 在长征胜利90周年这样一个重要历史节点，为我们于都送来了一堂专题文化讲座，分享了一些关于长征的史料以及对长征文化的深刻理解，为我们下一步党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
0: 全国政协委员和文艺工作者还为革命老区群众举办了专题文化讲座，歌曲《红军不怕远征难》朗诵献给长征胜利的花环，长征组歌以及魔术、杂技、戏曲、器乐等形式多样的节目陆续上演。演出期间还开展了图书、书法作品捐赠活动，助力推动更多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
3: 在红土地上，我深受触动，我演唱的这首歌曲《红土乡》以江西赣南红土为载体，赞美滋养世代百姓的故事，以歌声致敬革命先辈。
4: 节目气势蓬勃，精彩纷呈，希望这种活动经常来到我们身边，丰富我们的文化生活。
0: 日前，湖滨春城山水花都全国美术名家写生创作作品展在云南昆明开幕。本次展览展出全国20余位当代知名画家的200余幅写生精品，涵盖人物、山水、油画、中国画多种创作门类。艺术家以细腻笔触展现滇池保护治理成效、城乡发展崭新风貌、产业蓬勃发展态势以及民族团结和睦景象。

0: 象。开展前夕，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范迪安带队全国美术名家踏访滇池沿岸湿地，深入石林世界喀斯特地貌区，走访昆明斗南花市等地采风。艺术家们立足云岭大地，从自然生态、民族风情、红色文化中寻找创作灵感，定格滇池生态改善、城乡蓬勃发展、群众安居乐业的鲜活画面，完成一场自然、人文与艺术相融的深度交流。
1: 这是我和21位，来自全国各地的油画家与中国画家一起来到云南。这次来到滇池啊，既能远观滇池的浩渺波涛，把自然风景和云南式的轻松放松的生活啊，更加紧密的融合在一起。我的同仁们啊，都特别为此感动，啊，也在自己的画笔中记录下了许多感受。
0: 日前，国内首部聚焦单体文物建筑修缮的纪录电影《八卦楼》在福建厦门举行首映礼。红色八边形穹顶，既是八卦楼，也是厦门鼓浪屿极具辨识度的文化符号。作为鼓浪屿世界文化遗产的核心构成要素，如今的八卦楼作为风情博物馆面向海内外开放。影片在呈现八卦楼修缮过程的同时，将建筑置于宏大历史脉络之中，回溯八卦楼历经厦门沦陷、太平洋战争爆发、抗日战争胜利，直至新中国成立后转型重生的故事。
2: 蛋棚接驾就举办在八卦楼。
0: 区别于传统工程类纪录片叙事思路，八卦楼在拍摄手法上积极创新，运用情景再现、XR 扩展现实等前沿视听手段，让早已尘封消散的历史场景立体复活，把细致繁复的修缮工程同八卦楼跌宕的百年命运交织在一起进行表达。
3: 我们采用了数字孪生技术，将这个整个八卦楼的内部结构一比一地进行了扫描，最终作为我们形成八卦楼不同历史时期的相关的影像的一个基础，然后最终实现它一个虽然是虚拟的置景，但却是真实的还原。
4: 这个暑假，山东潍坊的诸城迎来了世界各地的游客，因为拥有举世罕见的恐龙化石群，并出土了世界上最高大的鸭嘴龙化石骨架和亚洲唯一的大型角龙化石，这里被称为中国龙城。盛夏时节，许多家长带着小朋友来到这里探索恐龙世界的秘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现场，开启一场穿越时空的探秘之旅。
5: 说到恐龙，你会想到什么？是电影《侏罗纪公园》里霸气的霸王龙，还是高大温顺的万龙？诸城能给你更震撼的答案。要探访诸城的恐龙世界，有一条完整的游览路线，当地称之为恐龙之旅。先来带您认识一下吉尼斯纪录保持者巨大诸城龙。
6: 走进展厅，很多人会被眼前这个庞然大物所震撼。这具恐龙骨架呢，就是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巨大诸城龙。它高9.1米，长16.6米，被誉为世界龙王，是全球最高大的鸭嘴龙化石骨架。而且呢，这具骨架的真骨率是超过了90%，也就是说，我们眼前绝大部分骨骼都是真正的化石，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极其罕见。
5: 巨大诸城龙生活在距今约7000万年前的白垩纪晚期，体重超过10吨。别看它个头大，却是温顺的植食性恐龙。为了给庞大的身体补给能量，它的嘴里长着4个牙床，牙齿总数近2000颗。这可是一台货真价实的进食机器，每天要吞食数百公斤的蕨类、裸子植物。在诸城发现的恐龙类型大约有10种，其中最有名的除了巨大诸城龙，还有眼前的巨型诸城暴龙。它是亚洲已知最大的暴龙类之一，体长将近11米，与美国的霸王龙体型相当。它咬合力高达3吨，是鳄鱼的数倍，一口就能咬碎骨头。它嘴里60多颗牙齿各司其职，前排撕咬，中排刺穿，后排嚼碎， 更精妙的是，它的头骨里布满蜂窝状的空腔结构，既减轻了头部重量，又能在猛

0: 跌撕咬时分散冲击力，堪称大自然馈赠的力学杰作。诸城中国角龙，这是亚洲发现的唯一大型角龙化石。它的发现一举打破了亚洲无大型角龙的传统认知。它最抢眼的是头上那个巨大的颈盾，几乎占体长的三分之一，上面长着向前翻的尖锐补突，既是抵御掠食者的护身铠甲，也是同类求偶较量的独特身份名片。甲龙馆里还能看到被誉为防御专家的甲龙，在龙立方还有大量珍贵的恐龙骨架、恐龙蛋化石标本，你熟知的各种恐龙可能都在这里能找到原型。
1: 最震惊的是那个鸭嘴恐龙，那个鸭嘴龙那么大，我没想到它是吃草的，然后感觉比霸王龙那种比较温顺吧。
2: 在我的印象里面，恐龙都是特别高大的，而我这次在这里，在那些小这个展柜里边看见了这个特别迷你的一些小龙，我也觉得挺惊讶的。
0: 展柜里这些小巧的化石，主要是山东出土的鹦鹉嘴龙，也是白垩纪盆地里的迷你居民。鹦鹉嘴龙体长仅1至2米，嘴巴酷似鹦鹉喙，是角龙家族的远古先祖。没有大型角龙的长角与巨颈盾，靠细密牙齿啃食低矮蕨类。为什么诸城会有如此密集的恐龙活动？恐龙主要生活在中生代，那个时期气候温暖湿润，大部分地区没有明显的四季之分。而诸城当时是一个大型盆地，地势低洼，水源充沛，植被极其茂盛，有吃的，有喝的，气候还暖和，自然成了恐龙繁衍生息的天堂。如此宜居生存的场所，最终却成为大量恐龙遗骸的沉积之地。
3: 这里是恐龙件化石长廊，大家可以看到一个近400米长、30米深的斜坡上，密密麻麻、层层叠叠，镶嵌着将近10000块恐龙骨骼化石。为什么会如此集中呢？专家告诉我们呢，当时这里是发生了一场毁灭性的大地震，同时呢，诱发了山洪和泥石流，大量恐龙瞬间被冲走，最终沉积在这个低洼的盆地当中，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化石集群。那么这一景象呢，也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举世罕见的世界地质奇观。
0: 从恐龙件的宏大场景中，我们看到了灾难过后恐龙遗骸的集中沉积。而离开这里，我们来到建在另一处发掘原址上的诸城中国暴龙馆。这座馆正是建在一具相当完整的巨型诸城暴龙化石出土的地方。在这里，我们更能清晰地看到化石埋藏的细节。
3: 在暴龙馆内，最震撼的就是我身后的这个化石层叠区。大家可以看到，不同种类的恐龙骨骼上下叠加，交错分布，像鸭嘴龙、角龙、甲龙，粗略地数下来，光这一面岩壁就叠压了7层。专家告诉我们，这7层记录的不是同一个时代的恐龙，而是跨越了相当长的时间。这又是为什么呢？答案就藏在这些化石当中。
4: 在白垩纪晚期呢，这里曾发生过许多次大的地质灾害，造成了不同时期恐龙的集群死亡。在同一个化石同位中啊，我们也发现聚集着大量的植食性恐龙和肉食性恐龙。在许多植食性恐龙的骨骼上留下了大量的肉食性恐龙，比如诸城暴龙的牙齿咬痕，说明这个地区啊是当时白垩纪晚期恐龙的富集区，有许多恐龙在此繁衍生息。张家庄化石遗址区呢，化石保存得非常的完整，说明灾难发生以后啊，在这儿生活的许多恐龙啊，被瞬间掩埋，这么多完整的恐龙化石一致呈现，原本埋藏，那么对于我们今后的古生物科学研究啊，具有非常重要的科学价值。
0: 除了令人震撼的骨骼化石，诸城还有一处极为罕见的黄龙沟恐龙足迹群。在约5000平方米的区域内，保存了11000多个形态各异的恐龙足迹，最小的只有7厘米，最大的将近1米。2010年，中国地质调查局李日辉研究员与国际研究人员在这里确认并共同命名世界首例兽脚类恐龙足迹新属种——东方百合强壮足迹。这些足迹生动记录了恐龙当时的行走、奔跑，甚至捕食的行为，仿佛是白垩纪的监控录像被永久定格在了岩石之上， 这些体量惊人的化石长廊和足迹群也为世界提供了独一无二的科研样本。
5: 入手全市发现的恐龙化石点达30多处，发现的恐龙化石超过1.3万块，正在建设更大更好的恐龙博物馆，以便将世界级资源更好地呈现给游客，同时也为深入地开展科学研究提供支持。

0: 可是和恐龙同时代生活的海洋生物，长得有点像带壳的乌贼，身上有漂亮的螺旋形花纹，用小刷子一点一点刷去上面的浮土，看着亿万年前的生命纹路慢慢露出来。这种自己动手挖出化石的成就感，可比单纯看展览有意思多了。
1: 我刷的是菊石化石，刷它的时候需要顺着纹路轻轻地刷，然后它是来自白垩纪时期的海底化石。我跟朋友一起出去玩的时候，跟大家聊起我家乡有恐龙，是感觉很自豪很开心的。
0: 从室内陈列到野外遗迹，从完整骨架到原址埋藏，他们共同拼凑出这片史前生态的完整图景。在这里出土的每一块骨骼，每一个足迹，都在刷新着我们对恐龙认知的边界。从震撼到惊叹，从好奇到敬畏，不同年龄段的观众在这座博物馆里找到了各自与远古对话的方式。
2: 还是非常开阔眼界的吧，包括看到的那个朱成龙啊，那最大的世界吉尼斯之最啊，站在下面之后，能感觉到自己压力很大，觉得人类很渺小，敬畏自然啊，热爱自然，也要热爱生活啊，珍爱生命。
0: 其实某种意义上，恐龙也并没有真正消亡，只是换了一种方式陪伴在我们身边。
3: 在特定意义下，恐龙并没有完全消亡。在已知的近千种恐龙中，一只小型的兽脚类恐龙逐渐演化成今天的鸟类和禽类。科学家研究表明，鸡的骨骼结构和恐龙的相似度达到90%。我们见到的鸡鸭，它们都是恐龙的后裔，它们只是换了一种形态，继续生活在我们身边。
4: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1: 实实在在，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6: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银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1: 一路入山海，一程唱千年。
6: 你瞧，他们来了。
7: 春游团集合啦！
8: 集合啦！冲啊！
6: 跟着春晚游中国。
9: 你往前走。
7: 你扛得住吗？
6: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2: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0: 无与伦比，宝贝第一，
7: 太可爱了！都是小萌娃，真的是一个骗我们生二胎、生三胎的一个节目啊！
11: 注意看，选手形态发生了变化。孩子换道了，
10: 我们怎么还有还没起跑的
11: 犯规了？
10: 怎么还哭呢？
11: 能不能迈过去呢？迈过去了。
10: 每一步跨越都是他们人生第一次的高光时刻。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1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我是杨帆。运动强健体魄，汗水释放快乐，对于孩子们来说，体育运动是最为积极有效的成长课堂。所以在这里，我们为零至四岁的人类幼崽们打造了一场专属的体育盛会，专门来记录他们的每一步跨越以及每一次成长，当然也会见证属于他们人生第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本次比赛用两个字来形容，那就是专业。我们有专业的场馆、专业的赛道、专业的体育评论员、裁判员，当然还要有一位德高望重、履历资深的裁判长。我们整整寻觅了一年啊，我们终于找到了这位，他就是我本人。谢谢大家。我们本场一共有24位运动员，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最最热烈的掌声，有请跳水世界冠军、奥运冠军何姿带领的队伍金牌队。
1: 你们好，
2: 宝贝儿们。
0: 哇，小公主啊，这是四川成都来的朋友，你好你好。哇，还有杂技团的朋友啊，你好。哎，我认得你，欢迎各位，欢迎欢迎。接下来即将入场的是由演员孙倩所带领的队伍拿下金牌队，这个名字我觉得起得有点挑衅的意味。
3: 拿下金牌队来了，
0: 汉堡妈妈呀，还带着奶嘴来的呢，小鸡宝宝啊哈。消防员三兄弟，有还有穿越来的哈，欢迎各位，欢迎两队的教练员也来到我的两侧哈。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前跳水奥运冠军，也是前跳水运动员何姿。
3: 我是带队来挑战这个奥运冠军的孙倩。
0: 两位教练员不容易哈，你们看你们今天带来的这些运动员们都是各式各样，这看着眼熟，好像明星啊，像郝邵文啊，
3: 对，还从恐龙时代来的。
0: 欢迎各位，看这小宝宝太可爱了，我想挑战抱了他一下，结果没抱起来。
5: 我
4: 觉得我应该没问题吧。嗨。
0: 看到我们这些可爱的宝宝们，他们今天这样的一个造型哈，我们会非常的期待。接下来我们要请何姿来代表我们教练员进行宣誓。
4: 我作为教练员代表宣誓，我们将全身心投入比赛，尊重并遵守每次大赛大会的规则，让运动员以公平积极的态度参与项目，发扬体育道德精神。宣誓人何姿。
0: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运动员代表恩宝以及我们的教练员代表孙倩进行宣誓和领誓。
3: 我

0: 人代表。
1: 我认为艺术人代表。
0: 宣誓。
1: 宣誓。为了体育的光荣，这本艺术人，我们会遵守规则，以饱满的热情参加比赛。宣誓人恩宝。
0: 好嘞，好，
2: 谢谢恩宝。先有请我们的运动健儿们先到台下暂时的备战和休息准备一下，好不好？
0: 好，
2: 谢谢。另外今天在我们的大会现场，我们还请来了几位特殊的嘉宾，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体育评论员于佳，当然也少不了我们的育儿专家，让我们欢迎张雅莲老师。欢迎两位老师，也欢迎我们的吉祥物，来自中国电视报的抱抱。今天抱抱你的任务是，只要有孩子哭，你就负责去逗他们开心，好吧？我没哭，你不用过来。先问问瑜伽哈，你有没有现场评论过0-4岁的体育赛事？
3: 说实话，我自己现在还很紧张，因为我们平常解说的比赛，我们是预测不了结果，这个比赛我们连过程都预测不了。
2: 我们现在连开场都已经预测了。但是我觉得你看这些宝宝们，无论是爬行啊，包括第一次行走啊，然后越障碍啊，就是孩子们有的运动天赋可能是很早就展现出来，有的孩子可能展现出来会晚，这个过程我觉得张老师可以现场给我们点评。
4: 我觉得或早或晚，只要动起来，对于他的大脑的发育都是有好处的。
2: 动起来最重要。
4: 对对对，
2: 这也是我们举办这样的特殊比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4: 是的，
2: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第一个比赛的项目，爬行组男女混合比赛的预赛，让我们有请两队的教练员带着各自的4名队员闪亮登场。
5: 加油！
2: 欢迎。哇，可爱的宝宝们都是刚刚喝过奶，睡完午觉之后准备开始比赛哈。针对每一位运动员，我们有一个赛前的分析，所以接下来交给瑜伽。
3: 首先来看金牌队第一位选手乖乖。
2: 发现现场啊，那个亲友区沸腾了，那个怎么什么情况啊？
6: 亲友团，
2: 欢迎你们。
3: 注意，他的精力值没有。
2: 其实宝宝今天精力值还可以，你是？你想说什么？
3: 接下来一位选手当当，
2: 这超级赛亚人的发型。
3: 他有2项数值是满格，注意看精力值和分贝值，他应该会是一个很有活力的小姑娘。
2: 这个等等的爸爸妈妈也是本场所有家长当中最年轻的。那平时是你们俩自己带多一点，还是比如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带多一点？
7: 我们自己带，就我们两个带。
2: 会有知识盲区吗？
7: 会会，比如说今天吐奶了，我们就上网搜一下为什么吐奶，便秘啊，拉不出粑粑什么，我们就上网搜一下，反正都靠搜嘛。
2: 所以看张老师平时在网上多留点帖子还是很重要的，
4: 非常重要。
3: 下一位选手麦麦是目前就是综合实力应该是最强的一位，右半边几乎是全满的，对吧？
2: 但是你看这数值那么好，好像他今天是现场最闹最脆弱的一个啊，一直在哭呢，是吧？
3: 我们往下看，这是派派，奶量值稍微低一点，看来并不贪吃啊，60分，但是速度值是他最高的项目，90分。
2: 所以你是属于那种不吃饭还干活的那种孩子，
6: 但是他会偷吃猫粮和狗粮的。
8: 他们天天都在地上爬，就会把家里各个角落里狗狗藏的那个狗零食啊、狗骨头呀、啊，就全都给翻出来，把狗的那个小家底全都掏空了。
3: 那介绍派派，不能不介绍他的双胞胎兄弟西米，他们俩不在一队。我们来看一看西米的数值，勇气值和派派是一样的，都是70分，抗扰值也是一样的，80分。但注意后面几个数据。全部达到了满值，
2: 不用说了，奶都让弟弟喝了呗。哎呀，兄弟俩真贪吃，这会还拿个黄瓜呢。笑一个，你是想拿这跟我换是吗？还给你，多好的宝宝，吃了一口黄瓜没生气啊！好好好好。
3: 我们继续介绍拿下金牌队其他3位选手，诺诺

0: 的抗扰值是所有的选手里会相对低一点的。今天他的姐姐也陪他来到了现场，
1: 你看姐姐多苗条，对不对？但是妹妹现在啊，对不起，我没说你胖，你不开心。
2: 他们俩特别好，刚才我们在后场区的时候，姐姐就一直抱着他，就我感觉啊，这个孩子吧，一半是妈妈带大的，一半是姐姐带大的。
0: 姐妹团过后，我们往下看，这是润宝，她的六边形的下半部分是比较强的啊，她的上半边勇气值和抗扰值稍微低了一点。最后一位选手胖好，精力值90分，这是一个精力非常旺盛的姑娘。
1: 你看现在这现场都睡着了。
0: 他父亲挡住了我的视线啊！我现在才能看见，出了什么事儿？
3: 他现在在养精蓄锐，
2: 对，
3: 是一种方式。
2: 现在胖好是充电时间，
1: 所以现在趁着他睡着，咱们掐掐他这胳膊。
2: 一股劲儿，两股劲儿，三股劲儿，四股劲儿，五股劲儿。
4: 我小时候的照片跟他是一样的，
1: 但是你的那个股劲儿不是在胳膊上，是在肚子。有时候数值只是一个参考，现场会有很多的意外发生，尤其是0到4岁宝宝，他们之间的比拼会有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结果。接下来我们爬行组的预赛马上开始，我们还请来了一位我们国家级的裁判白小月。小月你好。在比赛开始之前，我还是要再次强调一下规则，我们爬行赛一共有8位选手来参与比赛，第一名8分，第二名7分，第三名6分，以此类推。他们不仅要为自己赢得分数，也要为团队赢得荣誉。另外，在比拼的过程当中，他们不可以站立，不可以行走，只能爬。
5: 诺诺往前爬。哎，往前，诺诺。
1: 两位教练员可以进入场地，然后可以任选一个道具来逗引孩子，但是我的要求是不可以触碰任何一位运动员的身体。准备好了没有？
2: 准备好了。
1: 来，现在有请两位教练员赶快选道具，一会儿孩子都已经到终点了。
0: 二号选手西比，你的热身距离长了点吧。杨帆同志，这个算爬吗？
2: 这个动作
3: 挪。
1: 先把我们那个运动员先接回来呀，
2: 先不要浪费体力，我们一会儿再加油。
0: 现在两位教练员已经手忙脚乱了啊。
1: 好，万事俱备，只欠我们的运动员就位。此时此刻，我们的爬行组男女混合预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的各位运动员在家长的陪伴下已经站上了赛场，来，准备好了没有？来，请准备。哎，
0: 动手了。二号选手西米抢跑了，
3: 抢跑了，抢跑了，
0: 再抢跑就要罚下了啊！
1: 这胜负欲太强。来，我趁着他们没跑之前，3、2、1，作战开始。
0: 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我们的宝贝第一爬行组的预赛已经开始，
2: 开始，加油！
0: 现在所有起点的家长已经放开了孩子，但是注意看麦麦，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3: 这叫反向冲刺。
0: 反向冲刺，张老师给了一个非常有学术性的名词。润宝更倾向斜着爬，孩子换道了。和胖胖现在还没有出发。
3: 西米的臀部肌肉发展的是非常棒的，
0: 哦，是吧？
3: 一直是在臀部肌肉在带领他的滑行。
2: 妈妈那边，往妈妈那边。
0: 等等和乖乖发挥稳定。西米现在以独特的滑行姿势马上要到终点。

0: 适中选择放松一下。太太趁此机会成功反超而进入浑然不知，在教练员何姿的帮助下，太太现在是最快的。注意看，太太已经接近了终点，
1: 加油，
0: 漂亮，请大家他的弟弟西米紧随其后，以独特的爬行姿势马上要到终点，七分到手。哎呀，这个父亲在终点拿着皇冠吸引自己的孩子，也是很独特的一种风景啊，
2: 非常有效。
1: 乖乖来摸一下这小球球好不好，加油，来拿它，加油加油，棒棒，加油加油，你看妈妈在前面，乖乖是小妈妈好不好。

0: 锦妈妈，对摄像机更感兴趣。的吸引下，慢慢逼近终点。注意看，
1: 快！
0: 加速向终点走来。犯规的诺诺被裁判长扬帆捉住，带回原位。这究竟是第几次了？
2: 我管不了你了，是吧？
0: 诺诺从一开始便选择了直立行走，犯规了。诺诺再次发挥了自己能直立行走的功效，
2: 哎，你怎么还抄近道？
0: 范范现在完全和诺诺绑定，但是他阻止不了诺诺直立行走。诺诺就是要直立行走，黄牌出来了。
1: 奶奶，快！奶奶，快！加油！
0: 等等，选择尽快到达终点。第四名产生了。目前场上还有四位选手，
2: 我们怎么还有还没起跑的？
0: 两位父亲充当了教练员啊。
2: 你刚在这笑，你爬呀！
0: 现在麦麦可能是把起点线当终点线，哎，冲刺的就过去了。此时乖乖已经接近终点，
1: 看到范范好开心，
3: 加油加油加油！
0: 而诺诺距离终点也仅剩最后一米，让我们看一看第五名花落谁家。
2: 我求你了，你能不能爬呀？你坐着过去我都算你是对的。
0: 选手诺诺终于回到了地上啊
1: ！Go， 来，乖乖，哎，
2: 对，
0: 哎，功亏一篑呀！乖乖在第五名的争夺中取得胜利。范范，我支持你，树立正确的规范也是我们比赛制造的一部分。诺诺终于爬到了终点，拿下第六。看来诺诺对结果不太满意，把我们的裁判长累瘫在地上。最后两位选手开始出动。麦麦不错啊，看来跟爸爸还是比较亲密，
2: 所以现在

0: 就是麦麦和胖
1: 好
0: 最后的巅峰对决，谁是第七，谁是第八？
2: 相当巅峰啊！胖好
3: 看了看妈妈，
2: 还是妈妈有办法。
4: 海棠茶。
0: 对啊，胖好，你要早这么在家练习的话，这胳膊肉早剪下去了。数值最高的麦麦怎么还哭呢？
2: 综合实力应该是最强的一位。
5: 麦麦特别厉害，他在后台上我们看到他爬得特别快，但是可惜呢，就在现场，就是没有发挥出来。
4: 我们粉队是个很团结的队伍哈。
6: 对，你们非常团结。
2: 对，你看我们用行动诠释了奥林匹克的口号，是吧？
6: 是的。
2: 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嘛，是吧？
0: 我们还有最后30秒，
2: 胖好，胖好，现在发现就剩一个玩具了。胖好注意，如果不再向前爬的话，那个玩具也有可能被队友拿走。
6: 胖好的竭尽全力。
2: 对，胖好现在非常有动力啊！哎呀，不错啊，
4: 好棒，
2: 表现棒棒，
0: 可以可以，
4: 好。
0: 我们倒计时5、4、3、2、1，
2: 比赛结束。
0: 最后呢，根据他们所处的位置，排在第七的是胖好，那我们的麦麦从始至终没有实现起点的突破啊，略有一些遗憾。张老师有总结出什么特点吗？
6: 我的感觉是，不管他用什么样的姿势爬行，只要爬起来能够坚持爬就是好的。所以很多家长总是想着说他姿势不标准，我说要那么标准干嘛？我们的目的是让他动。
0: 谢谢谢谢雅琳老师啊。我们来看一下八位运动员先后到达终点的顺序，我们前五位选手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决赛。另外我们看一下两队最终的成绩是打成平手，18分。耶，祝贺祝贺。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我们跨栏组男女混合的预赛，来，同样有请我们的双方队员入场。
7: 大家好啊，
0: 看来这个跨栏组和爬行组啊，在年龄上来讲其实是相差很微妙的。接下来交给瑜伽。
2: 我们来看一看跨栏组金牌队的选手安仔啊，在安仔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六边形战士，他的数值非常非常平均，
0: 而且非常对称的，
2: 对，没有什么特别高，也没有什么特别低。下一位选手 Lisa 的勇气值和抗干扰值是非常漂亮的，她应该会保持很好的专注度。
0: 说到这个 Lisa 啊，我还是要隆重的介绍一下她的爸爸妈妈。爸爸妈妈都是电影的特效师，曾经参与制作《流浪地球》啊，等等等等。了不起的爸妈哈，欢迎欢迎。那接下来我们请瑜伽给我们介绍下一位选手。
2: 我们来看一看陆毅，他的勇气、抗扰、精力分配，他全是满分，就是说他是一个活力很旺盛的小朋友。
0: 而且我们要看他的个人的词条哈，没有危险的时候，爸爸就是最大的危险。
2: 就是出了什么事儿？
0: 对。
2: 好家伙，
0: 这个太危险了吧！电视机前的其他的爸爸不要模仿。
4: 好棒！
0: 从这身材上多少能看出来，确实长得有点危险，有点过于健壮了。做什么工作？
8: 之前是散打的全国冠军。
0: 爸爸就是最大的危险，没说爸爸就是别人最大的危险。
2: 我们来看一看金金，这是今天在目前最活跃的一位选手。 他的抗扰值是10分，他可。

0: 可以被所有的事情吸引啊。
1: 好，下次我们主持人大赛再请你啊。
0: 接下来我们看看拿下金牌队，看看又有啊，如果不是他的抗扰值的话，他其实也是一个六边形战士，就是由。
1: 你小点声说话。哦，悠悠已经睡着了。
0: 悠悠其他的数值是很漂亮的，我们还是期待他醒来之后的临场表现吧。下面我们要三个一块介绍，这是个三胞胎，百百、千千和万万。百百有满分值的数据，是他的精力值，活力是无限的。但是呢，他的抗扰值会低一点，他只有40分的抗扰值。千千的，你看六边形左边明显是非常强的，
1: 满分，
0: 对，满分的。最后一位是万万，他的分贝、奶量、速度三样都比他们家老大百百要高出10分。到时候我们看一看他们的临场表现。
1: 两位教练员刚才对他们出场那个造型还记不记得？穿的都是消防员的那个衣服。
2: 对对对，
1: 因为孩子爸爸是森林消防员，向您致敬哈。
0: 佑佑还没醒呢，那边 Lisa 也睡着了，一边睡一个啊，我这看半天了，
1: 孩子都给聊睡着了。好，醒醒醒醒，我们的比赛马上开始。介绍一下规则，我们的各位运动员在通过栏杆障碍率先到达终点的前5位运动员可以直接晋级。另外，根据他们依次通过终点的顺序排位，也会为他们个人累积分数。跟刚才一样，第一名是累积8分，以此类推，到第8名得1分。有请我们的双方队员各就各位。各位运动员，3、2、1，开始。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宝贝第一跨栏组比赛现在开始。
3: 百千万

0: 怎么还有搞破坏的？都变成清道夫了。
1: 现在在千百万家族，由开道的万万开始，帮他的姐姐扫清了障碍，跨栏比赛彻底成为短跑比赛。
0: 哎哎哎哎，宝贝，黄牌警告啊，这不可以，你扶起来。

0: 曼曼不止推倒了自己这边的篮架，他准备把所有篮架全部推倒。在赛场上无独有偶，黄队的选手不但推倒了篮架，更希望把篮架据为己有。在这项比赛当中，我们所有人都已经明白。
1: 跨栏并不难，难的是把篮场拦下。对的，你还往回拿的呀？陆毅，
0: 你不能是个明星的名字，你就这样。加油！哎，好棒！现在佑佑显然发现了比赛的 bug， 他发现中间有一条他能穿过去的赛道啊，他没有跨一个栏。哇，加油！ 他已经到达了终点。

0: 意，来爸爸这儿。乐意。
1: 来来来，宝贝，宝贝，宝贝，加油加油！
2: 注意看 ，Lisa 醒来之后，在我们的奥运冠军何姿的率领之下，逐渐向着终点，以最为规范的方式在行进。
3: 我们 Lisa 一睡醒，立刻就出发。嗨！加油，丽萨加油！滚迈过去。
4: 好，何姿啊，不能碰宝宝，对，
3: okay、
4: 你可以引导他，对。
2: 此时此刻，
1: 加油，丽萨宝贝！
2: 丽萨，你要相信，你不是一个人在跨栏，真的不是一个人在跨栏。
3: Lisa，
2: 现在 Lisa 距离到达终点只剩一条右腿，一条右腿。马上要迈了，
1: 快去找爸爸，
5: 抱着来，来
1: 去找爸爸，
5: 爸爸来，
1: 好，去找姐姐，
5: 爸爸，爸爸，
2: 来看。这条右腿成为了我们关注的焦点，能不能迈过去呢？
1: 加油！
2: 好难呀！
1: 我去找妹妹。
5: 给妹妹送去。
1: 宝贝，来妈妈这，来妈妈抱抱，抱抱，抱抱，抱抱。过不去了，怎么办？过不去了。
5: 给妹妹去。
2: 马上就要迈过去了。耶！快迈过去了！全场掌声雷动。Lisa 完成了比赛。我们全部比赛结束。
4: 怎么就结束了？我们这还有一个呢。我们这还往回搬东西呢。
2: 注意，怀抱栏架绕场一周。对，已经要准备开闭幕式了吗？
4: 行了，行了，行了，不能再往前了。来，看我这儿呢。那你就第八名了啊。祝贺前五位选手将可以直通我们的决赛。我明显感觉到这一轮跨栏组的孩子们、宝宝们。明显的要比爬行组啊听话，没有经过我们过分的操心。
6: 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大家都很忙碌，明显比刚刚那个组的要忙碌起来。一岁多的孩子，我们在教育心理学当中就叫做忙碌时代。但是这种忙碌呢，也发展了他们的这个身体的协作能力。你看，我们不管是扛着的，拉着的，拖着的，还是迈过去的，我觉得或多或少都是达到了锻炼的目的。
4: 所以要提醒。家里边有这个年龄段的宝爸宝妈们，不要因为孩子们偶尔进行一些小破坏而过分的纠正孩子。
6: 你说的太对了，杨帆，越忙碌越学习。
4: 那接下来我们也看一看刚刚进行完的这一组跨栏赛预赛的两队的团体的成绩，
2: 展示一下。
4: 还是平局，36-36。哇。所以接下来的比赛将会更有悬念。
2: 好，
4: 先不要走开，让我们有请我们中场的啦啦队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

0: 接下来我们将要进行的是团队障碍跑接力赛，排名最领先的那一组将会为自己的团队赢得8分。此时此刻，双方各自4名队员都已经站上我们的舞台了。
1: 接下来我们看看金牌队队员的信息。第一位选手他叫小一坨，他的勇气值是50，50是他所有6边形评分里最低的一项。
0: 请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小一坨，长寿一老板，我的妈妈是长寿的，我的爸爸是法国人。啊，
0: 我明白了，因为爸爸是法国人嘛。
3: 对，是的。
0: 你刚才讲的是法语。
4: 真的？啊，
5: 不是。
0: 那孩儿他爸给翻译一下，他刚才讲的是。
6: 他说大家好，我是长沙的易老板，我是长沙的老板。
1: 这个队伍第二位，蜜桃，人如其名。注意看他的身材。不是胖，是可爱到膨胀。看一看淘淘，淘淘是另一个6边形战士。注意看，全都是85到90，所以这个选手的发挥非常值得人期待，因为他没有什么弱点。本队的最后一位选手小茉莉很有意思啊，他是这个队伍里分贝值最低的。
7: 我的感觉是，小茉莉啊是个人狠话不多的宝宝，分贝不高，奶量不多，但是呢，精力值、抗阻值、勇气值都很厉害，
8: 就是人狠话不多。其实他小时候的那个精力值并不是很高，爸爸就一直带他做运动，然后从小时候给他组一个小攀爬墙啊，然后到3岁的时候，我们就把整个家里面打造成了一个运动场，现在已经成长得非常厉害。
0: 刚才我觉得这个爬杆还没看够，茉莉要不要在现场再给我们来一个什么技能展示，好不好？哦，我的天，
7: 厉害啊！
0: 这么棒的上肢力量，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完全用不上啊！
1: 接下来我们看看拿下金牌队念念，他6边形也是，就是呈现一个极端化分布。
0: 今天姥爷来，这是您女儿对吧？啊，
9: 对，这个姑娘，
0: 祖孙三代来，
9: 对对对，
0: 从小带大呢，
9: 跟差不多吧。
0: 有姥爷有妈妈，一家人呵护的孩子，他的幸福感是很强的，所以我们非常期待念念今天在舞台上的表现。
1: 接下来我们看看念念下一位队友，注意看他的奶量值，这是第一个，我们说今天所有选手里超出了6边形，看来吃的相当不错。接下来呢是恩宝呢，勇气值他是拿出了88分。
0: 恩宝，我记得出场的时候是和姐姐在一起对吧，两个人刚才都穿着跆拳道的服装，来展示一下。姐姐好像妈妈呀。
7: 哇，这个可以。恩宝，
0: 不错。
7: 还有，
0: 可以，
7: 一个比一个打得好。
0: 可以。行了，姐姐你喊一下停，我喊停没用。
10: 我是来拿奖牌的。
1: 最后一位是奈奈，就是在出场的时候穿着古代武士服，她的6边形叫平均全能型选手吧。
0: 奈奈今天出场，她的那个古装造型的衣服是您做的吗？
11: 对，都是我做的。
7: 做的？
11: 对。
7: 那您给孩子做了多少套类似这样的？
11: 大概20-30套有了吧。
7: 30套。
0: 想要什么，妈妈就像变魔法一样。好，那接下来重点就要考核我们这些小朋友在赛场上接力赛过障碍的能力了。来，运动员们请做准备，各就各位。团队障碍跑接力赛的规则，第一棒的队员首先要依次的通过我们的障碍，所以在第4棒的时候，哪一队率先的通过了终点，将会为自己的这一队加上8分。各位运动员，3、2、1，开始。
1: 我们现在正在为各位转播的是宝贝第一的团队障碍组，
7: 蜜桃加油！
0: 哎呦，蜜桃后来居上啊！
7: 加油！奈奈加油！
1: 现在两位选手同时钻过障碍，
7: 奈奈加油！
0: 考验平衡能力了。蜜桃，回来！
7: 加油！加油！
12: 跳！
1: 奈奈是先到达了终点，念念向老爷的方向发起冲锋，蜜桃也随之到达终点。
3: 哦，念念好棒，加油！加油！嗨！加油！快去找老爷！
5: 好，好的，好，好，好，好！哎，
0: 回来，回来，回来！
3: 加油！
1: 念念要明白，要从障碍下面钻过，障碍下面钻过。
0: 对，哎，好，对对对对对，
5: 从这爬过来。哎，加油，加油，过来。
2: 加油！
5: 走，
3: 走过去。
5: 哎，别跟我，哎，对，对，上岸，好，
0: 好，好，好，他好像在等他的对手。
3: 老爷，
5: 上来，
8: 加油，踩上去，我们踩上去。
1: 选手们对于未知的障碍，多多少少会有一点抵触。
2: 上来，
8: 跑跑跑跑跑，
2: 加油，
8: 对对对，加油，
2: 加油，上来，
8: 好了，出发。
1: 哇哦，蜜桃抱住桃桃。念念到达了终点，曹操到达了终点，
8: 可以跑跑跑跑，加油！
0: 哇，圆圆很棒啊！
1: 孙健队已经非常快了，
5: 加油！
8: 棒，很棒！
5: 好，
1: 圆圆非常顺利的进入到了终点。现在恩宝，恩宝发挥了跆拳道家庭的优势。小茉莉，小茉莉还不能出发。
0: 等，你还不可以，你还不可以。
1: 恩宝非常顺利的到达了终点，拿下金牌队。现在已经是全员回到终点，小一坨随之到达终点。
0: 对，现在可以出发了，从这里开始就可以了。来，加油！
8: 对，跑过去。
1: 没有一个孩子是输家，我们鼓励小茉莉把比赛过程完成。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加油！好，祝贺两队的队员都通过了终点，但是结果是一目了然，在这一次比赛当中。团体赛最后获胜的是我们的拿下金牌队，
3: 恭喜恭喜！
0: 那这回我们的总积分又有新变化了，加上这八分。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两队的比分是36-44，拿下金牌队暂时领先。紧张激动的时刻到了，接下来就进入到本次大赛的爬行组男女混合决赛的现场。那此时此刻我们看到了，通过我们预赛角逐之后，现在目前最为优秀的五位运动员已经，怎么有人还入场了呢？接下来请注意爬行组男女混合决赛。哎，等会儿妈孩儿他妈再给搂回来，还没开始呢。来，请准备，3、2、1，挑战开始。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爬行组决赛已经开始。润宝的形态发生了变化，但是他的方向也同时发生了变化。这次的选择是直奔摄像机。
2: 哎，
1: 五位选手现在千姿百态啊！对，四面八方。现在最积极的其实是等等，等等似乎有些紧张。注意看，润宝是第一个走出赛场的，他眼里的彼岸是另一个方向。西米和派派兄弟俩非常的惆怅啊，他们背对背坐好，一点都不想动。

0: 看。
1: 好。
0: 现在西米开始动，西米一动，派派马上就动。嘿。派派爬的好像是一个圈哟。
2: 开始了臀部，西米又臀部爬行。
0: 而等等在我们不注意的时候已经爬出了赛道。注意看，派派又一次后来居上，真的是非常神奇。在所有的其他孩子都坐在场地上的时候，派派开始发起了一溜烟的冲刺，甩开了其他所有对手。
3: 冠军诞生了。对的，对的，这不对了。对。
0: 现在在停留在赛场上的西米和等等要分出个高下，但注意看，现在等等比西米的身位领先了至少三个，他的动力更强，教练何姿阿姨的诱导是有效果的。
4: 等等，马上就到妈妈这儿了，加油，好棒啊！
0: 亚军，现在金牌队连下两城。西米在之前的反复爬行中消耗了太多体力，
2: 似乎有点疲倦了。
3: 我们看到润宝现在后来居上了，速度很快。
4: 加油！
3: 哇，现在润宝、
0: 西米和润宝
3: 现在在 PK，
0: 对他们要决出一个第三名。
4: 成功。
0: 第三名队拿下金牌队非常关键，润跑首先冲过了终点，拿下第三名。第四名和第五名还有悬念。
3: 能不能再吸引一下？怎么越来越远了？
0: 第四名已经开始往回跑了。派派阻止了西米绕圈的想法，西米现在不知所措，他现在困扰了弟弟。哎，好的，在他哥哥的引诱之下，第四名产生，第五名引诱。
3: 好啊，比赛结束，我们的冠亚季军已经诞生。没有想到我们的第五名就没出。
5: 虽然我们最终的结果没有得到冠军，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特别有意义，就感觉所有的家庭所有的人都凝聚在一起。
3: 我们的一二三四五的成绩也已经出现，
0: 由于三四名是拿下金牌队，这十分特别重要，
3: 所以是46-54，金牌队暂时领先。我们最后一个回合是跨栏组男女混合的决赛，来有请我们五位运动员入场。女士们、先生们，接下来进入到我们跨栏组男女混合决赛的现场，我们依然是由五位选手进入到了决赛。从服装的颜色来看，我们金牌队现在是有三名队员，而拿下金牌队是两名队员。按照人数来讲，金牌队暂时领先，但是从运动员的状态上来讲，我感觉大事不妙，怎么金牌队都在那哭呢？而只有两名的拿下金牌队的队员情绪非常稳定，接下来就看孩子们的表现了。也许是等太久了，太想着急拿成绩了。好了，我不说了，咱不哭了，好不好？来，三、二、一，比赛开始。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宝贝第一，最终决选，跨栏组比赛开始。
4: 加油！
0: 你怎么还
4: 退赛了？好棒啊！
0: 七道的金军，虽然刚才情绪失控，但现在非常稳定。他还看了我一眼啊，尽管踢倒了栏架，但是比赛依然有效。哦，他倒地了，
4: 加油，站起来，
2: 悠悠来，
4: 加油，
6: 去找妈妈。
7: 这里，
2: 爸爸，那里爸爸。
0: 而这时候，安仔已经到赛场的另一端去了。他发生了什么？

0: 再见，
1: 加油加油加油，跨过去，一定要跨过去，加油，
2: 跨
3: 好
2: 好
3: 好，够了。
4: 我先走。
0: 对，三位女生，对，三位女生在两排篮下当中发生横跳。
2: 芊芊，快来，加油！
0: 出现了什么？把所有的篮架继续推倒，这是你们的家风吗？
2: 芊芊，加油！
5: 我来，绕过来，绕过来
2: 啊！芊芊，
0: 这是披荆斩棘的姐姐呀！芊芊现在不但推倒了自己的篮架，她把这第四排篮架全部推倒了，
6: 又找到了窍门。嗯，
0: 她已经发现这个比赛其实是
6: 有技巧的
0: 障碍比赛。
6: 对对对对，
2: 真棒真棒！
6: 杨洋，
7: 你看这个坏叔叔不让我从这儿过去。
6: 洋洋，
8: 洋洋，妈妈，妹妹，快
6: 去！洋洋，洋洋，哎，洋洋，洋洋，
0: 又又又又，这时候作为第四名，回到了妈妈的。我们鼓励一下 Lisa 好吗？他的爸爸妈妈还有教练都在终点等待着他。
9: Lisa， 干嘛？
0: 他在思考。
6: 抬起腿 ，Lisa，
2: 过来来来来，你可以的。
0: 来 ，Lisa 可能要启动了。
2: 你可以的。
7: 对，你可以做到的。
0: 到底什么是在干扰着他？我们已经糊涂了
6: 啊！其实这可以迈过去，就是内心有一点点小障碍。哦，
0: 真的，这个我们是要听专业的意见。
6: 我们看的是比赛，对他来讲是内心的一场战争，小战役。
0: 这个小战役这个说法，我觉得每一位家长要听取啊。哇，迈过去了。那么接下来对于 Lisa 后面的表现会是什么？他好像有点害怕你啊！现在跨越了所有的障碍，好，我们欢迎 Lisa 回到终点，比赛结束了。
10: 小战役这个
6: 是
10: 题目还是真的挺打动我的，因为可能对于我们来说这无所谓，但是对于在那儿的孩子们来说，这可能真的就是一座山吧。
6: 是，这边是妈妈的召唤，这边是自己的双腿能不能听指唤，这个过程就是一场小战。
7: 还有那么多人的干扰，
6: 对吧？
7: 他也会比较紧张。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五位孩子在这个舞台上都战胜了自己。
6: 是的，
7: 祝贺他们。安仔、佑佑两位小朋友的动作都是完全的规范，所以排在第四、第五。
0: 这一轮过后，两分原来的两分差距被无限拉大了，金牌队76分，
7: 金牌队以76分的成绩战胜了，拿下金牌队，成为了今晚的荣誉冠军队，祝贺祝贺！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 点亮世界的

0: 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接下来就是我们梳理和总结并表彰的时刻，有请我们各位运动员重返我们的赛场。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颁奖环节，再次要感谢今天24位小小运动员在赛场上付出的汗水给我们留下的精彩。在这里我们首先要颁发的是爬行组的冠亚季军，季军的获得者是润宝。
4: 润宝的形态发生了变化，
5: 孩子快到了。
3: 我们的亚军是等等，
4: 等等在足球的吸引下慢慢逼近终点，
3: 睡梦当中就获得了亚军。我们今天的冠军是拍拍，
4: 拍拍开始发起了一溜烟的冲刺，甩开了其他所有对手，
3: 冠军诞生了。九特冠军。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跨栏组的冠亚季军，我们的季军是 Lisa。
4: 能不能迈过去呢？他迈过去了。
3: 亚军是芊芊，
4: 他已经发现这个比赛其实是幸福障碍比赛。
3: 冠军是金金，
4: 虽然刚才情绪失控，但现在非常稳定。
6: 跨过去，一定要跨过去，加油！
3: 还能跟你换呢，
6: 还能换，谢谢。哇！
3: 耶！祝贺你们！接下来玩队障碍跑接力赛的冠军，他们就是拿下金牌队的4位队员：恩宝、念念、奈奈。圆圆，
4: 我们恩宝啊，以后跆拳道冠军就看你了。
3: 接下来我们要宣布一下本场的团体成绩，最终我们的金牌队以76-64战胜了拿下金牌队，成为了今晚的冠军队。
7: 谢谢。其实我觉得他们都很棒，因为比我棒是为什么呢？因为我在这么小的时候我还没拿过奖牌呢。他们都在勇敢地面对他们每一步，所以人生其实它就是在不断地挑战突破自己的过程，所以就希望他们今后的道路上能够健康成长，顺顺利利，开开心心。谢谢。
8: 哎呀，真的是一个骗我们生二胎生三胎的一个节目啊。
7: 我太喜欢他们了，每一个宝宝。
4: 其实呢，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看到这个宝贝第一，我们不知道赛场上会发生什么，更不知道它如何开始。这就像我们和孩子们共同成长的过程一样，一块经历的过程，在当时可能不觉得有什么，但是现在回过头来一看，都是非常幸福、非常有意义的。希望我们的宝贝第一能继续让更多的宝贝获得他们人生的第一。
3: 谢谢，说得太好了。
9: 其实这个节目让我觉得非常感慨，就是真的是。运动其实一方面是培养孩子的身体的这种对外界的一些抵抗能力，那最最主要的是磨练他的意志和品格。对于家长来讲，什么是最好的？健康的孩子就是最好的。
3: 谢谢。对于今天能够来到这个赛场上能够完成比赛的这些孩子们来讲，就已经让我们觉得非常感动了。所以在我们心中，你们每一个人都是冠军。所以在最后我们也会为每一位小朋友颁发一枚小小的金牌。接下来我会发给每个人一张纸和笔，哦，你们把自己在养育孩子当中有哪些疑惑可以写下来，因为稍后我就将会去见我们的育儿专家崔玉涛老师，我会带着你们的问题和他见面。
4: 真好，
3: 那我们一起喊一个口号吧，无与伦比，宝贝。无与伦比，宝贝第一。
8: 太可爱了，
7: 都是小萌娃，
8: 真的是一个骗我们生二胎生三胎的一个节目啊。
4: 注意看 选手形态发生了变化。
3: 孩子，快到了，我们怎么还没起跑呢？
4: 犯规了，
3: 怎么还哭呢？
4: 能不能迈过去呢？快迈过去吧！
3: 每一步跨越都是他们人生第一次的高光时刻。
10: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3: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5: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6: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17: 不是。
18: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1: 全民抗洪主席特别节目今天共有6支来自全国的少年街舞团体，
2: 太棒了！
3: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2: 只要你努力，没有办不成的事。
4: 舞蹈让我们有了一个快乐的童年。
1: 5位的选择将决定今天的胜利者。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0: 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1: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2: 太燃了！我们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3: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1: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4: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5: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6: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1: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6: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7: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8: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1: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
9: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在低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我在5000米深处打发中年，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借此把一生重新组合。这首诗是2013年，当时我在河南南阳的内乡县一个山沟里开矿，矿洞是45度斜坡打在地下的，进去也没有任何空间，机器的分贝噪音非常大，头疼欲裂。有一天下班刚走到井口，就接到家里电话，说我母亲查出食道癌，是晚期很严重的一个病，刚刚经过工作现场出来，头非常疼，又接到这样一个消息，双重的这样一个打击，真的人是处在一个非常崩溃的边缘吧。当天一夜里，我就在床铺上写下了这首诗歌。我微小的亲人远在商山脚下，我的中年才下多少，他们的晚年就能延长多少。我身体里有炸药3吨，他们是隐性部分。就在昨夜，我岩石一样炸裂一地。诗歌我觉得在矿山那种沉默的生活里是一个重要的窗口，透过这个窗口进来一些光，通过这样一个窗口去看一下外面的世界。其实我的大半生和两个地方发生关系，一个呢就是矿山，一个呢就是我的老家陕南。这个地方它是处于一个秦岭和伏牛很多山系的夹角地带吧，气候异常的复杂，就有时候会经常的下雨，有时候会长时间干旱。在大旱之前，父亲要从山里挑回柴火，青藤收腰的柴捆一前一后，他们比父亲高大。父亲码好柴垛，用一袋烟抹平眼前的旱景。有一瞬，我看见他摊开的身体里一大片苍黄，比秃地的景象更加巨大。我的父亲对我影响特别大。我父亲他是一个木匠，他会做木匠活，盖房子呀，打嫁妆啊，做家具啊，做棺材呀，他玩什么会都会做。他常常一出门走几个月不回家，但是回到家一定是会带回一些钱来。他的家里其实非常的负责任，你比如说在冬天会打够整整一个冬天要烧火取暖的木材，他一直是在行动的。这一代人更多的是行动。除了这个之外呢，他还是一个校歌手。我们家有一风俗，就是谁家人不在了，最后在走的时候需要人围着棺材去唱歌，唱3天3夜，表达送行，也是让

那个笑堂不再那样沉重和寂寞，它是这样一个作用。我父亲其实他是有多才多艺的人，这其实某种程度也是一种言传身教，他让我们知道了怎么去对待生活。我在矿山的时候主要的就是娱乐吧，就是一个听秦腔、听戏曲，一个写诗歌。其实我非常喜欢秦腔，我觉得我自己的人生就是一首秦腔，要有不认命那样一个力量，来和生活掰掰手腕。的歌唱拒绝字正腔圆，它是另一种演讲，再锋利的刀子也拦不住，再激烈的风雨也打不断。唱大喜大悲，唱大爱大恨，活着就是冲天一喊。

0: 山上见。推开云海帷幕，漫步山间驿道，穿行怪树林间，
1: 好漂亮啊！
0: 倾听杜鹃低语，
1: 我也要像他一样，越到冷的时候越要坚挺。
0: 登上王岗坪，与贡嘎山对望。
2: 今天能看到贡嘎山吗？
3: 一定能看到，咱们先那么长。
0: 远山之约蜀山篇第二站，雅安市石棉县。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中视电视台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能品牌中视电传，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亿万年前，沧海抬升，地壳褶皱，造化出错落多样的山岳地貌。山是骨架，是屏障，每一处山的褶皱中都藏着大自然最硬核的手笔。这一季的远山之约正将我们引向蜀地的群山深处，去探寻四川群山背后的自然密码与人文回响。蜀山是跨越地理、历史与想象的综合性文化符号，既是古籍里仙气飘渺的灵秀神山，也是今人奔赴山野寄托心绪的精神坐标。诗词吟咏，古蜀文脉，先民聚落，层层沉淀，让蜀山扎根人文长河。于是我们整装启程，向山而行。
0: 远山之约蜀山篇第二站，相约禹城雅安。这里崇绿上雅，依山而生，因山而兴，千年古道穿行其间，青山林海守护熊猫故土。登上王岗坪，远眺群峰云海，等待蜀山之王露出真容。
1: 在诸多的蜀山当中，有一座山被称之为蜀山之王，那就是贡嘎雪山。
9: 我们今天来到的这个地方叫做王岗坪，位于四川省雅安市石棉县，被称之为是整个川西去看雪山最好的观景点之一。
1: 对，贡嘎雪山也是很多人向往的远方。贡的意思就是冰雪，嘎的意思就是白色，白色的冰雪。
9: 非常圣洁和美丽的一座山，一会儿将会去到的那个观景平台上，据说可以看到200多座雪峰。我觉得今天值得期待。
1: 当然好期待，而且海拔不是特别高，所以你来到这里不会很难受。2000多米的地方就是一个绝佳的观景点。哎呦，今天我期待好久了，我想跟这个人一起翻山越岭。来吧，阿来老师，
9: 有请这个人。
1: 阿来老师。
9: 有请阿亮老师。阿亮老师好。
10: 谢谢，
1: 期待好久了。
10: 谢谢。我的宿命就是一种双重流浪，一个是双脚身体，第二个精神上也是嘛。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写作其实就是一种精神的远游。
1: 早上6点钟就溜出去了。
10: 我6点钟我就想看看那个 雪山日出，所谓日照金山。今天我非常高兴。
1: 呀，太好了，那你们每次都来吧。
9: 那我们再请出今天的下一位嘉宾哈，她是一位长腿姑娘，能量选手，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同时是特别爱运动的一位女孩，有请曾可妮。可妮你好。哇，飞进来的。
11: Hello， 大家好，老师们好，我是曾可妮。
12: 其实你比我更勇敢，绝配。如果爱曾存些温度，这场梦会
1: 自动飞出。那装备都带齐了吗？
11: 好齐。
1: 你带什么装备了呢？
11: 这个是我的粉丝给我做的粉丝周边，这个是我的卡通形象，然后这个东西它叫百贴布。
1: 我知道，我会这个
11: 很神奇，这个就是砸它都能随便装。然后我给老师们都带了髌骨带。
13: 哇，好贴心啊。
1: 髌骨带。
11: 对对对对对对。
9: 阿赖老师，这是您的。
11: 带的对吗，迅姐？
1: 对的，髌骨带就是保护半月板，保护膝盖用的。就像您这种达人不需要，但我们这种小白是需要的。老师您带什么？
10: 我什么都没带。
14: 我什么都没带。
10: 我们爬这个山就觉得我就带个相机。
1: 带个相机。
10: 因为我们从小就在这种山上，觉得你们太夸张了来。所以这个身份就是游客跟当地人
1: 的感觉。当地人。
9: 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应该是景区的入口，然后呢我们要先坐一段非常漂亮的缆车，有个海子是吧，然后我们今天还去暮光森林28道拐，然后呢还有暮云庄怪树林。嗯，
10: 杜鹃树王。
1: 今天徒步的距离大约是多少？
9: 其实没有多远，他们说大概走2个小时就到了。
11: 大概2个小时就到了吗？嗯，
9: 大概就到了。好，出发了。
1: 走。

0: 阿赖老师，
1: 您常常去爬山吗？
2: 我每年都爬一些山，但是而且主要就是在这个横断山区，
1: 以蜀山为主。
2: 这儿也是横断山嘛，贡嘎山，但是主峰没出来，因为这贡嘎山它都这一列都是这个，但是到底主峰在哪？
1: 200多座雪峰啊！啊，这个
2: 大概都在5000米以上的。
1: 5000米以上的雪峰有200多座。
2: 杜甫在成都写“窗含西岭千秋雪”，就是西岭就是指这一组雪山，其中最显眼两座，一座是贡嘎山，叫蜀山之王。然后另一座6000多米四姑娘山，说蜀山皇后，就是第一高峰跟第二高峰。
3: 怎么样，这一期录的顺利吗？
4: 挺好的，就是
3: 累，
4: 就是公费体能训练。还有多远？快到了吗？
1: 两步。
4: 我在这等你们，太喘了，不行了。
3: 肯定会有点累的。我也第一次爬山，我其实挺紧张的。
4: 其实这个地方更接近于户外徒步的项目。
3: 我要是今天顺利的，就是爬完了全程，不含苦不含累，开开心心的，我就奖励自己发条朋友圈，我就发4个字：我太强了。
4: 我会给你点的。
0: 我们到了，下缆车吧。
1: 哦，你看那边的山上，
0: 他们生活的好惬意啊。
3: 这个风吹的呀，凉。

0: しいだね。呜。
1: 山河有诗意，五粮酿河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2: 看到他们，我就觉得这里的海拔更不是什么问题了。
0: 给我们献了哈达。
2: 对，
3: 阿赖老师，你看这后面、那座就是贡嘎雪山是吗？
4: 因为过去我看过的经验是，它在中间一点献出来一点，应该在那个方向。它半山有个真正的海子。
3: 海子是什么意思？
4: 海的儿子。我们四川没有海，我们就把这些湖都叫海子。
3: 我们这条道很特别，
1: 既是连接古代成都至康定的一段茶马古道，又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
0: 这条道我们今天走一走，为了保证大家所有人的万无一失，我们请了一位登山高手。
5: 有请
0: 海友高手。
6: 各位老师大家好。
0: 老师好。
6: 我叫桑吉。这次徒步活动主要的难点是在28道拐，相对来说比其他的地方会陡峭一点，只要我们把那个难点克服，其实其他的路段我个人感觉其实还好。我们的话热身就四个动作，手臂环绕，
7: 1234
6: 推雪球，
7: 1234
6: 抱膝提腿，
7: 1234
6: 弓步下压转起。
7: 1234
6: 热身活动就结束了，接下来都准备徒步活动了。
0: 好的。
3: 今天全是这个路吗？
6: 没有，到了前面是沙石路。
3: 那个翠绿翠绿的，就是
4: 就今年刚发的叶子，但是旁边那个绿的是落叶松，叫四川红杉。哦，秋天在山上这个树最漂亮了。
0: 哇，目光森林，
3: 目光森林，
0: 目光之城，
8: 一起呼吸。
0: 哇，这个里面好有感觉啊。哎，您看看这个白色的，
8: 它长得就跟个银耳一样。
4: 对，它就是靠这种腐烂的这种植物，所以他们说这个是冥界的花。这个也是叫新叶草，新型的。但是它每一个三叶它又分裂啊。这个它刚出来啊。
0: 由此晋升。你看这个树，这个树的这些树枝感觉都现在都很锋利了，感觉。
4: 你看它晒不到太阳，它就枯死了，只剩下顶上一点，这就是树那个光合作用。
3: 就它本来它是枝嘛，但它来不及长它，它就得往上窜，否则它就会被别人挡掉。
4: 这个杜鹃还在开，
5: 里面那棵开得好好啊。
4: 那叫红松杜鹃，两个都是代表颜色，它花瓣有一个奇妙的变化的。
8: 阿赖老师，这个地方就有这种小的箭竹了，是吧？
4: 箭竹，对，
8: 这个就是熊猫的食物，是不是？
4: 冷箭竹嘛。
8: 就实际上，熊猫喜欢吃这种细细的、矮矮的、嫩嫩的竹子，是吧？
4: 不，它就是也不嫩。因为它生活的这个海拔高度，这个竹

0: 姑娘是大概比较愉快吧。
1: 现在有很多年轻人都开始喜欢这种，要么攀岩，
2: 攀岩也挺不错，
1: 还有那种户外的攀岩，在海边什么的
2: 野攀嘛，
1: 对，野攀。哇，这个小溪流的声音听得好舒服呀、啊！
3: 这个海拔还没有到可以长陆永蒿的海拔吧？
0: 它不长在这种森林，它要长在那个向阳的那个草坡。哦，
4: 草坡上。其实还蛮期待今天那28道拐的。
1: 来了来了，28道拐，还有800米才到是吧？
4: 走野的吧，
2: 走野路可以，相当于抄个近道。
4: 对，走段野的。
2: 深呼吸哦，各位。
4: 深呼吸。300米相当于多少层楼呢？3米一层，要爬100层楼啊。
3: 没事儿，
1: 你别数，别往心里去。
4: 其实还蛮期待今天那28道拐的。
3: 老师，我一般觉得桦树是笔直的，它为了生存也可以弯曲，是吧？
0: 白桦会直一点，但是红桦不会。你看嘛，这就红桦树。
3: 森林里是有它自然的生存法则，是吧？你看，它可以这样像藤蔓一样长成这样的形状，
1: 能屈能直。
3: 所以这跟人也一样，无论遇到什么事情，先活下去，
4: 先长高再嘚瑟。
0: 你看这个树大了，你看它骨头包多大，还要更大。哦，
4: 是什么？
3: 就是脂肪，咱们不掐它了。你看，这里面全都是松脂。请问是松脂还是松脂？
0: 松脂，脂肪吧。
1: 脂肪还是脂肪？
0: 脂肪吧。
1: 脂肪。
3: 脂肪。
1: 脂肪。
3: 康辉哥说脂肪。哎呀，我下次见到朋友，我可以跟他显摆一下。
0: 对。
3: 我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里面是树脂，是脂肪的脂，是树的脂肪。
1: 嗯。800米。怎么感觉这么久啊？这个800米，
3: 2到3公里。这才刚刚开始攀爬是吗？
4: 这算是28道拐了吗？
3: 还是没到呢？
4: 这他还不拐呢？拐了！我看见了，28道拐到喽。
5: 步履巡山，风物相逢。前方28道拐陡坡弯道，最难的爬坡就要来了。
3: 这是我的充电桩。
4: 我们已经走的超过一半了。
6: 最后一位女背夫。哦，
3: 她是女背夫吗？
5: 雅安站继续出发，
2: 冲冲冲！
3: 刚开始是吧？
1: 转8次吗？
4: 是的，
0: 那肯定是。
3: 我很认同。前
0: 面就因为它直线上去很难，山路直线走不了，就走之字形。
3: 啊，没有直线可以抵达的山顶。是的。你要的风景都在坚持的尽头。哎呦，对，太实在了。你看，太实在了。你看，
4: 谢谢你带着我们少走了1道拐。
1: 哎呦，开始感觉疲惫。
3: 这还哪到哪？
4: 小腿已经开始酸了，是吧？
1: 对，
2: 一定要全脚掌落地啊！
1: 好。
2: 一定要用大腿和臀大肌。
0: 走阶梯是最别扭的，它不符合人体工程学。
3: 是的，
4: 对。
2: 深呼吸，一步一呼，慢慢走。
7: 抬头看，我们走过杜鹃花廊，
1: 好美，
4: 好漂亮。
3: 杜鹃花开得正艳的时候。老张，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杜鹃花树啊！
0: 还有大，更大。
4: 哎，我们是不是今天会路过一棵传说中的杜鹃王？
3: 1000多年的那个吗？1300多年啊！所以你所要的风景全在山顶，来吧。
4: 好吧，那无论如何也得爬上去。
1: 主要现在你也没有别的回头路了，给我冲！
3: 想从自然当中汲取一些能量。想抱一抱树，抱哪种树比较好？
0: 那抱桦树比较好。

0: 这个
1: 别抱山鼠，山鼠有油。真的，它很干净，而且皮那个你看又光滑。
0: 能量有了吗？
2: 我们登山小分队的队长正在充电。
3: 这是我的充电桩。啊。
2: 给他推荐这个充电桩的人是阿来老师。
3: 如果你没劲儿，你就抱抱树就好了。
2: 只要足够慢，我就能上去。你们先走，不用管我。
0: 救命！
2: 这个时候想念我上一场买的那个128的登山杖，
4: 这边有点当地特色的感觉。
0: 您手里面这个呢，还是苏东坡的同款？
3: 哦，他一说这跟苏东坡同款，我立马就说买，
2: 你选，我付钱。
0: 用上了吗？最后
2: 用了，很好用的。
3: 哎，你看，我们已经在山腰上了。你记得吗？刚才我们还在仰望那个山峰，现在我们就站在山峰的齐平。
2: 我们仰望过他。
3: 我仰望过他呀。
2: 好吧，嗨，你好，走，嘿。
5: 加油，找到自己的节奏啊！
2: 找到自己节奏，深呼吸。
3: 这个时候啊，不能数拐。
5: 对。
3: 一数拐。
5: 慢慢走，慢慢走。
2: 小妹，走路要看路。
3: 因为我在看你在看什么，我就瞟了你一眼，吓死我了。
2: 是我的错。
1: 回应不行了，不能软。
2: 回也回不去了。
1: 人那个时候会软弱，会给自己提1000个我可以不前进的理由，但是你也有。一种意志力说不行，好。
3: 哎，您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
6: 往上走。
3: 你往上走，我不知道上面还有多少。
6: 上面还有13个拐。
3: 还有13个拐，但我们已经走了15个拐了。
6: 对，
3: 啊没有，我怎么算的？
0: 是对的，
6: 是
0: 对的。
6: 15个拐，啊，那你们数得很好。
3: 您是过来爬山？
6: 是对的，带人来徒步。
3: 您是哪人？
6: 我就是当地的人。
3: 当地人？
6: 对。
2: 没事就上来爬山吗？
6: 是的，我经常来这儿，一年大概要50多次。
2: 一年？
3: 你爬一座山爬50多次？
6: 对。
2: 你是买了年票的，是不是？
0: 年卡用户，
3: 爬50多次这座山，你有什么感触？
6: 在5年前啊，我在牦牛古道这旁边的村子里面，这旁边一个小的村子，村子里面遇到一位。老人家，这位老人家呢，他102岁，
3: 高龄，真的吗？
6: 对，也是徒步爱好者。然后我就向他请教，他是，我们这个茶马古道上最后一位女背夫。哦，
3: 他是
6: 就是背茶包，女的，和我们聊天，聊到最后说了一句话，非常的让我感动。原话是这样说的：我活了这么大的年龄。没想到能够遇上这么好的时代，这话让我非常的感动，这就是我一直徒步这条古道的一个自己的原因。
3: 一次徒步，
6: 一次次到这儿徒步，对对。好的，几位老师，我想先继续往前。
3: 您好吧，您先走。
6: 好的，
3: 慢慢看，
0: 加油，
2: 老师再见。
6: 好的，
5: 拜拜。
6: 好的，
3: 慢点啊，注意安全。
6: 好的。
3: 哎呀，你这是跟谁较劲呢？
2: 迅姐被激活了。
5: 好，这样玩是吧？
2: 刚才这个老师其实给我带来的最棒的消息是。我们已经走了超过一半了，
0: 现在肯定应该不止一半了吧？
5: 快到了，前面的拐都比较近。
3: 哎，我跟你说，人就是这样，你骗骗我，我骗骗你，
2: 一辈子
3: 我知道你在骗我，我也知道我在骗你，但是知道彼此都是善意的。
2: 对，这不就叫情绪价值吗？
0: 对，你说，哎，你总结得太到位了，哥，就是情绪价值，
3: 彼此提供情绪价值。我们当时跑全马的时候，我从10公里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说，
2: 快了
3: 啊，后面呢？后面32公里怎么办？
0: 哇塞，全马多吓人！全马全部跑下来要多久呀？大概
3: 5个小时？你吗？

0: 我估计得一天是吧？
1: 你上次说你四小时二十多分钟，
2: 好近四。
3: 我四下，对我四十，我四个多小时。
1: 对，
3: 但是我估计妹妹可能第一次就能破五。哇，
0: 你真的破五？
4: 破不了。
3: 你破得了？
4: 根本跑不了全马。
3: 你相信自己。
4: 根本跑不了。
2: 要相信自己。
4: 你看迅姐给我下那个情绪价值了。
5: 每一个老师都能够给到我不同角度的安慰，而且我觉得朱迅姐姐是一个很可爱的人，不让我落单，然后不让我的情绪跑空。哎呀，
4: 有些东西真的，你相信自己，你就能干成，连你都不相信，老天爷就不会让你干成。
1: 漂亮，回去就报个全马。
3: 还有三个乖，
2: 加油！
3: 加油！
2: 冲冲冲！
3: 我看看啊。这儿的海拔是
1: 3050，
3: 没有
2: 2900。
3: 等一会儿，哇塞，9940，919，二，等会儿稍等，哇塞，
2: 加油，冲冲冲！
1: 那个怪树林应该比较好走吧？
2: 好走。
4: 哇，这个下面，哇，呀呼，呀呼，大山，呼。哇哦！哇，再回头看看来时路，哇，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
1: 我觉得走到这儿还是挺有成就感的。
4: 咱们太棒了，咱们。
1: 谢谢阿来老师给我们动力。
4: 来，谢谢桑吉老师。
3: 我们五个人，来，
1: 来，
4: 谢谢，
3: 来，
4: 登顶，
2: 成功！还没登顶，
6: 还
2: 有往前走。
6: 28道馆完成了。
2: 对，哎，完成了28道馆。
3: 哎，谢谢，这里就是我的山峰。向高而行。
1: 我们到了今天的一个中途打卡点了，是不是？
4: 向高而行。
1: 嗨。
4: 三
1: 二
4: 一。
7: 王岗坪是茶马古道的关键驿站，这儿准备了一桌子茶。
3: 终于到了幸福的时刻，
1: 坐下来，喝杯茶吧。
3: 让阿来老师用文学的方式帮我们描述一下。
8: 我们一般把植物的有点苦的，当然我们不说苦，苦瓜呀别的，我们叫清香。
3: 清香。那
8: 清香其实就是降暑、败火。嗯。但是红茶呢，刚好是反的，它是暖胃的。而且它是正宗的茶叶，不同的绿茶、红茶、黑茶是不同的发酵程度不一样嘛。白茶是没发酵，绿茶是轻微发酵，红茶是中度发酵，黑茶就是彻底发酵。
3: 彻底发酵。
1: 正好我这儿有一个关于茶的问题，只有两位选手参与抢答，被誉为世界茶文化圣山的是哪座山？选项 A。牛背山，选项 B， 二郎山 ，C， 蒙顶山。那，请选择。你先选。
3: 不知道的时候选 C。
1: 哦，好聪明啊！
3: 咱俩一个单位领工资，你就不能给我凑一点吗？
1: 阿拉老师来解释一下啊。
8: 蒙顶山今天满山茶园。哦。前一阵子有一个视频很火。
3: 千里江山图。
8: 千里江山图。就是拍的那一带的茶山。哦。有云雾，传说说，这是最早人工种植茶的地方，所以蒙顶山有很好的各种茶叶。
1: 刚刚送来的蒙顶甘露，蒙顶山的绿茶，而你看它其实有点浑浊，你知道吗？
3: 为什么？
1: 因为它会有茶毫。茶好，
3: 就新鲜的那种，
1: 身上那个小毛毛，
3: 对，那是
1: 那个特别好，
8: 长毛就是保暖，
1: 对，
8: 不光是动物长毛，植物也长毛，
3: 长毛啊，
8: 你到再高的植物上看，今天比如说我上个，我不断看植物的叶子，就看长毛没有，就知道海拔有多高。
3: 今天要可以喝好几种茶，还配了各种不同的茶点。这个大樱桃，我好久没有看到成色这么好的大樱桃。这儿为什么枇杷这么好看呢？
8: 这是这个四川盆地里头最应季的，这就是樱桃跟这段时间樱桃跟枇杷刚下来，再过一个月水蜜桃啊什么又要下来了。
1: 配点茶点吧，如果每人选一样，你吃哪个？
4: 我知道迅姐选哪个。
1: 对，请把迅姐最爱的茶点给她端过
4: 来。来，3 2 1。

0: 来换个位置，来换个位置。
1: 那我要吃这个。
2: 哎呀，
1: 这里头有那个蔓越
0: 莓。蔓越莓，
2: 这是我小时候的味道。小时候咱们家那个炸那个不是炸，就是那个爆那个爆米花，拿一小杯米，然后到那个大黑桶。哎，你那时候应该没有了吧？你们小时候也有吗？
3: 九零后有，
2: 就是那个小时候的味道、嗯，但是比小时候的味道还好吃的是，它里面加了糖，
1: 而且它这个还不是普通的白砂糖，
2: 它是什么？
1: 是麦芽糖。
2: 哦，麦芽糖。
1: 麦芽糖，它才把这些米壳粘起来。
3: 太好喝，
0: 太好吃了，太好
1: 吃了。你吃了多少块了？刚才楼下的。
4: 俊姐，你可以就是吃第八块，你还能吃第一块的那种幸福感啊！
2: 幸福感。其实我吃的不是爆米花，我吃的是童年记忆。
4: 你别给自己找借口。
2: 哎呀，我觉得茶配上这样的茶点，哎，才是特别美好的一个下午。我们身后其实就是贡嘎雪山，现在虽然被云彩遮住了它的真颜。但是也不辜负我们28道拐拐上来的这份辛苦。
1: 因为上午出太阳，这是气候现象，山谷间的雾气蒸发了，现在到那儿它就停在那儿了。
2: 确实云遮住了山巅，那您觉得这是遗憾吗？还是说
1: 差不多大概率时间会看不见，
2: 就是人生不如意者十有八九
1: 十有七八吧。
0: 你是我近期遇到过最不会内耗的人。
1: 那下次再来吧，
0: 下次再来吗？
2: 对，你可以另外一种方式想，就是我为下次再来又有了一个新的理由。接下来有很长的路要走，
5: 那我们出发吧。
4: 走了，他又在拿米花糖。
6: 漫步高山怪树林，
7: 虽然被雷劈过，但它还活着，
8: 漂亮啊！哇，好漂亮啊！
6: 寻访杜鹃秘境，步履不停，心有所盼，众人能否如愿邂逅贡嘎盛景？雅安站，登顶在即。呀呼！山河有诗意，五粮酿河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4: 现在我们要去的是怪树林。
2: 怪树林，为什么叫怪树林？
4: 因为里面的树都长得很怪。

0: 我们现在的工作任务是要在怪树林里找到最打动自己的一棵树。
1: 哎，阿雷老师，你看这虽然被雷劈过，但它还活着。
2: 对，而且它在树上又寄生了别的树。哦，
0: 我现在打动我的那棵树就是它。哎，就是它。
1: 哇，这一棵，这个
0: 感觉它伤了一半，但是它继续顽强的生活。
1: 它叶子长得真好看。
0: 我来了。这个就是我们穿越到怪树林的深处，我选择的我的那棵生命之树，它遭遇过雷击，甚至是火烧，有半边的树干上伤痕累累，但是在它的另外一侧，浓厚的枝叶继续争夺着阳光，表现出它的顽强。加油！

0: 走。
1: 它的生命之树。
2: 我喜欢这棵树，我喜欢笔直的树干，它代表着一种独立的存在。
0: 詹是一棵松。
3: 好，迅姐又去充电了。见。
4: 好大一棵。
3: 走了，
2: 我把它装到心里了。
0: 阿兰老师，你选哪一棵？
5: 我刚才选了那个樱桃树。
0: 哦，你选了那棵樱桃。

0: 抬头看，
1: 保护伞的感觉。嗯，听说这棵树很有神性，让我们都摸摸。大树底下好乘凉，
2: 抱一下吧。
1: 来，
2: 环绕一下，
3: 手拉手。
4: 那一刻太值了，瞬间把我治愈了。
1: 加油啊！
0: 加油啊！
1: 蓝蓝的天空。
0: 哎呀，你看前面那朵云，
1: 好
0: 像不像一朵棉花糖？
1: 好美的云啊！
0: 哇，好漂亮啊！
1: 哇，这个花，哇，
0: 好漂亮啊！好嘞，老师，这是什么？
5: 杜鹃。
0: 杜鹃吗？
1: 是高山杜鹃吗？嗯，
5: 高山杜鹃中的一种。
0: 哇，漂亮！
5: 高山常绿杜鹃叶子不会掉，
4: 它的这个一棵树上其实就会有多种不同的颜色共生哈。
5: 它是渐变，花蕾是开白就要变了。你看，刚绽开的是粉红，变白就是要枯萎了。
0: 我也要像它一样。越在高处越要盛放，越到冷的时候越要坚挺。
1: 美。
0: 千年杜鹃芒快到了。我们都是向野而生的人，向野而生，向田野而生。哦，这是杜鹃芒，哪一株？
4: 应该是被这个红色的丝带包裹起来的吧。
0: 杜鹃芒是一棵古生杜鹃树，生长于海拔2975。眼前看到的是杜鹃芒的九支分支中最大的分支。
5: 你看这个树上又是长一棵小杜鹃。
4: 哦，哎，真的。
0: 这棵树如果是在间隔的话，我一定会猜它800年以上，
5: 可能不止800年，在这个高山上它长得更满。
4: 我要去摸一下它，
1: 去，
4: 摸完就走了啊。
0: 爬山的时候怎么比较省力啊，桑吉？
6: 只能说是节约一点体能吧。往前迈的时候，这只脚发力的时候，这个脚可以在空中休息一会儿。所以说其实我们上坡的时候是慢慢走的，可以感受一下。
0: 我的方法就是小步。
6: 哎，对，小步也可以。
0: 小步，然后把身体交给坡道。你把你的身体交给坡道，往前稍微倾一下。哦，小松鼠，
1: 小松鼠，哇，
0: 它不怕人的。
1: 你在吃啥呀？它怎么这么灵活？哦，
5: 它不走了。
1: 哇，它真有镜头感。
0: 它表演性人格，那说明这片土地生态非常好。
5: 这说明人也是对它友好。
1: 对，它不怕人。
5: 哦，他以为要喂他，捉一下没有就算了。
1: 哪里传出来了歌声？

0: 哇，好好听！
1: 你们好，你好，有看您的装束像彝族。是的，我是彝族。哦，您这个是
2: 藏族的服饰是吧？啊，
1: 当地的，
3: 对，藏族的。
1: 山坡子受重心靠下一点。
3: 好，
1: 膝盖软了一下刚刚。
3: 山不像我走来，我向山跪下来。
2: 前面知道了。
3: 哎呀，我不信你了，你在我这儿已经没有信用可言了。

0: 你一个小时以前就这么说，
1: 导游都说快到了，转个弯就
2: 向导就是这样的，马上就到了。
0: 说实话，
2: 你想他多远他就多远，
0: 我想他就在我眼前，
3: 从这下去就到了。
0: 这下去就到公路了是吧？
3: 对，这下去就到公路了，看吧，前面那就是。
2: 哦耶耶，
0: 同学们，我们要登顶了，
4: 加油，
5: 超有成就感，
0: 来庆祝一下吧。
2: 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
6: 安南老师，欢迎登顶，欢迎您来到王岗节，是那个 CE 摸那个 gay，
2: 这是什么？
6: 贡嘎神山祝福你，有求必应。
2: 你教我一句，
6: 是那个 CE 摸那个 gay， 这是贵族老的一个祝福语。
0: 是那个 CE 摸那个 gay。哎呦，
6: 太快了，学的。安南老师，欢迎登顶，欢迎来到王岗坪，是那个 CE 摸那个 gay，
7: 谢谢老师，
0: 谢谢。
7: 向山而行，向美而生。敬翻山越岭的你，
0: 干杯！而且我们今天选择的酒呢，也特别的有讲究，啊，这个是世界上优质浓香型白酒的代表，五粮液的经典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2: 敬勇敢的你，耶！
8: 有风到达的地方。散落着生活的诗意，看过青山和飞鸟，眼睛会重新变得清澈。旷野之息，在那里，我们看见生命，找到自己。
9: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也是在找自己的一个过程。
8: 无论你经历过什么样的波澜，但是最终我们不可迷失自己。我们要遇见那个真实的。真诚的那个人，
2: 对，哎呀，好幸福。
1: 对，
2: 你看太阳从云层的上面直接照过来，
1: 刚好就这团云就把那个山包着。
2: 本来今天预告60%是雨雪，老天照顾我们，如此晴朗的天。
0: 那今天徒步的强度，大家觉得是刚刚好？偏轻松还是有点沉？1到10，一是最轻松，十是非常难。
2: 阿来老师，
1: 快5分左右。嗯，是这个28道拐吧，曲曲折折，因为它总归是有点难度的啊。因为我这个老腿已经没有年轻时候那么强健了。
0: 想让您坐车在某一个地方跟我们会合，但是呢，您放弃了这一点。
1: 我也不想在一个团队里头，你就要故意特殊一点，嗯，没这个必要，大家一起嘛。嗯。
0: 可妮，
10: 我觉得4分左右吧。今天这种运动就是很适合像我这样子的人来。首先，我一直脑海中就一直有一个想法，什么时候我可以往外走去走一走，然后不看手机。我每天我都得拿着它，特别是晚上，我有时候很困了，我就是放不下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今天在爬山的全过程中，我好像有点忘记这个东西了，因为我一直听到朱迅姐说你们要小心，我就会更在意我自己的身体以及我自己的一个状态。我觉得那一刻的我是完全属于我自己的，
11: 我觉得我还需要再多爬几次山。
2: 快问我，快问我，
0: 你也就2分吧，我觉得
12: 1.5。
2: 说实话，差不多是我们平时越野的1/3吧。
0: 平时越野你打几分呢？3分。
2: 10分的话，啊，那今天就是差不多3分左右。其实我觉得，我只是觉得，我们做这个节目，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走出去，走出门，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一半了。
0: 我，
2: 你，
0: -4。
2: 最最硬的来了。
0: 没有，我是觉得心理上，就我刚才也是和一个同事说，我说如果今天不是在拍摄，我此时此刻一定在另外一个地方在采访，我一定在工作。
2: 你在四川，嗯，跑了那么多地方，嗯，有没有这趟旅程当中让你觉得哇，这好四川？
0: 我有10几年当中都是在跑各种各样的和山有关的相连接的自然灾害。我那几年似乎我总是看他发脾气的一面，嗯，然后但是其实这一个星期我们再去录节目的时候，我说我终于看到了他其实更常态的状态，他不发脾气的样子啊，他很安静，他允许

0: 走到他的身边，允许你在他旁边停留一会儿，我觉得他组合在一起就是我的那个硬币终于完整了。
1: 你要说蜀山，四川的山您爬的太多了，每一座山是不是有每一座山的性格？
2: 那比如说过去说峨眉天下秀，青城天下幽，贡嘎就是天下雄。
3: 每座山都有每座山的特点。
1: 爬山的意义是什么？
2: 爬山意义就是我，对我来讲啊，强健身体嘛，把自己净化吧，干净的净。
1: 也是
0: 安静的静，
1: 安静的静。还有一个静对我来说就是路径的静。我们要找到未来的路径，我们在办公室里是找不到的。
4: 对对对对对，
0: 我觉得这趟行程在我的资料里就挺空白的。我很长一段时间就是我自己的这个背包里面，我背着电脑，背着话筒，背着很多东西，就是像一个单兵作战的这么的一个东西一样。就是在这十几年当中，它就像我的闹钟一样，每天都存在，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响。然后这几天我觉得，哎，终于那个闹钟可以按一个暂停键，你可以就是像度假一样，先删掉那个每天工作的闹钟，把它调整到一个自然醒的状态，然后再去看这个山的那个脸啊。所以这是我很感谢这个节目的一点。
2: 那所以其实你在那儿，你会突然发现，在只要你愿意在路上，你突然会觉得我怎么碰见了一个新的自我，好像就从转弯那个地方突然过来一个人，原来这个人是我自己。
1: 是的。
2: 杜甫写这个登泰山说，荡胸生成云，觉之如归鸟啊，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当你心里起波澜的时候，你看看吧，你看看大自然，它静静的伫立在那里的姿态。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请造句。
0: 这个题40多年没做过了，你说。
1: 山教会了我。
0: 那就开始了。
1: 不用用力思考。
0: 安静。
1: 山教会了我安静，山教会了我
4: 放下，
1: 山教会了我
2: 壮阔，
4: 山教会了我，
1: 山教会了我成为我，这是我本真的样子，遇到最真实最真情的那个我，找回了我。您说今天会有火烧云吗？
0: 不会啊。
1: 不会，
2: 看来不会。但可能早上有。
1: 早上有。那我们就去火烧一下10年的烧烤好不好？
2: 好。那个火烧是欢迎。
5: 那个火烧我想了很久。
2: 一说我就流口水了。

0: 哎，我觉得这个仪式感好强啊！哇，
1: 火上飘就是这样的飘，是不是？
2: 对，是的。哇，
3: 我也是第一次见，听说过他们。
1: 真的，阿廖老师，你这么见多识广的人，你也第一次见这个。
0: 你们作为四川人，真的是太有烟火气了。中国人讲究啊，这个好酒配好菜。今天五粮液拿出了高度酒，哎，这款酒真的特别好，高度酒还有低度酒，女生呢我们就喝低度酒小酌怡情，男生就可以喝高度酒，这不管是高度还是低度都是用各种五种粮食酿造而成，还记得是哪五种吗？
1: 知道。
0: 哪五种？
1: 高大糯小玉，
0: 高粱、大米、糯米，然后小麦和玉米，就都是用这种五种粮食酿造而成，入口甘美，而且品质上乘。火上飘！
1: 可能大家看节目体会不到啊，他那个一上去，一股热浪就在我们的脸上。
4: 来，老师，那可以尝一下了，牛肉也好了。对，
5: 好吃，
6: 太好吃！我是第一次吃这种类型的烧烤。
1: 哎，如果我们在石棉的店里吃，也会有专门的人这样给我们烤吗？嗯，
4: 是的，我们火上飘就是每一桌都需要配一个专门的师傅为大家烤菜，因为这个特别讲究火候。嗯，好，老师们，那你们就慢慢吃，好吧？雅鱼马上就来。好，
1: 谢谢。
7: 好，砂锅雅鱼来了。
6: 来喽，来喽。
1: 这还真是无缝连接呀。
7: 这个雅鱼呢，我们这个底汤需要用那个猪筒骨，还有这火腿，还有什么老母鸡、老鸭熬制6个小时以上。我们这个雅鱼里面呢，加了一些菌类，还有猪心、猪肚，就是豆腐啦，还有火腿啊这些东西，就是提鲜的。雅鱼里面呢，只加了盐，只有盐，没有其他的调味料的。
6: 难怪好鲜。
7: 所以这锅雅鱼它都是它的原味，原汁原味。
6: 好喝好喝，
1: 真的是。
7: 然后我们的砂锅雅鱼变真伪的一个方式，它就是头里面有把像骨那个宝剑的骨头。
1: 好，
0: 谢谢
1: 谢谢，
0: 好酒配好菜，谢谢
7: 谢谢各位老师，谢谢各位老师。
0: 走马山上见，
1: 来。
0: 我们下一座山再见。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
2: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我觉得我们今天更像那种唐僧取经的感觉了吧？阿来老师有点像唐僧哈、迅姐呢是那种实力担当又很主心骨，她肯定是大师兄孙悟空。
0: 沙石路容易打出溜滑啊，小心点。
5: 可妮呢，我觉得是性格也非常好啊，他沙僧吧，我猪八戒，啊，偷奸耍滑，但是该取经咱还是取经。我觉得任何事情认认真真办啊，都没有那么难。
12: 我们偶尔是需要有无目的的生活，是追着风跑，把自己放空。我觉得就让脚步慢下来，从赶路到感受路的一个过程，入山寻风见自由，这是我在路上真实的感受。我也说，山教会了我成为我。

0: 精彩的周赛。
1: 这个就是咱们的著名主持人迅姐朱迅老师啊，活的啊，就是活的，给力给力。
2: 选搭档

0: 真的很重要。你就应该选择像浩森这样的搭档，能够完全的衬托出你的演唱实力。
1: 想有多信可以有多信。
2: 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他们也是来自各行各业最基层的员工，我们总会有一个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的过程，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每道光。
1: 每一个从业者，各行各业的劳动者都有属于自己的光。比如说我们刚才聊到宋有文，他是咱们的环卫工人，
0: 对，
1: 凌晨的路灯就是他的光。那包括我们的魏工，他在修车行工作，车灯就是属于他的光。
0: 今天一直陪伴我们一路同行的嘉宾，我也想听听你们心中的光，来吧。
2: 大家好，我是王杰石。蓝天配朵夕阳在胸膛，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衣裳。我代表夕阳里的那道光。哎，
0: 哈哈，最美不过夕阳红啊。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的老朋友骆文博。站在舞台上聚光灯下的我，能给所有的观众带来照亮心灵、照亮精神世界的那道光，就是属于我追求的那道光。
3: 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2016年的总冠军，雪域高原的金光是我心中的那束光，站起来。
2: 他们讲的光都特别的诗情画意，所以我觉得到了我这里的话一定要接接地气。所以作为一名音乐评论人，我的光就是写歌的时候要把我的脑力用光，点评的时候要把我的口水费光，吃饭的时候要让所有的盘子一扫而光。大家好，我是流水记，愿我们每个普通人都做好自己的那道光。
0: 是的，来吧，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我们的
4: 星光乐队。

0: 唱的是我们星光开唱团。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的一场精彩的周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将分别登台亮相。第一轮进四，第二轮四进一，决出本周的周冠军。好的，赶快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一组选手吧，有请一号选手闪亮登场。
1: 这里是湖州，我们生活热爱的家乡，这里是医院，我们坚守守护的战场。没错，我们是一支由医生护士组成的特别团队，谁说医生不能有个音乐梦呢？今天我们带着热爱与初心站上星光大道的舞台，准备好了吗？
2: 我

0: 总共有十几个人，一共十个人，十个医生护士穿着白大褂站在这个舞台上，我觉得这也是星光大道的我看见过的第一次。
1: 记录了啊，
0: 就是他蛮有压迫感的，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
2: 大家好，我是中心医院的，是来自急诊抢救室的陈岩。啊，
0: 急诊科啊，真的是处变不惊。
3: 我是中心医院全科医学科的贝斯手江毅。
0: 全科医生他的特点就是一头毛毛卷。
4: 我是来自湖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儿科医生叶红洲。
5: 泌尿外科医生彭福生。
6: 我从事行政工作，也是睡眠医学中心的一名医生。
7: 放射科金高镇。谢谢。
8: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冷哲峰医生。
9: 我是一名老年医学科的医生。
0: 老年医学科就是老年人，我干嘛指我自己？老年师老师，您看见他是不是额外的？
1: 哎，对，
0: 就他是。
1: 明天给我留个号啊。
10: 我是来自湖州市黛西医院的内科医生，然后我是键盘手。
11: 我是来自湖州中心医院感染科的童勇，在乐队里是鼓手，也是队长。啊，谢谢大家。
0: 大家都知道，大夫特别特别忙。特别特别累，大家伙怎么能凑到一起能够做这样一个乐队？彩排的时间可能都不够啊。
6: 对啊，说到这个事儿其实挺头疼的，就是每到我们真的要彩排的时候或者排练的时候，就是要么是急诊或者是抢救病人了，或者是很多原因的这个加班的，就是经常会有人迟到或者是请假。对，所以在这里呢，其实我也挺感谢我的就是这些队友的，这么多年大家心在一起，然后坚持下来这么多年，非常的不容易，真的给你们掌声。谢谢
0: 他们，真的是抽出所有自己可以利用的时间在彩排。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哦，这是夜里了，医院都关门了。
9: 这是我们在乐队刚成立之初，我们因为没有地方排练嘛，所以我们就选择了在门诊大厅，因为门诊晚上是不上班的，门诊大厅人都清空了以后，我们就在那里进行排练。可以看到啊，当年我还是有头发的。
1: 哪个是你、
0: 啊？哪个是你？是正面的那个是你吗？
9: 对，是我。啊，
0: 不是15年前的你？
9: 岁月是把杀猪刀。
0: 你们为什么喜欢艺术？告诉我。
3: 喜欢就是喜欢。
0: 漂亮。
12: 它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0: 它是你生活的一部分。
5: 它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他们也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1: 因为朋友，因为友谊。
0: 是的。所以我觉得医生如果他从事一点艺术的表达和艺术的呈现的时候，治愈自己也治愈他人，是吧？今天各位主任医师都来了，我们给大家做一个科普，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几个问题好不好。来，一次常规的胸部 CT 检查的辐射剂量，这是放射科的事情。
1: 一和四比较多。
0: 这 ABCD 好像都给你们说全了。文博，我觉得答案是，
13: 我觉得应该是 D 吧。
0: D 哦，
13: 四 D。
0: 王金石老师，我看看你医学常识。
1: 我觉得是 C。
12: 哎呀
14: ，C， 那么我先说一下正确答案，正确答案应该是 B。
1: 二 B。
14: 对对对，这样的 A 的话啊，辐射的话是比日常的使用电脑是肯定是要多，然后 C 的话，一次胸片的辐射和一次 CT 的辐射大概至少是几十倍的关系。
13: CT 更多。
14: 然后 D 的话，短期内做几次，啊，放心，绝对不会啊，因为我们有个阈值，当你的辐射达到一定的阈值以后，才会对你的身体产生伤害。那这个阈

0: 阈值大概是一次常规 CT 的几十倍甚至100倍以上，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1: 对，所以大家不要对做胸部 CT 进行一个恐惧啊，这是一个基础常识。
2: 小明咳嗽啊超过2个礼拜了，还伴有午后低烧、夜间盗汗，最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呢？
3: 咳嗽吧。
1: B 知道了。 B
4: 二 B
3: 第二个。
1: 哎呦，大家都说是 B，
2: 这次比较统一啊，
1: 这是你的感染科是吗？
5: 是的，这是我的题目。
1: 属于感染科的大夫啊，
5: 所以我先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 B。对，肺结核在敲门。当你咳嗽咳痰大于2周，以及伴有一些卡血啊、午后低热啊、夜间盗汗等等这些症状，都是属于结核的疑似症状。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需要及早的就医啊。而其他选项里面，一般病毒感冒的话是属于自限型疾病，一般1周左右就能够好起来。嗯，
1: 来，什么是三手烟？
5: 这个简单。
2: 是吧？这个太简单。
6: 正确答案确实是如大家所说的是 C， 三手烟的一个定义啊。那么我是一名呼吸科大夫，那么我觉得有关香烟的科普也是有必要是给大家进行一下讲解的。那么三手烟这个危害它不亚于一手烟和二手烟，大家还是对它的危害认识不是特别足，所以我希望通过我今天的这么一个题目，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认识一下吸烟的危害。
2: 哎，好。
1: 好的，收到。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台上站着10个白大褂的大夫护士，是以爱为药，以善为引，让身体无恙，让心灵有归处。谢谢你们。投票通道请关闭。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7: 星光大道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张斌，但是大家更习惯叫我冰蛋。我是常年在坑里为天南海北的游客朋友讲述秦始皇及他地下军团的一名讲解员。从2019年，有位游客将我讲解时的瞬间用相机记录下来，并发布于网络，才让更多观众喜欢上了我的讲解风格。
8: 来给大家形容一个人，好吧？谁呀？秦始皇。说这个人一生是征战六国，平定沙场，北讨匈奴，南扩南疆。他的一生可用8个字概括，那8个字儿，我的都是我的。
7: 有时啊，还会在游玩途中穿插一些结合当地民俗文化特点的段子，用相声、脱口秀的表达方式呈现给观众朋友们。
9: 我就是个导游，不光要把当地的历史啊讲述给观众，更想把陕西当地最有魅力的一面讲给更多的人去听。星光大道，我来了。

0: 子，父母老会给起一个小名叫丹胆蛙，然后前面那个字呢是母亲对于孩子的爱称或者叫昵称。举个例子啊，生下来这娃娃皮肤黝黑的，黑丹，
1: 黑丹，
0: 希望娃娃茁壮成长，铁丹，
2: 铁丹。
0: 然后我是冬天生的，所以我叫冰蛋。
2: 哦，冰天雪地的
0: 冬天生的叫冰蛋。
2: 冰蛋，
0: 对，上次我就刚说到这儿，我说我叫冰蛋，给小朋友一说，小朋友直接来了一句，那你如果夏天生的呢？
2: 夏
0: 谢谢你，别闹啥夏蛋。
2: 我真的，我前一阵儿去西安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大数据就把您推给我了。
0: 看过我的视频？
2: 我看过您的视频，而且特别有趣。
0: 对，
2: 我就想知道这个人能够信手拈来，随心所欲，就我是打引号的，就是你脱口而出，然后触类旁通，这样能够讲解兵马俑，这人得讲了多长时间了？
0: 不是，迅姐，你看你这说了一大堆，我简单的说一下啊，我是92年的，今年33岁了，讲兵马俑博物馆讲了40多年了。
3: 哎，你等会儿，
2: 你的数学怎么那么好？
3: 我虽然数学不好，但是你不能骗我。
2: 三十来岁，讲了四十多年
3: 。你就娘胎里面也不够，你是哪吒那还差了几年呢？
0: 我这一猜你就想得偏了。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呢号称勇三代。
2: 勇三代，兵马俑的勇。
0: 对，兵马俑的勇，到我这一代是第三代了。我爷爷呢之前参加抗美援朝，回到福建军区之后解放了福建东山岛，升为师级参谋，部队转业后回到陕西，被任命为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的第一任这个副馆长，是一号坑的那个保护大厅，就是由他来主持修建。我们家第二代呢是我叔父，他现在是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考古队教授，他的研究课题啊就是那个秦始皇帝陵。到我这一代，我是第三代了，我是个讲解员，所以我33岁讲了秦俑的40多年，是讲了秦俑博物馆建成到现在40多年，讲述了三代人的故事。
3: 哎呀，那么回事，
2: 就是以前跟各位考古专家聊的时候，他说，打开兵马俑那一瞬间，是色彩鲜艳的。
0: 对，
2: 甚至有一些东西是柔软的。
0: 兵马俑打开的时候啊，它的铠甲的颜色是黑色的，连接铠甲的绳子颜色是红色的，衣服蓝绿紫为主，皮肤是粉红色的，头发为黑色，有着白色瞳仁、黑色瞳孔、浓黑的眉毛，还有立体感十足的双眼皮，还有皱纹。
2: 但
0: 那些颜色一经发掘，不到4秒。颜色就出现了裂痕、皲裂、卷曲，开始脱落，所以不是氧化，它是物理的脱落，不属于氧化。
2: 就是几秒钟的时间，
0: 不到5分钟，
2: 瞬间颜色消失，然后就是柔软的地方甚至坚硬起来。所以在没有技术成熟的时候，我们要保护性的开发。
0: 但是我给大家说一个，俊姐，2024年，在兵马俑博物馆建馆50周年之际。我们已经将现在的技术保留住的彩色兵马俑已经展出了。
2: 我看到他的那个时候，我看哪个视频来着，我觉得特别有趣。哎，我就赶快放一下
4: 西安的所有学校。
2: 我看的是这个哦，所有学校。西安所有大学，
4: 西安的学校实在太厉害。有一所大学创下全国所有大学的记录，西安邮电大学一次性挖出600多个墓，西安财经大学挖出了始皇的奶奶夏姬、夏太后的墓。我认为最牛的莫过于西北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南校区修建的时候挖出一墓，西汉著名法学家张汤。请注意，法学院里面挖出了法学家张汤，把祖师爷都给挖出来了，专业够对口了吧？
2: 哎，我特别想报你的团儿。
4: 对，
0: 一定来，一定来。
2: 我到目前为止去了无数次西安，我还都没有去过兵马俑，只是因为我还没有遇见你。
0: 这不遇见了吗？
3: 你那团也不好报吧？
2: 我下次怎么能报上你的团呢？你
0: 做冰蛋就可以了。
2: 哦，你现在那个自媒体做到什么程度了？
0: 现在全网。

0: 粉丝有1400多万，然后呢那个已经创作出了旅游类的优质视频1000多条。哦，每天基本上每天，我这儿光我们公司助理24小时轮班在后台守，因为时不时的就有信息过来说我怎么报你团，你团排到什么时候了，尤其是寒暑假期间可以说是提前半个月。
1: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有每一个时代人的使命，一个靠讲兵马俑能讲出1400万的粉丝，我觉得真是不容易。来来来，你就把这条道当成我们参观兵马俑路线当中一条小路，这边上都是兵马俑啊，这里头你看全是啊，能抱上他的团也不容易，来都来了，见都见了，就给大家讲一讲你讲了这么多年兵马俑最真实的感受和状态和你的理解，好不好？
0: 嗯，明白。
1: 可以不
0: 可以？
1: 来，
0: 可以。
1: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其实啊，兵马俑呢有一个称呼，它被称之为叫世界第八大奇迹。到底奇在哪儿呢？其实啊，我们有时间去兵马俑看看，把这数以千尊的兵马俑好好的去理解理解，看完之后你就会发现他们的姿势、神态、脸部表情、脸型、发髻、胡须、手纹、指甲盖完全不一样。
2: 你确实长得不一样。
0: 有一个词语叫千人千面，千姿百态，无一雷同。因为呢，我们在修复陶俑的时候还发现，在陶俑的腿部、腋下、后脑勺还发现刻的文字。写的啥字呢？制作时间、制作地点、制作工匠姓名、监督官是谁、制作这个人是谁。相当于我们看到了这些秦代兵马俑，就等于看到了秦代的每一件真人。而这些上面刻的文字呢，也就是秦在商鞅变法以后所做的一项专属的一个法律变化，叫物勒功名制度。物勒功名以考其成，谁做的得负责，得把名字写在上面，所以当看到这些名字，直接能追溯到其制作人是谁，追究他的责任。所以大家伙有时间去兵马俑转转，因为他们每一尊都是按照古代真人模样所做，所以很多客人也在坑里面找到了自己像的兵马俑。哦，对，这是谁？
2: 徐胜，
0: 像不像？
1: 像。
0: 这个呢？还有杨明，
1: 是真
0: 像最
1: 像
0: 的吧？段玉红，对，
2: 简直一模。
0: 王宝强，哇，
1: 这才人。
0: 还有，哎呀，像不像？
1: 天哪，流水记，
3: 我天哪！
0: 坑里面我找过1400多尊兵马俑，当时游客还问呢，说兵蛋，那你在坑里面待这么久了，坑里面找没找到你像的兵马俑？我说没有，1400多件我查了2遍，真没找到我像的。后来是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博物馆发布的那个青铜人面像照片，
1: 是是是，
0: 我突然发现像发型、嘴、耳朵，原来我没在坑里，我在堆里。我是蜀国人，好吧。哦，
1: 真是，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了解了这么多。投票通道请关闭。好的，那用你的方式请出下一位吧。
0: 行广大刀，又姓下一位。
4: 我是王一彤，出生于2003年，来自河南洛阳。我的音乐启蒙不是在琴房，是在我妈妈的歌声里。我问她为什么不学音乐，她笑了笑说学不起，那年音乐班50块的学费让她的一辈子拐了个弯。我说想学音乐，她说好，然后我的心愿就从来没有落过空。2021年我去了伯克利，2025年毕业季，我作为唯一被选中的中国籍学生，压轴登上伯克利最大的舞台。那一刻，我感觉在唱歌的是我，也是妈妈。现在我回国了，定居在上海，和好朋友们成立了一个音乐工作室。做原创很难，回国从头开始也很难。每当觉得难，我就想起那个小厨房。

那是妈妈的舞台，她的舞台那么小，却把我送到了一个她做梦都到不了的地方。我想去更大的舞台，50块买不走一个人的梦想，她只是换了一个人，走得更远。

0: 起合唱不容易，因为三贝的实力有目共睹，俩不是东北人，把这东北歌唱好。
1: 我是洛阳人。
2: 那你洛阳的呀？
1: 不是呢，
2: 一洛阳的，一个江苏的，然后在我一正儿八经东北人面前唱大东北我的家乡，我骄傲啊。
0: 你唱这首歌的时候，他一定会说，选曲吧，其实参赛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3: 选搭档也很重要。他来咱们星光大道周赛的舞台上，第一个舞台选择了咱们星光大道去年的年度总冠军来做他的搭档，这份勇气我觉得是值得惊叹的啊！
0: 因为知道他有这个实力，才敢试一试。
3: 对，
2: 那其实我是刷到过小王的这个短视频，其实他那个短视频也特别的好看。
0: 在中国我们这么唱，你是不是有一个这个系列？
1: 是的，
0: 来吧，我们试试。
2: 你试试
0: 好不好？啊，
2: 你试试。
1: 好呢，比如说哈，就是在中国，我们不说一见钟情，我们说，只是因为在人群中。

0: 一见钟情，那往前再走一步。
1: 再走一步。
2: 真实的呀，
0: 这还能会实诚啊？接下来到哪步了？
1: 比如哈，我们在中国不说暗恋，我们说我匆匆的走入。

那在东北我们也不说暗恋，我们说三九的梅花红了满山的雪，小桃之

0: 哎，你不觉得其实让妹妹唱一些她熟悉的歌曲，你会觉得她的音色还是蛮特别的。
1: 你的声音像刚刚迅姐讲的那种松弛感，而且有这个摩擦的质感，有一种颗粒度。你会唱一些偏流行抒情大线条的，或者带一点流行爵士风格的歌的话，我会觉得比你在主舞台上选择的那种非常激烈高亢的曲风，也许会更加适合展现你的实力。另外必须要强调一点啊，就是选搭档真的很重要，你就应该选择像浩森这样的搭档，能够完全的衬托出你的演唱实力。
0: 哎呀，大家开玩笑是让选手更加放松，但是你刚才说到了一个点，我觉得特别准确，他喜欢大哥，为什么？他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在这个舞台上也是圆妈妈的一个梦，他说50块钱不能买断一个人的梦想，这也是他去远方学习音乐到目前为止还在坚持梦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他的身上他的歌声里有两代人的梦想，是不是？妈妈今天陪你一起来的吗？
2: 来了。
0: 妈妈来来来，到女儿身边吧。刚才您在台下坐着听女儿唱歌的时候，您自己内心是什么感受？
2: 哎呀，非常开心，因为我希望音乐能给她带来快乐，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
0: 是的，这是妈妈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让孩子做一生当中最热爱的那件事情。
2: 是的，是的，
0: 这也是我妈妈曾经跟我说的话，说你孩子一辈子做自己热爱的事情是最大的幸福，所以你勇敢地往前走，不要怕，妈妈永远在你后面。这个我想你是千里求学的时候内心的一份底气，是不是？妈妈也是有音乐梦想的人，既然今天陪着女儿来了，要不要在舞台上圆个梦啊？
2: 唱一首我的祖国吧。

0: 谢。
1: 哎呀呀呀，
0: 妈妈歌声想起姑娘自己哭了，为啥？
2: 哎呀，太为她开心了，
0: 为她开心了，
1: 为妈妈开心，妈妈上道了。
0: 当年交不起的50块学费让妈妈放弃了，但今天女儿也是替妈妈圆了一个梦，是吧？嗯，好好唱歌，好好做人，幸福起来，这是对妈妈最美好的礼物。
2: 好，嗯，
0: 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来，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3: 上课，
4: 老董啊，
3: 一会儿就去。你看这么多人，
4: 老董，不要打扰我看电视剧了。我刚刚更新的嘞，我要一口气看完。哟，上课了。
5: 1、2、3。大家好，我叫董福顺，也是叔叔阿姨们口中的老董。我是九江市濂溪区老年大学的一名音乐教师，平时就爱带着一群可爱的老宝贝们一起唱歌，一起开心。都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在我心里，这群热爱生活热爱唱歌的老人们就是最珍贵的宝藏。这次登上星光大道的舞台，不只是为了圆我自己的一个梦想，更是想带着这群可爱的老宝贝们一起站上星光，留下一段一辈子都忘不了的珍贵回忆。星光大道，我们来了。

前看，面带

0: 这是我们组团来的，总共多少人？
1: 把我算在内，一共是35。
0: 35个人。
2: 那咋没算我俩呢？就37呀。啊，
3: 这现在还没有到入学的名额。
1: 我是在，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九江濂溪区老年大学的声乐教师。刚才各位所看到的呢，就是我在老年大学的学员。二位主持人，你们现在不够年龄，可能现在还进不了这个门。
2: 那我俩当个助教不行吧？
1: 哎呀，这个怎么说呢？热烈欢迎。
0: 可以给您当助教。您介意告诉我您是几零后吗？
1: 我是92年的，我是90后教师。
0: 啊，90后，92年的，那我挺好奇的，怎么就是去老年大学当老师了呢？
1: 我去老年大学是一个非常巧合。一位老前辈呢，在2017年的时候跟我说：“小董，能不能来老年大学替我上一个学期的课？”嗯，由此机会我踏入到老年大学，从2017年到现在得有9年，即将10年了。为什么呢？就是每一次我走进老年大学的课堂，你看老年人他对知识的那种渴望，不次于我们学校里的小朋友们。也就是因为他们的这一份执着，也鼓舞了我，所以从2017年至今，我一直在从事老年教育。
0: 活到老，学到老。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我们实实在在就做的事情。而且我刚才看到，就是大家都是这样，都互相都是这样。
1: 没错，
0: 这些方法都是你自己发现的、发明的吗？
1: 没错，这些呢，就是我们从我生活中所了解到对老年人身体比较友好的动作里提炼出来的。
0: 哦，哎，你教教我们，就是带着大家伙一块儿呗。
2: 对。
1: 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那我们来一起好吗？
0: 也有一些老年朋友，
2: 老年朋友们来。天儿，你笑得太有节目效果了。
1: 好，欢迎光临。那我们就现场的所有的朋友们，咱们一起来参与进来，请全体起立。
2: 来来来来来，
1: 后者搭前者肩膀，我们台上的叔叔阿姨，我们一起啊，
2: 来来来，
1: 空心掌，
2: 空心掌，
1: 空心掌，我们进行双手交互拍，
0: 空心掌交互拍，空心掌啊，空心掌
4: 啊，
0: 对，这样啊，
1: 各位让我听见你们的声音，没有声音，给力
2: 给力，给力
0: 给力，
2: 哎
0: 呦，我好久没有给，
1: 太棒了，双手不要停，哎，请掐住前方这位的斜方肌，
0: 斜方肌，
2: 斜方肌，
1: 用力，
0: 掐，没事，
2: 用力，
1: 用力，用力，
0: 哎呀，哎呀，舒服，
1: 好，好，
2: 你这手劲儿正好，
0: 舒服。
1: 好，各位，你们以为这就完了吗？没有，刚才他们怎么打的你，你就怎么打回去，打回去，全体都有向后转，
2: 打回去，
1: 双手搭上，给力给力，
2: 给力给力。
1: 好，各位，请面向前。还好吗？你们？
0: 好舒服，
2: 好放松，好解压。
0: 而且好亲密。
1: 各位请坐，辛苦了。事情是这样的，我们父母这一代人经常会出现的一个问题，他们自己的身体一旦有不舒服，不会主动的去给我们打电话，因为他们怕影响到我们工作。
0: 是。
1: 那如果来到我们的课堂，或者呢我们彼此之间能够相互拍一拍，他就有一个缓解的时候，这就是我把它结合到我的课堂去运用到的。
0: 是的，怕什么？怕孤独，所以我们就好好抱抱他，就拉着他的手说说话，是对老人最好的安慰了。
1: 谢谢迅姐，
0: 真的是这样。投票通道请开启，要不然再唱个什么，给自己拉个票什么的。
1: 接受老师也在，我们向王老师致敬，我们来
5: 晚风。

0: 谢谢，希望我们的人生充满了歌声、欢笑和感动。谢谢，谢谢大家。投票通道请关闭。星光大道，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我是马孝明，来自甘肃天水的一个小村子，家里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去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和星光大道的八强选手同台直播，让我有机会登上这个梦想的舞台。我是甘肃小马，我来了。

0: 主持人好，哎，志新老师好，主持人好，
1: 好。
2: 您来自于天水，
0: 对，我来自甘肃天水。
2: 嗯，您上台的时候，我们的助威团特别热情，是因为去年我们有一个直播，是吧？
0: 对对对，去年去内蒙
2: 内蒙
0: 有一场这个公益的直播，也是因为这次直播，跟咱们25年的这个年度八强有一次这个友谊的才艺的这个比赛。
3: 交流，
0: 你
2: 跟我们八强比赛过是吗？
3: 对，好多呢，都在呢啊，这不在这
2: 儿。你谁去了？来上来，上来，上来。
3: 当时直播的时候，咱们不是在央视文艺那个直播间吗？那个弹幕区就是"灵狐天意，灵狐天意，天水小马，天水小马，灵狐天意，天水小马，灵狐天意，天水小马。"
2: 就是其实星光大道的选手只要登上过这个舞台，我们希望他们在各地发光发亮，然后说哦，我是从星光大道出来的，也是第一是给我们争光，第二就是对自己也是一个约束，我觉得这特别好。那怎么着，今天是准备要切磋一下发个弹幕，还是咱合唱一曲和和睦睦？
0: 对行，
2: 一号大厅咱还合碰一下
3: 啊，合碰一点，
2: 这是大年三十的现场，好吗？
3: 实在不适应，到时候让我们后期老师再底下给你加一些弹幕。
2: 那就唱个星光大道好不好？
3: 好啊，
2: 好不好？三

0: 哥是一个非常谦逊的人，实际上他直播间人数经常是几万人。
1: 你直播间里为什么会有几万人？
2: 在去年的时候就发了一首这个吉祥的作品，就涨了很多的粉丝，一下子直播间就人多了。
1: 我本来是想赌一下吉祥这个事儿，既然你说你靠吉祥涨了这么多份儿，更缺才人。更缺才人，你也是靠吉祥拿到年度总冠军的。来，
3: 对，来，
4: 那就 PK 一下。我不能难为化学系的妹妹，但我可以难为一下你。你来，
1: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我虽然很好，但我总感觉我家那开水好像开了。
1: 这不愧是拉面师傅，拉的比较长。啊，这个不想难为你，但是我觉得就是来到星光大道的每一个朋友，就很多吧，一半以上。我觉得来到星光大道一半以上的选手真的是可以靠这个节目来改变命运的，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内心最自豪最骄傲的。就像庚雀，
2: 每次出去演出的时候我很骄傲的，我说我是星光大道的歌手。我也这一路上也音乐的道路上或者是等等帮助到了很多人，也感恩周迅姐。那时候刚参加的时候也普通话也不好，每次想说的话都你帮我说的，真的。
1: 其实就是各行各业的朋友都是这样的，我也希望你们改变命运。但你们改变了命运之后做什么，这个事情很重要。
2: 对，真的是。
1: 你会去影响更多的生命，去点亮更多的心。

0: 星光，这我想这也是星光大道20多年，至今仍然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一号演播大厅的原因吧。加油，小马！
1: 加油，兄弟姐妹们，加油！
0: 好的，来吧，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各组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
2: 谢谢大家。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化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刚才各位我们的大众评委给出的人气指数：5、4、3、2、1，出结果。
11: 哦、oh. 哇、wow.

0: 头不回头。
1: 既然知道你们很着急。
0: 哇天哪，这一轮是五进四，有一组会暂时抱憾离开。杰士老师，您的十票给谁？
2: 四号董福顺。哦，
0: 董福顺，董福顺再加十票。那个耿雪，你先投。
3: 马晓明加十票。
4: 不是最终结果、
0: 不是最终结果、来，
4: 不是最终结果。
0: 雪季，
2: 好，那我的点评维度的话，还是基于我认为在星光大道的主舞台上应该呈现出来的这个节目本身的实力，所以综合五组选手今天在主舞台上的表现，我把这一票投给我期待他下一个舞台能够更加精彩的三号王一彤。哇哦，
3: 一彤加十票，所以还不是最终结果。
2: 当然要把压力给到文博了。
0: 还不是。文博，
5: 五组选手各具特色，基于第一轮的比赛，我觉得毕竟是比赛，我一定要看到大家的发挥，所以这一票投给王一彤。
3: 一彤再加十票。
6: 请跟随音乐慢慢转身。
7: 冰蛋儿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赶快台下准备下一轮。
3: 去吧。哎呀，
7: 我亲爱的冰蛋儿，谢谢你，你用你的方式把祖辈传给我们东西继续传下去。我可以报你的团吗？我下次去西安的时候，你带我去走一走看一看，我参加您的团，我特别期待着听到您的三个小时的表达。
8: 没问题。嗯，
7: 你还有什么话想留在舞台上？
8: 希望大家有时间有机会一定要去陕西转转，到西安转转，看看那已经辉煌了1400多年历史的古都西安，感受朱秦汉唐给大家带来的历史魅力。也希望大家有机会记得在坑里面喊一句顶蛋我来了。谢谢。
7: 谢谢冰蛋，我们西安见，请走上星光大道。西安见。来吧，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关，赞赞我家乡。

0: 谢。
1: 你看他马上一唱完歌立马就变成一大夫。来自湖州是吧？
2: 湖州，
1: 跟我们介绍一下湖州吧。
3: 我们呢素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之称，特产方面呢
1: 带来了吗？
3: 带
1: 了。这个环节叫赞赞我家乡，每组选手都把自己家乡最大的特色拿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是？
3: 这是定胜糕。
1: 哦，定胜糕。大家去过杭州吗？杭州那个糕点店里都在卖定胜糕，特别是考试前。
3: 对，表达一个逢战必胜，逢考必过。哦，
1: 这是什么？
3: 这是我们江南三道茶之一。我们也请了我们美丽的键盘手来跟大家一起互动一下，
2: 是吧？
4: 湖州三道茶的话，它有三道茶。
2: 是看出来了。
4: 第一道茶它叫风萧茶，然后它是甜茶，然后第二道茶是熏豆茶，就是我等等要展示的这个熏豆茶，也是我们那边的特产。
1: 豆子和芝麻，
4: 对，
1: 泡的水吗？
4: 对对对对对。
2: 上面飘一层芝麻，
1: 一层白芝麻，它是有那种青豆白芝麻茶叶，我替大家尝尝。总体来说是咸甜鲜的。谢谢谢谢各位带来的湖州的这份情谊，我们收下了。来吧，让我们有请
2: 下
1: 一位。

0: 会紧张的释放了，是不是？
1: 哎呀，今天我觉得这每一位选手来的地方真的很有特色。有刚才这个湖州，湖州是两山理念的发源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就是出自那里。然后我们妹妹是来自于洛阳，洛阳你会讲到什么？
2: 牡丹花。
1: 牡丹呀，今天带来了关于牡丹的一些特色，是不是？
3: 是吗？
1: 那咱就赶快拿上来。这是真的，真
3: 对，
1: 我这是真的，
3: 是
1: 国色天香。跟我们说说你带来的特色。
3: 这个是牡丹花形状的牡丹花饼。
1: 牡丹花饼，
3: 它做的特别逼真。
1: 这个是什么？
3: 这个是牡丹茶，它是一整朵牡丹。哦，
1: 就是一朵牡丹花可以入水入茶。是这个意思。好的，这朵牡丹送给你。有河南来的同学是不是？那尝一尝家乡的味道吧，好不好？好的，我们来自
2: 洛阳的
1: 姑娘，也希望大家支持她。好，让我们一起有请
2: 下一位。

0: 来自于九江是吧？江西九江
1: 啥吃的？啥吃的？
0: 别这么直白啊！我估计这个小哥哥小姐姐们说知道，如果有这个环节，我从家里做了给你们带过来呀，
2: 是吧？
0: 我们人多呀，哎，但是其实我觉得你不仅就是在老年大学里工作，然后还把自己引到了各个社区、各个公益机构里，是吗？
3: 我在老年大学上课之前有一条视频火了，所以呢，就有很多人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突然间呢，在我的留言里面有一条是，董老师，你能不能来养老院给我妈妈上一节课？当时我就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所以我就背着琴和我的小伙伴走进了养老院。当我去到养老院的时候，我发现它是不一样的。老年人坐着轮椅，孩子们在旁边陪着爸爸妈妈去唱，他们想去笑，他们想去歌唱，但是你会发现他们没有这个力量。后来呢，又有一次是一位社区的阿姨在她的新年愿望上写道，我希望能上董福顺老师的一堂音乐课。所以她让我意识到还有很多老年人他来不了老年大学，也许是因为自己的腿脚，也许是因为方方面面的原因。这一次我在走进社区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位肺癌患者老爷子，在我去的时候他已经做到第四次化疗了，但是他说，我就是因为喜欢唱歌，你去哪儿你提前告诉我，我只要能动我就来找你。我也许是一束微光，微不足道，但是我可以用我自己的专业去带着很多老年人去开开心心的，就是这一个下午，就是这一节课，让他们对未来有所期盼。
0: 当我们真的老了，当所有的名利权情我们都要放手的时候，那我们的生命支点又是什么呢？这也许就是艺术存在的意义和理由，它会成为我们真的最艰难时刻生命的支点。
3: 是，俊杰，
0: 谢谢，谢谢你们来到组团，来到金光大道，也谢谢你为我们做出了一种非常美好的选择，谢谢你给出的答案。来，金光大道，我们有请下一位。

0: 甘肃小马，你要问甘肃有什么特点，天水有什么特点，天水有什么？猜对了，给大家介绍，他不是拉面吗？拉面师傅，这方面可拿手了。来来来，上。咱先说拉面，我们。
1: 小马师傅确实是拉面师傅，嗯，
0: 还开过拉面店，是吧？
1: 对。
0: 哦，
1: 你要说兰州拉面，就是你不是甘肃人，他得是兰州牛肉面。
0: 兰州牛肉面。
1: 对，
0: 那是甘肃本地的。
2: 明白。
0: 来吧，给大家展示一下。
3: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
4: 这不是《舌尖的中国》的意思。<笑>
0: 这是拉的是什么戏？想
5: 要多戏可以有多戏。
0: 要毛戏，二戏的。
5: 二戏啊，二戏。没事儿，我看你能拉多戏。哎呀，哎呀，
0: 龙须面，
5: 哇，
0: 还是很漂亮啊，拉出来。恭喜恭喜恭喜！好的，有请所有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5: 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 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清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 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清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思雨文字初愈。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8: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中视电视台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台。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哈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到目前为止各位观众给出的人气指数，5、4、3、2、1，走起！

0: 王一彤。
1: 王一彤
2: 加十票，
1: 因为他的声音有特色，希望他走到下一轮吧。
3: 好，一彤加十票，谁记？
4: 五号马晓明，我觉得这一轮的话，你选的歌更加的适合你了。如果说上一轮你的高音在我看来只是完成，而没有任何美感的话，那么这一轮我觉得你的表现让我感受到了你声音当中的那份魅力，让我非常确定为什么你在短视频的平台上可以拥有过百万的粉丝。所以这一轮我的票投给五号马晓明。
2: 马晓明加十票。
5: 恩博，
3: 哎，其实挺难的。我们刚刚其实一直在互相问你们喜欢的选手是什么，是哪一位哪一组，就是证明其实我们对大家的爱都是一样的，都是不同的爱。那么今天这一票呢，我直接一点吧，因为我是期待看到更有潜质能走到后面的选手的发挥，我这一票给到王一彤。我希望下一次在你的舞台呈现上面能看到更适合你的作品，谢谢。
5: 杰奇老师，
6: 上台我就说了，我是代表夕阳里的那一道光，所以我还是把这票投给董福顺。
2: 董老师加十票。
5: 好的，那到这里，让我们恭喜一彤本周

0: 冠军的获奖感言。
1: 真的很感谢大家，也感谢评委老师们很对我很有帮助的建议，我回去会好好选歌的。
0: 祝贺你，
2: 冠军！
0: 星光大道，百姓舞台，
2: 实现梦想，点亮未来。
0: 下期再见。
2: 谢谢大家。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喂，你好。

0: 多加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人生中没有这个经历。
1: 感觉到非常的意外和惊喜。

0: 回首披星戴月的日夜，呼风唤雨的诗篇，最先碰着春光灿烂，历经酷暑骄阳，秋酸染遍，尽是落叶缤纷。
1: 我叫黄先生，是乡下新区月路防卫局的一线防卫工人。我从事这个职业有十年了。年轻的时候就想考上大学，当一个作家，那个时候的梦想就是这样。从小学到现在的话，我都喜欢写作文。结果大学没考上，落榜了。那个时候就很压抑，写了很多的小说。
0: 啊，风尘人吧，啊，雨中风吧，愿山灯绕晕你，愿早春抽暖你，愿行人出门有伞，愿路上天黑有灯。
1: 但是写过了之后就开始背起行囊出去打工了。我上班下班业余时间又去做钟点工，包括缝补衣服啊，搞家政卫生啊。但是一旦到了我写作看书的时候，这个时候我感觉到我才是我自己。那个时候写了几箩筐，就放到了藏在那个阁楼上面。写作看书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了，这也是我的生命支撑的一个支撑点吧，应该说是。那时候我去参加了一个2019到2020年的全国新兴作家大赛，一个月之后结果出来，得了一个金奖。
0: 肯定者有一个经验，花未发而草先萌，禾未育而草已青，人民垦殖心田何尝不是，以努力除草，勿令杂草蔓延，花才有开的机会。
1: 我开始最先写的一篇就是关于命运的思考。我以前我们在乡里面都有一句这样的话，就是说命运是注定的。我决定命运不是注定的，是可以改变的。我要认命，不管是什么情况下面，要自己去掌握自己的命运。
0: 聪明的、可爱的你，不管有没有自己的舞台，别忘了为自己鼓掌。不管是在明处还是暗处，常为自己鼓掌。命运之门的钥匙在你自己的手掌中。

0: 全民唱舞主题特别节目今天共有六支来自全国的少年街舞团体，
1: 太棒了！
2: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1: 只要你努力，没有办不成的事。
3: 舞蹈让我们有了一个快乐的童年。
0: 五位的选择将决定今天的胜利者。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4: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5: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0: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4: 路过沙漠，
3: 路过草原。
0: 我们看见风景，
4: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6: 心花怒放。
5: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那个女二号这个角色呢，还是决定启用流量女明星啊。但是你非常不错啊，我记住你了。你叫什么名来着？啊，那个不重要，加油啊！
8: 您点的饮品。请慢用。
9: 好，谢谢。
10: 哎，妈，都什么年代了呀，还相亲相亲相亲的。我告诉你，就算我这辈子嫁不出去，我也不后悔。

0: 我后悔了。
1: 你好，韩云云吧？嗯。王阿姨介绍的陈冰。哦
0: 哈喽哈喽。
1: 你好你好，坐坐坐。啊、
0: 坐。
1: 王阿姨说您是个演员。嗯。你们演员在这种地方办公吗？啊，
0: 这儿祖训多，经常有什么导演呀、啊、编剧过来、啊，机会多。
1: 明白。
2: 咱们拍摄计划就这么定了。
0: 机会来了。舞蹈，我过去一下啊。
1: 啊，你先忙。
2: 拍摄地儿啊，就选泰国，最好能找会说泰语的演员。
0: 萨瓦迪卡，我戏不赖，耍得开，一听开拍我就嗨。
2: 你有什么事呢？
0: 你要不要加这里的 WiFi？
2: 不用来。哎，你选这个地儿不错啊，服务员都会说泰语吗？
0: 不是导演、啊、我是一个演员，我特别喜欢你拍的那个电影，我是你的粉丝。
2: 你说什么事儿？
0: 想试戏
2: 啊？不可能啊，演死尸的都已经定完了。
0: 死尸都定完了？
2: 你选的什么地儿啊？啊，谁都能打扰我时间呢。
1: 演员真不容易啊。
0: 还好吧，
1: 不过没关系，我看好你，加油。
3: 快、嗯、活，来来来。我跟你说啊，你这个本儿我非常喜欢，投资人也非常喜欢，明天就能打首付款，但还有一些小细节需要修改一下。
4: 行，导演，您说有什么细节，我现在就改。
3: 细节就是得重写，片名。嗯。
0: 不好意思啊，那个我打扰一下。
3: 你是干什么吃的？
5: 干什么吃的？
0: 我是一个演员。啊、这是我的简历。哎
3: 呀，韩云，好，我跟你讲，我们这个戏大制作、大投资、大导演，我跟你讲，大哥，哎，什么？
2: 金主爸爸撤资了？那爸爸哪儿去了呢？啊，明白了，我俩现在马上去找爸爸，快，别写了，赶紧走，走走。哎，什么玩意儿？快走。
1: 哎，我来，我来。什么玩意儿？韩云，身高1.75米，年龄30岁。多棒啊！
2: 30集的电视剧，他演女二号，只给3天的拍摄时间，这怎么可能呢？你跟他说我们搞的是艺术，全国身高1.75米、年龄30岁的女演员又不止他一个，可以启用新演员了，一定要试戏。就是他跟男朋友吵架那段，我只有一个要求，表演一定要张力。
0: 你凭什么这么对我？我哪点不如他了？我身高175，体重110，他呢150150150，你就那么喜欢玩魔方吗？是，我30了，30怎么了？
2: 这时候你的内心应该充满着阳光。
5: 可是说戏呢。
0: 30岁。就像中午12点的太阳照在人的脸上，暖洋洋的。我多希望能和我心爱的人一起躺在沙滩上，沐浴着阳光，
2: 阳光中带着悲伤。
0: 呀，我居然忘带了防晒霜，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2: 悲伤中带着愤怒。
0: 我都说我忘带防晒霜了，你还坐在这儿干什么？
4: 气，拧不动。
0: 气，走你！
2: 愤怒中带着惊喜。哦，
0: 你竟然学会了游泳！
2: 惊喜中带着绝望。
0: 老公，鲨鱼。
2: 绝望中带着励志。
0: 老公，加油！老公，加油！老公，加油！
2: 励志中带着阴险。
0: 加油，鲨鱼！加油，鲨鱼！加油！
2: 阴险中带着惆怅。哎，
0: 你游的也太慢了。
2: 从此以后，每年这个时候，他都会来祭拜这个男人。
5: 这也太配合了吧！啊。
2: 别棒啊！
5: 漂亮是小细节。
2: Good， 我决定了，你就是我们这个戏的女二号。
0: 谢谢导演。
2: 喂，怎么了？啊，好的，我知道了。那个是这样，我们这个戏啊，
0: 导演什么时候能进组啊？
2: 那个女二号这个角色呢，还是决定启用流量女明星啊。

0: 不错啊，我记住你了，你叫什么名来着？啊，那个不重要，加油啊！
1: 哎呀，
2: 我能提了，
1: 能提了，
2: 能提了。
3: 就事业不成功也会收获爱情，是不是这意思？
1: 谢谢你啊，
2: 没事没事，
1: 配合我。哎，
2: 我得给我的车加点油去。再见啊，加油。
3: 挺心酸的，看着还。
4: 哎，
3: 谁没跑过组？你说，
5: 楼上剧组正在筹备真人版《忍者神龟》。
6: 天后啊，
7: 两天后，
6: 别说话了你。一秒之后立刻开始，投大票的请举手。
8: 哎，您好，您的目的地在您的。哎，请您往西再步行五米。不对，请您往北再滑行八米。不对，请您往东南再飞点。好像也不对。Sorry， 我迷路了。
7: 时候你怎么能迷路呢？啊，喂，哎，你好，我是新入职的冰冰，我快到了，但是我导航迷路了。咱们这写字楼怎么都长一个样啊？好，第一座啊。哦哦，好，我马上到啊。
6: 各位员工，你们真是从来没让我失望过，真棒啊！又迟到了，集体迟到。说吧，什么原因？你闭嘴，你说什么原因？
9: 今天早点人特多，加三也没挤上桌，担心您的老胃病，这气可是刚出锅。
6: 小马，你这个迟到理由我都可以一字不差的背下来了。小马，能不能有点新的花样？
1: 哎，今天不一样。
6: 今天哪不一样了？换早餐了？
1: 今天没买。
6: 没买你还敢迟到？
1: 我迟到绝对是因为你。
6: 因为我什么？
1: 我昨天晚上梦到你了。嗯，
6: 说。
1: 你带领我们公司成功上市，我在这份喜悦里想多待一会儿，所以就没有能够出来。
6: 这个理由我还挺爱听。
10: 总监，我今天迟到的理由和昨天也不一样。
6: 你也梦见我带领公司上市了？
10: 我梦见你带领公司倒闭了。
6: 公司倒闭，你去扫地。我昨天说的话你们两个人真是一个字没听进去。今天总公司会有一个新人过来，按照规则来一个走一个，末位淘汰，月底投票。从明天开始，我看谁敢迟到。
1: 我迟到了。
6: 真符合我们公司的企业文化。小白，
1: 我不姓白。
6: 怎么不姓白？职场小白。
1: 啊，也对。
6: 介绍一下啊，这些就是我们公司的全部员工。大杠，小马，
11: 你好。
6: 平平呢？不重要。来，再给你介绍一下公司的一些办公情况啊。这里就是你的工位哦，这个就是公司的文件柜。干嘛呢？你在里面干嘛呢？哎呀，
12: 昨天我工作太晚了，我怕今天迟到就睡里边了。
6: 听一听，看一看，品一品，多么尽责的一个员工。那这个就是公司今天的新人小白了啊，你呢就自己多了解了解公司的人和事儿。就是现在到月底这段时间了，名额就一个，就在你们中间，加油。
10: 这怎么办呢？那他肯定不行啊。
1: 你们好，我叫冰冰。请多多指教。嗯，
12: 哎呀，是这样的，我就是公司的躺王，这就是我的职场秘籍，用卷的逻辑实现躺的成绩。这一卷一躺，一卷一躺，一动一静，
6: 有你一个宝贝就在这儿一躺。
1: 就这么躺，
12: 就这么躺。
7: 是不是有一点太快了？
12: 就是让你感受这种躺着上班的快乐。
6: 舒服吧？需要采耳吗？
7: 不用了。
6: 需要采背吗？
7: No, 在公司呢。
6: 你还知道在公司啊？
1: 不是，总监，我是这个
6: 不用这么大礼，真把公司当度假的，都给我注意点啊，我出去一趟。
1: 哎，小白过来，咱们总监呢最喜欢心中充满激情的员工。
7: 怎么充满激情？哎
4: 呦，这都不知道吗？激情不够演戏来凑啊。哎，我们俩给你演示一下。那从现在开始呢，我就是总监，小马你演员工。
7: 好，
4: 开始。
1: 喂，啊，好的，您可以把您所有的需求告诉我，我尽快给您解决，电子邮件或者任何方式都可以，谢谢。哎，这已经是我今天接的20个电话了。哎，
4: 小马你太辛苦了。哎，
1: 总监，我不累，我一点都不累。
7: 哎呀，不过这个职场生存还真难呐。
4: 在职场上你可以适当的反着来，不一定什么都顺从你的上司，你可以顶一顶他，没准他可能会更加的欣赏你。这就是我职场的生存之道。哦，记住了啊。哦，酱骨头。
7: 听起来怎么那么香呢？哎，
1: 光听不行，小白还得练。
4: 对对对对，你俩练一下。
1: 新来的，熬夜加班能接受吗？
7: 熬夜能接受，熬夜加班不能接受。
1: 让你加个班就这么难吗？
7: 不让我加班就这么难吗？
6: 公司需要的是创新者、执行者、努力者，你呢？
7: 我是孙行者，别跟我来这套，想让我多干活啊就给我多加钱。
6: 你就不怕总监看见吗？
7: 总监看见，总监看见。
6: 别对不起，我惹不起。孙行者，猴哥，我的天哪，我们公司压不住你，赶紧走吧，葵花宝藏分行李喽。
7: 别的师傅，不是总监，你让我留在公司吧。我能做 PPT， 我还能干活，我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6: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准备者，我看你显然没准备好。通知大家一个消息，末位淘汰提前了。
7: 啊，淘汰
12: 3天后啊？
1: 2天后。
6: 别说话了你。一秒之后立刻开始。头大杠的请举手。头瓢马的请举手。头平平的请举手。
12: 嘿，你怎么每次都举？你是瞧不上我们仨还是瞧不上公司啊？这样，头彬彬的举手。
6: 搞这么大反转吗？
7: 我还以为你们是要赶走我的，没想到你们要赶走总监呢。
1: 我肯定以后会努力工作，升职加薪的。
11: 这太对了。
13: 冰冰啊，你怎么还没到啊？欢迎仪式都等你一个上午了。第一座很难找吗？
7: 第一座不是第一座吗？
13: 拜托，是第一座不是第一座，你赶紧过来，董事长和全体员工都等你呢。
7: 那个，我可能又要重新开启职场第一天了。哎，那个我有事，我先走了啊。拜拜。总监保重。
12: 总监，
14: 你呀一天天的忙公司的事情，你有没有管过我们家里的事？孩子多大多重，爱喝什么爱吃什么都不知道。
15: 哎呀，哪有一个大老爷们平常会关注
16: 我？关注啊，
15: 真是猝不及防啊。
17: 4个小时了，
18: 那终于有人说话了。
17: 你过来一下。哎，
18: 这个项目我说了算，过来我这边。哎，
17: 你过来，
18: 你过来，
17: 过来，
18: 来我这边，
17: 你过来啊。
16: 要不二位总监先商量好再叫我们。
18: 过去吧，过去也没用。
17: 谁说没用？扶我一下。
16: 您怎么了？

0: 王总，你也别撑着了。
1: 好的。
0: 二位总监，咱们公司今年到底发什么年货给大家呀？
2: 早就想好了。啊？
3: 我也早就想好了。
0: 哦，想好了？那刚才四个小时在这总监斗气瘾呢。
1: 注意你的身份，刘总秘书。
2: 没错。啊，
0: 好的。
4: 难道不听听我的意见吗？
0: 总监驾到。
1: 三个都是总监，你竟然，
2: 他竟然，
0: 他怎么了？
1: 为什么？
2: 为什么？
0: 什么为什么？
1: 为什么我们进门的时候你不喊
2: 总监驾到？
0: 啊，这我是吧？
1: 刘总秘书，我的年货，给大家展示一下，
0: 每人发一套房。
2: 先生大意，
0: 这是大意吗？大义灭老板呢？
2: 我投黄总一票。
5: 你赞成他？
2: 我一套都房都没有，刚需啊。
4: 王总，嗯，公司员工都在底下，嗯，一人发一套房，
1: 你们觉得合适吗？
6: 合适。
7: 咱们公司这么多人吗？
0: 黄总，以您部门今年的收入来看啊，给在座每位员工买一套 CBD 的紧凑型的卫生间没问题。
1: 什么叫紧凑型卫生间呢？
0: 就是说您方便的时候啊，嗯，您得挂倒档进去。
1: 滴不是，那洗漱呢？
0: 洗漱不用啊，洗漱你就正常进就行。但千万别忘了，洗完漱，嗯，挂倒档出来。滴反正就是掉不了头。
1: 那干脆这样吧，每人发台车，爱怎么掉头就怎么掉头。
2: 我反对，我没本儿。
4: 还是听我的吧，请看，
0: 每人发一条祝福。哎，
4: 还是暖心的视频祝福。祝大家
8: 遇见真爱，遇见家庭，遇见好运气，遇见工作，遇见亲戚，爱情甜蜜蜜。
9: 的情绪价值，
1: 你这年货毫无价值，大家当然闹情绪啊！
5: 什么呀？大家都伸手跟我互动，有没有？哎，
0: 别，那伸手的刚才都是要动手的。
2: 来，安静一会儿，把我的建议给大家展示一下。
0: 每人发一份方案，嗯，
2: 这个不光能省钱，还能挣钱。
4: 展开讲讲。
2: 过年带着方案回家，公司可以拓展市场，还不用报销来回车票，食宿还是原生爹妈管，好不好？
0: 好，好没人性啊！
1: 这就没人性，
5: 有，但不多。
10: 难道就不能听听我的建议吗？啊，
0: 总监下到你上边。为所有人。谁呀？没见过你啊！
2: 你到底是谁呀？方不方便加个微信？
5: 她是我老婆。
2: 打扰了，老婆。
5: 你叫谁老婆？
2: 老婆。哎，
10: 别叫我老婆。你有多久没回家了？回家对你一点诱惑都没有吗？
2: 就是啊，这都一点不能诱惑你回家吗？
5: 关你什么事情？
2: 哎，老婆，我们在讨论发年货呢。
10: 好，我给个建议，每人发一张单人床。啊，
2: 还是嫂子善解人意，知道我单身。
0: 啊，你是没车没房没老婆呀？
2: 老婆，我不是单身，我就不用了。
10: 得要，放在家里你可以不用睡沙发，放在公司你可以不回去。
2: 可是公司过年有放假。
10: 放在公司楼下，这个冬天看完雪花再看梨花。
0: 啊，继续。
10: 你呀，一天天的忙公司的事情，你有没有管过我们家里的事？孩子多大多重？

0: 海洋，哪有一个大老爷们平常会关注
1: 我？关注啊，
0: 真是猝不及防啊。
2: 这个您平常家里面也是秘书？嗨，
1: 我在家里的地位那相当于是月嫂。
3: 看看
4: 我看我们发电话还是发点实际的吧，要不发健身卡？
1: 健身卡行啊，发健身卡，我办了一次，然后我去了一次，去完了我就把卡退了，这不行。
4: 要不发加油卡？
5: 我他没车。
4: 要不发地铁卡吧，这样子上下班都很方便。
6: 我同意。
5: 地铁卡你也没有？那你真啥也不是。
0: 先别碎，你是好人，来，这张好人卡你拿着。要不给老黄吧，老黄是个好人。
5: 别给我啊，我心有力，余额不足，得给江总。
4: 江总，
6: 不会，你是啥都不是，我啥都没有。
0: 对，他就是个好人，
3: 但没多少。别撕拔了。
7: 撕拔？
5: 撕拔？撕拔？
1: 您是不是想说别撕吧了？啊，
5: 撕拔。
3: 老公，给我。哦。这张好人卡，刘总。
0: 哦，对，给刘总。
1: 刘总是个好人。
6: 别
1: 叫我刘总啊！
6: 对，
1: 咱这身份互换体验还没结束呢，叫什么刘总啊？
0: 其实差不多了吧。
5: 过瘾了，
0: 谢谢刘总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尹总监。
1: 今天通过这个互换啊，我明白了个道理。我作为老板啊，一直是高高在上的，那是因为有一群人用肩膀撑着你。但今天我体验到了员工，我才知道，肩膀一直撑着，也会酸，也会累，也会疼的。
5: 这突如其来的架势，好像别人家的老板。
1: 说啥呢？我告诉你们啊，跟着我好好干，以后都能当总监。
5: 哇！哇什么？
0: 刚刚飞过去好大一张
8: 饼。
1: 行，我不再给你们画饼了。
0: 又一张，
1: 简单粗暴点，发红包怎么样？
0: 发红包，
6: 好，
5: 同意，
0: 我同意。
1: 那是台下的员工。
9: 绝对公平，绝对公正。来，各位，预备！哎，把你枪给我一下。
10: 亲爱的各位同事们，欢迎来到欧美丽集团运动会。即将开始的是百米决赛，我们运动员已经就位。一号跑道选手是我们集团董事长董美丽，董董。二号跑道选手是我们集团经理杨凯，杨总。这是小白，我们的比赛马上开始。
11: 你活不起了。你给我个镜头呗。我说我们董美丽集团水循环车间保安部第二实习生巡逻分队小白。
10: 叽里呱啦说我们那么多，有人记住你吗？
9: 小白，我记住你了。
11: 你记住我？你是盯上我了吧？我哪知道啊，朋友们。公司集团百米决赛是跟公司大王小王一块跑，你说你上来干啥？董事长，那一二三等奖奖品价格加一块没有你血压高。总经理，你说咱有啥可跑的？我哪次迟到你抓着我了？一个董事长，一个总经理，你们猜我第几？
10: 东董事长，开始之前您跟大家讲两句。
9: 他们都叫我董董事长，可是没有人懂董董事长。运动会我选了一个最短距离的100米，寻思就我这个体格子意思趁早给我淘汰得了，结果愣是给我从初赛、复赛、复活赛一路给我干到了总决赛。我是一赛又一赛，赛。赛场上没有董事长，我们一定要做到忽视董事长、轻视董事长、无视董事长，拿出体育精神，赛出风采，赛出风格，赛！
10: 掌声！
9: 老杨啊，哎。听说你是咱们集团最热爱运动的员工，
12: 没有，
9: 年年拿第二啊，今年争取拿第一。
12: 我还是想追随董事长的脚步，奋勇向前。哎
9: 呀，小白，
11: 走！哎呀，
9: 这年轻人，哎呦喂！听说你是咱们集团跑得最快的员工，
11: 赛！哎
12: 呀，小白呀，你说你要连我们两个都跑不过，那以后怎么？

0: 什么保护公司啊？是不是董事长？我跑不过你俩，我跑不死你俩，我跑不死他俩。初赛跑完，他俩跑复活，赛复活；复赛跑完，他俩复活。半决赛跑完，他复活，他讲究完了复活。我就是个傻子，我也能看明白吧？跑赢他俩。 给我穿小鞋，我丢工作；跑输他俩，证明我能力不行，然后给我穿小鞋，我丢工作。俩这么大资本给我做局呢？跑还是不跑 ？Run or not to run？ 这是一个问题。This is a 问题。快点吧，
1: 我准备好了。好嘞。
2: 各就位，咦，董事长，您就位了吗？快开始吧，蹲不住了。这孩子多好啊！你看这跟腱多长，你看这肌肉多棒，你看这脸，我们公司不看脸。
0: 快点吧，一会儿又给我复活了。董事长，您就位了吗？我就位了。预备。你跑啊！那枪打你腿上了，你焊地上了。 你不跑，我不跑，又得复活咱领导。要么说你能当总经理，脑袋顶上没有几根毛，你营养全够吸眼子了是吧？啊，小白在你心里你是这么嘀咕的呀？搁我心里你是咋进来的？
3: 因为我看穿了你的想法。那运动会，重点在运动上吗？重点在会。
0: 我会运动。
3: 你会的只是运动。
0: 我会的是陪领导运动，他一看就没运动过。咱们集团运动会董事长跑在前面，那叫什么呀？那是公司的领头羊。你跑前面叫啥呀？牧羊犬呢？
1: 我一枪打爆你的狗头！
0: 你也能进来？
1: 因为我看穿了你的。
0: 打开了，你再打开，这打开了。哥，我现在怎么办？我已经跑到这儿了，我回不去了。
1: 哎。 我有办法。你有大病。你倒回去点。嘿，小白抢跑了。重赛。
0: 真有早还真有早。各就位。
1: 预备。预备。
0: 咱公司抢跑判这么狠吗？预备。
2: 你给我罚下去吧！咋分不清好赖呢？行，你跑吧，跑吧。
0: 领导都在，还能不跑？
1: 预备！<笑>我这枪没响吗？你们怎么不跑啊？<笑>
2: 这还跑什么？我不跑，你俩都不敢跑。运动会。 我寻思大家绕着操场跑几圈，你俩是围着我转圈。老杨啊，我长得那么像跑道吗？小白，呀呀呀呀呀，这是什么姿势啊？要出去捕猎去呀？姐年轻的时候啊，也像你这么瘦，你可学点好吧。你们怎么不跑啊？不跑了。
0: 这么会儿功夫做四个蹲起了，极限了，不跑了，妈！哎呀，董事长，你得跑啊！你不跑，咱们公司以后……哎呀，哎呦，老杨怎么的了？哎，没事，刚才起猛了。哎，
2: 起猛了，那还能跑吧？啊，能跑，能跑啊，能跑啊！那我很快。
0: 好嘞，
2: 那么的，你去那边，啊，我当裁判，啊，我绝对公平，绝对公正。来，各位，预备，哎，把那枪给我一下。<笑> 这玩意怎么用呀？
1: 翻一下就行。<笑>

0: 吧？
1: 你崩死我吧！跑一个预百米晕八个倍了。
0: 不好意思啊，小白姐，实在不会用枪。小白，小白，喂，哎，
1: 他不在，
0: 进来。
1: 姐，你是咋进来的呀？
0: 我一直都在呀，就你们这点小心思。
1: 那我们在这叭叭半天，你一动不动，像。
0: 姐岁数大了，实在是不乐意动弹。
1: 对不起，姐。
0: 小白啊，其实你可以跑第一。快点吧，姐站不住了。各就位，预备。
2: 百米决赛的名次已经决出，接下来是我们的颁奖仪式。百米决赛第二名杨凯，第一名张小白，最佳裁判奖董美丽，让我们拍照留念。这么没有眼力劲儿呢，下来拍照了。
1: 三二，
0: 等一下，下去。
1: 第一，
3: 主要因为你是爱人呐。
4: 谁的爱人？
0: 大家的爱人。
3: 你咋啥都抢？那是人家他的爱人。
5: 组长啊，啊，听说今儿个咱们办公室要来一个特别厉害的新总监呀？哦，
4: 我也听说了。
6: 不是真的假的？哎
4: 呦，他还能开喽咱们呀？没事儿啊，怕什么？上班时间玩手机，你一个月开多少钱呢？
7: 啊，不是，
4: 不是什么开多少钱？不，那个、我什么我开多少钱？
7: 那个
4: 开多少钱？
7: 三千。
4: 这是两个月的，走人。
7: 不，我是
4: 走。做个自我介绍，我是新来的总监，你们可以叫我严总。看到没有？上班时间玩手机就是这个下场。他是哪个部门的？
8: 他是送快递的，累了坐这歇会儿。
4: 有电话吗？
8: 有，
4: 赶紧打一个。
8: 哎，关机了。报警吗，严总？
4: 不要报警，给个差评。
8: 差评千万不能给啊！
5: 大姐，刚才是个误会，你让我走，我在门口都没敢走，但是我也不敢进来。哎呀，行了，跟你解释清楚就行了，我就放心了。您忙，不打扰您了。
8: 钱，
4: 小哥。
8: 新官上任，杀鸡儆猴，杀别人家的鸡，吓唬自己家的猴。今儿小周有话跟大家说，小周。
9: 是这样，今天呢，我想给我女朋友过个生日。
10: 在哪过？哎，
8: 最近咱们公司事儿多，就在公司过。
9: 重点是，我想借着过生日的机会跟她求婚。嗯，
10: 求婚？
11: 不是，你长得行啊，天天加班还有时间谈恋爱？
9: 你看。
10: 咋求咋求？哎呀呀呀呀呀
12: 呀！就在公司求，
10: 在公司求这
11: 个？你太无聊了。哎，
9: 我觉得在公司求婚挺有意义的。
8: 你俩先回去吧，总监来发飙了啊！
10: 总监怎么了？多大个领导啊，凶巴巴的干嘛呀？我到了能当总裁的年纪，他才当个总监。总监，对不起，我失言了。
4: 没关系，你失业了。
10: 不是总监，
4: 走人，
10: 我
4: 走人，
10: 您听我
4: 走。
10: 行，那回头您跟我妈说一声。
4: 我跟你妈说得着吗？你妈是谁呀？
9: 他妈是咱们公司董事长。
10: 老妹儿。
8: 第二次杀鸡儆猴啊，一群鸡里边就一只猴让他给拎出去了。
3: 这样，这个小周求婚的事呢，我来组织啊。哎，
8: 别，大家都听我说啊，我来组
4: 织。说说你们做的这些广告创意。第一个， 白雪公主穿上太阳牌羽绒服化了，这个创意是谁想的？坐下。第二个，睡美人喝了月亮牌咖啡之后醒了，这个创意又是谁想的？我。年轻人，工作是工作，你妈是你妈，美好的生活还要靠自己去创造。就你这破创意，我一晚上能想一麻烦，还能不能干了？你们要是拿不出一个好的创意，信不信我整个部门给裁了？
8: 严总，您放心，我们一定给你一个惊喜。
4: 我等着你的 surprise。散会。
12: 原来他杀鸡不是为了进口啊，他杀鸡纯粹是爱好。行了，先不管这个，今天先把小周的事给忙了，忙起来大伙儿。
3: 兄弟，我挺你。
11: 不是，那要是被发现了怎么办？
3: 那算了，
11: 终身大事啊。
3: 我挺你。
11: 不是，那总监多凶啊。
3: 那算了。
8: 你
3: 什么意思？
8: 走走脑子，先过完生日咱们再加班，解决吗？哦，都过来，别怕，一会儿我跟小周我们负责第一阶段过生日，你带他俩负责第二阶段求婚。
3: 放心，兄弟，交给我，保证让你娶上，等着。
9: 哦，薇薇，啊，待会儿我按那个呼叫钮你再上，我要是不按你可千万别冒场。
3: 我今天就等你小周的按钮。
9: 死等啊，
3: 等死吧。走。
8: 应该没什么事儿。哎，你那个求爱的词儿准备好没有？
9: 啊，组长，我是这么想的，您帮我听一听啊。
8: 好，
9: 待会儿啊，我把门打开，把他让进来，然后我就跟他说：“站住！我知道，工作亏欠了你很多，因为工作，你的生活失去了太多的颜色。来，我总是在加班，总是在加班，可是工作好像越加班还就越多了呢。来，但是。”我知道今天我流下的每一滴汗水都是为了换回明天我们更美好的生活。跟上。今天这里没有客户，没有甲方，没有公章，只有一个傻瓜背身对你演讲，向你喊出心中那三个字。总监好。
8: 你这时候说什么总监好啊，你应该非常温柔非常浪漫地回头对他说：总监好。
4: 辛苦了，打个招呼还这么有层次。看到我的车钥匙了吗？
13: 车钥匙，车钥匙，车钥匙，
8: 周是那边，那边
9: 车钥匙。
4: 这办公室是你们俩布置的啊？好啊，你们这就是你们给我的惊喜，我还以为惊喜是个广告方案呢，没想到原来是要给我过生日。我已经好几年没有过过生日了。
8: 生日快乐。
4: 故意把我的车钥匙藏起来引我回来啊。
13: 这我可
8: 这可真是什么都瞒不住您呐。
4: 谢谢你们。
8: 祝你生日快乐，
9: 祝你生日快乐。总监，您回家开车慢点。
4: 好的，我想许个愿，有蛋糕吗？
9: 没有。
8: 那还能叫过生日吗？把眼睛闭上。
4: 好，
8: 闭上说。
9: 这蛋糕不能给他，
8: 一会儿你再买一个就完了。
9: 这蛋糕上面刻的有字儿呢。
8: 什么字儿？
9: 早点生个大胖小子。
8: 哎呀，哎呀，小周你推我，你怎么推我呀？太没良心了。严总您看看，好不容易给您订的蛋糕，他一推我，字儿都摔坏了。哎呀，
4: 十点生个大胖小子。早点生个大胖小子。哎呀，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呀？这是我妈对我最大的希望。

0: 妈妈真好。
1: 嗯，真好。
2: 不知道我这个岁数了还能不能再生了，我妈还能不能看得到。
0: 一定能。
3: 能能能能能。
2: 我还看到你们给我的礼物了。
0: 什么礼物？
3: 没有礼物。
2: 在这儿呢。
0: 你搁那儿干什么？
2: 打开了。这是我的工资卡，以后交给你了。这什么意思呀？这什么意思啊？
0: 这是个愿望
3: 啊。
0: 本来我们想让您往这张工资卡里多打一点钱，但就在您接我卡的一瞬间我顿悟了，真正的财富应该靠我们的双手自己去努力。这张卡我们送的特别惭愧，所以我们不送了。
2: 送礼物的方式还挺有创意的嘛，送的我也不能要。这个我也不能要。
0: 小猪佩奇拿走。
4: 这个也不能给。
0: 你怎么这么抠
3: 啊？不是我抠。
0: 知道，这里边装着你们俩的青春，装着你们的回忆，装着
3: 我的结婚钻戒呢。
2: 山道车钥匙正好。哎，这个按钮是干嘛的呀？
3: 那个按钮，哎，那个按钮千万不能按的。
2: 怎么可能？看看。
5: 茫茫人海中，两个人相遇就是缘分。我的好兄弟心里一直有三个字，想说而又不敢说。今天我就要替他大声地说出来。总监好。
4: 什么情况？
0: 总监还有个小惊喜没给你看。
4: 什么情况？
0: 在这
6: 儿。今天不是我女朋友过生日吗？
4: 啊，
6: 总监过生日。
4: 你女朋友过生日
6: 啊？
4: 总监过生日。
6: 对。
4: 哦，我明白了。
6: 哎，
4: 你厉害呀，别人都是想方设法当老板娘，你当老板爹有高度啊。
0: 啊，不是不是，
4: 交给我了。下一个环节，
0: 哎，
4: 拿起手中的麦，唱出心中的爱。小周，到你表现的时候了。

0: 为了我们操劳，带我们走向美好。
1: 拍马屁的词改的还挺好。可为什么是知心爱人呢？
2: 这个呢，
3: 因为您知心呢。
4: 哎，主要因为你是爱人呢。
1: 谁的爱人？
3: 大家的爱人。
4: 你咋啥都抢？那是人家他的爱人，
3: 是他的，是他的，也是我的。
5: 那个总监，我们有点冒昧了啊。那个
4: 对，今天要说就得说点暧昧的，交给我了。
3: 不是，
4: 闪开。
3: 怎么你都说？
4: 给你准备那个工资卡看见了吗？
1: 看见了，不能要。
4: 不物质，不图财，这点特别好。
3: 不是，
1: 我喜欢这个。
4: 嗯，这是个有趣的皮囊，不，那个灵魂呢？你觉得小周怎么样？
1: 你觉得呢？
4: 羞涩了啊！女孩一羞涩，这事儿就能成。这样，以后呢，在人前我给足你面子，我叫你一声总监，只要下了班，你就是我好老妹儿。
1: 谁是你的好老妹儿？
4: 好弟妹，来，弟妹。让我们再一次把焦点回归到这个按钮，你再按还有惊喜，来吗？看你那个幸福的小样，你不会我可按了啊！
3: 哎哎哎哎哎！

0: 那你呢？
1: 明天你不用来上班了。
0: 那后天呢？
1: 后天也不用来了。
0: 连着周末我可就休四天了啊！这是一个好老妹儿该干的事儿啊！
1: 这到底是咋回事？
2: 宋谦。

0: 别说话，站起来，过来。
1: 表白还得本人来，兄弟，一会儿谁也别哭啊，谁哭谁是大手。
0: 你说。
2: 是这样，总监。今天我本来想违反公司规定，在公司给我女朋友过个生日，重点是我想跟她求婚。我们平时太忙了，总是在加班，总是在加班，总是把最好的一面给客户。我也想让自己的家里人能够高兴高兴，没想到今天居然也是您过生日，真是生日快乐。
1: 我刚才是不是有点烦人了？
0: 你感动了，我也心动了。在办公室求婚是我今年经历的最浪漫的事。你别怕，过了年我也会翻篇的。新的一年，身体继续好，能吃能睡，勤于工作，好好交流。对不起，初次见面吓到大家了。是你们的可爱触动了我，你们像一家人一样温馨，我也想加入你们，我们是一个团队，要彼此温暖。以后我也要温存一点。你们猜我今年多大？
1: 过年48。
0: 我的神呀，我错了，真的错了。
3: 我的猪，我的猪，总监。
1: 我的天哪，你就给他呗，那么抠呢？不是，那里边是有钻戒呀，还是怎么的？
3: 我的妈呀，整个猪年你是最傻的，你知道吗？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哎，你说这王子真挺厉害啊，什么时候结的婚，什么时候处的对象咱都不知道，我都想给他站起来鼓掌，我都想。
9: 没事，乖宝宝，越到这个时候咱越不能慌，直接进去说没听懂，显得我能力不行，怎么办？活得干，我进去试探。
10: 直接
8: 今晚6点。
10: 现在几点？
8: 6点。
10: 六？你怎么还说呀你？
1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2: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3: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14: 不是。
12: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 养好。

0: 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自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4: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5: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3: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6: 太燃了！我们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7: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3: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8: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9: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10: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3: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10: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11: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12: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3: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
4: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举办过独唱音乐会。
1: 啊，鸟都开独唱音乐会了。
2: 不是，
3: 我虽然是零分，但你不能这么侮辱我。
4: 我今年六岁了，
5: 我今年71岁，
6: 今年我一百岁了。
4: 做俯卧撑做的最多。
1: 为什么要练俯卧撑？
4: 想每年只长身高不长体重。
7: 胸肌我看看现在有没有了。
6: 哎呦，哎呦，
8: 我是刘德华演唱会上的独奏琵琶手，
9: 我是花式篮球，
10: 我是太极拳世界冠军。
11: 好纠结呀，孤注一掷了。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1: 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越战越勇。星期三的夜晚注定是属于我们寻找真相、发现真相的夜晚。在我的身后，我们的舞台上接下来会出现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他们都说自己的身份是真的，但只有一个人是真的。你有信心找到那一位吗？今天我们的现场也来了4个方阵的观众，他们要争夺冠军队，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每一队啊都有自己的领队探针达人，我们一起来一一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喜剧人大锁。
13: 哎，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方哥，我分享个特别高兴的小事儿。哦，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就给我发来了照片。哦，他跟他爷爷奶奶一起看咱的节目，然后他语音里就这么夸咱节目，他说这个节目啊都不敢上厕所，因为中间如果去了断掉哪个重要信息可能就猜错了，因为他们全家人都在比着竞猜。嗯，真的，我们这节目越来越好，而且好多年轻的朋友也加入到我们探针的路上，希望我们大家越战越勇。
1: 说得好。哎，谢谢大锁。看到了没有，因为看我们的节目都不敢去厕所了，很简单，厕所里装个电视。哎，欢迎我们的黄小娟老师。
14: 大家好，越战越勇，我们必胜。
1: 其实细心的观众是能听出来黄老师今天声音有点沙哑，因为昨天晚上为了准备这期节目翻阅资料一宿没睡，所以今天有可能是冠军领队哈。欢迎小娟姐。另外我要隆重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搭档刘新月。欢迎新月。
15: 大家好，今天我们运用强大的逻辑分析能力，还有新手的好运，让我们战队心悦诚服，越战越勇。耶，
1: 加油！
15: 加油！
1: 欢迎心悦。另外，欢迎我们的老朋友石鹏，
16: 大家一起越战越勇。
1: 接下来还要给大家介绍我台上另外一位神秘的搭档，就是我身后的人工 AI 智能机器人球宝。球宝好。
17: 大家好，杨帆。哎，我都在台上站半天了，你告诉我哪儿神秘了？
1: 对，有可能把你给忽略了。
17: 不过今天因为又来了两位新的朋友，我觉得当着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新朋友的面，我还是要夸夸你的。杨帆，作为一个主持人，在我心里你是一个有颜值、有能力，
1: 我知道，
17: 有智慧的主持人。哦，你再坚持，再继续努力一下，在我心中的地位，就赶上刘新月了。
13: 就等着最后一句呢。
15: 球宝，给你点赞。
1: 好吧，好吧，希望大家都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获得一份快乐，更能够增强自己的眼力和逻辑分析的能力。好了，老规矩，五轮的游戏，每轮呢分值不同，第一关先热热身，初始分值500分。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哇哦，欢迎三位，有请。 先请他们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刘德华演唱会上的独奏琵琶手。
8: 大家好，我是刘德华演唱会上的独奏琵琶手。
5: 大家好，我是刘德华演唱会上的独奏琵琶手。哦，
1: 背后还有什么样的辅助信息？来，请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
17: 刘德华是华语乐坛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许多歌曲中巧妙融入了民族调式、戏曲版式以及中国传统乐器，让流行旋律焕发出东方韵味。2024年底至2025年初，刘德华世界巡回演唱会成功举行，场场爆满，一票难求。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刘德华演唱会上唯一的独奏琵琶手？
1: 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哈。
13: 既然方哥看向我，我就打个样。我问一下二号哈，刘德华老师，他的那个有很多经典曲目，但是好像印象中没有那种就琵琶存在感很强的，是哪首歌呀？
8: 他那这一次的演唱会加入了《我恨我痴心》，就很经典的那个节奏，当当当当的哒的当这个，然后是加在里面，还包括
13: 你说你是弹琵琶，刚才你在这儿跟吉他似的，你这
8: 不因为暴露了，都是通的。对，
1: 那意思就是华仔很多的经典的曲目，它有一个重新的编曲。
8: 是的，包括还有那个中国人，然后加入了咱们传统的琵琶的那个元素。
13: 除了琵琶还有什么其他乐器吗？传统乐器？
8: 其他都是在 MIDI 做的吧，然后二胡啊、唢呐呀什么的。哦，
13: 其他都是 MIDI 做的，只有你这琵琶用真人弹的。
8: 没错。
13: 为什么？
8: 因为琵琶它的表现力太丰富了，因为它弹起来和谐也有啊，单声部的旋律也好，出来的每一个音色又很独立。哦，
1: 这一点我相信，就是如果给到琵琶乐手一个 solo 展现的机会，是很容易炸场。
8: 是的。
1: 非常精彩，
13: 我相信方哥说的话，因为方哥在我心中就是最接近刘德华的男人。
1: 铁岭鄞州区小刘德华。
13: 对，小刘德华。
17: 大嫂，哎，我纠正一下，方哥在你心中怎么会是刘德华呢？
13: 不是最接近刘德华的男人，
17: 所以他是刘华。
1: 哎，出刘华呢？刘华。
9: 我问一下三号，怎么选到你的？演了多少场？
5: 我是通过海选被选中的，然后我当时知道的时候特别开心，还给家里赶紧打了一个电话。然后演出的话一共是演了72场，包括我们这个上海、北京，还有我们香港、澳门都去了。
9: 琵琶最有代表性的一首曲子
5: 十面埋伏，霸王卸甲，然后大家知道的海清拿天鹅，还有我们的春江花月夜，都是琵琶非常著名的曲目。
15: 那二号，请问你是从多大就开始学琵琶了呢？
8: 差不多是初中，然后我是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
15: 那你第一次和华仔合作是哪一年？
8: 2024年吗？
15: 合作了几首曲目还记得吗？
8: 我恨我痴心、十面埋伏一个 solo， 然后还有中国人这一首，还有几首我就记不清了。
15: 就是从他这个回答的感觉啊，他的眼珠在转，是真的在思考。
7: 他们三个人啊，我感觉都是学

0: 琶的。问琵琶专业的问题，我估计三个人都可能是没问题。
1: 嗯，
0: 我本来想问琵琶几根弦的，啊，我不许看。哎，他往下看，假的。
1: 哎，
0: 一号往下看弦。
2: 哎呦，
0: 这个时候我故意抛出一个问题，所以有人心虚了。
1: 那我接着施鹏老师，我说三二一，你们同时回答有几根弦，好不好？三二一，琵琶有几根弦？
3: 四根。
1: 四根。哎。二号怎么了？闭麦了？
4: 因为是这样，现在也有四根，也有五根。
0: 哦，
4: 因为有五弦琵琶嘛，然后有一个复原嘛，
5: 三根的，
4: 三根那不就三弦了吗？
1: 那我接着问一号小姐姐，私下的刘德华老师是什么样的呢？跟你的印象？
3: 私下的他其实就是比较平易近人，然后比较没什么架子。
5: 有跟你单独交流过吗？
3: 有，有。一般我们就是会，在彩排的时候，然后会有一些细节上的变动或者沟通。
2: 那我问一下三号吧，新闻上就去年在刘德华演唱会上出了一点点小意外，就是他从那个高台跌落了。请问是哪个城市演出的时候出了这个小意外？
3: 是在上海的时候。
2: 当时你在场吗？
3: 当时我在，
2: 在现场。
3: 嗯，但是我那一场我是在后台在演奏曲子，没有在台上。
2: 二号哪天你记得吗？
4: 哪天？这个确实太久了，
2: 我也不记得了，没炸出来啊。
5: 因为当时那个新闻还挺火的，因为大家比较担心华仔的这个安全。
2: 对对对，大家很担心他嘛。
6: 哎，我想问一号，你演出的时候和刘德华老师你穿什么服装？
3: 黑色的裙子。
6: 只有你一个女的？
3: 没有，还有这个另外的一个乐手萨克斯老师，也是一个女生。
0: 那我问三号，刘德华演唱会的彩排了几场？提前几天开始彩排？
3: 基本上每一场我们都有彩排。
0: 那彩排几次？
5: 是什么流程？
3: 我们是下午彩排，晚上就演出，然后3到4天再去另一个城市，然后依然是下午彩排，晚上演出，每次都是这样。
0: 我再问一下二号，演出的时候琵琶演奏在舞台的什么位置？
4: 当时设计是从一个华仔在前面，然后先出来，这样我回来了，然后后面是有一个座位，是我从另一个升降台升起来，然后炸起来。
5: 二号倒是也讲出了很多细节哈。好，这一回合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四位探侦达人可以和身后的观众商量一下，谁有可能是真的。
2: 方哥，最后申请一个呗，让他们把双手伸上看看手呗。好，
0: 一号觉得太假了。
1: 三号讲的都很细节，好像没有人选二号。
5: 新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有可能是几号？王老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7: 几号？
5: 好，问问大锁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问问施鹏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嘉宾通过投票来决定。三二一，请按键。二三都有人支持哈，咱们听听四位选择的理由。石鹏，
0: 第一个，我们刚才排除一号，就是我一说琵琶几根弦，一号自然往下看了一下。即便是演，不能演得这么快，这个反应速度太真了。如果演的话，那演得太好了。
8: 嗯，施老师啊，有没有可能他当时看的时候心里想的是几根弦你自己看不见？
0: 有道理，有道理。那么二号虽然是最不像的，我不觉得，但是我后来琢磨，在体力上啊，包括在舞台的这种反差上啊，可能会更突破一些。
5: 好，新月，为什么支持三号？
1: 我是用的排除法哈，一号小姐姐的气质非常像，但是呢，问到一些很细节的问题，其实她并没有答出来具体的某些话术。二号小哥哥呢，他一定是跟舞台演出有关系的工作，因为他对舞台是非常熟悉的，包括从哪儿出场，他是很有自信的。但是跟华仔的演唱会有没有关系，不太好说。然后三号小姐姐是从开始到现在为止最有自信的，我们判断应该是三号。
5: 娟儿姨，
6: 我觉着一号最不

0: 像，但是我们这个节目最不像的有可能就是，
1: 他就是，
0: 所以就大胆的选了一号。
1: 好，大锁，
2: 首先感谢施老师帮我瞬间排除了一号，人的下意识反应是不会骗自己的。然后二号三号之间纠结，但我认识一个张学友演唱会的小提琴手，哎呦，这些年就跟着张学友老师全世界的去巡演，巡演完之后他就到处去吃美食，结果这两年肉眼可见的圆润了许多，
3: 哦，身材判断，
2: 所以我通过这个身材的圆润程度直接锁定了二号。
4: 大锁，
2: 哎，
4: 你要通过体型判断的话你不应该选我吗？
1: 来吧，那我们三位隐藏者谁的身份是真的，接下来请他们揭晓身份。
2: 我还有二胡。哎呀，三号。
3: 三号。我是真的。
5: 真的吗？
3: 哎，不是就不是呗，你急啥眼呢？啊，
5: 他骗了我们。
2: 哦，笛子老师。
0: 真是可能是二号。
6: 我是假的。
7: 我是真的。不是，你看你又急眼。
6: 完了，一号是真的。
5: 我是真的。
6: 这演的也太好了。
5: 没错，我才是真的。
6: 这演的也太好了。

0: 们正确答案是大家都没有想到的一号哈，
1: 是，
0: 欢迎。那我们也请其他各位都分别自我介绍一下，好吗？大家分别打个招呼。嗯，
2: 大家好，我是知风乐团古筝手罗家豪，来自四川成都，现在是一名四川师范大学的在职老师。
0: 啊，欢迎。
3: 大家好，我是乐团的唢呐手，谢谢。哦，
0: 欢迎。
4: 大家好，我是琵琶李阳，然后也是刘德华演唱会上的独奏琵琶手。
5: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竹笛乐手露露。
6: 大家好，我是乐团的二胡乐手旺杰。
0: 所以现在大家是组成了一个民乐团，对吗？
4: 对的。
0: 但其实五位当中真正参加刘德华演唱会的只有李阳，对吗？嗯，
4: 对，啊，是的。
0: 和刘德华一起合作会感觉压力很大吗？
4: 当我得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我是不知道这个人是谁的，因为会有保密协议。
0: 哦，最开始就是你都不知道是谁的演唱会，
4: 他只是会说是时间有没有档期。哦，
0: 所以你等于是在演唱会提前多长时间你才确定，原来我参加的是刘德华的演唱会？
4: 五月份。他是七月份开始，
0: 提前两个月才知道。
4: 对，
7: 哇哦，哗一下就出来了，
0: 鼓掌，很帅哦。人真没撒谎，真穿的黑色长裙，
8: 黑的。
0: 这属于华仔专门帮你要的掌声哈。
4: 是的。哎呦，
7: 哇，这太好了。
0: 另外聊回现在成立的这个民乐团，平时大概都是表演什么样的曲目呢？
4: 我们会演奏一些流行音乐，包括电音和摇滚的一些新的结合，
0: 就是也是在坚持传统民乐表演的基础上，在融合现在流行音乐的元素。
4: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中国流行音乐好像在世界舞台上一抹亮色，就是属于我们中国自己的元素。希望你们加油，好不好？
4: 谢谢，
7: 江帆，
4: 谢谢。
7: 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我说琵琶几根弦，他要这么迅速的看了一下。
0: 那你得回答一下，要石鹏老师今晚睡不着觉。
4: 其实刚刚球宝已经把我答案说出来了，就是因为这琴就在台上摆着呢，您应该能看得出来这个弦。
0: 这下他晚上回去更睡不着了。再次感谢。好，第一轮竞赛过后，我们来看一下场上的分值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我们的黄小天老师。
9: 大家不太知道，这是黄老师第一次遥遥领先。
0: 不着急，第二关的分值会有所变化，我们的分值将会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啊！哇哦！有请三位，来，先听听你们的自我介绍。
10: 大家好，我是花式篮球高手。
11: 大家好，我是花式篮球高手。
12: 大家好，我是花式篮球高手。
0: 我先问问你，篮球有几根线？
8: 好可爱，
9: 小孩问懵了。
0: 花式篮球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先请球宝给我们普及一下。
13: 花式篮球将篮球中的运球、传球、投篮等动作和舞蹈表演相结合，形成了兼具娱乐性和表演性的运动。这位隐藏者通过不断的练习和揣摩，获得了全国花式篮球邀请赛的冠军。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花式篮球高手？
0: 那我们要通过提问来发现线索，谁来先问？
8: 我都想直接选二号了，因为上一轮小娟老师给我的经验就是谁最不像谁有可能就是真的。
0: 也不一定。
14: 也不一定。
8: 那所以二号姐姐，您是从什么时候接触到花样篮球这个运动项目的呢？
11: 我从小呢就是喜欢篮球运动。花样篮球它和舞蹈和健身舞啊，它都有相关的，能和音乐融合在我们的生活里。哦，
8: 那您在这个过往的比赛当中得到过冠军吗？
11: 我们有一次在全国花式篮球赛得到冠军，可能是我们占了个年龄的优势，因为中老年的年龄去做花式篮球比较少。
8: 是哪一年？
11: 就是去年。
8: 哦，那全国有多少支队伍来参赛？
11: 当时不是太多，有12支。
0: 你知道有多少支啊？你就看他回答的肯不肯定，有没有犹豫，对吗？
8: 没错。
10: 一号小朋友，
8: 是小弟弟是不是啊？啊，
0: 那要是你我就不回答这姐姐的问题。
13: 不是，一号那个位置就这么看不清吗？是老师看不见几根弦，您看不见男女。
4: 我戴着眼镜，
8: 姐姐下次戴着眼镜。
1: 小朋友，你学花式篮球几年了？
10: 学3-4年了。
1: 哦，你几岁呀？
10: 7岁。
1: 你什么时候拿的冠军？
10: 在5岁的时候拿了一次冠军。
1: 拿过几次？
10: 拿过2次。嗯，
1: 那你是参加小朋友的还是和成年人在一起？
10: 参加的是少年组。
0: 那叔叔追问一下，这花式篮球你会的技巧动作能给我们介绍几个吗？
10: 就是在手上转球。
0: 手转球，哦，这个看过。
10: 在头，
0: 不用做啊，你就说出名字。
13: 别放眼藏着，再转，咱正确答案都出来了。
10: 这俩动作练的挺久的，这个转球都快把手指甲磨死了。哎呦，哎
0: 呦，话说的倒是挺像是真的。
1: 对，那我问一下3号，你学花式篮球几年了？
12: 我学了大概有15年了。
1: 15年。那你是跟一个团队呢还是你自己？
12: 一开始是自己一个人，嗯，默默练，然后后来有了团队了，就跟团队一起练，那样子就氛围会更好一点。
0: 哎，3号兄弟，你今天这身着装是你真实的工作装还是上台导演组给你准备的衣服？有看写的是安保哈。
12: 对，这是我的工作装。哦，
0: 就你的身份是一个保安。
12: 对。哦，
1: 你在执勤的时候可以练吗？
12: 执勤的时候
0: 应该不行吧。欢迎业主回家。
12: 下班可以。
0: 下班可以。哦哦，
1: 你得过冠军吗？
12: 我得过冠军。
1: 得过几次？
12: 得过7次。哦，
1: 是你一个人拿的还是团体？
12: 团体拿的。哦，
13: 其实2号穿的也是工作装。
0: 那2号阿姨能介绍一下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吗？
11: 我是在保险公司负责团队。
7: 我问一下那个2号吧，平时花样篮球的这个篮球的号是几号？
11: 花样篮球号是有2号。
7: 2号。嗯。那我问一下3号，同样的问题，花样篮球的号是几号？
12: 6号和7号。
7: 打球。
12: 大小都有。
7: 1号小朋友用的花样篮球的号是几号？
10: 用的10号。
7: 10号。
14: 3号，那您知道世界上最著名的花式篮球球队的名字叫什么吗？
12: 哈林花式篮球队。
14: 好，那2号，您之前是在队里学过吗？还是说就是纯业余爱好？
11: 我花样篮球是后起的，因为在我们这年龄接触花样篮球是从我们篮球的专业基本功训练以后转向。
14: 您年轻时没在专业队待过？
11: 还不太专业，不在国家队。啊，
14: 然后1号小朋友，你最喜欢的球星是谁啊？
10: 没有，我自己练的。
4: 自己？
14: 那谁带你去打篮球的呀？
10: 一般是姥姥或者妈妈。
14: 妈妈学篮球吗？或者姥姥学过篮球吗？
10: 不学。
14: 2号是你姥姥吗？
0: 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请我们4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14: 这3个人可能都会篮球，但是3号又知道哈林篮球队。
7: 3号那个傻拿球的，1号2号都不像拿个篮球。
1: 这个专业的队必须像。
4: 会不会听你们的？
0: 台上的3位，谁是花式篮球的高手？接下来有请探针达人投票。3、2、1，请按键。哦。要说大锁还是会选呢。啊，为什么选1号？
14: 首先啊，3号一定是相关的，就是他肯定打，肯定是非常资深的篮球爱好者。但是我觉得他打的接球，但是他拿没拿过类似的冠军，
0: 是不是高手不一定。
14: 对，然后2号老师呢，我看他这个身形就肯定是就打过职业或者半职业的，老一辈篮球人都是经过教练严格的训练，他们很难去做出一些突破性的或者是非常规的动作。哦，1号小朋友呢，就是我想试试刚才娟儿姨的套路，就是看不出他跟篮球有任何的关联，我就搏一把啊。
0: 好，新月，
8: 做人要专一，总有一次能选对。上一轮三号不对，这一轮应该能对了。主要我很期待我回家的时候有人跟我说欢迎业主回家。哎，如果真的是的话，待会儿能不能给我们感受一下？
0: 可以，
8: 可以吗？
0: 那接下来就是揭晓时刻，台上的三位隐藏者，谁是真正的花式篮球的高手？来，请揭晓。
14: 我感觉二号都能单手抓球，
7: 啥意思？球号哦，
14: 球上有号，二号，
8: 什么意思？
13: 正确答案是二号。啊啊
8: 啊！都猜错了。
14: 哎哎。

0: 哈哈，又来套路。哎，
1: 三号吗？
0: 还有反转吧？
1: 再等等。
2: 如果我说正确答案是三号，你们信不信？
3: 不信。
4: 大家好，我是真的。
1: 真的假的？是真的吗？
0: 真的吗？
2: 你们都不敢相信了是吧？来吧，三号，请展示。
0: 哦，这回对了。

0: 答案是3号。当然也欢迎我们这个团队的其他的小伙伴哈，请大家都自我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师好，我是代驾，我叫陈阳。
2: 哎，大家好，我是外卖小哥酱酱啊，我们风雨无阻送外卖，没人比我长得帅。
3: 大家好，我是保安篮球小黑。
4: 接下来说出你的口号。
3: 欢迎业主回家。
5: 好可爱。
6: 大家好，大家可以叫我小军啊，咱们是一个快递小哥，谢谢大家。
7: 大家好，我叫卡卡，我是一个小学、初中、大学的篮球教练啊。
0: 欢迎各位。哎，我觉得刚才这个表演，首先就是他们花式篮球这个技艺就很精湛，然后我觉得更吸引眼球的就是他们的着装。那所以你们是业余时间大家一起训练玩篮球，平时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
2: 是。
0: 那约到一起玩篮球的时间多吗？
2: 其实我们最开始就是一个团队，因为这个花式篮球比较小众，不能完全的养活自己，所以最终我们可能需要一个手是生活，另外一个手是梦想。我们就是通过业余时间一直保持着这份梦想。
0: 那这个团队组建了多长时间？
2: 从2011年开始到现在。哇，
0: 都参加过哪些比赛，取得过什么样的好成绩，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
2: 第一，上过很多舞台啊，然后拿了很多全国冠军，包括我们团队也代表中国去比赛。但是因为花式篮球这个赛事比较小众，所以其实它的赛事并不是特别多，所以我们也特别珍惜，可能为了一套比赛，一套的团体会准备半年，准备3个月，这样去展示。
0: 我觉得还挺让我们触动，一手是梦想，一手是生活，要兼顾起来其实还真的很不容易。
2: 篮球给了我们很多信念，能找到这个最初的这种快乐。
3: 我是在那个工地当保安，一路走来我做过很多职业，我进厂打过螺丝，然后送过外卖，送过快递，串过业，做过篮球馆，做过跨境电商。
0: 尝试了那么多的职业，身份变化了很多，但只有一样没变，就热爱篮球是没变。
2: 对对对，这个事情是的。而且我想带更多外卖小哥一起运动起来，各行各业的都能够，包括我们还带了很多专业篮球队退役下来的姐姐们一起玩篮球，重拾这份快乐。
0: 嗯，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份快乐传递给姐姐好不好？那我把心月请上来，你这有个心愿，希望能够
8: 转一下篮球。心月你试试，真的可以。
5: 毫无基础的可以吗？
2: 来来来，我们这样，左手右手都安排上。
5: 两个手。哎、
2: 对对对。
8: 我也试试，兄弟。
2: 可以的，可以的。来，我们一起。哦、来，3、2、1，我们松手了。
5: 不动是吧？
0: 我帅气不过1秒。哎呀。
5: 刚才听了帆哥采访各位，我有一个感受哈，因为大家。

0: 的工作都很辛苦，我觉得花样篮球是点亮了你们的生活，但我们在这儿要特别感谢大家，你们来自于各行各业，谢谢你们的努力点亮了我们的生活，好不好？来，掌声送给他们吧，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我们送上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各位，谢谢谢谢。哦，他会单手，他会单手，好帅。这一回合好多战队都可以得分了哈，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场上的分数变化，目前领先的是黄小娟战队1500分，哦，紧随其后刘星月战队和施鹏战队1000分，大锁战队这个球啊，
2: 为什么啊？为什么老手在我也得零分，来了新手我也是零分？
1: 接下来进入到第三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这个造型有点像三姐弟啊，来，好，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举办过，
1: 举办过啥？
3: 独唱音乐会。哦，
1: 举办过独唱音乐会。嗯，二号。
4: 大家好，我举办过独唱音乐会。哇，
1: 已经带范儿了，
5: 嗓音不错。
1: 三号。
6: 大家好，他举办过独唱音乐会。啊
2: 啊，鸟啊？
6: 对，小鸟。
1: 鸟都开独唱音乐会了。哦，来，这背后什么样的信息？秋宝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7: 无论舞台大小，开一场独唱音乐会都是很多歌手和音乐爱好者的梦想，但台上这位可爱的表演者用动人的歌声和超强的感染力，在不久前完成了一场属于自己的独唱音乐会，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举办过独唱音乐会？
1: 哎呦，这个镜头还有点误导啊哈、哦、这个小鸟怎么长得像这只呢？来，四位可以开始提问了。
2: 嗯，那我先问一下三号，我不要你回答，我要他本人回答我。
1: 本鸟回答，那你用鸟语问呢？
2: 他唱的是啥呀？
6: 他有唱帕瓦罗蒂的。
2: 他唱帕瓦罗蒂？
6: 对，他高音域非常的棒。
2: 我虽然是零分，但你不能这么侮辱我。
6: 哎，他还会唱 B-box 鸟界的，然后还会唱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然后还会学各种手机的铃声。
2: 他现在连叫一声都没叫你。
6: 他保持神秘。
2: 你怎么就能控制他在那个时间段去唱那些呢？
6: 我包里有道具。
2: 那我冒昧的问一下，那些观众就是人吗？就是
6: 有人有动物。
2: 动物也来听啊？
6: 也有小鸟。
2: 不是啊，我现在有点不是啊，
1: 这段对话这个场面，
2: 之前我总是跟人问答，现在
8: 鸟
2: 行，我思考思考吧。
9: 我刚才想了一堆的问题，我觉得谁开过独唱音乐会，这应该是我的强项，肯定能问出来。这三位一上来给我整懵了，知道吧？所有的问题这没法开口了。现在我问问二号吧，你这个音乐会，你唱的是什么歌曲？
4: 我们音乐会整体下来都是唱流行歌曲。
9: 那你是放的伴奏带呢，还是在现场的乐队呢？
4: 这个我们都有，就是有伴奏带，然后也有帮我伴奏的同学。
1: 在学校里开的演唱会？
4: 对，在我们学校的礼堂里面。哦，
1: 那一号你是在哪个幼儿园开的演唱会呢？举办过几次？
3: 举办过
1: 那小手数呢，几次能数过来吗？一个手。五次有没有？有了。哦，那你每次演出要唱几首歌？
3: 十首歌。
1: 哇，很厉害、啊、
2: 很标准哦，标准。
1: 现场会聚很多人听吗？
3: 有
1: 今天现场人多吗？
3: 有，
1: 也有、啊、比今天现场人还多。唱什么歌？
3: 立春。
2: 那你一边唱一边跳吗？
3: 有。哦，
10: 这难度越来越大了。
5: 是。哎呀，
10: 刚才石鹏老师说了，这完全颠覆我们想象的音乐会。这三位那音乐会，哎呀，二号小朋友，你会唱多少歌？
4: 我会唱
5: 有12首歌吧，至少。
10: 小宝贝，你音乐会的时候穿的什么服装？
3: 黄色、紫色还有蓝色。
10: 那三号让我们能听听他声音吗？
6: 李毛呢？说句话吗？他现在心情不好。
0: 那所以他在开演唱会的时候，三号会和大家打招呼吗？
6: 他其实不是说那么懂得去主动的去打招呼之类的，但是他能一直唱，然后还唱不同的曲目，还会定期切歌。
0: 切歌。
7: 杨帆，我想释放一个关于三号的二线索。
1: 太好了。
0: 好，
7: 现场可以让他来一下。
1: 好，三号，接下来给你机会了。
6: 露露，哎呦，哔哔哔哔，他要暖场一下
1: 啊！只爱给兔子唱。

0: 幸福拍手歌，蹦
1: 蹦。好的，可以了。
2: 好的。
3: 唱的还真不错，
0: 真不错，真不错。而且这个演唱会歌手不累，他的主人很累，
4: 主人累。三号选手，我问一下，这只鹦鹉他在演唱会唱了几首歌？
2: 他唱了八首歌。
4: 有多少观众啊？
2: 有个就我们线下的话，因为门店的不是特别大，有50个左右的观众，流动性的。然后线上我们也有同步直播，线上有30,000的场观。哇哦！
0: 所以现在重点就在你身上，你会不会唱？
1: 来，把3号那兔子拿过来逗一下1号。
0: 来看看你会不会唱。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
4: 2号小朋友，你在学校开这个演唱会的时候，都是什么乐器的组合呢？
5: 有电钢琴啊，然后吉他，电吉他，然后架子鼓，还有贝斯。
4: 好。
0: 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4位探针达人和观众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4: 这个难了。
6: 2号吗？
7: 2号，你们选了一个最正常的选项。
6: 1号。
8: 我就是3号。
9: 啊，跟大锁反着选是吗？哎。我身后的大姨们说，跟大锁反着选就对了。
0: 够。
9: 因为你从来没对过。
0: 大姨，你还是了解我的。
7: 我跟你说，之前被人忽悠我还说得过去，如果今天被一只鸟给骗了，我出去都没法做人。我
0: 那这样，大嫂，咱们先选。
7: 我跟你说，我还就选鸟。
0: 来吧，请选择。
7: 好，这样一选1号吧。
10: 我的智囊团告诉我2号。
9: 大锁好孤独啊。
0: 为什么选鸟？
7: 我觉得鸟音准还行。1号说话都费劲。
4: 说
7: 2号我觉得就太正常了。我就支持鸟。
4: 他这个鸟啊，这个可能性不大。音乐会它有标准的呀。如果说2号，我觉得怎么想象的空间都有。智囊团都说就2号啊，我们就认了，认了。
0: 好，新月。
9: 我觉得独唱音乐会肯定要有强大的心理素质，对不对？我觉得2号非常稳，而且嗓音确实也好。然后1号小朋友，我猜想会不会参加合唱团之类的，肯定也是登过舞台的。但如果独唱的话，从头到尾让他唱10首歌，好像是看他这个小可爱的样子有点困难。
0: 黄老师，
10: 3号一上来就有点干扰我们，就是告诉你他会唱，但是真正要试他就不会让他开口了。
1: 我们确实怕他一会儿不唱，所以说提前录了一下。
0: 接下来我们就拭目以待，看看台上的3位谁开过个人独唱的音乐会，请你们揭晓身份。
4: 这鸟站在气球上啊，这是
10: 鸟站上去，
4: 应该是鸟，他现在已经开始逗鸟了，已经啊。
9: 3号吗？啊，
10: 这可能还真你猜对了，大锁。
7: 哎呀，我不能高兴得太早。
4: 真是鸟啊？
9: 不会吧，
4: 完了。
2: 大家好，他会唱帕瓦罗蒂，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还会唱鸟街的 beatbox 以及各种的手机铃声，但很遗憾不是他。谢谢大家。
9: 恭喜大锁又猜错了。哎，哇，是他们两个吗？
10: 灯火里的中国
4: 合唱啊。

0: 你好，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深圳市龙华区外国语学校的苏俊玉。在今年的一月底，我举办了第一场属于自己的独唱音乐会。哇，
0: 可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1: 因为我从小就一直热爱音乐，然后呢，有一些活动什么的，我也会积极参加。后来有一个契机，我们就向学校这个平台申请，能不能自己开一场个人音乐会。然后没有想到学校就真的同意了。哎
0: 呦，现场那么多观众呢。
1: 对，其实在准备的时候我还是特别紧张的，但是其实当你登上舞台的那一瞬间，你看到台下那么多熟悉的面孔，熟悉的老师，熟悉的同学，突然我心里就很踏实，然后就放松了很多。
0: 而且这个台风还挺稳的，像个小大人啊。你看那刘德华演唱会，杨叔抢票是抢不着了，只能抢你的演唱会。
2: 我觉得以他这个沉稳劲儿，你将来抢他的票也很困难。你想想抢那鸟的票吧。
3: 别给我踢鸟。
4: 生气。
0: 而且你开这个演唱会不仅是唱，对不对？要设计什么样的表演环节，要什么样的同学以什么样的方式加入进来。组织这场演唱会的经历也同样很重要，对吧？
1: 对，
0: 所以继续加油好吗？
1: 谢谢。
0: 我们有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加油吧，好不好？
4: 加油。
1: 谢谢。
0: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一轮游戏过后目前场上的分值变化。取得领先的依然是黄晓娟战队，单前500分，紧随其后施鹏和刘新月各3000分，大锁还依然是坚守鸟蛋。
3: 骄傲了吗？来，掌声鼓励。
0: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第四关了，第四关我们给大锁一点希望，给他一点鼓励，我们把分值提高到5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哇哦，请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是太极拳世界冠军。
6: 大家好，我是太极拳世界冠军。
7: 大家好，我是太极拳世界冠军。
0: 太极拳的世界冠军。那为了帮助大家能够进行更准确的判断，请球宝帮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2: 在大众的印象中，太极拳往往是节奏缓慢，用于修身养性的传统健身运动。实际上，太极拳早已走上国际竞技舞台，成为一项兼具力量与柔美的体育项目。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太极拳世界冠军？
0: 4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哈。
8: 我先问。

0: 号吧。练太极时间的长短和级别的高低，还有您的这个功夫的高深，和平时走路有没有关系？
1: 跟平常走路太有关系了。练太极的走得又稳又好又有劲儿。
0: 刚才您从上头下来的时候，我看出了稍微有点不太娴熟。
1: 不是不太娴，
2: 这个施老师，我替他解释一下，他也是下得有点太急了。
3: 太急，
4: 太急。
5: 那么，请问三号小妹妹，你参加的这个比赛叫什么名字？
6: 第三届世界太极拳锦标赛。
5: 那几年一届呢？
6: 两年一届。
5: 你参加过几届呢？
6: 我一届。
5: 是哪年参加的？
6: 2018年参加的。
5: 2018年？那你今年多大？
6: 我看起来像多大？
5: 他在为自己争取时间。
6: 对，没有。
5: 所以2018年参赛的时候你多大？
6: 我参赛的时候18岁。
5: 18岁？那你现在多大？
6: 现在26岁。
5: 恭喜你会加法了。
7: 扛出一口气，扛过这一轮了。
4: 数学课，
7: 顶住压力了。我们都答上来了啊。
6: 对。
8: 问一下二号。哎，
7: 那黄老师，那二号你可能得用英语交流。
9: 哎，那不，我四川人。啊，正宗的四川人。
5: 哦，真的吗？
7: 那我看你长得好像。
9: 因为我爸爸是瑞典人嘛。哦。
8: 你学太极多少年了？
9: 我是从10岁开始学的，学了有5年了。
0: 哦，你是啊？
5: 所以你
7: 今年才15啊？
9: 对。哦，
8: 那你是哪年获冠军的？
9: 我是2025年8月。
8: 在哪儿比赛的？
9: 成都。哦，
8: 练这个太极，从基本功什么开始练起？
9: 我觉得最先开始的是比如说站桩、马步，以及我觉得气息是非常重要的。
8: 练站桩是要练3月、2月就练太极，还是说
9: 不，这个是同步的。比如说太极的话是你一辈子要练的，那你站桩也得练一辈子。
8: 是这样的。
9: 对。
8: 从第一次站桩站多长时间？
9: 我第一次学的话可能十分钟吧，10分钟就站不住了，因为我从小不是很爱运动。
8: 我问问三号，你第一次站桩站了多长时间？
6: 1-2分钟吧。
8: 1-2分钟就站不住了？
6: 对，因为第一次接触嘛，腿很酸。
8: 那我就问问在老同志吧。您练站桩是哪一年？
1: 我练站桩，我只记住岁数，哪一年我记不住了。我10岁左右吧，开始练站桩。
4: 好，我问一下二号，为什么要接触太极？
9: 因为我从小是练变脸的，川剧变脸。
7: 你还练变脸？
9: 是的。然后是在一场比赛的时候，在后台看到了我师父他们表演的一个太极拳，然后我当时觉得非常酷，所以说后面就开始拜师学习太极拳。
4: 我记得太极拳好像有什么陈氏太极拳还是什么？
9: 对。
4: 您学的是什么？
9: 我就主攻陈氏。
4: 他的第一招叫什么名字？最后一招叫什么名字？
9: 收势。
4: 第二招叫什么名字？
9: 第二招可以自编。
0: 我再问问二号，你参加比赛是分组吗？
9: 对，我那一场比赛的话，它有就是其他武术，比如说有长兵器的在一组，短兵器的在一组，然后练太极的在一组。
0: 那就是你这一组里有15岁的，也有50岁的。
9: 对，就是不分年龄。
0: 不分年龄。
9: 对。
0: 那这个太极的评分标准是怎么评的呢？
9: 首先它肯定是从你动作的一个完整度来评判，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会看你的动作的协调性，以及呢一些柔软度，最后呢从你动作的一些柔与刚的结合然后再来评判。
0: 那我再问一下三号，在你参加比赛的时候有多少位评委？
6: 11位。
0: 你参加的有分年龄段吗？
6: 没有分年龄。
0: 太极比赛都不分年龄？
6: 有分，有写青少年那就分年龄，没有写青少年就任何年龄都可以参加。
0: 对。那我再问问一号这个老先生，您参加这2次比赛他分年龄段吗？
1: 不分。
0: 那这评委都是有多少人呢？
1: 评委我记着是8个人吧。
6: 8个。
0: 二号选手，我再问一下，你参加比赛的时候是几个评委？
9: 这个我还真不就是数不清，因为我上台之前非常紧张。
0: 不打分吗？
9: 要打。
0: 好。
5: 我还想问一下二号选手，

0: 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比较易学的招式是什么？
1: 比较易学的话，可以就是从调气开始，然后再学就是站桩，然后还是看个人的喜好吧，这个。
2: 好，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准备给出答案。
0: 二号三号都挺像的，
3: 这第一肯定，第一上来差点摔的，而且评委单都是单数。
4: 几号啊？感觉是二号。
5: 三号。
4: 三，你看他们有时候二有时候三。
0: 大锁还是你先选吧。啊
2: 给大家规避一下错误答案，
4: 把把选对，你每把都选对，兄弟你来，来，你来，来来来来，来，你摁，
6: 怎么样了？摁，几号？
4: 不是问你呢，你行，错了点他啊，错了，你们每个人用太极拳肘击他。
2: 来吧，我们其他几位探针达人也可以开始投票了，三、二、一，请按键。
4: 又有逆袭的机会了，
2: 来，咱们先听听三位选三号的理由哈。来，新月，
0: 一号大爷，主要他说他从十岁就开始练，
7: 对，
0: 如果有四五十年的太极的经验，好像不是现在这个状态，他可能是喜欢。
2: 练四五十年应该是什么状态啊？
0: 应该是白须及地。哎呀，
2: 小叔，就说您上台之前，你别刮胡子，您头发别染黑。
0: 然后二号宝贝一定是学过太极，或者是正在向冠军冲刺，很踏实的一个小妹妹的感觉。三号绝对有冠军的气场，非常的从容，所以我觉得三号有戏。
8: 我学过站桩，哦，所以我问他们站桩第一次站能站几分钟，那腿是什么样的反应？
2: 您第一次站了多长时间？
8: 我第一次，老师告诉我你站十五分钟，但是我站到八分钟的时候腿就抖的就不行了。二号呢，他没有说腿酸，三号是说站了两分钟他腿就酸，感觉是对的。
3: 嗯，黄老师，我就感觉咱们有点要悬，
8: 是吗？
3: 因为您二位是在中间往前看，我是从侧面。嗯，现在站的时间啊比刚才有点长了。嗯，稳稳在那儿没动的只有二号，三号开始晃了，
8: 站不住了。
2: 好，我们来看看台上的三位，谁是真正的太极拳的世界冠军？来，请揭晓身份。
3: 哎呀，二号，
0: 什么意思？
3: 这不像。这不是，
9: 不是太极，
3: 这不是太极。
0: 哇，这什么？好帅！
4: 峨眉刺。
0: 走了。哎呀！呼
4: 呼！奖牌，有奖牌。
10: 一号啊！
0: 天哪！
11: 我是真的啊！
3: 是谁都没想到。呼呼
0: 呼！三号，
12: 大家好，我是2018年第三届世界太极拳冠军啊！
3: 啊，那对了，
0: 啊，大锁，哎呀，对了，
3: 这反转。
2: 一号大叔，您这话没说完吧？我是真的不知道啊。再见。正确答案是三号，欢迎您。哦耶！介绍一下自己。
12: 大家好，我叫张黎，然后是2018年第三届世界太极拳冠军，然后我是退役运动员。哇，
0: 厉害！
2: 既然都带着兵刃上来了，一会儿给我们表演一下好不好？接下来请换装展示。

0: 叶问蹲。
1: 哇哇，
2: 好稳啊，好帅。呜，帅，太帅了。
0: 谢谢，谢谢张力给我们带来的展示哈。在2018年第三届世界太极锦标赛当中，张力代表中国队出战，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和42式太极拳三个项目当中都获得了金牌。嗯，
2: 太厉害了。嗯，
1: 好棒啊。
3: 谢谢。
0: 那我觉得既然是今天来现场了啊，能不能简单教我们两招啊，对身体有好处的动作。嗯，
1: 好，
0: 大家可以站起来，我们活动活动哈。
1: 在开始之前呢哈，我们一定要学会调息，鼻吸口吐哈，吸清吐浊。来，我们自然放松站立，走向上吸，嘴巴吐气。好，左脚后脚跟抬起，与你的肩膀同宽，慢慢踩下去。我们节奏一定要慢哈，同时下蹲，蹲的时候呢要注意我们的膝盖朝外。好的，这个就叫做站桩。
0: 戏太多了。
1: 站桩的时候注意一下，屁股不要向上翘，不要向后，跟坐板凳一样。对，人不能向后倒，主持人。对，然后脚尖要朝前哈。对，然后我们继续这一个动作，叫两手托天理三焦，调理上焦、中焦、下焦啊。来，十指交叉。好，从你的丹田处来吸气，上托，向上看。好，头往前看，头往前看的时候呢，把你们的双手向后夹，顶直，然后屁股夹紧，肚子吸紧，感受一下是不是有个撑拉劲。对，好，来吐气下落。这个动作是通过慢节奏和调息，对，去锻炼你的身体的。啊，
0: 怪不得，就是做完之后，我觉得就是有点神清气爽的。
1: 对对对，
0: 我们把掌声送给张力哈，谢谢
1: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
0: 全民进行太极的运动，养生这个真的非常重要。而且太极也不是过去我们传统观念当中好像是老年人从事的运动，它现在是非常年轻化的，
1: 对，嗯，
0: 国际化的，
1: 对，
0: 包括现在在申请奥运的项目，
1: 对，青奥已经入了，
0: 2026年达喀尔的青奥会就会把这个太极拳列为正式的比赛项目，非常值得期待。
1: 对，我现在也是在线下做这种社群活动，让更多的年轻人感受我们中国的这种千年文化的历史，然后让更多人去传承这个文化。
0: 好，继续加油，也谢谢今天能够来到舞台上给我们的分享。
1: 谢谢主持人，
0: 来参与，
1: 谢谢，再见。
0: 好，我们来看看这一回合过后目前场上的分数变化。这样我们先来看大锁好不好？
1: 好棒啊大锁。
4: 没有大哥，我不怪你，我不怪你，但别人要是怪你我就不管。
0: 来吧，那我们看看其他三组战队哈。那目前黄晓娟战队依然领先8500分，施鹏和刘新月也是紧随其后哈，他们各8000分。为了让大锁也有一定的参与感，咱们把第5轮的分值提高到10000分。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越战越勇，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来吧，最后一轮竞猜，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哎呦，有请三位。好，欢迎三位，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今年我已100岁了。啊，
0: 100岁奶奶。
5: 做俯卧撑做的最多。哎呦，
6: 大家好，我今年71岁了。哎呦，
4: 这个
6: 俯卧撑做的最多。
7: 大家好，我今年6岁了，我做俯卧撑做的最多。
0: 6岁就想最多，我不信。当然100岁的奶奶在台上说能做俯卧撑还做的最多，我也不信。这个背后还有什么样的资料，修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8: 近年来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开展，校园中公园里到处都是人们挥洒汗水的身影，俯卧撑、波比跳等简单易学的健身动作也成了很多人日常锻炼的首选。请问台上三位隐藏者中谁做俯卧撑做的最多？
0: 我们可以提问了哈。
4: 那我问3号，能不能看看你的肱二头肌肌肉？
9: 就这么些。哎
4: 呦我天，这个旋乎是现在 能做多少个呀？一般平时在家
3: 差不多几十十几个吧。
4: 一口气吗？
3: 不是，差不多几个分钟吧。哦，
4: 什么时候开始练的呀？
3: 差不多从我5岁开始吧。
4: 练一年？
3: 对。哦，
4: 那有没有什么目标，准备练到多少个呀？
3: 我的目标最终是那个练到30个。
9: 最终练到30个？
4: 好大的目标啊。
0: 叔叔问问为什么要练俯卧撑？
3: 我就是想每年只长身高不长体重。
0: 所以你想减肥对不对？
3: 对。哎，
0: 你练完之后有变化吗？有瘦吗？
3: 但是我现在75斤。
0: 反弹了。
9: 好可爱。
0: 旁边这两个是你的奶奶和太奶奶吗？
4: 问出关键信息了。
8: 那我想问一下，三号隐藏者是论着叫还是你亲的奶奶和太奶奶？
3: 其实也不算吧。
9: 不算吧。
4: 现任的，刚才在后台现任的。我选4号。
3: 有4号吗？你这4号吗？这
9: 杨帆叔叔4号。
0: 是呢，你好。咋的？我当4号不行啊。
9: 好可爱啊。
10: 我想问一下2号，你最多做多少个俯卧撑？
6: 10至20个吧。
0: 所以您的目标也是想达到30。
10: 1号奶奶，您老天天锻炼吗？
5: 每天都要锻炼。
0: 每天都练。
10: 都做什么运动啊？
5: 什么运动我都喜欢。现在年龄大了，我不打网球了，我是打乒乓球了。
0: 打乒乓球。
9: 乒乓球。
10: 那您能做俯卧撑吗？
0: 能做俯卧撑。哎，这话问的这真套啊。
5: 做几个俯卧撑。俯卧撑我还是喜欢的。
10: 做几个？
5: 年轻的时候是可以做上20个以上，现在还是可以做几个。
10: 好，祝您永远健康长寿。
5: 谢谢。
11: 1号奶奶，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做俯卧撑运动的？
5: 俯卧撑是从我知道以后我就自己练的。有些是做几个，有些是做几个。
11: 2号阿姨，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练俯卧撑的呢？
6: 因为我呢一直喜欢运动，所以这个练俯卧撑呢也就是一个习惯。
11: 所以您也有肱二头肌吗？
6: 应该差不多吧。
12: 我还是问一下2号的这个阿姨吧，您俯卧撑一次最多能做多少下？
6: 应该做10几个吧。
12: 1号奶奶，您在平时运动的时候一次要运动多长时间？
5: 每次练40分钟。
4: 很标准。
12: 3号这个小朋友做俯卧撑，你觉得是锻炼哪儿呢？俯卧撑？
3: 应该是胸还有手臂吧。
12: 可以啊，你这个都了解啊。那胸肌我看看现在有没有了。
0: 哎呦！不用露出来，这样。不是挺起来。
12: 这可以啊，这个胸肌。
0: 那个肚子能不能再收点呢？
4: 太健美了！倒三角。
0: 可以。来，动，又出来了。
12: 我去，这个难了，这个最后一个太难了。
0: 大锁，
4: 不是，我已经完全没问题了。谁做俯卧撑最多不知道，咱比心最多谁知道？这家伙这朝40个方阵分别比了10来个心。一会儿咱俩比比俯卧撑好不好？
8: 大锁，你别想了，要没有问题的话你现在可以回去准备获奖感言。
4: 没事，我已经知道是谁了，我太心里明镜了。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准备投出今晚最后最为关键的一票，来，请做准备。
1: 三号吗？和字重卿。
2: 咱们还有必要商量吗？
3: 看这状态是二号，
4: 但是一号一百啊，二号有点重。
0: 来，谁是这个舞台上做俯卧撑最多的人？这是今晚最后一轮竞猜，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投出关键一票，三、二、一，请按键。
2: 哎，都不拍啊？啊？
1: 怎么回事？
2: 就骗新月。
0: 来吧，请选择。
3: 哟，这没法整了。我是想呢，诗鹏老师跟着新月走，然后呢，你俩拍哪个我就拍哪个，我就稳坐钓鱼台。
5: 但是您没想到施老师走着走着走丢了是吧？
3: 对呀，
5: 没想到。
3: 这你来。
2: 娟姨，我零分。
3: 你反正都已经球了。
2: 我零分，你让我给我个机会呗。
3: 你不差这一个球。
2: 你不差这一个球。
0: 他一个球都没有呢。
2: 因为没有呢，娟姨。
0: 大锁战队，是个球啊。
2: 好。娟姨，我这次我就
3: 三他这怎么办？智囊团好纠结呀。
0: 确实可以理解，因为这是他第一次距离冠军如此之近。
5: 我这孤注一掷呢。
2: 哎，完了
0: 完了
2: 完了。哎呀，
5: 大锁，你现在这个状态和表情，你觉着自己不会是零分了是吗？
2: 我现在跟三号的表情是一样的。
3: 我们三号宝宝
4: 看来是三，
3: 要哭了。
4: 咱们想多了，看来肯定是他厉害了。
0: 来，谁的身份是真的，请揭晓。
3: 加油宝贝。
5: 杨帆，你知道吗？这道题是前所未有的，连节目组自己都不知道正确答案。啊！
0: 我明白了，球宝的意思就是他们三位在这 PK， 我们按照现场的成绩来定谁是最多的。啊！咱们请二号奶奶先给示范一下标准的动作，请准备，三、二、一，开始。一，你看点他的动作。二，你要往下的，到这个位置。三，
3: 加油。
0: 四，哎，这动作很标准。
3: 加油！
0: 四，
2: 加油啊！
0: 刚才四个，五，我就不行了。
3: 五，
0: 五，能做六个吗？
3: 加油！
0: 加油！加油！六，好，
3: 五个，完了，
0: 五个，
2: 真的就是现场。
0: 二号是五个哈，三号准备好了吗？走，
3: 加油，加油！
0: 来，我们给三号小朋友一点掌声鼓励啊！
3: 加油！
0: 准备，开始。
3: 一
0: 好，
3: 二
0: 再一点，好，
3: 三
0: 好，
3: 四
0: 马上要打破记录了，
3: 五
0: 哦能溜了吗？
3: 七
0: 八再往下一点，
3: 九
0: 再来一点，
3: 九个，可以，好厉害了，
0: 不错，
3: 很厉害了，
0: 赢。
5: 好。最后该一号隐藏者了，
3: 奶奶慢点儿。
0: 百岁奶奶哦，现场挑战俯卧撑，
4: 没戏了。
0: 准备，
4: 看来是
0: 三。开始，
4: 那一百岁他
0: 一哇，二哇，好标准，
3: 三
4: 四
3: 五
4: 六哇，
0: 好稳啊，
4: 七八。行，
0: 还能来吗？行，可以了，
4: 怎么样？
0: 十三，
3: 可以了，奶奶。
0: 十四，你已经赢了，奶奶。
4: 可以了，奶奶，可以了。
0: 够了，够了，够了。
3: 好棒啊！
5: 荣幸宣布，正确答案是。哎呀，
3: 好厉害！哎呀！
0: 掌声送给这个舞台上真正的王者，这是健康，是力量的代表，是挑战了时间、挑战了自我的我们尊敬的长辈。
3: 好厉害！
0: 然后要补充一下信息，二号是一号奶奶的女儿，
2: 啊，这有年轻的基因。

0: 呢，有这么一个老妈在家，是不是特别开心，特别幸福？
1: 是的，是的，因为有妈在就有家嘛。啊、她带动我们运动，然后我们陪伴她到老。啊，
0: 平时是娘俩一起运动吗？
1: 经常是，我们因为三姊妹嘛，所以大家都喜欢陪着她打网球、打乒乓球、
2: 打乒乓球、
1: 打羽毛球。都可以。
0: 那您的网球乒乓球水平应该也可以啊、因为经常要做陪练。
1: 但是我挥不了他那个技术啊、
0: 打不过妈妈。
1: 对对对。
0: 我觉得今天你也帮忙分享一下老妈100岁身体这么健康，思维这么敏捷，长寿的秘诀。
1: 我觉得我妈妈她最大的优点就是什么季节她都能坚持运动，而且呢她都会很认真的去练，都有一个不服输的心态，做任何事情都会持之以恒。哎呦，
3: 哎呦，我天，还有这活儿，
2: 真棒！这奶奶练花式篮球也行啊，
0: 花式网球，
3: 我勒个妈呀，
2: 硬核奶奶，
3: 哇，奶奶都100岁了，做的好轻松啊。
0: 我怎么感觉咱们现场大部分观众其实都做不到，
3: 来不了，来不了
0: 奶奶这样的一个身体素质哈、
3: 太厉害了。
0: 我觉得真的是有时候越战越勇这个舞台让我们很开眼界啊，见到100岁老人可以在这完成俯卧撑，之前还有将近100岁的老爷爷在台上
3: 单杠
0: 啊，练单杠，对不对，健身等等等等。所以希望我们中国的老年朋友可以有更健康更快乐的晚年。也谢谢今天娘俩在舞台上的分享。那我们在这里有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祝奶奶祝阿姨更健康，谢谢你们今天来参加越战越勇，谢谢。来，我们看看今天谁可以笑到最后哈。今晚最终的冠军是施鹏战队18000分，祝贺施鹏，请石鹏带领着身后的观众登台领奖。
4: 金龙鱼1:1:1，
5: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6: 哪个买的？
7: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8: 点火，起飞。
9: 就这么简单？
1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7: 您说就行。
10: 播放空城计。
11: 上城高。
10: 化繁为简，
7: 一键直达。
12: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0: 祝贺台上的每一位观众都将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祝贺石鹏第一次来越战越勇做探针达人就赢了，
3: 开门红，也是我们所有的团队的共同的努力。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1: 说得太好了。那我们屏幕下方正好有

0: 一个二维码，电视机前的朋友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一下，这是报名参与我们越战越勇节目现场录制的唯一通道。扫描之后，您就有机会像我们现场这些观众一样，来到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参与越战越勇的录制，并有机会登台领奖。那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
1: 守住真相，真相会赢。
0: 下周再见，再见。
2: 帮我找个火锅店，
3: 这事儿啊好办，办起来都不算事儿，分分钟安排。哟，
2: 真不错、啊。
3: 办好是重点，重点是安排好。人家不是说不安排。
2: 美团帮我办好了，预定问美团，说办就办。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5: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
7: 燃了，
8: 我们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9: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5: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10: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11: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6: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5: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6: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12: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6: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5: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全民畅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1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4: 老是便秘咋办呢？
1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7: 老便秘啊，
16: 就得重视。
1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8: 你好，大自然。
19: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18: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7: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菇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0: Day 之总裁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孔浩。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少佳，非常开心再一次陪伴大家来到全民唱舞，希望大家舞出热爱，舞出风采。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苏梅文，踏上这方舞台啊，脚步跟着青春的旋律，自然也就成了舞步。青春皆闪耀，我们共同期待。
0: 接下来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请上我们的五位唱舞导师，有请他们。
1: 掌声欢迎！
0: 欢迎第十一届中国舞蹈荷花奖金奖王岩。国际街舞艺术团副团长玉斌，国际街舞艺术团副团长吕龙。接下来有请北京舞蹈学院教师许文彪，以及用欢乐陪伴着几代人成长的演员蔡明。此时此刻，让我们共同喊出我们节目的口号：全民来唱舞。请入座，谢谢。今天一共有六支来自全国的少年街舞团体，他们要分成两队，青春队和闪耀队，共同争夺唯一一个参与到年终竞演的机会。
2: 那首先让我们有请六支团队的领队来到我们身边。如各位所见，我跟佳佳究竟有幸能够和谁一起并肩作战，我们的决定方式呢非常的街舞。
0: 瓶子的瓶口指向谁啊，我们第一第三第五个的就自动的，然后二四六偶数的就跟着佳佳走了。
1: 好，
0: 来第一个走，
2: 瓶子旋转起来。
3: 大家好，我们是赫兹街舞少年团。
0: 赫兹街舞少年团首先纳入青春队的囊中，
2: 欢迎你的到来。
0: 第二个喽，来，停停停停，耶！
4: 我们是东莞天库街舞，
0: 天库街舞少年团。
1: 你好，
2: 瓶子旋转，
1: 我的第二队。那么现在呢，我们两个战队已经正式集结完毕了。接下来我们将通过起舞、展演、团体、斗舞两大环节，决出三支优胜舞队。

0: 评分规则非常的简单直接，当两队分别展演完毕之后呢，都会收集在场各位观众的掌声和呐喊声，分贝值更高的那一组就取得优胜。晋级的队伍将参与到后面一轮的1v1v1车轮战。
1: 我觉得二位队长，你们要跟大家先表示一下今天自己的决心啊！
2: 青春无敌，闪耀无限。
1: 接下来就开始第一轮的比拼。
0: 那我们率先派出的这支队伍啊，他们是来自山西的龙舞元素少年团，在他们的街舞当中呢，以街舞的韵律为骨，更以晋韵文化为魂，为我们融入了非遗元素的诸多呈现。让我们接下来把舞台交给他们。

0: 精彩还是要继续的。大家想要看一看洱海月下的火把节吗？接下来把舞台交给无限少年团。
1: 升起来了，从洱海那边

0: 量升起来了，从洱海那边升起来了。
1: 谢谢无限少年团。
2: 来吧，青春队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们是山西太原龙舞少年团。
4: 龙舞少年成纪律，
5: 大国少年展锋芒。
1: 哇，小老虎们你们好。小老虎和小兔子在这个台上都是那一份稚嫩的青涩的但是充满生命力的可爱。其实我们的这支舞啊，在孩子们的身上也有很多元素的呈现，包括竞秀，包括我们的舞姿当中也有小花戏，还有很多的形象，像是小顽童等等等等。我们这样先派出一位代表跟各位分享一下舞好不好？
6: 我们这支舞其实就是想体现出我们的活泼开朗，像我们头上这个头巾，这个是竞秀，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头上这个其实是一个改编的一个虎头帽。虎头帽在我们那边就是小宝宝满月的时候，老人会给小宝宝戴上虎头帽，希望我们可以开心健康，可以生龙活虎。
1: 那在这一支舞蹈里，小顽童的形象究竟是怎么呈现出来的？
6: 让我的队友来可以展示一下。
1: 刚才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小老虎的生龙活虎啊，又跳又翻又滚的。那我们这边呢，走的就是安静沉稳的路线，是不是？我们无限少年团的队长，来吧，我们的口号是：
7: 无限少年，勇往直前。
1: 所以我们这个舞蹈的设计，队长可以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讲解一下的。
8: 这个舞蹈我们结合了彝族的火把节，还有赏月的一些习俗，然后模拟了儿童在月下玩耍的一个场面，然后向大家展示了一下民族风光。彝族习俗也是非常具有特色的，比如说会在火把节围在一起赏月，然后围着火跳舞，会有一些特定的一些动作。
1: 是的，而且我们彝族的舞蹈呢，还体现了我们整个团结温暖的氛围和风情，我们团队成员之间也非常的有爱。
9: 就是每次动作不会的时候，姐姐哥哥都可以带着我们去练。
1: 哎，你看看我们这里啊，不光有老师，我们哥哥姐姐们也都把弟弟妹妹们当成家人一样，老师不在的时候也会带着我们一起去训练。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这个月亮的意象选的也特别的好，就像一家人，齐齐整整，团团圆圆的。所以说到这个呀，我又想到了，我们既然元素当中最特别的是一个大月亮，我们不如也来玩一个月亮舞蹈接力挑战，怎么样？快来！那这样吧，我们也把现场的导师一起请上来，好不好？欢迎我们五位老师。那个举音乐节奏，每个人用不同的动作传递月亮，我们正式开启月亮舞蹈接力挑战。

0: 守株待兔。
1: 哦，这种太极球的感觉啊。

0: 好吧，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你们有月亮传递，我们这边也有，我们有非遗小花戏。那接下来，我们也让孩子们先展示一下。来，孩子们，你们的小花戏时间到。

0: 感觉。
1: 咱们的小花戏是左权小花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在了孩子们刚才的街舞动作里，我们也带着老师们一起感受一下它的魅力。

0: 其实也一同感受了两种中式浪漫，有探索的浪漫，中国古人对月亮小时不识月乎坐白玉盘的感慨，更有要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的探索精神。而我们始终没有忘的，还有身后这群孩子们所代表的传承的在中华文化当中扎根的力量。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做好准备，一起来期待两队的分贝值。那就从我们先开始了，
1: 来吧。
0: 所以你们的掌声和呐喊声准备好了吗？

0: 网车云霄。
1: 您都学会了？
2: 我学会了。
1: 这什么意思？
2: 就是好，称赞，就是你很棒，你很棒，你很棒，你很棒，你很棒。
0: 怎么样，现场的朋友们，感受到了火把节的浪漫了吗？欢呼声、掌声、呐喊声，走起来！
3: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做好准备，一起来期待两队的分贝值。来吧，青春队的分贝值。哇，89.1！加油！
4: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吧，来看一看闪耀队。这一轮获得的分贝值是
0: 86.7，
4: 稍微差了一点点。
0: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还有第二轮。
4: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团队斗舞的环节，我们就请上我们的现场赛事控场，有请。
5: 先抢全民唱舞的各位，大家好吗？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到了，我们万众期待也是街舞中最为好看的斗舞环节，现场的各位，你们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5: 好的，那么就要邀请即将参与斗舞的选手登场。我们团队斗舞的规则，每个团队有30秒的时间，你可以选择一对一，也可以选择用团队的方式来进入到这一场的对阵当中。全民唱舞团队斗舞环节开始，龙舞元素少年团率先出击。

0: 全场热情再次送给双方选手好吗？谢谢。接下来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支持龙舞元素少年团，三二一，好的，谢谢。此时此刻要为我们无限少年团进行呐喊了，现场的各位做好准备，三二一，好的，太棒了，我相信后台已经有结果了，邀请主持人返场，欢迎。
1: 好的，在我们公布结果之前，先听听导师们的看法。许文彪老师，哦，
2: 这次每个队的表演都突破了以往的这个秀的模式，这是很难得的一点。每个小朋友都表现出了特别热爱舞蹈的状态。我觉得有的时候舞蹈我们不是作为比较的，舞蹈是相互什么，相互切磋，相互学习。所以真正的今天的每一个在舞台上的团队都是优胜者。
3: 谢谢徐老师。
4: 这两个作品表达了不同的民俗民风与街舞风格的这样的结合，耳目一新的。尤其是这个问月，把彝族孩子们在月光下嬉戏打闹，包括斗鸡啊这些生活中的这种快乐带给我了。输赢是无所谓的，享受舞台的快乐是最终的目的，好吧？
1: 谢谢，谢谢吕征老师的点评。来吧，我们先来看第一轮斗舞的分配决，我们先来看青春队。9分贝，来，我们来看这边闪耀队的分贝值是
3: 93.2分贝。
1: 在欢呼之前，我们还是看一看两轮相加的总得分。来，两轮相加的总得分是179.9，耶！近乎两分之差，恭喜恭喜闪耀队！同时呢，我们要把掌声送给青春队的朋友们，祝贺，谢谢你们！在今天的舞台上，我们以舞会友，再次祝贺两队，来吧，用街舞的方式和大家彼此拥抱，谢谢你们。
5: 青春这件事情是没有输赢的，而青春的舞台上也决不出胜负，毕竟梦想的远方永远没有终点，我们始终在路上。
3: 没错。
5: 那接下来啊，我们即将派出的这支队伍呢，是来自河北的赫兹街舞少年团。竹杖芒鞋轻胜马，这一支舞他们究竟会带我们领略怎样的一番意境？

觉得接下来的这个表演呢也非常值得期待。大家都知道锁舞，也知道童真做梦的那种甜蜜感觉，但是不知道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呢？让我们掌声一起期待天酷街舞星耀少年团，有请。

0: 谢你们刚刚为我们带来的这么精彩的街舞的表演啊！我们先请青春队的赫兹街舞少年团和我们大家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赫兹少年团，我们口号是赫兹少年跃马大捷，以武为纲，一往无前。
2: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东莞天库街舞的星耀少年团，我们的口号是
3: 星光。
0: 真是旗鼓相当
4: 哦！刚才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锁舞也是非常的精彩啊，那可不可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也介绍一下？
5: 我们这个作品呢，是讲述着一个小女孩与一群发条木偶们，玩耍一起跳舞的故事。我们的小朋友们都是饰演的是发条玩偶，这个小女孩也就是他们的主人，拧动发条的时候，就像给他们注入了新的活力，一起跳舞玩耍，让他们更有了生命力，也是希望给大家带来。纯粹的童真与快乐。
4: 我们的赫兹街舞少年团有什么样的故事给我们讲一讲？
6: 我们这次的作品编排叫御马定乾坤，是一个新中式的风格，包括从我们的道具、服装还有我们的妆容都融合了我们现代新中式的样貌。我们的钟的队形有一个把伞撑开之后会形成一个山峦的模样，它是连绵起伏的，象征着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呢，像我们这样年纪的少年，我们就要勇往直前。
4: 我觉得这个伞的寓意特别的好，所以今天呢，我们有这么多厉害的老师在场下，我觉得不如我们一起来讨教一下这个伞在舞蹈当中的应用。有请蔡明老师、许文彪老师。首先呢，是这把伞，我们先交一把到我们许老师手中，让您看看这伞能玩出什么样的新花样。哦，
7: 转不起来。哎，伞一般是在我们舞蹈当中女士用的比较多一些，男士很少用伞，一般男士会用折扇啊、刀啊、剑啊、棍棒之类的。
4: 哎呀，哇，那我们队要放大招了。听说我们队有一个招牌动作叫做阿尔法踢，对不对？展示一下吧，来吧，三二一，走。哇，看看我们闪耀队，什么意思？秀出来的意思就是想让四位老师也挑战一下。哎，我们的大招，哪位老师能应战？
8: 让他们俩来吧，等我们来不了这个。
9: 这个我们叫单腿踢，这是小时候我跳街舞的第一个会的技巧动作。这一晃就35年过去了。
4: 我们不介意再看一眼，老师。
9: 好 ，OK， 来吧。

0: 知道你们这闪耀队其实一直有一个特别考验团队合作的一个项目。
1: 没错，嗯，就是我们的梦想列车。这也是我们日常训练的一个小游戏，就是大家分成两列，伴随着音乐一组一组的进行接力跳。老师放音乐吧，我们的第一节列车。

0: 老师们的舞姿轻盈畅快啊，也向我们的健民集团变通胶囊对大家的祝福，祝各位都能跳得轻松，一身畅快，笑容常在。
1: 谢谢
2: 四位老师，台下
0: 等一下，但是请我们王岩老师留步。
3: 王岩老师，我们颜色很搭哎，哇！
2: 我们现在是四个人的主持团了。
4: 大家好，欢迎来到全民唱舞。那作为主持人，我先采访一下孩子们，在梦想列车上，你们有哪些特别的经历？
5: 我最开始我其实并不是很喜欢跳舞，我接触舞蹈比身边伙伴晚很多，很长一段时间都跟不上队伍进度，让我感到焦虑。老师们在教这个舞蹈的时候，讲到青春的年纪就要勇敢，哪怕困难像这座山一样，也要咬牙翻过去。从那以后，我就制定了自己的训练计划，别人练一遍的动作，我就反复练习十遍、百遍。我心里一直有一句话：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2: 这句话说得太好了。
4: 我觉得我的故事跟他很像，不能讲曲折，但是有很多辛酸的经历。我的故事有一个见证人，那就是吕龙老师，因为他是我

0: 最开始的启蒙老师，一直看着我这20年摸爬滚打到现在。
1: 其实我们舞蹈界它有一句话啊，有一句话是99%的天赋和1%的努力。但是呢，我从王岩包括很多舞者身上，其实看到了这句话是不对的。他是大学的时候来找我的，我就对他说：“我说你回去上学吧，因为我看你不适合跳舞，你就不适合这块料。”当时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他就浑身不协调，特别不协调。但是呢，他就在我的眼皮底下，这样一年一年，一步一步，一点点的成长，到今年成为一个我们能拿我们世界冠军的一个令我非常自豪的一个好的学生。所以说呢，我现在是想对所有的孩子说，努力可以大于天赋，努力可以战胜天赋，只要你努力，没有办不成的事。
2: 就是
0: 只要坚持99%的努力，一样能够成功。
3: 谢谢王岩老师分享给我们的青春故事。接下来你们的掌声和呐喊声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赫兹街舞少年团呐喊吧。3、2、1，跳舞。如果大家喜欢我们闪耀队，让我听一听你们的呐喊声。
4: 共同拭目以待大屏幕上的青春队的分贝值。
3: 88.8。
4: 来吧，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
5: 我们闪耀队
4: 分贝值是89.5，小胜一筹，
3: 小小的分差，但是我们还有一轮在等着你们。那我们接下来就把这个舞台上的热血再次点燃，剩下的时间
4: 就交给我们的现场赛事控场。
2: 我们就闲言少叙，即将开始我们的斗舞环节。唱片骑士走曲，赫兹街舞少年团率先出

同时使用了大回环。

0: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觉得我左手边赫兹街舞少年团更棒的话，把你们声音送给他，准备三二一。那么接下来呢是右手边，三二一。想必大家已经心中有答案了。那这一时间呢，我们再次有请主持人。
1: 来吧，我们先听一下导师对刚刚这个环节的两支队伍的评价。
2: 这是一场单一舞种对多舞种的一个 battle， 是 locking 对的是 hip hop 跟 breaking。因为 locking 的音乐呀，它的动作呀是相对来说比较单一化的。但是呢，这边的孩子啊，面对强敌啊，毫不退缩。刚才两个小 B boy 也特别好，包括这个跳 hip hop 的这个小朋友，刚才蔡明老师一直在冲着你啊，太棒太棒，一直在夸你，我也特别喜欢你。
3: 今天看你们的表演，我觉得特别精彩。这边的创意，咱们的传统现代的融合，包括你们还有一些场景的演绎，都特别丰富。这边的锁舞呢，戏剧交流的这种呈现感也特别好，我觉得我跳不过他们，他们比我都优秀，太棒了！
4: 谢谢老师。
5: 天酷，
6: 刚才在斗舞的环节当中，给我印象蛮深刻的是，他们出来一段组合技，但是音乐有变化，然后他们组合技也相对应的放慢了，也有变化，他们是很有默契的。
4: 满意吗？对自己的表现，孩子们？
7: 满意。
8: 满不满意？
9: 满意。
1: 来，我们先来揭晓我们斗舞这个环节的分贝值哈。来，请看青春队在这一轮获得的分贝值是88.5。很棒，来，我们再来看闪耀队的分贝值是两轮相加，我们的大屏幕上再来看一看两队的总成绩，最终获得的是177.7分，恭喜闪耀队！同时呢，我们要把掌声送给青春队的赫兹街舞少年团，也感谢你们，我们带来的这么富有活力的律动啊！谢谢你们，用街舞的方式互相拥抱一下，为彼此加油。这街舞的魅力就是这样。刚刚在拥抱的时候，我发现赫兹队的队长特别主动的发自真心的竖起了一个大拇指，
4: 没错，
1: 送给我们今天闪耀队的队员们，这就是大家在台上以舞相见，以舞相交。
4: 那接下来啊，我们即将派出的这支队伍呢，是来自辽宁铁岭的舞派少年团，他们呢带着心中的热忱，将为我们带来一支焰火重生。

接下来上场的这一对新一届舞蹈团同样不容小觑，大家想看看爵士和佤族的传统舞蹈结合在一起是什么样的感觉吗？让我们掌声有请

0: 我们是五派少年团，我们的口号是
1: 五派少年，五派
2: 少年。今天我们五派少年团给大家带来的这支舞蹈叫做焰火重生，然后呢，这个舞蹈表现出了小火苗遇见风雨，但是它永不熄灭；少年们遇到困难，但是永不退缩。我们就是那个顽强的小火苗。
3: 大家好，我们来自山东济南。
4: 而且今天我还看到大家队员这个服饰也特别的有特色。
2: 是的，我们今天呢整体的风格呢都是沿用我们云南的佤族的风情，我们在纹样上包括我们的肤色上都做出了还原。看刚才我们这个舞蹈不光是爵士，还加入了非常多的佤族的元素。你看刚才我们的这个乐曲就用到了我们的嘉陵赛，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嘉陵赛作为佤族的一首经典的乐曲，其中呢还有很多佤族的一些经典的民族乐器，包括牛头笛、牛头独弦琴，还有木鼓之类，各式各样，都在这首歌里有所体现。
2: 是的，我们不光在音乐上有所体现，我们在这个舞蹈的元素和基点上更加有所体现。有一个动作，觉得还挺魔性的，就是我们非遗的甩发舞。那我们的这个甩发舞，让他们体验体验。
5: 我们这边的发型看起来我最合适了，短发的少年们没问题，咱们一起感受一下这个精神好不好？

0: 主要是我们这个发型，少年的凌云之志顶在头顶，有点甩不太动。
1: 我觉得甩的是我们的这个颈椎，
0: 主要是颈椎是吧？等着，
1: 想不起来，哎呀，太心酸了，队长。好，既然甩发舞我们发型不适合挑战，我们还有更厉害的，对不对？最后的结尾动作，我们是不是还有下腰？对吧？下腰有没有人能应战？来、啊。
2: 老师刚才都看入神了，
3: 我太喜欢这群孩子了。其实我刚才看的很感动，演员有一句话叫艺不压身，就是你会的越多越好。我一直认为自己不够好，所以我永远在学习。但是对于孩子们来说，可以把你其他的一些会的东西融入到你的舞蹈中啊、你就会感到比其他人更加的游刃有余。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说，我们不一定长大是专业的舞者，重要的是舞蹈让我们有了一个快乐的童年，这就是莫大的幸福。嗯，
0: 谢谢谢谢蔡明姐，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多边形人才，我们的多边形导师们是不是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快乐共舞一下了？
4: 多边你们来，多边，你快去快去，多边多边。

0: 我们学习街舞外来的这些街舞的动作，然后加上我们自己的民族元素，创造出属于我们自己的中华街舞。
1: 非常开心啊！其实跳舞就是开心，
2: 是，
1: 不管用什么音乐跳，只要融进去就很开心就对了。这就是全民唱舞。
2: 哦，真的是，再一次掌声感谢老师，
3: 多好啊！这个舞台。
1: 但是你们是不是有点忘了一件事儿？
2: 哎，跳嗨了，差点忘了我们的分配值。
4: 你们的掌声、欢呼声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来为武汉少年团呐喊吧！3、2、1。
2: 现场喜欢我们的在哪里？支持新一街舞蹈团的呐喊声，
5: 收！那我们现在就为大家揭晓一下两队的分配值。
4: 88.6分贝，掌声送给武派少年团的孩子们。
5: 看一看闪耀队获得的分贝值是

0: 的数字，好棒的数字。
1: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们接下来一轮依旧是迎难而上，永不言弃，拿出自己真正的水平，真正的热爱，点燃这个舞台。
0: 来吧，接下来我们就动起来吧，掌声请出我们的现场赛事控场。
2: 好的，我们双方团队即将参与斗舞的选手登场，各位做好准备，3、2、1，来开启这一时刻吧。武派少年团率先出击。

0: 跑团
1: 进行回击。
0: 他的这一段锁舞瞬间把我拉回到90年代的 disco 舞厅。

0: 好的，谢谢现场的各位观众。那么究竟哪一对分贝值更高呢？那有请我们的主持人再次返场，欢迎你。
1: 谢谢两支队伍我们带来的动物的对决。
2: 那我先让悬念再拉满一点，揭晓答案之前先听听我们的导师们有什么话要说。
3: 哎呀，两对孩子都非常可爱，每个孩子能看到你们眼睛里有勇敢，然后你们每个人都能前翻后翻空翻，在舞台后面你们都不知道练了多少功，受了多少罪，哭了多少回，是不是啊？啊，你们有了这样一个童年，我相信将来的日子有再多的困难我们都不怕，我们都能克服的。耶耶，
4: 谢谢蔡平姐姐。
2: 谢谢蔡平老师。
5: 我在这个行业30多年，其实当年我跳街舞那个时候，别说练功房了，我们连个音乐就没有，基本上都是天天在路边练。现在的孩子就很幸福了，时代的不一样嘛，我们不能让他们传承我们当年吃的那个苦，我们要传承是街舞的我们那种坚持的一种精神，这样的话能让中国的街舞能到国际上，把我们的中国的文化中国的特色带到街舞里面，跳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街舞。
2: 那现在我们就来揭晓一下刚刚的斗舞我们分别获得的分贝值吧。青春队分贝值是
4: 88.7。
2: 来看一看闪耀队在斗舞环节获得的分贝值是

0: 看一看两位参加最后的最终的分数。0.1分之差，祝贺我们的闪耀队的姑娘们，祝贺你们，同时呢也要祝贺青春队的队员们，刚刚也特别棒，希望你们继续带着自己的梦想在舞台上跳下去。
1: 来吧孩子们，抱一抱，
2: 我们互相拥抱吧。
0: 哇，刚刚的团队的起舞还有斗舞的环节太激烈太有趣了啊！我们的健民集团电通胶囊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份精美的礼品，
2: 哎，小心注意安全。
0: 来吧，我们看一看晋级到一对一车轮战的小组名单是。
2: 恭喜闪耀队！
0: 好啦，恭喜你们的无限活力。当然了，恭喜闪耀队，也要祝贺青春队，因为在全民唱舞的舞台上，每一支参加的舞团，他们都在舞台上熠熠生辉。
1: 我相信每一个刚才在这个舞台上小小绽放过一场的孩子们，都有着更远大的梦想，更远的远方在等着他们去一路盛放。期待在未来更多更大的舞台上再次看到你们的身影。
2: 那我们今天不如我们来一个导师舞蹈展示环节，怎么样？
0: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欢呼声有请。

们有请王岩导师。It's about time.

0: 我本来是想自己即兴的，但后来看到今天这么多孩子有这么完美的呈现作品，那我也用我的作品回敬给大家，希望你们大家感受到我的力量，有能量，有激情，敢于拼搏才是我心中的胜者。哇，
1: 全力以赴就是对这个舞台最大的尊重。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待会儿我们就要进入到今晚一对一的车轮战当中，大家准备好了吗？那现在我们就要请上我们的现场赛事控场以及我们的三支队伍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2: 现场热爱街舞的你们，即将进行的就是我们本次全民唱舞的最后的团队斗舞环节了。好的，每个舞团共有两分，动舞过程中裁判老师通过举手的方式来决定胜负方，若失败即扣一分，分数归零即遗憾离场。那么究竟我们今天哪支队伍能获得我们全民唱舞的优胜队伍呢？让我们共同拭目以待。我将以转瓶子的方式来决定一下谁是守擂方，谁是攻擂方。有请率先转到瓶子的将为守擂方。无限少年团为守擂，来吧。天酷街舞星耀少年团率先攻擂，你们是最后一个进行攻擂的，好吗？唱片骑士走曲儿。

无限少年团进行回击。

0: 3、2、1，全场再次沸腾起来吧！
1: 五位裁判老师，当我数到一，请做出你们的选择。3、2、1，
0: 请举手。恭喜天库街舞获得胜利，无限少年团失去一分。来，有请我们的唱片骑士继续。

好的，目光锁定我们五位嘉宾，倒计时三二一，请举手。4-1，再次恭喜天酷街舞星耀少年团获得胜利，唱片骑士继续走起，无限少年团。

准备，三、二、一，请举手。3-2，恭喜无限少年团获得胜利。现在场上比分1-1，比赛继续。

目光再次聚焦到五位嘉宾身上，将如何抉择呢？三、二、一，请选择。恭喜无限少年团再次获得胜利。那同时，新一届舞蹈团暂时离场，掌声送给我们新一届舞团好吗？谢谢。好的，全民唱舞的斗舞团队环节就剩下两支队伍了。此刻想问一下，支持天户街舞星耀少年团，你们的声音在哪里？支持无限少年团，你们的声音在哪里？好的，支持完我们各方队伍了，继续来进行团队斗舞吧。

0: 再次将这如此之难的难题交给到五位，五位的选择将决定今天的胜利者。请选择。
1: 全民畅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0: 五位的选择将决定今天的胜利者。请选择。让我们恭喜无限少年团，小伙伴们一起上台庆祝胜利吧。
4: 恭喜无限少年团。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接受我们的荣耀时刻吧。我们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年终竞演的舞台，并且可以选择现场的一位老师成为我们的唱舞搭档。所以现在大家抓紧时间考虑一下。大声喊出他的名字。
5: 李老师。哦，
4: 李老师，
6: 我爱你们，我是不是支持你们？对，我很荣幸啊！谢谢孩子们，谢谢孩子们。
4: 恭喜我们的无限少年团，恭喜我们的闪耀队。我们的闪耀队之所以叫闪耀队，是因为不是一个人的光芒，而是我们整个队伍共同的努力，才汇聚成了现在的星光。再一次掌声鼓励自己。
7: 无论在这个舞台上我做得怎么样，我的孩子们呈现得怎么样，都是收获，要么赢得比赛，要么赢得成长。所以啊，青春永远无畏，我们接下来的路，路上见。
8: 祝愿他们的青春皆闪耀吧，我把掌声和欢呼声送给自己，送给每一位在这个舞台上全力起舞的人们。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4: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8: 再一次感谢每一支奉献出

0: 己全部努力的舞团。我想街舞对于他们来说从来不只是最炫酷的舞步，更是他们梦想最美的模样。
1: 舞台不止于此，热爱永不止步，我们期待他们更闪耀的未来。
0: 让我们喊出节目的口号吧，全民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0: 生活万象之短句与生活。
1: 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
2: 什么？慕容家竟敢触碰我的逆鳞，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3: 九天玄女，你平日作恶多端，今天我就要为三界除害。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人生的精彩远比设计好的剧本要好看得多啊。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你得拍人呢、啊。男女老少高矮胖瘦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这才是人生百态，多精彩。
1: 美食有态度，饭店就很酷。我是美食风向标月亮，我是美食活地图太阳妹妹。马上要过年了，给我们的家人们提前拜个早年，家人们记得给点个赞呢。今天啊，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街边一个特别不起眼的包子铺，到底好不好吃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试试看。啾咪，他，你看他那个表情，那个啾咪啊，就不如上一遍啾的好。老板呢？包子再给我们热热啊。
0: 啥？半小时都热三回了，也没见你们俩啾咪一口，不是吃一口。就再热的话，我这包子呀、啊。都要露馅了。
1: 哎呀，那总比我们视频泡汤强啊。是啊，这粉丝等着我们俩更新呢。
0: 不是你们这么拍现在多少粉丝啊？
1: 不到20000。
0: 那可以啊，那具体呢？
1: 428。
0: 多少？428？也不到我零头啊，我还1400呢。我个人意见，你得拍人呢、啊。男女老少高矮胖瘦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这才是人生百态，多精彩。
1: 老板，
0: 欢迎光临，请坐。

0: 点什么？
1: 有 WiFi 吗？
0: 点 WiFi 呀、啊，墙上写着呢。
1: 谢谢啊。
0: 这姑娘啊，
1: 乐癌来一一哦，来一替

0: 现在放假呀，我到处踩踩点儿，等到年后啊，我好好领略一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毕竟我再不玩就上班了。
1: 那你准备都去哪儿啊？
0: 初一泰山，初二西安，初三天池，初四外滩，初五河南，初六……哎，
1: 初六就别往外出溜了，大过年的你就在家待一天吧。
0: 但青春没有售价，快乐就在当下。我要做大学生特种兵。
1: 火！
2: 特种兵再来一批不？
0: 一批就够。
2: 干啥呀？讹人呢这是？
3: 我这一天打了800个点，我走了3万多步，我现在有一点点反胃。哎呦，
1: 我看你不是反胃，你是太累了。同学，我们俩跟你共创一条视频怎么样？
0: 创！
1: 来来来来来，
0: 创不了了啊，还要去篝火晚会呢，我等会儿得排队啊。
1: 别
0: 那个，下次有时间再创。哎，老板，我这个码我扫了啊。啊？哎，新年快乐啊！
2: 这咋还毛毛愣愣的呢？这姑娘，但这姑娘挺有特点，
1: 是
2: 拍上肯定火，录上了吧？
1: 我没开机呢。
2: 要不说他俩的粉丝才400多呢？你看着好人，你先录，回去素材再剪。老板，来了。哎呦，这不老顾客吗？今天点什么？
4: 给我来碗拌面。
3: 哎，我今天不想吃拌面，我想吃汤面。
4: 行，汤面，但是分开装。
3: 对，分开。
2: 呦，今天有情况啊！切，
1: 有瓜，
3: 瓜好啊，就拍他们的有瓜的有故事。
5: 你好，我们两个是拍短视频的，可以给你们拍段视频吗？
4: 拍不了一点，
6: 可是我已经录了，
2: 录了。
6: 这怎么突然跳上舞了？
2: 他俩是情侣主播，镜头一抬，状态就来。
6: 这没啥矛盾呢。
3: 是啊，
0: 必须听我的。我跟你说，今年过年必须给咱爸送一张健身卡。
4: 为什么非得是健身卡？
0: 你为什么非要跟我唱反调？
6: 你爸多大岁数？
4: 今年80好几了。
6: 挺狠呐，大过年的还得撸铁呀。
1: 哎，老板，哎，您这店里是不是得有什么摄像头之类的吧？
2: 那不在那儿呢吗？24小时开机。哦。
4: 哦吼。过年了，祝大家爱情美满，家庭幸福，
0: 大吉大利，恭喜发财。
2: 撤。这生意没法干。
6: 这一天啥也没录上，
1: 这到这点了，这里面连个人都没有，拍谁呀？
2: 要我说你们呀，别老盯着想拍噱头抓热点，人生的精彩远比设计好的剧本要好看得多。
1: 说的有道理啊，虽然我们的生活很平凡，但是每个人都能活出不一样的精彩啊。
0: 没错，老板
2: 干啥？
0: 来一屉包子。
2: 又揪咪我呀？
0: 不揪你。
2: 来吧，请你们吃。
0: 哎呀，我来。
2: 我来。
0: 我来吧。
2: 行，你来。
0: 来，
1: 你客气客气啊。
2: 跟你客气啥呀？哎
1: 呦，你哪问一天了？
2: 你俩嘴挺小啊，
7: 真是的。
2: 掌声不停，包子不停。
8: 我给你奶奶折腾，
9: 奶奶今天很高兴啊。
8: 哪高兴啊？
9: 高兴。
8: 你说你奶奶本来身体就差。哎，
9: 没有啊，老李，我给奶奶做这个账号是想让她在帮助别人的同时有更多朋友陪她一起玩。
10: 花谢花飞花满天，红绡香断有谁怜，游丝软系挑春屑，黛玉给大家拜个年。
9: 好。孙女儿啊，啊，这小黛玉的新年祝福拍好了？
11: 拍好了，奶奶。
9: 好好好，保持住状态，待会儿啊还要给街坊们拍几条宣传视频呢。
11: 必须的，我们的视频账号不光记录奶奶的退休生活，还帮助街坊邻居。
9: 一会儿你爸来了，让他好好欣赏欣赏。
11: 我爸要来啊。完了，他最烦我拍视频，他让我大四去实习的。这个账号我是背着他给我们俩建立的，要是被他发现了，我就完了。早知他来，今日我便不来了。哟，
9: 不至于，奶奶在这儿呢，他能闹出什么幺蛾子呀？
8: 妈，往哪儿躲？你别以为你妈出差了，我就管不了你了啊！你是不是给你奶奶也注册了一个账号，叫什么？
11: 不想成为刘姥姥的林黛玉，不是好孙悟空。
8: 你就说他仨能玩到一块去吗？什么玩意儿？谁起的名字？
9: 我。
8: 真好听，妈。一听他哥仨就合得来。
9: 那可不。

0: 我们这账号啊，精准覆盖了咱们龙门洞所有老人。
1: 奶奶可是小区闪亮的新星，
0: 不是新星，是钻石，天然珍贵稀有。
2: 刷刷，
0: 闪着没？
3: 闪着腰没？
0: 有点。
3: 妈，你说你都多大岁数来跟他一块闹？关键是他马上就毕业了，该实习了，成天捯饬成这样。我就问你，哪个单位招林黛玉这种弱不禁风的？
4: 瞧瞧，今日爹爹怕是来捏我的错来了。
0: 怎么就弱不禁风了啊？我带小黛玉去跳广场舞，我们老招风了。
3: 是招风了，痛风也招来了。痛风贴贴没贴呀？
0: 贴了，怎么了？
3: 不怎么。
0: 平时也不来，来了就挑刺儿。三妮儿啊，咱不理他。
4: 奶奶，来来来，大孙女坐这边，奶奶坐这边，
0: 你上一边。你爸在这儿可拍不成啊，
1: 把他支走。
0: 好嘞。
3: 哎，妈，你看我给你买的好酒还有点心，尝一块，可好吃了。
0: 干吃啊，也没个喝的。
3: 我给你拿个饮料去。
4: 爹爹真是不懂咱们小仙女的心思。
3: 啥心思啊？
0: 我们小仙女啊，平时喝的都是薄荷奶绿，少冰三分糖加珍珠。
3: 那可举鱼狠活的玩意有什么可喝的呀？
0: 就喝。
3: 行，我给您点啊。
4: 爹爹竟拿外卖敷衍奶奶，大抵是倦了。
3: 我真想卷你一脚。
0: 买去。
3: 行，妈，等着。
1: 爸爸再见。
0: 可算走了，快，先把街坊们的宣传视频给拍了。
1: 嗯，
0: 我看看先拍谁啊？
3: 哎，我确定一下啊，是不是少冰三分糖免辣？
0: 加珍珠。
3: 哦，对对对，加珍珠，加珍珠。
0: 果真服了，来来来，先拍这条啊。
1: 嗯，
0: 张大爷修鞋铺，这是便民服务，咱们得支持。
1: 好，
0: 起范儿。
4: 泪湿青山事无常，鞋底子漏了透心凉。黛玉的脚底呀，可比那数九寒天的冰碴子还冷了。
0: 没事儿，我带你去张大爷修鞋铺。
4: 对呀，张大爷补鞋手艺赞，再也不怕鞋底子烂。
0: 好。怎么了？
4: 鞋。黛玉要去补鞋了，家人们记得
0: 去补鞋。
4: 赶紧拍下一条。
3: 买回来了啊。
0: 等会儿，珍珠呢？
3: 这不杯子里的吗？
4: 珍珠和奶茶要分开装。
0: 嗯，
3: 我给你个勺，你快出来不就完了吗？
4: 那奶茶不就少一口了吗？
0: 嗯
3: 呀，还真是哈，那不亏了吗？
4: 耶，最后一条，
0: 你先看看词儿啊。
4: 王大妈家的狗狗走丢了，奶奶，这是条寻狗启事啊。
0: 这条狗啊，陪你王大妈的时间比你爸陪我的时间都长啊，奶奶得亲自来了。
4: 哇，瞧瞧，我奶奶抱给刘姥姥。
0: 起范儿。
4: 花谢花飞花满天，王大妈急得直转圈，孤灯寒窗相思雨，大妈在家很想你。
0: 狗狗长啥样子呀？
4: 大眼睛，齐刘海，脑袋顶上带点彩。
0: 走丢的时候穿什么呀？
4: 红马甲，蝴蝶结，脚上四只绣花鞋。嘿，奶奶不用拍了
0: 啊，
4: 狗狗自己回家了。
0: 我这刚起范就不没事，视频用得着啊。他家狗啊老丢
1: 啊。
0: 和和美美日子甜，一起回家过大年，
5: 过大年
4: 完美。
3: 过不了，这日子过不了了。哎呀，我是看明白了呀，你俩把我支走就是为了拍视频啊。啊，赶紧把它给我关了。
0: 家人们点点关注啊。
3: 妈，别关注了，我今儿啊得好好跟你俩聊聊。你俩啊，一个该实习实习去，另外一个该在家好好休息就好好休息，成天的跟那儿家人家人，你俩真是闲。那网上的能是家人吗？成天的跟那儿要关注要关注，他们真的能关注你们吗？
4: 那你真的关注过奶奶吗？爸，
6: 给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
3: 接电话呀，妈怎么还煽上情了呢？
0: 哎，老李，哎，视频拍好了啊，那条也拍了，放心吧。
3: 你瞅给你奶奶折腾的，
4: 奶奶这样很高兴啊。
3: 哪高兴啊？
0: 高兴。
3: 我是说你奶奶本来身体就差。
0: 哎，没有啊，老李。
3: 这个 跟以前比差远了啊！你奶奶以前都单手抬沙发。
4: 爸，你放心吧，我实习工作已经找好了。我给奶奶做这个账号，是想让她在帮助别人的同时，有更多朋友陪她一起玩。奶奶可高兴了。而且你老说自己关心奶奶，但你真的知道奶奶需要的是什么吗？
6: 给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
3: 你们拍吧，我不管了。
6: 给你我
3: 喂，
0: 哎，你爸怎么走了？
4: 不知道啊，
0: 是不是奶奶话说重了呀？
4: 奶奶，我们的视频账号多了一个关注。
0: 谁呀？
4: 喝奶茶学会分装的孙悟空。不会是？
0: 还能有谁？你爸呗。儿子别躲了，快进来。
3: 妈，
4: 老爸，
0: 快来快来，这回人齐了，咱们一块儿啊，把这新年祝福给拍了。
3: 不是不是不是，这我来不了。你们那个
4: 家人，家人一起笑开颜，
3: 新春佳节喜团圆，
0: 一起给家人拜大年。
2: 翻拍人家原创的作品，你经过人家原创同意了吗？完了，你翻拍完了，你点赞多了，你涨粉了，出了事了，你赖人家原创了。你要是个男人，你就替原创把这个雷扛起来，也算你对得起原创，明白不？
5: 哎，大黄啊，怎么的？什么事？
7: 我昨天录那视频火了，都上热搜了，你快去看看呀！
5: 啊，你给我录那视频上热搜了？别蒙我了，我看看，我看看。
7: 哥，假如现在有个旅游的机会，你只能带一个人 ，A， 你的妻子
5: ，B。哎，大黄啊，完了完了，出事了！这视频让你嫂子看见，就你嫂子那脾气，不得跟我急眼呐？
0: 老孙，
5: 不聊不聊，你嫂子来了，你嫂子来了。
0: 老孙，
5: 哎，媳妇儿，怎么的？
0: 让我逮着了，你胆子够大的。
5: 完了，发现了，
0: 过来。
5: 哎，
0: 我让你过来。
5: 我过来了。
0: 咱俩结婚这些年，我在你心里算什么？你当时干这事儿的时候心里怎么想的？
5: 媳妇儿，你别生气，我错了。其实我当时就想爽一下。
0: 125，你能爽到哪儿去？
5: 什么125啊？
0: 你的小金库被我发现了。
5: 啊，我小金库被你发现了，发现的好。你是怎么发现的呀？
0: 你的手机跟平板电脑是连着的，你刚才一次性消费了125。老孙，
5: 哎，
0: 咱家这些年的钱是都归我管，但是你哪次跟我要，我没给你。
5: 是是是，但是我每次跟你要钱的时候，总有一种借钱的感觉。啊，这你看，就过去我跟兄弟们在一起的时候，都是人家掏钱，但是今天是我付的账，你男人在兄弟们面前站起来了。我不是给我争面子，我是出去给你争面子。
0: 你就知道你的兄弟，我在你心里还不如你兄弟。
5: 你看你呢，他们能跟你比吗？你是我最好的兄弟。
0: 怎么的？咱俩处成兄弟了？
5: 不是不是不是，
6: 兄弟抱一下。
5: 来电话，
0: 你把这铃声给我换了。
5: 哎，我马上换。说兄弟啊，想你了。我接完电话我就换啊。哎，兄弟啊，想你了。宋啊，怎么的？什么事儿啊？啊？又和小黄打起来了？那还说啥呀？赶紧来我家躲躲吧！来吧来吧，没事没事。嗯，
0: 你自己的事还没弄明白呢，又把人往家里招。
5: 哎，媳妇儿，你街坊邻居有点事儿，你不得互相帮忙吗？一会儿人家来了以后，你注意你的人设啊！听见没？三七两五，来了来了。
0: 就是，告诉你，宋啊，
8: 不好意思，嫂子给你家添麻烦了啊！
0: 添什么麻烦？就当自己家有事就过来。
8: 哎呦，谢谢嫂子呀！我媳妇小黄一发脾气是真吓人，她要能有嫂子十分之一温柔，我都谢天谢地了。那我平时哎，哥你也在家呀？
0: 姓宋的，你给我出来！
8: 完了，哥追过来，
0: 咋办？
5: 哎呀，你紧张啥？你开门，小黄对我还是很尊重的。开门，开门。
0: 黄儿，
9: 嫂子，姓宋的。你给我站那儿！
5: 哎，
9: 哥，站那儿！
5: 哎，
8: 嫂子，
9: 躲这儿来了。
5: 小华，来来来，你控制一下你的情感，你坐着，你坐着，没事，你坐着。哎呀，你看你干啥玩意儿？小宋出差刚回来，怎么又打起来了？
9: 你问他自己。
8: 你无理取闹！
9: 你胡说八道！
8: 你胡搅蛮缠！
5: 哎哎哎，别说了，干什么玩意儿？这还控制不住场面了，是不是？
0: 是啊，两口子过日子就得互相谦让。
5: 你这话说的一点都没错，对吧？我听你讲，我不光提供物质上的，我还提供情绪价值。
9: 哥。他没在家这几天我心情挺好的， 他一回来哈，飞气儿让我看一个他录的什么视频，那叫啥视频啊？一个选。

0: 择题，哔哔哔哔哔。
1: 媳妇儿，你也不听我解释呀？那视频我是模仿的，原创不是我。
0: 那你说说看，这个原创到底是谁？
2: 那个啊，宋，那个小黄，你别想从这瞎说八道的，你这事跟原创有什么关系？是不是？其实我估计当初原创录这个视频的时候，他也没想到会产生这样一个后果，他就是想爽一下。
1: 我就说那视频我是模仿的，原创不是我。
2: 你怎么还提原创的呀？
1: 我确实不是原创啊。
2: 不是，你怎么这样呢？你完全啊，你翻拍人家原创的作品，你经过人家原创同意了吗？完了，你翻拍完了，你点赞多了，你涨粉。出了事了，你赖人家原创了。你要是个男人，你就替原创把这个雷扛起来，也算你对得起原创，明白不？咱翻篇啊，咱过了这一天啊，我不相信啊，就是你这小黄这么优秀，就能因为这个视频跟你打起来？
0: 哥，哎，还是你了解我。
2: 你看看，
0: 不光是因为视频啊，主要是他不尊重我。
2: 你看，这事大了
0: 呀，这事真大了啊！
2: 这得说呀，
0: 黄，你得说。
2: 说，必须说，只要不是视频的事儿，什么事儿都能说。
0: 姓宋的，来，你的事儿你敢说吗？
1: 我有什么不敢说的？哥，哎，我一看他生气了，赶紧把我挣的钱拿出来，说我的钱都给你，急了。
2: 急了？你是不是落了什么重要的环节？你是不是光说没给钱？
1: 我是边掏钱边说，我的钱都给你。
0: 什么叫你的钱？你哪来的钱？
1: 我挣的钱。
0: 你给谁挣的钱？
1: 给你挣的钱。
0: 那给我挣的钱怎么成你的了？
1: 所以我都给你了呀。
0: 我的钱我用你给吗？
1: 那我不给你了。
0: 我的钱你凭什么不给我？
2: 这钱到底是谁的？我怎么有点蒙圈呢？
3: 华，这事儿你占理，嫂子挺你，是吧，嫂子？
1: 不是哥，这也不讲理呀。我真不明白了，媳妇儿，那钱都给你了，你还不乐意？那我要是像有些男人，私藏一个小金库，每次我都不多藏啊，我就藏他个
3: 125，
1: 多少，嫂子？125，藏都藏了，才藏125，那么脑袋被门挤了是吧，哥？125那不是缺钱了，那是缺心眼儿。这老爷们应该多吃点核桃补补脑子，是吧，哥？
2: 你老拍我干什么玩意儿？你说话，你别动手行不行？
1: 啊，行，打个比方啊，我傻了吧唧就藏了125，这么点钱你能发现吗？
0: 我怎么发现不了？
1: 发现了也没事，我还可以忽悠你。嫂子，我就这么跟他说，那平时跟兄弟们出去吃饭都是兄弟们掏钱，自从我有了小金库我买单，从此以后我在兄弟们面前站起来了。
3: 姓孙的，给我站起来，一边待着去。
1: 嫂子，关键是后面这句，我那是为了自己的面子吗？我是为了你在兄弟们面前有面子。哎呀，就这一顿给他忽悠，都说不出我半句不是。
0: 哎呀，这家把你能的，我怎么说不出来了？
1: 你不光说不出来，你还得觉得你老公受委屈了，是不是，哥？
0: 切，你还好意思问哥？哥这么优秀，他能藏小金库吗？是吧，哥？
3: 能吗？他哥。
2: 哥，你今天算把我搁里边了。你
3: 姓孙的，今天就小金库的事儿，我想听听你的见解。
2: 你不说了吧？
3: 要不然你们先回去，我跟你哥这儿有点事儿，不小，需要跟他解决一下。
0: 哦，行，回不回呀？
1: 回，我都想家了。
0: 走了，嫂子。
1: 走了，嫂子。
2: 走了，嫂子。
3: 你给我回来。你去哪儿？
2: 我想出去溜达一下，我怕一会儿出不去了。宋啊，你再想想还有什么事儿？
1: 没事的，哥，我俩可好了。
2: 不是，黄，你平时那么事儿，你再想想你还有什么事儿？你再想想还有什么事儿？
0: 那倒是还有个事儿。
2: 你看，媳妇她不能走，小黄还有事儿。来来来，黄，别着急，慢慢说，什么事儿？
0: 就是那个视频嘛。
2: 出去吧，来。
3: 等会儿。
2: 出去。
3: 说了半天视频到底是什么视频？
1: 哎呀，嫂子，不就这个视频吗？老火了。
4: 哥，哎，假如现在有个旅游的机会，你只能带一个人。哎。你的妻子
2: B
3: 这视频你看过吗？这人是谁呀？
2: 不认识。
3: 怎么跟你长得这么像呢？
2: 我爸。
3: 你爸都80了，这么年轻啊？
2: 我爸开美颜了，开大了。
3: 姓孙的，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这个人到底是谁？
1: 别逼我哥。

0: 是我。
1: 你们是当我缺心眼儿吗？
2: 缺心眼儿都能看得出来。
3: 我这不想帮忙吗？哥，你出发点是好的，
2: 出发点是好的，以后最好别出发。
1: 轻松的，过来过来，我就想问问你啊，你当时为什么不选 A？ 哎，怎么你了？哎，哪儿不好了？哎，做了什么让你选择了 B？
2: 媳妇儿，我错了，我跟你承认错误，你再给我一次机会，以后只要是选择题，我一定选 A。 我跟你说实话，其实我也不是原创，我也是翻拍的。
1: 你不是原创，你上热搜了。
2: 那没有办法，谁让咱们是冻龄男神呢？
1: 把你脸大的。
2: 媳妇儿，你别生气了，行不行？
1: 我有什么好生气的？不就是个视频，开个玩笑吗？我就心眼那么小吗？那么没有娱乐精神吗？
3: 哎呀，嫂子真大度呀！
1: 嫂子，以后我向你学习。
2: 哎呦我的妈呀，媳妇儿，你今天可真可爱。
1: 我是今天可爱吗？我哪天不可爱？
2: 是是是。
1: 但是一会儿我要开直播，你得来我直播间，我蹭蹭你的热度。如果我直播间的粉丝不能够到1万的话，我就跟你玩。
2: 你放心吧，1万那还是个事儿。你现在直播间粉丝多少？
1: 6个。哎呀，老公，我对你有信心。哎、
2: 媳妇儿，我在你心目中就这么不可或缺吗？
1: 老公，你就是我的骄傲。哎呀，你
2: 就是我的开直播。
4: 一觉醒来，我竟然成了上海滩的冯程程，这一世我一定要和我的强哥在一起。
5: 程程，嘿嘿，
6: 你的强来了。程程，这一世我许文强定要带你争霸上海滩。
4: 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
6: 我们俩呀，就是主持人口中的互联网大数据，你们可以叫我大树，这是我徒弟小树。
5: 你们手机里的购物软件、外卖软件、视频软件背后都有我们数据。
6: 哎，但对于你们的掌声，我们是无法抗拒啊。
5: 师傅，现在这全网用户量太大了，我有点运转不明白了，你帮帮我呗。
6: 我都说多少遍了，我们讲究的就是精准投放，留住用户。再说了，你得用计呀。这样吧，你先找2个用户，为师啊再给你演示一下。
7: 老公，哎，不是说好了吗？新的一年我们要养成好的习惯，不能天天熬夜刷手机。
8: 宝儿，你说的太对了，我建议啊，咱们俩现在立刻放下手机，哎，拿起 pad， 哎，这玩意儿大看着才清楚呢。
7: 你这不耍赖吗？
8: 关键我不是放不下吗？这网上冲浪也太精彩了。
7: 没让你现在就放下，我说的是新的一年，这不还没到12点呢吗？
8: 那咱们俩
9: 再刷半小时。
5: 咋办呢师傅，就剩半个小时了，用户留不住了。
6: 留不住，我随便几个视频就得让他们住这儿啊。哇
7: 呀，看美女呢。
8: 系统给我推的嘛。
7: 你不看他能给你推吗？
8: 他不推我能看吗？
7: 现在应该怎么办？
8: 长按点不感兴趣。
7: 好吧，动起来，为新
8: 的力量喝彩。哥呢、啊？那现在应该怎么办？
7: 发给闺蜜一起看。
6: 臭宝，拿下！
5: 哎呦我师傅，他俩一笑，我都看见扁桃体了。
6: 这个就是美人计，
5: 妙啊！
6: 你记住了啊，女孩除了帅哥还爱看什么呀？美妆、穿搭、娱乐、八卦。
5: 那男孩呢？
6: 男孩除了美女还爱看什么呀？
5: 啊，没有后半句啊！
6: 我在引导你呀、啊。
5: 游戏、钓鱼、搞笑视频，
6: 哎，就这些视频，至少把他们留到晚上12点。
5: 那12点之后呢？
8: 推美食啊，
5: 大半夜推美食啊。
6: 这个时间段，我们所有用户都推美食。
10: 老铁们，今天啊，带你们吃一个全网最大号的巨型火腿肠，粉丝先吃，
11: 挑战全网最辣火鸡面，
12: 挑战失败。
13: 200斤女孩减肥第一天，不忌口。
1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正宗老铁锅包肉，请慢用，谢谢。
5: 师傅，这就是白天刷不到，晚上躲不掉。
6: 没错，你看他们已经点开了外卖软件，那我们就得先推优惠券了。
7: 哇，我抢了一个优惠券，啊、本来卖30的炒饭，现在只卖20。
8: 我看我这个，啊，原价就卖20。哎，
7: 怎么一起搜的价格还能不一样呢？
8: 等不及了，先泡2桶面吧。
7: 我想吃饭。
8: 没问题呀，要把泡面变成饭。只需要加根肠，
7: 什么意思啊？
8: 家常便饭吗？
5: 师傅，引导他们吃饭有什么好处啊？
6: 吃饭不是目的，主要是吃饭的时候，他们最需要的就是我们这些电子榨菜。
15: 什么？慕容家竟敢触碰我的逆鳞，
0: 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7: 对不起，顾总，我不是故意的。
0: 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啊？
7: 我是后勤保洁部的林淑琴，今天第一天到顶层上班，我这就走。
0: 从今天起，顶层办公室的保洁工作由你全权负责。
7: 哇，可到了！
8: 妈呀，你喜欢这个呀？
9: 从今天起，我们家的保洁工作由你全权负责。
7: 我给你一拳。
8: 我开玩笑呢，咱们家有MOVA扫地机，哪能让你累着啊？
4: 什么情况？一觉醒来，我竟然成了上海滩的冯程程。这一世，我一定要和我的强哥在一起。
14: 程程，
15: 嘿嘿，你的强来了。程程，这一世，我许文强定要带你争霸上海滩。
4: 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
15: 试试呗，程程，程程，
5: 怎么样？厉害不？这是碳基生物能想出来的剧情，
6: 你就说是不是很上头？
5: 这是什么剧啊？
6: 不用动脑机，这种剧情脑子一扔，我就是看呢。
5: 哎，师傅，他们点开购物软件了，他们要购物了，咱使个什么剧啊？
6: 那就用疯狂购物剧。
13: 朋友们，有没有一到半夜就饿的？
16: 有。
13: 有没有干完饭就后悔的？
16: 有。
13: 有没有刚吃完大鱼大肉想爽爽口的？
16: 有。
13: 我直播间的洗梅干，那都是新鲜洗梅采摘，果肉饱满，嘎嘎香甜。今天我自掏腰包给大家补贴，所有在场的新用户都可以零元下单，免费试吃。
16: 姐，不能这么卖呀！嘿，
13: 限量50单，3、2、1，
16: 上链接。
13: 朋友们，记得下单，
7: 快下单！
8: 哎呀，不行，这得拼手速。
7: 手拿出来
8: 啊！
7: 上筋膜枪，
8: 这能好使吗？
7: 你看，你看，快抢，快抢！抢中了，抢中了！
8: 这抢太多了，这
5: 师傅，这小两口平时看着稳稳当当的，下单的时候哆哆嗦嗦的。
6: 哎，怎么说话？这都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5: 啊！那咱爸妈看着挺年轻，下单的手法挺老练，他们怎么又开始刷视频了？
6: 哦，他们就喜欢在这几个热门 APP 里边反复横跳。
5: 那接下来用什么技啊？
6: 接下来就要用到我们的必杀技——提取关键词。看，这是他今天上午刚搜索过的内容。
5: 结婚一周年送老公什么礼物？
6: 哎，你从这句话里边能提取哪个关键词？
5: 送老公，
6: 想什么呢？那一看就是结婚一周年呢。我要给这对小两口上点猛料。
4: 注意了，男人和你结婚是因为你是他权衡利弊后的结果。
7: 我是不是你权衡利弊后的结果？
8: 当然不是了，这些营销号简直就是危言耸听。
7: 那就好。
8: 哎，宝，你怎么还给点了个赞呢？
7: 哎，我以为我这屏幕上有个虫子，结果是视频里的，合着在这要我的赞呢。取消。
8: 你千万别信这些，我发誓我真的很爱很爱你。嗯，
4: 男人发的誓只有在发誓的时候是真的。
8: 你快闭嘴吧你。老婆，我要真这么对你，你把我腿打折。
17: 骨折骨裂何须东奔西走，专业骨科医院还您手脚自如。我是杨主任，点关注不迷路。
8: 这视频我谢谢你啊。
7: 给你分享了一个视频，你看看，可有意思啦。
8: 什么视频啊？
17: 骨折骨裂何须东奔西走。
8: 你给我发这干啥？
5: 师傅，你这个视频有制造焦虑的嫌疑啊。
6: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不制造视频，我们只是视频的搬运工。
5: 那你可以不推呀、啊、你这不是毁自己名声吗？你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6: 砸脚？
17: 骨折骨裂何须东奔西走，专业骨科医院还您手脚自如。
5: 师傅，视频还能推这儿来啊？
6: 你怎么过来的？
17: 我钻洞过来的。
6: 什么洞啊？
17: 系统漏洞。
6: 回去。
17: 我是杨主任，点关注不迷路。
5: 师傅，我觉得我们应该给人家推点美好的温暖的视频，比如你先夸夸她老公。
6: 夸夸她老公。
5: 嗯，好，夸。
4: 注意了，你那老公啊就是个天生的演员。
8: 你给我上一边去吧。
7: 老公，你不会每天？
8: 不会，他都不认识我，怎么他说什么就信什么呀？
7: 你凶我。
8: 我没，老婆，我跟你说视频呢，你别无理取闹。
7: 我无理取闹？看来视频里说的一点都没错。
8: 不是，
4: 真正爱你的男人会包容你的一切，哪怕你无理取闹也会主动来安慰你。
8: 那你要这么说我也刷到了。
17: 男人最大的失败就是找了一个不会体谅自己的妻子。
5: 你听听，
4: 结婚后的女人就是家里的免费保姆。
13: 保姆还有工资，
4: 但你没有。
17: 爱你的女人会尊重你，
18: 会心疼你，理解你，
19: 会无微不至的照顾你。
20: 她不爱你，
21: 她不爱你，
8: 你真的不爱你，你看见了吗？
21: 她不爱你，
7: 你什么意思？
8: 怎么了？
21: 她不爱你。
5: 师傅，人小两口本来好好的，
6: 哎呀，你别着急，我们不能只推荐不监督。你看，那视频不还没播完呢吗？
4: 你是否也曾被这些话影响过？
17: 千万不要在网络上寻找爱他的证据。
4: 宝宝们，快放下手机，拥抱你爱的人吧。
20: 呀，你换新手机了？
16: 那旧的呢？
4: 旧的呀，我放在……
5: 撇了，把旧的撇了。师傅，这地方插广告。
8: 你听我跟你说啊，
5: 你别说了，你教不了我了。我不想做冷冰冰的数据，我要让用户在推荐的内容里感到温暖。我们应该贴心，不能让人闹心。你的做法让我有点烧心。
8: 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5: 跟我走，马上更新。
7: 老公，新的一年我们要自我更新，自己的生活自己来主导。
8: 对，宝儿，你不是喜欢拍视频吗？也可以往外发呀。
7: 你也有潜力成为有趣的达人，记录我们的美好生活。
8: 哎呀，我行吗？我能拍点啥呀？我
7: 都想好了，咱们俩结婚一周年就拍情侣 vlog。
8: 行，
7: 等咱们俩有了小宝宝就拍萌宝 vlog。
8: 那有两个小宝宝我们就拍萌萌宝宝 vlog。 哎呀，
7: 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
8: 什么惊喜啊？
7: 去三亚的机票。
8: 哎呀，老婆，你这那我也得给你一个惊喜呀。
7: 什么惊喜呀？
8: 你的机票买的是今天晚上的，再不走啊就来不及了。啊，出发喽！
21: 不装了，我摊牌了，我就是装饰集团大公子，未来庄家的家主庄周。
22: 你们项目做完了吗？
23: 五分钟后给您。
22: 我想了一下，还是保留第一版。
23: 现在就能给您
22: 结合第六版和第八版，标题不变，内容全换。
23: 有趣微调。
21: 文总，这是我的方案。
22: 你的方案我看过了。
21: 你啥时候看的呀？
22: 刚看的。啊？你是学设计的，你得有自己的想法呀。
21: 那
22: 得吸引人，意料之外。看了还想看。
21: 要不文总你说的稍微再具体一点，
22: 照我的意思改。今天给到我
21: 要有爽感，还要有代入感，这样的方案我到哪儿去找灵感呀？我哎，这不就短剧吗？哦，
24: 这张黑金卡没有限额，拿去随便刷。因为你不是普通的打工仔，你是装饰集团未来家主庄上，而他已经等了你三年了。
21: 太上头了，太想看了，不光想看还想演。
23: 恭迎庄氏集团未来家主归位。
21: 庄少，
23: 三年前你的颅脑遭到了严重的撞击，导致失忆。
21: 失忆的我竟是庄氏集团大公子。
23: 对对对，当时那辆大卡车开过的时候我真没看见。
21: 啊，你是那个卡车司机啊？
23: 不，我是董事长派来保护你的。
21: 董事长
23: 就是你爸呀。
22: 庄周，你的方案呢？
21: 我方案还没写呢，我咋办？
23: 你是我的人，我罩着你。
22: 哎，那男的，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创意组的组长。
21: 我好像不需要被保护了。看来啊，他知道我是大公子。
23: 他认不出你？
21: 难道说当时我出车祸的时候毁容了？
23: 现在这么看来，毁容等于整容。哎，
21: 这我当时是有多难看。
22: 作为创意组的组长，你应该有创意了吧？
21: 小戴，赶紧帮我生成一个创意文案。
22: 小什么来着？
21: 小戴。
22: 哦，小戴。
21: 文总，我是。
22: 好啊，年轻人跟现代科技共同创新
21: 啊。
22: 内容是什么？
21: 内容是我也不知道，我还没显示出来。
23: 开发会议延时打脸机器人。
22: 这个创意太好了
21: 啊，
22: 在董事长的家。
23: 明白。
21: 这方案那能过吗？你是董事长啊，不是盖手机上吗？
23: 文总盖好了，合
21: 照。这完全不符合章程啊，但是它又非常符合剧情。那如果按照这个剧情发展的话，接下来我应该要涨工资了。
25: 财务总监到。
26: 庄周是吧？过来，给你发双薪。
21: 我双薪就是双薪啊！这突然这工资就翻倍了。
26: 翻倍是翻倍，双薪是双薪。
1: 嚯，这个财务总监算术一般，但是这个人还是挺大气的。
2: 她还是庄氏集团的二公主。
1: 难怪，那她不就是我妹吗？
2: 准确的来说是继妹。
1: 我好像知道是谁撞的了。

0: 啊，你有卡车驾照？
1: C1的本。
0: 他只能开小车。
2: 严总监，
1: 有何贵干啊？
2: 给我点钱。
1: 不可能。
2: 你可以针对我，但是你不能埋没一个有潜能的项目。
0: 温总看来非常重视这个项目。
2: 开发会议延迟，打脸机器人。
0: 我的项目吗？
1: 可以拨款。
0: 不是，纯因为我吗？
1: 需要多少资金？
2: 100亿。
1: 100亿够吗？
0: 什么？
2: 那就300亿。
1: 我看得500亿。
0: 不是，
2: 那就800亿。
1: 最多1000亿。哦，
2: 1000亿就1000亿，
1: 搞这样不得，还得我走这2步。
0: 我的天哪，我什么都没干，就让2个女人为我花了1000亿，实在是太上头。那我不装了，我摊牌了，我就是庄氏集团大公子，未来庄家的家主庄周。
1: 你居然没死？
0: 你肯定有卡车驾照。
3: 董事长好。
0: 父亲大人，我们终于可以相认了。
4: 这孩子没事吧？
0: 我一定要亲手把失去的东西拿回来。
5: 我们都能的，你不在短距离。
4: 那我不眼大？
6: 你说你自己是庄家集团的大公子？
0: 我是广东人啊，大公仔换成普通话那不就大公仔吗？
2: 何董事长，你不是说咱们公司没有大公仔，这些孩子们都是你的
3: 孩子们？
4: 没错，没错。哎，哎呀，嫁回娘。
0: 谁嫁给羊？
1: 这是温总给你准备的新年创意，为的就是让你放松一下。
0: 该说不说，这个有爽感，有反转，很上头。以后不要再演了，真的，我真的好害怕。幸亏刚才那些都是假的。
2: 真的，从今日起，你就是创意组的组长了。
0: 真的，
1: 双星也是真的哦。哎，
0: 那这么听起来的话，其实我的人生剧本也还不错嘛。
2: 加油。
5: 虽然呢，我们的生活不像短剧那样有那么多的高光时刻，可是我们每个人都能活成自己人生的主角。
0: 哎，对了，咱们公司其他同事呢？
5: 他们都在会议室里看年短剧呢。
0: 真好的。
5: 你没看那儿一直架着一台摄像机呢吗？哦，
0: 嗨，
5: 嗨，
0: 你们好吗？哎，我升职了。那在新的一年呢，也祝你们
3: 升职加薪，好梦成真。
7: 看看这是什么？
1: 那我拖鞋，
8: 这是传说中百家那价值连城的传家之宝。
1: 我的拖鞋挺破的。不能低头看手机，我这两天就是因为低头看手机，咣当一下把我脑门子给撞了。本来我这脑门子长得很好看吧，这一撞更好看了。我再看会儿手机吧。
9: 这不是豪门张家的组长吗？他怎么也来了？
1: 这啥玩意儿
10: 啊！我家东西你给我跪下！哎
1: 呦，太没边儿了！
11: 三万块，江家。
1: 这两年啊，就是这些爽剧不合情理，不合逻辑。我跟你说呀，不用脑子都能看。我再看会儿。
12: 快递
1: 啊，来了来了来了。
12: 哎，您好啊。啊，请问是天天做美甲的程咬金吗？
1: 是程咬金，但我今天没有做美甲。
12: 姐真幽默，行，我给你放门口了啊。哎，
1: 兄弟、啊、你把这个帮姐搬进来吧。
12: 姐，我一堆快递等
1: 姐。给你5星好评。
12: 我现在就干。这什么东西？爽剧之门说明书。这是一个能进入爽剧的门，通过它就能进入爽剧的世界。
1: 然后呢？
12: 句号。
1: 句号。哎呀，这什么说明书啊，这都没写清楚。
12: 这怎么？
1: 你以为我们牛府是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吗？
12: 不是你让我进来的吗，牛夫人？
1: 你差 我的，你咋还没走呢？
7: 不是姐，自个儿搁家逗自个儿玩呢。啊，这太善变了，你这。
1: 是吗？我变了吗？
7: 行了行了，姐，纸壳子我收走了哈。啊，什么玩意儿？
1: 哎呀，原来这就是赏金之门呐！哎呀，这个太好玩了。
11: 妈，我回来了。
1: 啊，回来了。
11: 妈，
1: 闺女，
11: 我们回来了。
1: 你们？
11: 这叫人啊！
7: 妈。哎，不是。阿姨好。嗯。阿姨第一次见面，给您带个小礼物。阿姨，我给您带上吧。
1: 妈啊，这咱家客厅立这么大个门是干啥的呀？啊，
13: 这个门，我还不能进去。妈是想啊，把这个客厅弄成两间房，所以先弄个门。
1: 啊，行。闺女，过来跟妈说，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11: 我们俩呀，其实就是一见钟情。
13: 要不是因为有那一纸婚书，我怎么会看上你这个窝囊废？
1: 这就对了味儿了。
7: 阿姨，她怎么了？
13: 你来，快来劝劝她。
7: 小美，你怎么了？你突然在说什么？
14: 你这个恶毒的女人。现在我是时候要亮明我的真身份了，我就是白家少主。
11: 白家，那可是 W 市的首富。
1: 真要解除婚约了，
11: 今天
13: 我就跟你解除婚约，
14: 你一定会后悔的。看看这是什么？
1: 那我拖鞋，
8: 这是传说中白家那价值连城的传家之宝。
1: 我的拖鞋挺破的。白家少主，你这个传家宝是假的。
7: 怎么可能？你验验。
1: 哦，好，这么好骗。
11: 你那宝物真的是真的？
14: 真的是真的。
11: 确定是真的？
14: 确定是真的。
11: 你保证是真的？
14: 我保证是真的。
1: 你们俩谁来拿传家宝？
7: 我来，
11: 我来。
7: 阿姨，足疗我也学过两天。
1: 小伙子，行，有诚意，有诚意。妮儿啊，小曹刚来，出去买点吃的，妈回来给你们做。
11: 带我去了，
1: 快去吧啊！哎呦，趁这个机会呀，我再玩玩这个爽剧。找谁来玩呢？嗯，哎呀，找老邵。
15: 小妞妹妹，刚才我去菜市场了，我给你烧了点你最爱吃的猪蹄子，我给你放这里了啊。
1: 哎，老邵，过来聊会儿。
15: 不了，我还很忙啊。
1: 过来聊会儿。
15: 不了，我还得接孙子呀。
1: 过来聊会儿。
15: 好嘞。小妞妹妹啊，咱们两个的感情可是很纯洁的，你在我的心中永远就是九天玄女在上，受老奴一拜。
1: 不成九天玄女了？
15: 三剑玄女怎敢空手而来？我从邪恶的森林给你带了点麒麟爪，请您笑纳。
1: 哎呀，超市变森林了，猪蹄儿都涨价了。
4: 老邵也在这儿呢。哎，妞儿，你家这是啥规矩吗？还让老邵给你跪下了啊？跪，老邵这是在求婚。
15: 我早看他们俩有事儿。
4: 咱不要在这当电灯泡了，赶紧走
7: 走。
1: 哎，别走、哎，过来，人多热闹。
4: 热闹就热闹一下吧。啊。九天玄女属下姗姗来迟，特意在今日给你买了汗血宝马供你骑乘。
16: 嘛玩意儿？老李你疯了。他汗血宝马这哪有马呀？
1: 行了，你们俩起来吧。
15: 谢玄女
4: 、啊、
1: 最近你们俩都做了什么呀？
15: 玄女，我们已经给你联系上了轩辕少主，有了轩辕家的支持，您在 A 市可就无敌了。
4: 恭喜啊。
1: 接下来啥剧情啊？
15: 现在就等着他来了。
1: 等谁呀、啊？
17: 咬金大姐啊。你的快递没签，你帮我签一下。

0: 老头老太太玩上了。
1: 哎，快进来进来，我这儿缺一个角色。
0: 我不进，你赶紧给我签了，我这一堆事儿呢。
1: 你进来吧，我这有人头马。
0: 你这有人头马，你在哪儿呢？我看看。
2: 哎呀，好马呀！
3: 参见轩辕少主。
2: 九天玄女，你平日作恶多端，今天我就要为三界除害。啊？
1: 我们是反派呀！
3: 你是反派，
4: 少主，我们完全是受他的蛊惑。请你原谅啊！
1: 你俩
2: 人头马和两个老坏蛋何在？
4: 在！
2: 跟我一起荡平九天玄女宫！
1: 什么？我要完了！又会怎么走？
3: 哪里走？
4: 有哪里跑？
5: 小妞妹妹，你哪里去？
3: 哪里跑？
5: 小妞妹妹，
6: 老少，
2: 哪里跑？
5: 你往哪走呢？
0: 姐呀，快递单帮我签一下呀，姐呀！
7: 哎，我刚才好像看了一个爽剧，有人，有马，还有人头马。要我说呀，这粗制滥造的爽剧啊，就少看。不对，就应该少拍。我打出个嘟噜，我学什么马叫？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一个扫地的，
10: 扫地的中我了，那挑出的不一定是清洁工，也许就是哈利波特。
11: 挺疼媳妇儿的嘛，那刚才怎么那么个态度跟人家说话呢？
12: 啊？你不懂，那叫铁汉柔情。
11: 今年过年，咱回你家。
13: 老婆，妈说了，只要咱们开心，他们就放心了。明年回我家啊。
14: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5: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16: 不是。
14: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17: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8: 不如大家一起
17: 去观赛。
18: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7: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9: 欢乐聚会！
17: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8: 一起看，
19: 还有趣。
18: 这个暑假，
17: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2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

0: 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3: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4: 太燃了，我们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5: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3: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6: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7: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8: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3: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8: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9: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10: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
11: 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3: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2: 无与伦比，宝贝第一。
13: 你看看我们这边各具特色，哇，都有才艺表演了。
14: 明日之星，
15: 快快快快，
14: 咱们是一个体育竞技的比赛。无与伦比，宝贝第一。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大家好，我是杨帆。运动强健体魄，汗水释放快乐。对于孩子们来说，体育运动是最为积极有效的成长课堂。所以在这里，我们为0到4岁的人类幼崽们打造了一个专属的体育盛会，以此来记录他们的每一步跨越，每一次成长，也将记录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夺得人生第一枚金牌的高光时刻。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双方运动员闪亮登场。

0: 首先向我们缓缓走来的是由演员关凌所带领的撒野队，嗨，欢迎欢迎，嗨，哦，可爱的小蜜蜂，欢迎欢迎，哇，这一二三四四只青蛙呀！啊，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哎，宝贝，欢迎欢迎，你好。接下来也要缓缓步入我们会场的是演员邓莎所带领的队伍撒花队，这边的小动物都是，还有蘑菇啊，哎呀，这还有这是什么怪兽呢？哦，这还有八爪鱼，还有骑着交通工具来到现场的哈，欢迎各位小朋友。好的，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教练员邓莎、关凌，欢迎二位。今天我们的运动员的造型是一个森林主题。
1: 哎呀，你看看我们这边，那就是各具特色。嗯，有嗡嗡的小蜜蜂，有美丽的花朵啊，这边还有南瓜。
0: 这个是小茄子吗？
1: 这紫色的紫藤花。
0: 哎，你看这个小朋友厉害了，一出场就是带着自己的车上来的哈。
1: 嗨，
0: 你看，
1: 嗨，这就骑下去了，这就骑下去了。
0: 好，这我们就少了一名队员了啊。
2: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万里小朋友给我们带来一个平衡车的展示，这个动作叫马踏飞燕。哇哇
1: 哇呀！
0: 哇，你从几岁开始练的呀？
1: 人都马踏飞燕了，你还采访呢？
3: 哇，这是我们组的，我们组的赢了，
0: 冠军冠军冠军。我刚才好像被这边有一个宝宝的家长，他们双方那个制服所吸引。哦，对，这是勋勋爸爸哈，中国消防救援，所以是一位消防员爸爸，欢迎您。妈妈那个造型可能对于我们普通的乘客来讲更为熟悉了，这是空姐啊？还是？
4: 我是南方航空的乘务员。
0: 这是。这一家四口这一年当中第一次集体出行，对吧？
4: 是，平时我都是在天上飞来飞去，他都是在跑来跑去。
0: 难得的亲子的时光，希望你们玩得开心。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的是运动员代表杨诺南小朋友，也就是米姐进行宣誓，当然我们也要有请教练员关凌帮忙领誓。
1: 我作为运动员代表宣誓，
5: 我作为运动员代表宣誓，认真比赛，奋力进取，顽强拼搏，四步接力翻布垒，三出水平赛出风格，尊重裁判，尊重对手，最后预祝每次比赛取得圆满成功，宣誓人杨诺南，谢谢大家。哇，
0: 以为我们年纪小，人小志气高，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抓紧时间来期待这些可爱的宝宝们在赛场上赢得属于他们人生的第一枚金牌。首先有请双方运动员到备战区进行准备。今天在我们的现场呢，还请来了几位特殊的嘉宾，让我们首先欢迎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体育评论员于佳。
6: 杨帆好，
0: 欢迎于佳。另外一位是我们的育儿专家、金牌教育讲师杨子。
7: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还有我们啊，本次大赛的吉祥物也是来自于中国电视报的抱抱。今天所有的努力拼搏的宝宝们都会获得抱抱的抱抱。那我们首先要进行的是爬行组男女混合的预选赛，让我们有请双方的运动员们闪亮登场。你看，我这宝宝已经提前进入状态了，可可啊，精力值无限，抗干扰能力稍微差一点啊。
1: 我这

0: 一开始不得不跟你打一张人情牌，那就是我们姥姥来了。
1: 姥姥好。
0: 主要啊，姥姥不是来陪宝宝比赛的，姥姥她就是来看你的。
1: 姥姥是我们的观众是吗？

0: 一个混血宝宝，
1: 这是一位混血宝宝。我们这个米娅的爸爸呢是来自克罗地亚，妈妈来自中国。
0: 这个宝宝有一个特点，谁要是跟他能对视，然后这个宝宝就会用微笑来回应。
1: 还特别爱笑，但这会儿有点闹叫。
0: 我看看，这个时候才是最真实的表现了，对吧？都已经这么困了，如果看还能笑，
1: 真的你好好笑啊，杨帆。
0: 是不是长得招笑？
1: 太招笑了，
0: 你笑起来真好看呐。欢迎欢迎啊！
1: 接下来我要给你介绍厉害了
0: 啊，能力都很强啊，奶量值、分贝值都很强。
1: 你知道为什么这么强吗？
0: 为什么？
1: 因为他爸爸妈妈都是北大的博士毕业。
0: 幸会幸会！
1: 祝我们小狮子取得好成绩啊！
2: 谢谢。
1: 来，我们这四号要颜值有颜值，要能力有能力。
3: 他真的显眼包，显眼包属性，他就是有点人来疯的。
0: 就是虽然你们也想抢风头，但抢不过女儿。
3: 抢不过，直接挨了。
0: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一边的各位选手的资料哈。
4: 小山药，我们的第一位宝宝，他虽然小，才11个月大，但是他是一个健身达人，我跟你说。
0: 哦，所以爸爸妈妈都是健身达人。
5: 来，硬拉，来，起。哇。起，起，好，来蹲，起，
0: 啊啊，想握握手啊啊，
5: 握手握手握手啊
0: 啊，要拿这个拿这个深蹲呢，
5: 来唱个歌吧，唱歌，
0: 还会唱歌，哎，
5: 唱歌，唱个歌，来，唱个歌，
0: 你是真会往家拿东西。
4: 我们的小肉蛋选手，这个人如其名啊，肉蛋就特别能吃，
0: 奶量值都超标了，
4: 超标了，速度值几乎是零，光吃不动。爸爸听说要来比赛，给他闭关修炼了几个月。
6: 待会儿他的表现当中到底如何，我们拿出我们的杀手武器，
7: 他狠起来的时候他是什么都吃的。
0: 所以我听懂了，你会在终点的地方拿吃的东西来引诱他，对吗？
7: 是不是吃的待会儿揭晓。
0: 那祝你取得好成绩好吗？
7: 好嘞。
0: 好，到我们这个朝鲜族家庭了哈。
4: 墩墩哦，也是人如其名，特别能吃，咱们组能吃的还挺多。哎，这个肯定能爬，因为我一见到他第一眼他一直在地上。
0: 勋勋爸爸是一位消防员爸爸，不是能够每天都见到，所以如果爸爸在终点，你想那孩子能不着急吗？爸爸你可回来
4: 了。对着爸爸，
0: 对吧？
8: 对，
0: 这可能爬行那个动力会比其他的宝宝更强烈一些。祝你取得好成绩啊！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双方运动员各就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爬行组男女混合预选赛即将开始，在我身边的是国家一级裁判员王楠，欢迎你。开始之前，我还是要强调一下爬行组的比赛规则：第一名可以得到8分，第二名7分，第三名6分，以此类推。所有的运动员不可以站立行走，只能爬。赛场时刻即将开启，请准备，3、2、1，比赛开始！
1: 加油！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收看《宝贝第一爬行组》的比赛。选手们已经冲出起跑线，现在改变方向，这非常正常。
10: 快爬！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快点去找妈妈！找妈妈！找妈妈！快去！
0: 姥姥，姥姥，姥姥不可以！
9: 裁判长杨帆劝退了可可的姥姥啊，贴上一张黄牌。现在可可坐在赛道上，已经有坐在跑道上的了。
4: 勋勋，你可以拿第一，走，球球看见没？球球。
9: 勋勋现在在自己教练的引导下，
4: 勋勋你是第一名啊，
9: 开始继续爬行了，但是爬到另外一道去了。
4: 妈妈，
9: 没关系，哪个赛道都算达标，已经有站立的了。
0: 你是不是没听刚才我裁判员的规则？你不能站起来，你只能爬。
9: 裁判长杨帆他套牌了，他又站起来了。哎哎，这裁判长怎么回事啊？这是什么精神？

0: 看不让站起来还哭啊。另外一道小山药站立起来了，证明着自己的能力。要冷静，运动能力超强，不能凡尔赛，是吧？
1: 没关系，先
0: 注意看，现在跑道上俊勋遥遥领先，有望第一位到达终点。现在开始耍赖啊，做萌状。好，这边墩墩现在是被拍摄车吸引。
2: 邓老师，我们的追车。
0: 小狮子也被引导车产生了兴趣啊，这都是我们这个比赛当中喜闻乐见的场面啊。现在我们看看，有人要逼近终点。教练员很有经验。
1: 快了快了，徐静来，快！哎！
0: 这是勋勋啊，勋勋获得了第一名。哇！
3: 我们还有没出发的呢，你照顾照顾你们的队员。对，
2: 要不要小袜子？
4: 小袜子在那儿呢，快看，小袜子。
5: 待会儿他的表现当中到底如何？我们拿出我们的杀手武器。
3: 你们家吸引孩子的是臭袜子呀？啊！
5: 把小袜子捡起来好不好？不想要呀？
3: 什么心情啊？你这臭袜子没好使。
5: 再来一次好不好？
3: 来，
5: 再来一次，加油，努力，爬行要用力。不管用了。
2: 墩墩，墩墩，这儿呢，快来！
0: 来自父亲的辣白菜吸引力，你看墩墩现在啊非常好啊。墩墩现在坐在赛道上，小狮子向回爬了。这是什么情况？现在注意，米娅和小狮子已经变成了对手啊！黄队已经不再是爬行比赛了，已经是地滚球比赛了啊！急得教练员关铃，现在把他们分开。哎呦嚯！
6: 好，老魏，好，这儿呢，走，加油！
0: 教练员很有经验，
6: 加油！
0: 米娅这边接近终点啊！墩墩现在加速爬向终点，
2: 志远，快！
0: 不错啊，墩墩第二个到达了终点，但是现在米娅这边接近终点啊，停下来。
2: 米娅，
3: 有俩换一下。
0: 现在来自克罗地亚的爸爸现在有点不知道怎么是好啊。我们看看，现在小狮子还要继续努力啊。
2: 狮子，这。
0: 哎呦，地球仪啊！
2: 这
0: 吸引孩子的手段，这学霸都别具一格呀！
2: 这个，
0: 小狮子在老爷吸引下，坐在了终点线前面。
3: 关凌，你看看人家队的什么成绩？
6: 对，你把他对。
0: 这时候教练员关凌其实起到了辅助作用、哎、啊！爸爸告诉他，还是四小时恐龙吸引人啊！
3: 过了，穿过终点了。哎。
6: 快爬过来，快！
0: 关凌和小狮子的老爷在共同鼓励小狮子迈出那艰难的一步。
6: 来，快！哎呀，太好了！
3: 关凌，别高兴太早，你还有几位运动员呢？
0: 小石和可可还要继续努力啊！
1: 来，妈妈抱我睡觉。
0: 这边执着的小山药坐在了终点线前面。
7: 你过来嘛，
0: 到底这是为什么呢？
7: 来吧，过来。 来，快来，马，你过来。来，
0: 执着的小山药终于到达了终点，第五名。还三个没出起跑线啊。可可还在姥姥的怀抱之中，现在不光姥姥急啊，看台上的姥姥们更急啊。
3: 这个逗小孩啊，你就像钓鱼似的，这儿呢，抓住他，对，
8: 好，
3: 来，叔叔拽你，来，喂，
4: 伤心了，休息一会儿再走。
3: 哎呀，宝贝儿啊，你一直在这哭了呢。没事儿， 人生啊，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是不是？
0: 已经在唠这个了吗？
3: 看这个情况啊，关凌教练员，你对你们队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吗？
8: 我们这个申请休息。
3: 医生哨响，比赛结束。他是家长，你看到没有？你这个虽然在家闭门修炼，但是还是没离开起点。你看，就这一会儿还睡着了。对不起啊，打扰你休息了。
9: 来之前，我对我们家的宝宝充满了无限的想象，我觉得他一定能行。我发现到现场以后，他真的给他这个老父亲浇了一盆冷水啊。
3: 我们来看看爬行组预选赛成绩。
0: 邓莎老师的撒花队20分，哎，
3: 恭喜恭喜！
0: 关凌老师的撒野队15分，差距不大，
10: 加油加油！
3: 接下来我们将请上的是我们跨栏组男女混合预选赛的各位运动员，来有请。
8: 哎呦我天哪，我天哪，又有才艺表演了！哎呦，
3: 哎呀呀呀呀呀！咱们啊是一个体育竞技的比赛，这个好家伙，是不是看着叔叔以为到了二人转的舞台了呢？接下来呢，我们还是首先要了解一下各位运动员个人的资料，看看他们的能力如何。
0: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关凌老师那整队，这队是一家人，包括他们的六边形完全不一样。
8: 旁边这位伟大的母亲就是生下了这个四胞胎的妈妈啊，他们家这个名字大家也好记，叫琴棋书画。为什么第一个不念琴呢？
11: 我现在抱的这个就是我们家老大，叫子晴。当时因为想的是第一个是男孩，有一个哥哥的担当，所以把那个琴字改成了擎天柱的晴。
8: 然后就是三个妹妹是吗？
11: 对啊，
8: 分别是
3: 下面都是妹妹啊。
8: 哎，子琪、子书、子画。
3: 那你们预测一下，四个孩子当中，有可能谁的成绩能最好？
12: 老大的，
3: 老大是吗？啊，哥哥一定是有担当的哈，加油哥哥。那接下来请瑜伽帮我们分析一下我们这一支队伍哈。
0: 撒花队李安哥呢，他的六边形是最极端化的，与其说这是一六边形，你不如说它是一平行四边形。
10: 这个小朋友应该就是一典型的这种速度值、精力值、勇气值特别高的小朋友，一般就比较费妈。
0: 福仔分贝值不光来自于他啊，来自于说是有最高分贝值的加油团队。
13: 是因为他爸爸妈妈是都爱酷爱极限运动，爸爸呢喜欢在天上飞，然后跳伞、滑翔伞这些的，妈妈是喜欢潜水，是不是？
14: 对。
13: 爸爸今天没有来，因为爸爸是为了给宝宝去录一个高分贝的一个祝福视频。哇。
0: 翼装飞行了，
15: 福仔，这是你第一次参加比赛，爸爸找了个特高的地儿给你加油，希望你是全场最亮的仔，爸爸给你的加油是全场最高音，跑吧，快快跑吧，仔。
3: 所以你们在带娃的时候是会比普通家长心态要好很多，是吧？
14: 对对对，因为我们平时带的就比较粗糙，就是平时我们就是能让他自己做的事情就让他自己做，然后包括刷牙。
3: 姥姥同意吗？
14: 姥姥不同意，但也没办法。
3: 会跟女儿在这个照顾孩子方面有矛盾吗？
16: 理念不太一样。
17: 但是接受啊，
3: 接受。
16: 因为他小的时候我也没带过，我实际现在是复习啊，重新跟孩子一起成长啊。
3: 瑜伽老师，我们这个二人转宝宝数值怎么样？
0: 就是
3: 你看他的那个数值都像手绢一样，
8: 还真是一模一样。
0: 今天到目前为止各项数值几乎满格的六边形战士，家长评价是手艺不像刚学的，好像就与生俱来。
3: 躺。而且天宇据说不仅会转手绢，就反正圆的东西只要能转的他都能转起来。来，再给叔叔转转奶瓶。哇，我也可以。哎呦，还要跟我 PK。

0: 哎，但是今天不是一个才艺表演的比赛，咱比的是跨栏。咱先说说那个腿上小马达的那个四号后后，这个怎么解释？
1: 每天呀，在他起床之后，他就没有闲着个，这屋转转，那个屋转转，一直能转到我和他妈精疲力尽。
2: 但是他已经睡着了啊。
0: 那这样，接下来抓紧时间，有请我们的双方运动员做准备。我们各位运动员已经做好了准备，他们要越过眼前依次在增高的障碍。双方的家长不能进入场地，一切只能靠两队的各自的教练员在现场负责引导和维持秩序。比赛时刻即将开启，三、二、一，开始。
2: 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跨栏组的比赛已经开始。比赛一开始，第一排栏架被拆了个七零八落。天宇选手现在已经学会了清除栏架，学好三年，学坏三天啊！你看，有样学样，李安哥的绝招已经被所有选手学会了。他们现在以拆栏架为本能啊！李安哥最终被栏架绊倒，这也算恶有恶报啊！现在吕家兄妹执着于和栏架较劲，以及啊在起点和自己的手指头较劲。裁判长杨帆在把比赛规范化的工作当中是心力交瘁，裁判长出示了黄牌。
3: 好玩吗？黄牌。
2: 哎，规范对于竞技运动是最重要的，但这位选手好像有点懵。吕家兄妹现在在用行动向裁判长抗议啊！裁判长杨帆抱起了撒野队的队员，回了第一个栏架前。

0: 电鱼选手向最后一个栏架走去。哎！电鱼选手获得了第一名。
1: 要走蓝色的里面，知道吗？走这，走这吧，这。好，我们走吧。
0: 齐浩浩已经开始向最后一个栏架走去，
2: 推倒了他，走。
0: 015号吕子书，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啊！现在在绕着障碍行走。杨帆再次抱起了撒野队的队员啊！第二个到达了终点。福仔现在抗样在所有的栏架的搬运当中啊，他完全当成了另一种比赛。
1: 我们得进去啊，我们得进去啊，福仔，这么去是不是？给你一条路，去吧，
3: 来找妈妈啊，来来来，宝钗。
0: 裁判长才是拦路虎，要跨越这个障碍确实有点难度。撒野队的选手和裁判长发生了严重的争执啊！017号吕子焕，他在以大声的哭闹表达自己的抗议。
1: 对对对，到妈妈那儿。
0: 吕家兄妹现在在用行动向裁判长抗议。

0: 这时候连哥在没有人限制的情况下已经无法无天。但起点还有两位选手没有出发。
1: 子琪呀、啊、你怎么还不出发呀？一会儿这期节目都结束了。
2: 八连，哎，棒，来。
0: 现在李安哥已经开始冲击。
2: 八连，哎，棒。
0: 第五名抵达了终点。
2: 来。
0: 哎，看裁判长已经在做示范了。可怜天下裁判长之心啊。好家伙，
2: 过去！
0: 对方教练员这很粗鲁啊！
2: 过去！
0: 好家伙，
2: 过去！
3: 老三，三宝，快跑，快跑，快跑，快跑！
0: 听到有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召唤你吗？
2: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0: 哎，女子说，哎，终于抵达了终点。另外两位亲朋怎么办呢？
1: 叔叔跟你说，你是哥哥，在家里得有担当，你老搞破坏也不行。
3: 老大。
1: 那你们预测一下，四个孩子当中谁的成绩能最好？
3: 老大的，
4: 老大的。
5: 姥姥，姥姥，你从这边走，姥姥，你从这我这边走过去。
1: 你带着点妹妹，你带着，她是你亲妹妹啊。
0: 嗨，
5: 走走、啊、走了，快快。
1: 哎，你看你妹妹超过你了。
5: 二宝，二宝。姥姥抱来，姥姥抱。
0: 要想要找抱抱，必须跨越向前走。我说这话，他也不见得听得懂。团结协作的精神让吕家最后一名选手顺利抵达终点。
1: 看着所有的运动员通过了终点，我们长出了一口气。
0: 这一轮呢，和杨子老师一展示，比分就拉开了。
1: 所以目前撒欢队以45分比26分暂时领先。祝贺祝贺，中场休息之后再见。

0: 欢迎回来，我们下半场的紧张激烈的比赛马上开始。第三个比赛项目叫团队障碍跑接力赛，依然要了解一下各位队员。
1: 先看关凌老师这仨野队，大家不用看人，你就看看他们的装备，他们带装备来的。
0: 没错，都像是从你们体育频道过来的。你看这个小朋友米勒，他的这个标签叫迷你版的丁俊晖。
2: 你看看我们这台球桌都搬来了，也是迷你版。
0: 哇，那你的意思要跟我们来一段台球展示吗？呵，一杆星台吗？好球！哇，你跟我的球风差不多呀。好，哎，哎呀，好，哎，哎呀，他翻带呢，自由球啊！
2: 哎呦，觉不觉得他都根本就不用想，就夸夸夸！
0: 你别光看他进没进，你看小朋友那个表情，
3: 表情特别认真，
0: 很潇洒的。
2: 漂亮，哎，
0: 可以。

0: 害，要掌声。行行行行，你太厉害了。啊，不用不用了，打一杆就行了，一杆就行了。小朋友好好培养啊，明日之星。
1: 哎，你看我们这是米勒，旁边这米姐，就刚才跟我宣誓那个。你看我们这装备，你害不害怕吧？
0: 我没看，我离得都挺远的。
2: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3: 哦呦！哦哦！哦呦！
0: 所以他的志向根本不在于自己上场比赛。
4: 对，
0: 那他当教练是不是个好教练？
5: 哎呦，
0: 好厉害，好棒好棒。将来我能当你的学生吗？你能当我的老师吗？啊，可以哈。好，但是我有点不敢跟你学，我感觉你有点太严厉了。礼物小朋友看起来倒是挺随和的，
6: 他的速度值、勇气值、精力值都是几乎满格，看一看他的临场表现。
0: 好，那接下来
1: 快快
0: 有什么特点呢？
1: 这你还看不出来吗？颜值担当啊。啊，
0: 治愈系的女生是吧？
5: 是的。哎呀，
0: 你还真不谦虚啊。那我们还要了解一下我们这一支队伍哈。
6: 撒花队家长都很放心，你比如说万里，他们家管他叫特种兵，我相信这个特种兵肯定是从运动能力上走的。
7: 嗯，对的，两岁多的时候他就爬了青城山，三岁的时候是自己全程爬完了泰山。哇、哦，
8: 30岁我都没爬，赢了，我感觉我们队又赢了。
0: 所有的小朋友都应该记住你的名字，对，就是贴在你脑门上的万里。
6: 24号勇勇。少年老成，
8: 忧国忧民，看新闻，你知道吗？
9: 行。哦，
1: 我以前看到过他，就是他呀。
0: 哦，看新闻，表情非常的严肃。
1: 对对对对对，这太好了。
6: 接下来呢，晨晨底盘非常稳，
2: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好，晨晨小朋友给我们带来的是一段滑板上滑板的表演。
6: 双板对核心能力的考验特别强，
0: 平衡力是吧？核心的控制。
6: 没错没错，要站立起来了。
7: 哇，厉害，晨晨！哎，
1: 非常好，非常好。
0: 那也不错，不错，不错。
7: 哎呦，好帅哦！
0: 可以，可以，可以。你想看后面的才艺，你得充会员了。
6: 然后宝妹就最后一位。
8: 来，我们的小甜妹，我们的宝妹，给妹妹戴上的。哇，好看，
0: 这成为我们整个节目的形象代言人了。抱抱，下期你不用来了啊。好，再见。来吧，有请双方的运动员各就各位。团体障碍跑接力赛马上就要开始了，第一棒的运动员要同时出发，越过台上的每一处障碍，最后一棒谁能够第一个快速的到达终点，该队就会成为冠军队。请准备，3、2、1，比赛开始。
6: 好，现在团队障碍接力已经开始。
1: 加油！
6: 三野队派出的是米姐，撒花队派出的是万里，两个人不相上下。谁说女子不如男？现在新贯穿隧道的是米姐，
1: 加油！
10: 慢慢，
6: 米姐，米姐险些功亏一篑，两个人几乎是同时到达终点。现在第二组的跨越障碍已经出来，快快对勇勇，
10: 快点加油！
1: 加油！
8: 宝贝就跟哥哥一样的跑哦，好不好？哇！
6: 跨越障碍是有一点难度的，
7: 快快加油！
10: 加油加油！
1: 非常好，加油！
8: 哥哥在那边呢。
6: 勇勇现在已经到达
1: 最后。快快加油！哎，
10: 加油！
6: 两位选手都非常尊重规则。
0: 哎呦，

0: 必跳啊，这是啊。
1: 好，勇勇先到了终点，
2: 快点快点，加油！
0: 这边是第三棒了，
1: 对，
2: 可以。
1: 现在宝妹出场。
3: 这边是没事，好好。
1: 对。裁判长做了很好的表率，
2: 踩过
0: 来，
2: 快！
0: 你别看他了，你看这儿。来，
2: 小妹，快点，哥哥，快米勒，快往前走。
1: 三花队只剩最后一位选手晨晨了，也大家也都知道晨晨的重心核心控制是非常稳的。不过现在看一看米勒，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快上去！
3: 刚才没有跳伞，好像还
4: 快快来，快来，快来！
1: 而是他对隧道现在产生了兴趣。出现了，
4: 放齐了，放
1: 变数出现了，
4: 放齐了，
1: 他已经转向要掌声了，注意。
2: 当爷爷，哎，对，
5: 可以，
2: 对，对的，对的，对的。哇，好。
1: 礼物呢？现在还拒绝冲突重点。
6: 米姐去找他们好不好？那三个小朋友都过去了，就差你了。
2: 哦，不要呀。
1: 晨晨马上要冲线了，
2: 下来跳。跳下来就可以了，跳，
5: 耶！我们又赢了。
0: 获胜队就是我们的撒欢队。那目前我们的撒欢队是以53-26，
2: 还有决赛，
0: 暂时领先。我们的团队障碍跑接力赛之后。那就是我们两个单项赛的最后的决赛时刻，哎，还是要请回爬行赛决赛的五位运动员到场上准备。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爬行组男女混合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请准备，3、2、1，开始。
1: 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保卫第一爬行组决赛已经开始。勋勋爬出了1/5之后，坐在赛道上，回头审视他的父亲啊。
7: 小狮子，
0: 哇！哦，决赛的速度明显是比之前预选赛要快。
1: 现在竞速感非常强，
0: 我们看这个朝鲜族的家长这回拿出了新的杀手锏。
1: 对，敦敦的父亲从辣白菜过渡到了石锅拌饭。
0: 对，石锅拌饭，
1: 石锅拌饭它好吃啊。这是这么大孩子吃的吗？真的很有吸引力吗？现在在第四道的小狮子一枝独秀，小狮子在预赛当中排在第四位，拿到5分，但现在显然是要奔第一去。这就是学霸的家庭啊，你们都把劲儿留在后面吧。
2: 第一
1: 般都是期末考试学霸才发威，对吗？
2: 快快快
1: 来，真的是这样吗？他还摆了一个 pose 啊！
7: 快来，快来，快来，快来！你往后一点，
1: 马上要冲线了。
7: 裁判，裁判！哎呀，快快快，差一点！
0: 你这是决赛呀，宝贝儿，来往这儿爬。看那个是爸爸，爸爸，爸爸，对，对。
4: 米娅，哎，米娅，哎。
1: 小狮子即将冲线成功，这时候勋勋不高兴了啊！勋勋发现自己要去抢这个亚军了。
7: 小狮子。

0: 第一个冲线的是小狮子，冠军被关凌的撒野队获得，后来居上逆袭成功。
1: 志远，志远，志远。
2: 爸爸看到石锅拌饭对于孩子的吸引力远远不如辣白菜，又换回辣白菜了。
0: 对，看来辣白菜更具吸引力。君君向着妈妈和姐姐冲击，并回头看了一看墩墩。
3: 这谁的球呀？哇，怎么坐下了？
4: 够米娅。
2: 现在第四名和第五名的位置基本差不多。
0: 米娅和小山药。
4: 够米娅。
2: 山药啊，你听没听过龟兔赛跑的故事？
0: 啊，他要说话。
2: 来来来，你要说话说来。
0: 哎，不错，裁判长做了很好的表率啊！怎么才能说话？表现优异就可以说话。哎，话哎，现在暂时落后的变成了米娅。
2: 虽然我们现在速度和位置不占优势，但是我们秉承的是体育精神啊，我们还是没有放弃。
0: 对，
4: 米娅，
2: 不是他不放弃，主要是他的教练员还没有放弃。
4: Go go go， 米娅 go， come on！
0: 现在教练员是中英文并用啊。米娅不为所动。
1: 志远来，
3: 墩墩累了是不是？耶！
0: 墩墩审视了审视辣白菜和眼前的漂亮阿姨，可能觉得漂亮阿姨更有吸引力。也不错，亚军，非常稳定的成绩啊！君君在预赛是冠军，
2: 哦，不错不错不错。
0: 接下来要看一看季军，注意看。墩墩加速爬向终点，
3: 来，墩墩，
1: 这边，
3: 墩墩来，还有两步，哇，到了到了到了，
0: 墩墩通过终点拿下第三名，
4: 走宝贝，米娅 go，
2: 关凌老师也想再挑战一次自己，
0: 米娅说你要说克罗地亚语，我就往前爬，
4: 教我一句，哎，
0: 有点起色，你看克罗地亚语啊，
2: 哎对，他在看呢，谁说克罗地亚语，
0: 但真不会说呀。
3: 把它拆了，
0: 现在小山药似乎猛醒过来，后来居上后半程爬得非常顺畅。
2: 好，第五位运动员也在继续，你看
0: 米娅还是更眷恋母亲的怀抱呀。
5: 来来这里，来来嘿，来这里，
2: 还爬吗？你还想爬吗？
0: 现在感觉上裁判长和撒野队教练员以及米娅在赛道上共享天伦之乐啊，不像在比赛了。
5: 来这里，
0: 爸爸的鼓励以及教练员阿姨的引导，让小山药第四个冲过了终点。啊
2: 啊，你认识我吗？看他认识我对吧，来是吧，开心吗？那是哭了是吗？
4: 你咋还给人整哭了呢？
2: 我就是刚问他，我说看不看我主持节目，然后就哭了。
4: 你看给人孩子弄的，
2: 我不干 了，行不行？
4: 不看了，这赛
2: 我先改裁判了。
4: 这赛咱也不比了，咱不比了，咱们。
2: 你这个哭，你有点藐视裁判的意思。
0: 不，他不是藐视裁判，他是要退赛啊。
4: 我不比了，我们。
6: 超出我的预期，因为他刚刚七个月，并没有带他这么

0: 长时间的离开家过，所以我觉得今天大体表现还是让我比较惊喜的。
1: 我们来看看爬行组男女混合决赛的最终成绩。目前撒欢队和撒野队的成绩对比，这差距越来越大了啊。关凌，我觉得你可以退赛了。
2: 但是关凌队有一个冠军啊，
3: 就是培养冠军的教练在这儿。哎
2: 呀，好家伙！
1: 所以还有悬念，因为我们还有最后的是跨栏组男女混合决赛，我们依然是有请入围决赛的五位运动员做准备。接下来我们即将进入到的是跨栏组男女混合的决赛，此时此刻我们的五位进入到决赛的运动员已经在场下做准备了。我目前放眼一看，
4: 粉的好多呀，
1: 又是一对四，
3: 没错。
1: 所以看来你想在这个环节当中逆袭基本不太可能。
3: 但是就是像我这种培养过冠军的教练嘛，他就是只争第一。
1: 明白，所以希望你的队员能够加油。
3: 好，
1: 来，决赛时刻即将开启，请各位做准备，三二一，比赛开始。嗯，比赛开始。
2: 比赛开始之后，齐浩浩又一次横向出发。
1: 看着你就想跑。
3: 哼！
2: 现在横向出发已经成为了撒欢队的习惯啊，两位选手横向出发了。

0: 哎，齐浩浩现在开始对拦架开始破坏啊！他这次甚至走在了李安哥前面。李安哥，你自己主动破坏可以啊？齐浩浩停在了还剩两个拦架的地方。现在马里安在场上玩的不亦乐乎啊！哎呦，用行动证明，场地是我的，肆意的拆卸啊！你看看，场地是我的，多么的欢愉！这一般在篮球比赛里投进了绝杀球才会有的。撒野队唯一一名队员还停留在起点附近。
1: 你也去，
2: 给妈妈拿过来。
1: 你也去拿一个白的去，好不好？
2: 你拿个玩具，拿个玩具，给妈妈拿个玩具。
0: 哎，碰到篮架但自己不失重心，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自控的状态。
3: 对，是个身体控制的能力。哦，哎，
0: 李安哥带动了天宇啊，在李安哥和天宇哥啊这两位大哥的拆卸之下，场工已经失去了工作，他们现在进入到另一个赛事当中，比谁拆得快，比谁给家里带的设备回去多。好，
4: 冠军诞生了，
0: 齐浩浩，齐浩浩第一个冲过了终点。
4: 关凌啊，你这个不可能是冠军了，现在我们唯一关心的就是关凌组唯一进入决赛的这位运动员能不能上场比赛。
5: 马里安啊，来吧啊！
0: 在父亲的吸引下，马里安举起障碍，马里安现在手里就差一把电锯啊，就可以继承他母亲和姥姥的衣钵了啊。他是唯一一个给家里带回点产业的选手啊，其他人都是卖障碍，马里安是带障碍回来了啊。

0: 预赛的冠军天宇闲庭信步，在大家的一致破坏之下顺利的走到了终点。
1: 完了，这回关凌输得太彻底了，现在前四名一个你的队员都没有，
2: 只争第一，培养冠军的教练在这儿。
1: 此话叔叔最后一次问你，你是否愿意继续坚持比赛？如果不坚持，我就宣布结束了，不参加拉倒。好，比赛结束。来，我们看看跨栏组男女混合决赛的最终成绩。
0: 来，我们和杨子老师
1: 99-40，
0: 对，这个比较好算，
1: 这也应该是我们
0: 创赛以来压倒性的优势，确实是
1: 压倒性的胜利，也祝贺我们的撒欢队。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颁奖的环节，首先我们要颁发的是爬行组男女混合决赛的冠亚季军。首先我宣布获得爬行组季军的是敦敦。爸爸看到石锅拌饭对于孩子的吸引力远远不如辣白菜，又换回辣白菜了。
0: 对，
1: 获得爬行组亚军的是熏熏，
0: 现在开始耍赖做萌状。
1: 获得我们爬行组男女混合决赛冠军的是小狮子。
2: 好，
0: 小狮子一枝独秀。
3: 小狮子冠军哭了，
1: 冠军
3: 哭了，
1: 流下了激动的眼泪。我想请问此时此刻小狮子，你想到了什么让你这么激动？
2: 小狮子说强国有我。
1: 有抱负有追求，谢谢。接下来跨栏组季军的是福仔。
0: 福仔现在徜徉在所有的栏架的搬运当中啊，他完全当成了另一种比赛。
1: 获得亚军的是李安，
0: 现在马里安在场上玩得不亦乐乎啊！哎呀，用行动证明，场地是我的。
1: 获得跨栏组男女混合决赛冠军的是后后，
0: 齐后后现在对栏架开始破坏。
1: 虽然他的名字叫后后，但他是第一个到达终点的选手。祝贺三位优秀的运动员！哪运动员鞋还掉了？冠军鞋都掉了啊！为什么人家能获得冠军，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接下来是一个团队的荣誉，团队障碍接力赛当中成为冠军的是我们今天的撒欢队的四位优秀的运动员：万里、勇勇、晨晨和宝妹。祝贺四位优秀的运动员，那成为本场优秀的冠军团体就是我们的撒欢队。
4: 谢谢，
1: 这是我们所有运动员共同的努力。当然我觉得有时候比赛的精神大于比赛的结果，所以今天所有来到现场的小小运动员，你们都是杨帆叔叔心中的金牌
5: 宝贝。
1: 接下来我会为没有获得金牌的小朋友每人颁发一枚小金牌。
2: 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是人生最幸福的时候，所以真的是爸爸妈妈珍惜这个最美好的时刻，多陪陪孩子。
6: 我们说有孩子真的是一场美好的旅行，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在这场旅行中是享受的，是充满喜悦感的。
1: 再一次感谢今天所有的小小运动员们，你们精彩的表现，谢谢。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好吗？来，无与伦比，
7: 宝贝第一。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无与伦比，宝贝第一。
2: 你看看我们这边各具特色，哇，都有才艺表演了。
1: 明日之星，
9: 快快快加油！
1: 咱们是一个体育竞技的比赛。

0: 比，宝贝第一。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银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1: 一幕入山海，一程唱千年。
0: 你瞧，他们来了。跟着春晚游中国，
2: 你往前走，
3: 你扛得住吗？
0: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0: 刚才你师傅来了，
1: 他来干嘛？
0: 给你提亲。
1: 哎，这王怀民，
0: 来，你跟妈说说，你跟那个什么宏宇发展到哪一步了？
1: 还没到那一步呢。
0: 那人家来提什么亲呢？
1: 我让他别来。
0: 他占你便宜了。
1: 妈，你想什么呢？
0: 你听我说啊，你要

0: 是只想谈恋爱，不想跟人过日子的，你把底线给我守住啊！家里不是没有前车之鉴的。
1: 妈，你能别那么封建吗？他占我便宜，你怎么不说我占他便宜啊？
2: 哎呀，你还不知道吗？你妈不是怕你将来吃亏吗？
3: 妈，你看吧，真不省心啊！
0: 这就没几年功夫，让抠矿似的都给我抠走了。
1: 妈，人家宏宇对我不错。
0: 怎么个不错呀？
4: 他工资上交。
0: 啊？都拿人家的工资了？哎呀呀呀，你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这个道理他不懂吗？
1: 奶奶，你怎么气成这样啊？
0: 妈，你别生气，我来说他。你回屋歇着吧。啊。

0: 那个什么红鱼，把钱都给你了啊，在我这放着呢，什么意思啊？他就跟股票一样，你想啊，他跟我在一起，他还不得投点钱？那我们将来真走到一块儿了，我的就是他的，他也不亏，那还得继续投呢。要是将来没走到一块儿，这钱反正我是退不了了，就当青春损失费。
1: 你这个算的还挺精的，
0: 那不随您啊，买卖世家，多有生意头脑。那行，那过几天让你大姐。
1: 哎哎哎，妈妈，千万别啊！什么事儿大姐一掺和就变得复杂了，是我结婚又不是她结婚，她同不同意有什么要紧啊？那将来我们俩真走到那一步，她不同意我还不结了？
0: 可是你不知道那个王怀敏吧，妈。
1: 这个家啊，谁我都不信，就信你，妈妈最亲了。嗯，我可是妈亲手带大的老闺女，那他们家要我的人还不得给你点补偿啊？所以下次再给你，你可千万收着啊，别不好意思。嗯，这才刚开始呢，那以后啊还得正儿八经的给彩礼，少一分都不行。<笑>
2: 长得真是好看，天，我们家的优点长得呀！
3: 幸亏想嫁欢多一点。
4: 你想你，嫁欢呢？
2: 当然这两天突然有点事儿，忙去了。哎，
4: 产假休完了，没休完呢。来，姥姥抱抱啊！来来来，陈春英，
2: 姥姥抱抱。
4: 大姨给了红包，祝生日快乐啊！
2: 谢谢大姐，
3: 客气。
2: 哎呀，眼睛真好。
3: 三姐，来来来，吃点糖啊！来，眼睛，快来一点花籽儿。
2: 三姐，三姐，我们俩三姐妈咪，全在心里了，真的。幸亏你们把廖姐叫过来了，我这一个人忙里忙外的，我真忙活不过来。
3: 哎呀，这都是你三姐英明决策呀！
2: 是，
3: 廖姐可跟我投诉了啊，说家欢坐月子，坐着坐着人就不见了，因为去哪了，说上班去了。
2: 就赶上这段时间太忙了。
5: 以后一定好好表示表示。
6: 没事儿没事儿，来吃点糖。哎，
7: 四姐什么时候来啊？
8: 今天说加个班儿，应该是快了，快了。
9: 你是不是准备？
10: 去，喝香东啊！我是不是没收拾？
11: 哎，
12: 大姐，
11: 大姐，
12: 大姐，
11: 杨啊，哎，
12: 赶紧点菜啊！
6: 好，
12: 来，给我吧。
6: 姐，
12: 来了。
6: 哎呀，你怎么样啊？啊，
12: 真乖，一会儿多吃。
7: 大姐夫呢？
12: 哎呀，带明明去面去，没来。啊，坐吧坐吧，我先跟妈打个。哎，好，又长高了。哎呦，老二来了，去找他慢慢去。啊，媳妇儿，
6: 妈，
12: 你们俩都瘦了。
6: 没有，哪瘦了？
12: 饿不饿？
6: 有点儿。
12: 我都饿了，我都饿了。哎，吃吧，要不。
6: 哎，我给老四打个电话，老四的电话。你说吧，来啊啊啊！你跟老四说。
12: 喂，廖欢，全都到了，就等你了，什么时候来啊？啊啊啊啊！行行，
6: 走，
12: 还得开个会，咱们先开始吧。
6: 行，那先入座吧，走走走，等我啊，自己找地儿坐啊，走吧走吧。
13: 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老六，

0: 我们这给谁庆祝呢？
1: 对不起，领导突然来了，实在没办法。
0: 你姐夫忙前忙后的，这面子啪掉地上了。
1: 这下回我请，对不起，对不起。
2: 领导，都理解。哎，感冒了？
3: 大姐跟老六在呢。
0: 你别带回去了，再吃完再走吧。
4: 是，弄着孩子，怕回家没时间做。
5: 妈，咱们回去吧。啊，
3: 那我们先回去了。
6: 行，
3: 大姐先回去吧。
2: 我们先走了啊。
0: 大姐夫再见，
2: 来，儿子
0: 记得啊，
2: 跟爸爸送送二姨跟二姨夫。
4: 刚睡着，刚睡着，别沾手啊。
0: 也就你找了方涛，这要换了二旁人，哪个男的能受得了你这样的？你说，整天忙得不沾家，根本见不到人，你找你图啥？
1: 这不都说了吗？每个成功的女人，这背后都得有男人支持。
4: 是，坚决支持领导。
0: 好了，领导，进去吃饭吧。嗯，我走了啊，单买了啊。嗯，哎，
3: 谢谢啊。
4: 慢走啊，三姐。嗯，
3: 慢走。
7: 大姐，我知道你要跟我说什么，你肯定要说我跟严宏宇不合适，你不同意。
3: 我说了吗？我为什么要不同意啊？
7: 老三、老四还有老五，哪个你痛痛快快的同意了？
3: 我不同意，他们是怎么一个个都结了婚了？
7: 那因为你根本就拦不住。
3: 你跟严宏宇谈了也有一段时间了，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阻拦你们。
7: 没想过？没想过你干嘛给我介绍对象？
3: 那是妈非让我和你大姐夫给你介绍对象，那也是为你好啊。没有定论之前，你多接触几个，也能知道什么样的人更适合你呀。
7: 我就认定严宏宇了，他对我好。
3: 严宏宇是一方面，他妈是另一方面。
7: 大姐，你真够奇怪的。你要是那么瞧不上我师父，当初就不应该领着我去他那儿，让他带着我呀。
3: 你在酱油厂待得住吗？
7: 妈在厂里苦了多少年，你能吗？
3: 是谁哭着喊着非要出来的？是你让王怀敏来提亲的？
7: 我没让他来。
3: 跟他们就得按部就班，该走的流程一个都不能省，要定亲也不是这么个定法，总得两家大人坐下来把该聊的事情聊明白了，然后再定亲。
7: 大姐，我真不明白了，妈都同意了，你干嘛这么别扭？
3: 妈同意了，何家家委会三个人，少数服从多数，一个人同意不行。妈怎么同意的？爸走之前把你们交给我，我对你们一个一个都是有责任的，成家立业一步都不能错。
7: 你错的还少啊，大姐，你都没意识到吧？你心里有点扭曲了，就因为你当初没有跟汤伟民在一起，你现在看到两情相悦的人你就难受，你有病。
0: 哎，你。

0: 还生气吗？我是该生啊，我是不该生啊？
1: 该。那你也体谅一下我吧。我这刚打算出门了，大领导回来，我怎么办？你现在在休产假，听说过躲枪子的，没听说过上赶子挨枪子的。什么单位呀，离了你还赚不了了？天王老子来了，一用不着你这么死活。
2: 你说不清楚。
0: 你儿子给我满月，三姐花钱请客，一大家子人就等你一个，还没等来，你让人面子往哪儿搁？
1: 我这不刚跟人都道过歉了吗？我态度那么好。
0: 那你儿子呢？今天什么日子呀？亲妈没来，不该给儿子道个歉啊？
1: 对不起，对不起，宝贝啊，都是妈妈不好，是不是？
0: 光知道自己吃，儿子都饿坏了。
1: 来来来，
0: 你看这小圆脸，饿成小方脸了。
1: 来来来，
0: 慢点慢点啊。
1: 嗯嗯，宝贝。

0: 今天这样，三姐夫一看就是花心思了，花了不少钱呢。回头呀，也是得再请他们一回，表示感谢一下。
1: 哎呀，我跟你说话呢。

0: 请看，
1: 老爷，你是枪药了？
2: 哎呦，怎么了你？
3: 怎么了？
2: 干嘛哭了呀你？
1: 坐下，坐下，坐下。
3: 怎么了，佳熙？
4: 大姐打我。
2: 这怎么会打你？
4: 他不同意我跟侯宇在一起，我不干了就打我。
3: 佳丽不会随便打人吧？
4: 呀，打！你还护着大姐？你看我这脸肿得比馒头都高。
3: 你本来就胖，你。
4: 妈，你看哪？
5: 没有，人是我打的。老六，你跟妈和奶说说，我究竟有没有不同意你跟侯宇啊？还有，你说了什么？你也说说。
2: 你说了些什么？
5: 老六，老六，你打他干什么呀？你话好好说，你打他干嘛？啊？
2: 老六，你开一下门，让妈看一下。
3: 阿丽，到底怎么回事啊？啊？怎么还上手了？
2: 老六，打人肯定是不应该的。
6: 老六，我打人是我不对，大姐跟你道歉。你跟宏宇，我和妈包括奶奶没有说过反对，我们是怕你稀里糊涂把自己给折进去了。你要是真的认定了宏宇，那就按照正规的程序来，两家大人见面好好谈，而不是这么偷偷摸摸就把事情给定了，这也是对你自己的不尊重啊。你现在还没有结婚，你还有主动权，等将来结了婚，你要谈什么就难了。
2: 老六，你听见没有？大姐的这番话是对的。
6: 王怀敏那儿，回头我去找他，把他跟宏宇都请出来。婚姻大事等于两国外交，不能搞得跟偷渡一样。
4: 不用你请，我自己请。
2: 那你就自己请。
0: 你也真是的。那你也不能打他呀，还往脸上打，你打人能解决问题了吗？
7: 妈，不是你想的那样。
0: 我何家丽，你要不要脸啊？
3: 打人不对啊，
6: 阿奶，我这些年我为了这个家，我真的一点私心都没有。
3: 怎么了？觉得自己受委屈了？你是家里的老大，受点委屈也是应该的。这个家，之后还得你撑着。

0: 我们都是讲道理的人。
1: 那是，那必须讲理。
2: 宏宇和佳喜两个人呢，都是心地善良的好孩子。他们一见钟情，日久生情，情投意合。现在呢，也该往那个往前迈一步，奔着那个百年好合的方向走了，是吧？那咱们今天就把这个具体的事儿咱聊聊。
3: 行，彩礼简单，市里各家也都大差不差。我妈养了这么多个女儿，没有一个是卖出去的，都是希望能嫁个好人家，将来把日子过好。这收的彩礼啊、礼金啊，我们是一分都。

0: 不会存的，啊，原封原样的给两个孩子，就当是对他们小日子的支持。
1: 明理呀，亲家，我就知道你不是那种庸俗的人。我今天把话撂这儿啊，家喜进门就当家，他的小家他说了算，我绝对不掺和。我是家喜的师傅，老话说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也算他半个妈，等他进门以后，那另外半个也凑齐了。尽管不是亲妈啊，但是你们放心，我一定把佳喜当成亲闺女对待，绝对不让她受半点委屈。
2: 你妈在那提什么条件呢？怎么这么久还不下来？
3: 我妈没条件，我妈条件就一条，尽快促成咱俩百年好合。主要看你妈还有你大姐。就怕他们提要求太高了，狮子大张口。
4: 什么意思啊？嗯，什么叫狮子大张口？哎，你都别说不张口了，就张了口。那我这么好一个人，嫁到你家还不提点条件？
3: 那是，但这东西它不是买卖，它就是说你嫁到我们家了。
4: 给我结了，小气巴拉的。
3: 别，没说不办呢，这能办的肯定办，不能办的我想玩设法也会让他办的。我对你能有假吗？你没结婚呢，我月工资是不是上交了？嗯，
4: 当然是吧。
1: 二楼就给他们当婚房啊，中间呢跟那隔壁那几家啊都隔开了啊，各上各的楼梯，小日子单独过，没人打扰。
0: 那不是还等于跟婆家住在一起吗？
1: 哦，
0: 老王啊，你大儿子结婚的时候，你可是单独给了他一套房子的。
1: 是，哎呀，这个不是问题。宏宇他们单位马上就要分房了呀，他也排上队了。
0: 不是我们较真儿啊，这真要结婚，还是得有一套像样的单独的房子。
1: 嗯，
0: 我们家老五结婚的时候，他嫂子就给让出一套来。你这亲妈出马，还能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啊？再说了，远香近臭，分开住都安泰。
1: 好，
5: 好，好。哎，糖糕来了，
6: 抱着吧。
7: 老板，你这肉是剩的吧？怎么有股怪味儿啊？嘿嘿，
5: 怎么可能呢？这都是新鲜的前腿肉做的。这，
7: 老板，你这糖糕味儿也不对呀、啊！
5: 不会啊，这刚炸出来的。你可真行啊，到旁边拖去啊！让不让做生意了？
6: 我吐了，一会儿给你擦了。
3: 没事吧？咋了？
7: 就是故意的！
3: 我真不是故意的。我这就是一不小心，
6: 这孩子要来咱们家，这不是好事吗？
7: 房子呢？房子都没准备好。反正我不跟你结婚，这孩子我也不要了。
6: 房子肯定会有的，你可别干傻事啊。
7: 年无语，这件事不能跟任何人说，尤其是你妈。
6: 这能瞒得住吗？
7: 反正这个事儿要是有第三个人知道，咱俩就玩完。

0: 看你都憋了一顿饭了，什么事啊？说吧。
1: 哎呀，胡玉家出事儿了。
0: 啊？出什么事了？
1: 胡宇爸做了个手术。
0: 什么手术啊？要不要紧？
1: 我也没太听清，好像就是有一个血栓堵在了那个心脏那儿，得做手术通一下。
0: 哎呦，那遭罪了。
1: 而且主要是恢复起来麻烦，要吃什么灵芝啊、人参，花费可高了。胡宇他妈真要强，都不跟我们。

0: 说，自己还在那积极弄结婚房子的事儿呢。我这都是拐弯才听说的，我觉得特别不忍心。你说人家老人都这样了，咱们还在这逼着要房子，这成什么了？都还没结婚就成不孝子孙了。妈，不是我说啊，将来你要是有病了，别说是房子，就是要我的命我都得拿出来。呸呸呸！
1: 说什么呢？不过你真是个孝顺女儿，
0: 那不都是妈教的好？妈不是一直告诉我，做人要厚道。
1: 什么意思啊？
0: 也没什么，我就想着办啊。你说宏宇家二楼那个套间也弄好了，要不先拿那个办事儿，等到他们家宽松点了，再说房子的事儿。
1: 王怀民给你出的主意是吧？
0: 没有没有，他完全不知道，都是我自己计划着的。
1: 哎，所以说呀，我们家的女儿啊还是心善。但你这个不聪明啊，结婚之前你弄不到一套房子，结婚之后啊就不可能了。
0: 妈，那迟早都得成一家人，耍这个心眼子干什么呀？这多累。
2: 都几点了，老六还不回来？
1: 这不谈恋爱吗？
2: 天天都到这个时候啊？
1: 哦，偶尔。哎，老六说呀，宏宇他爸不是刚做了手术吗？家里有困难，这房子的事情咱就暂时不提了。
2: 你同意啦？
1: 你不同意，我敢同意吗？
2: 这是加喜的意思啊，还是王怀敏让他来说的？
1: 不瞒你说，这次还真是老六自己的意思。我看他是铁定了心要嫁给那宏宇了。
3: 那既然是这样，
1: 那要不就算了吧。啊，
2: 你在老六的事情上就是没原则。
1: 人家不是没有房子住啊，是不是？
2: 我这不是担心他嫁过去跟那个王怀敏住在一起闹矛盾吗？那个人是好惹的，
1: 迟早的事儿总得要适应的。
2: 我看你就是同意了，也就通知我一声吧。
4: 佳琪，嗯，以前这个楼上楼下这些房子都是咱们家的。哎，这二楼啊就给你俩做分房。
5: 嗯，重新装修，你喜欢什么样的你就跟我说啊，一切都按照你的喜好来，所有的家具都换成新的啊。
4: 谢谢师傅。
5: 呀，还叫师傅啊？
6: 哎，妈啊，这改口得有改口费的。
5: 有，来带上。哎，
4: 谢谢妈。
5: 哎，那你看多好。
4: 哎，
5: 这佳琪怎么了？来了一会儿，上了三趟厕所了，吃坏肚子了？
6: 没有，你不用管他。
5: 那个，你去楼底下我那床头柜上把那黄连素拿过来。
6: 真不用。
5: 哎呀，你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0: 红鱼，
1: 妈，你让不让人睡了？
0: 佳熙，是不是怀上了？
2: 没有，
3: 没有，没有。
0: 看你这反应就不对。哎呀，傻小子，哎，怀上就怀上呗，这不是大喜事儿吗？啊，你干嘛还瞒着妈呀？妈说实话，哎呀，红宇跟妈说实话。
1: 哎呦，
0: 哎呀，你跟妈说实话。
1: 哎呀，我冷，妈，我多大了，你还整这套啊？
0: 说实话，说实话。
1: 等这婚安安泰泰结了，该是你的孙子还是你的孙子。
0: 这么说，真怀上了？哎呀，太好了！哎呀，哎呀，怀上了，怀上了。哎，这要是真怀上了，那玩法得变呐。
4: 新房呢，我出，啊，装修我包，啊，全套的新家具都是按照最高标准走，啊，电器呢，宏宇他哥呀姐啊，他们都包了，啊。弟弟结婚嘛，他们得表示表示，是吧？至于其他的费用，我今天来呢，就是跟三位碰碰，
5: 其他也没什么费用了。彩礼就按照我们之前说好的走，还有酒席，你们打算请多少桌啊？
4: 30桌，咱们两家一人一半，15桌，行吧？
5: 行。
4: 那陪嫁呢？你们陪什么呀？
6: 本来我们是打算陪家用电器的，可你们抢先了，咱们就看看孩子们需要什么吧。
4: 那就陪个汽车吧，那个面的啊、夏利什么的都行。
6: 这个之前可没说过。
4: 这汽车陪嫁过来又不是我用，还是两个孩子用。这汽车啊，乍着一听挺贵的，那架不住你们家人多呀，5个姐姐呢，对吧？还有这个老娘奶奶您，那凑凑那嫁妆不就凑出来了，是吧？
5: 这个事儿吧。
4: 那行，我回去等你们消息，不用送啊。
5: 什么意思啊？
6: 要汽车？
5: 狮子大开口啊！
6: 我还想要汽车呢。
7: 这个王怀敏实在是太不像话了，这把你奶都快气出病来了。
5: 大家都说说吧，什么意见啊？
8: 之前大家不是不能凑，但是临了了闹这么一出，到底为什么呀？
9: 你婆婆怎么回事啊？是她想要还是你想要？
6: 我是一点都不知道。
10: 我们已经在房子的问题上退一步了啊，他怎么还得寸进尺了呢？
11: 老六，你可是我们这头的，有什么内部情况，你得一五一十的告诉我们。
6: 不用制定计划了，我去跟严宏宇说，这婚不结了。
5: 赌气的话就别说了，都临门一脚了，说不结就不结啊？你结婚又不是为了王怀敏。
11: 怎么就遇上这种不讲理的呀？
6: 不早就提醒过你了？
12: 怎么了？
6: 怎么了，阿喜？啊？
5: 老六，怎么回事啊？你可得跟我们说实话。
11: 我就是。

0: 大姐，你骂我吧，我不回嘴。
1: 我骂你干什么？我骂你有用吗？
0: 我做错事了。
1: 红雨人不错，对你也好，就是在这件事情上做得太不妥当。阿喜啊，你是个女孩子，得有一份女孩子的尊严。什么事情该做，该什么时候做，你心里得

有把尺子，这种事情传出去，人家会说你没家教。

0: 明天我去找王怀敏聊聊。你嫁过去了，得自己留个心眼儿。你有娘家有靠山，又回头闯出祸了，还都瞒着我们。
1: 谢谢姐。

0: 阿丽，看看怎么样的新房布置的啊？这个家具全部都是新打的啊，都是用的上好的木头，这一辈子都也用不坏呀，这叫诚意。
1: 是，诚意满满。
0: 那我们家这诚意给足了哈，你们不能含糊。
1: 不过现在有个新情况，
0: 什么情况？
1: 加喜的情况，
0: 佳琪怎么了？
1: 加喜怀孕了，孩子的父亲是宏宇。这事儿你不知道啊？
0: 我不知道，哎呀，我真的不知道啊。
1: 那你现在知道了，带球进门，这还不算是个大彩礼呀？
0: 家里，你们家不是要赖账吗？
1: 我不是要跟你赖账，我是要跟你重新算算账。你说了，要拿佳喜当亲女儿带，人还没进门呢，肚子就大了。你让佳喜的脸往哪儿搁？我们家老脸也别要了呗。你们就是这么对她好的。
0: 你看这是年轻人他们情不自禁，这是我能拦得住的事儿吗？那我们家这，你看说到做到了啊，你们这也得到位，对不对？
1: 我们可以到位，但
0: 好，
1: 咱俩先谈谈补偿吧。
0: 补偿什么呀？
1: 宏宇违规操作，犯规了，那就应该补偿啊。
0: 何佳丽。那你要是这么不讲理的话，那我也不按讲理来了啊！我跟你说，这反正你妹妹肚子马上就越来越大了，那我儿子要是不娶她，那就
1: 行了，不娶我们还不嫁了呢，大不了这孩子生下来我们养着，老何家还是能养得起一个娃娃的。可是将来这孩子还能不能认你这个奶奶，我不能保证。
0: 哎呀，那个不至于啊，没到那一步，咱不至于啊。来来来，坐，
1: 老王，你也是个明白人，何必干这种糊涂事儿？你要有什么要求，你说，咱们好好谈。你要拿这件事情来讹诈我，我何佳丽这辈子还没服过这种软呢。
0: 那个，你看这样行不行啊？车子这事儿呢，暂缓啊。那个以后让他们小两口自己挣钱，自己买去，咱不管了啊。现在当务之急啊，就是让他们赶紧把这婚结了啊，要不然佳喜肚子一天天大了，不好看是吧？
1: 行，那就这样吧。

0: 你看看，说是仙女下凡也不过分呀。宏宇，
1: 哎，
0: 你来看看，怎么样？嗯。
1: 好看。
0: 行，那就这个了
1: 啊，
0: 就买这个。
1: 佳琪，这婚纱咱们就穿一回，你买了放假。

0: 那里还占地方，咱们租一下就行了呗。什么意思啊？哎，我大姑娘上轿头一回，要个婚纱怎么了？再说了，我这还赠送一个呢，你们家出个婚纱怎么了？
1: 行，那我回去跟我妈商量商量。
0: 不嫁。
1: 哎，行行行行，买。
2: 啊，你别哭了，
3: 不哭，你也哭我也想哭。行了，老六，别哭了，你看再哭，你看看，眼睛花了啊。
0: 啊，不哭了，不哭了。嗯，妈，别哭了啊，我先。
3: 啊，难看了啊。
0: 妈，
3: 差不多得了，接亲的马上来了。
0: 哎呦，老六，快换鞋了啊，换鞋了，马上来了。嗯，
3: 好嘞。
0: 妈，大喜的日子啊，不伤心了，不难过了啊。
3: 哎呦，一个个的都像桃子一样。
0: 都给我摘了！哎呦妈，我结婚也没见你这样哭啊！
4: 摘了，摘了，不是又回你筐里了吗？真是！妈，
3: 你又不是第一次嫁女儿了，收拾点啊，收拾点！知道了。
0: 好了。来了啊，来了啊！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冯宇，跟你说啊，这娘家人都在这儿啊，不许欺负老六。
1: 行了，老四，吓唬人干嘛？人两口子的事儿。
2: 哎，又一个进坑的。哎，对我妹好点啊。
3: 别，别动了，行吗？
0: 小心抱你。
4: 好好好，我抱了。
1: 小心点啊！哎，
3: 小心，慢点。
5: 哎，好。哎呦，去哪儿了？
3: 鞋
1: 啊，妈，看看，高兴的鞋都
3: 怎么会掉一只鞋呀、啊？

0: 嘛。别过！
1: 美琴啊，不哭了啊！这最后一个都嫁出去了，你是功德圆满了啊！

0: 我们公司不是改制了吗？
1: 那你要去四川啊？
2: 你要是再来离家出走那一套，你别指望我接你回来。
3: 这是我家，要走也是你走。
4: 我知道你下岗了，心情不好，但你不能天天这样吧？
5: 我的世界早都已经垮掉了。
6: 佳姐。

0: 我也雇佣。
1: 这种季节打这么响的雷
2: 不正常。
1: 嗯，是不正常，希望不要出什么事儿。
3: 天气现在这

0: 里边小心，上顶喽！
1: 来了，哎，对齐了啊！哎，好嘞。
2: 大姐夫，
1: 哎，
2: 你在里面接一下。
1: 哎，有，小心手啊！哎，
2: 三个对齐啊，
1: 在外面推着。
3: 刘宇峰，可卖力了啊！
4: 对呀，可忙。
5: 你干什么的？干活去。
4: 来来来，
5: 歇一歇，把河口水。
4: 来来，歇一歇，歇一歇。
3: 哎，咱们轮流休息，争取一鼓作气，把这个搭完，好不好？
5: 好嘞。
6: 宏宇，喝口水吧。
4: 哎，
3: 记得往跟拿杯水吧。
4: 哎，
5: 哦，
3: 好来吧，好来吧，
4: 好好喝啊。
5: 哦，
3: 会
5: 呀。

0: 妈，妈，
1: 妈，
2: 妈，
3: 妈，进去看看。
4: 好。
3: 你来回走走，感觉感觉啊。哎呀，有妈妈的这双小手呀，咱们家又能兴旺发达了。
4: 可不就是兴旺发达，现在咱们家发展到这么多人，太热闹了
2: 啊。怎么样，
5: 别说啊，感觉还真是不一样，像在凌霄宝殿。
4: 好，谢谢谢谢。
2: 妈对咱们这工程很满意啊。妈，以后您一声令下，我们这个装修队啊，随叫随到。
4: 好，
6: 对，谢谢，都招了支起来。
4: 谢谢啊，谢谢你们。
7: 那今天我们家这么多人，是不是得坐不下了？
8: 没事儿，大人一桌，小孩一桌呗。嗯，
5: 对，
8: 今天祭灶、进屋吃饭。
2: 好，吃饭去。吃饭，吃饭，吃饭，吃饭。走
9: 了。阿丽啊，
4: 好了，
9: 哎，把你爸的那个酒杯也去拿来吧。
4: 好，
9: 你们啊都是。你爸在天上念着的人，今天呢有儿有女，有夫有妻，其乐融融。我们这个家总算又齐全了，既然是一家人，就要像一家人的样子啊，以后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别老是我说呀，你也说说。
4: 你说得好呀。
9: 哎呀，家家，什么是家？什么是家呀？哎，你说说。
4: 红宇，你说说。
10: 家。
9: 你说说。
10: 家，家不是餐厅。
3: 家也不是旅馆。
11: 家不是做生意的地方。嗯，
4: 哎。有妈的地方就是家。哎呀，
6: 有媳妇儿的地方也是家。
4: 二姐，你们家什么代表说一句啊？
12: 不穿着。
7: 家就应该是干干净净的。大姐，你说。
9: 啊，家。家就是安心，
8: 家就是踏实，家就是团结一致。
4: 说得好，说得好啊。
9: 你爸呀一辈子就希望这个家兴旺发达，今天我替他把这杯干了，好吧。来来来
8: 来。
9: 哦，没事吧。阿丽啊，要是

0: 我以后走了，你得把妹妹妹夫都拢在一起，好好孝顺你妈。
1: 哎呀妈，大过年的，你说什么走不走啊？
0: 行行行，听你的，吃饭吃饭，不说了，
1: 来吃饭吃饭。
2: 看的人哭了，
0: 我希望你们大家啊，今后都像这鲤鱼，叫鲤鱼跳龙门啊！
3: 大家身体健康，
4: 身体健康。我们
2: 争抢一张床，一颗糖。

0: 姐，喝水。
1: 四斤啊，吃完了我再给你送。
0: 这你拿着，姐。
2: 哎呀，这干嘛？你吃就是了。
3: 你也不富裕啊，每次都这样还不要钱。你这样我心里过意不去。
1: 再不富裕也比你强。
4: 厂子开始分流了吗？
3: 嗯，开始分了，但关键是没多少岗位。
1: 我让你姐夫帮你打听打听，看看有什么路子。
3: 路子倒是有一个，就我们小区围墙那头要建一个大的制药厂，正在招人，魏国现在在帮我疏通呢，看能不能进去。
1: 好事。
3: 是他找了他大哥，说他有一个学生在什么人事局还是什么开发区工作，能说上话。
1: 哦，
3: 就是现在还没有信儿呢。
4: 他那个大哥大嫂啊，一分钱也能掰成两半用。
3: 嗨，那这里面不还有魏国的面子吗？
4: 那倒是。
5: 走。
0: 魏国。
5: 哎，姐来了。
6: 大姨。
1: 光明。
5: 哎，对了，姐难得来一趟，今天在家吃吧。
3: 对，
5: 弄俩菜。
3: 嗯。
1: 哎呀，不要不要，太麻烦了，我走了。
5: 不麻烦，马上就好。
1: 哎，真不用，真不用。
5: 啊，
1: 那个鸡蛋吃啊，吃完了我再给你们送。
5: 哎，对，姐，妈要那个鸡饲料，我给她准备好了，哪天我给她送过去。
1: 我给带过去吧。
5: 不用，太重了，你拿不了。
1: 行，对，好，那走了啊。
3: 那
1: 走了啊，光明。哎呀，去。
6: 大姨再见。
1: 再见，光明。
5: 行，慢点啊，姐。
1: 哎。
7: 哎，儿子，自己先玩一会儿啊。
8: 廖玲，你属狗的啊？
9: 怎么了？你心里没鬼，紧张什么呀？
8: 哎呀，你什么毛病啊？别问了，别问了。
9: 不是第一次了，唐振民，又是上回那种甜了吧唧、骚哄哄的女人香水味儿。你自己闻，
8: 这不汗味儿吗？你衣服又没洗干净。
9: 你今天跟我说实话，咱俩这事儿就翻篇儿。但你要是不说实话，被我查出来，这事儿就没完。
8: 我承认，我跳舞了，我就跳了一小段儿。
9: 你上回怎么跟我保证的？说你再也不背着我跳舞了。又是和那王爱菊是吧？行，你俩过，我走。
8: 廖玲，你要是再来离家出走那一套，你别指望我接你回来。
9: 就是我家，要走也是你走。
8: 行，这是你家，那我走。
10: 夫人，茶泡好了，来尝尝
11: 新茶。你还是冷静冷静，不行的话，去妈那边住一阵呢。
1: 嗯，我可不去，去了他又得骂我。他现在胳膊肘特爱往外拐。
11: 那要不找秋芳姐？
9: 千万别，他自从嫁进汤家之后，脑门上恨不得写个汤字，只帮汤家人。
11: 哎，或许事情没你想的那么严重。感觉志明他也不是这种人呢。
9: 姐，其实我最恨的主要是他那整天游手好闲那样，关键他就不挣钱，这不要命吗？
1: 这不早就跟你说了吗，让他出来单干。
9: 关键他听吗？他这人油盐不进，你说家里家外哪个不是靠单干发的财？他那边他大哥，咱们这边三姐夫，那现在不都在说吗，一部分人要先富起来，你不往前冲，你怎么能先富啊？
1: 所以有些人呀，就不是输在能力，输在观念、眼界、格局。
9: 你说的太对了，三姐。干脆我出来算了。
1: 你出来
9: 啊？
1: 那可不行。
9: 为啥呀？
1: 你顶的是爸的工作，你要是出来，那你姐夫也不敢带你啊。
9: 那爸的工作不也就是个工作吗？又不是什么爵位。
1: 那可是铁饭碗，
9: 我这碗早都破个口子了。
1: 那还是不一样，你还有家，还有孩子。至于生意那边呢，你先留意着，有合适的再说嘛。
11: 这样两边兼顾着稳妥。
6: 哎呀，哎，嗯。

0: 佳琪，佳琪，佳琪，佳琪，冯宇啊，我流血了。
1: 哎呦，姐，怎么样了？

0: 红月，你妈呢？妈，你这帮帮忙。帮不了，我不上班了。五一商场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一个萝卜一个坑，我离不开。再说了，她不就每天躺在床上休息吗？还非得我陪着？
1: 妈，你这，你是不是我亲妈？
0: 我是你亲妈。 但我不是他亲妈。我跟你说，我还没找你们算账呢，怎么就把我大孙子给弄没了啊？你们这叫杀人，知道吗？还让我伺候小月子，想什么呢？

0: 佳琪，你干嘛去啊？哎呀，你干嘛去啊？佳琪，佳琪，天天想女儿，现在好了，刚娶就回来了。
1: 小月子嘛，也得给你好好做啊，不然将来落毛病。
0: 这婚还不是不结呢，不是你说啥呢？瞎说啥？宏远，
2: 哎，姐，
0: 佳喜就先在家里养几天，你呢就麻烦点，两边跑着点吧。
2: 明白。还有啊。
0: 是你自己娶老婆，今后日子是你自己过，你得有点主见。之前房子的事儿就不提了，但我现在还是觉得，将来你跟佳喜还是早点搬出来单住的好，没有房子租一个也行。
2: 嗯，知道了。那大姐，我先走了。
0: 嗯。
3: 大姐，有个事儿想跟你说。
0: 什么事儿啊？
3: 也没什么事儿。
0: 别惹事儿啊！我告诉你。嗯。

0: 怎么样？说了？
1: 没说。看他那样就不会同意。
0: 我觉得还是别说了。单位那头先混着，两边忙，等忙出点成绩再说。
1: 啊，只能先这样了。
2: 还是妈好呀。
3: 当然妈好，妈也管不了你一辈子，
2: 弄得我都不想回去了。
3: 你总得回自己的家。你快点，宫女都来了，把鞋穿上。
4: 妈，
5: 哎，
3: 来了。
5: 哎，
4: 嗯，给你拿点东西。哎，
3: 以后瓜子就别送了，这很多就是。
4: 知道你爱吃吗？
2: 嗯，回家吧。
4: 哎，好点了。
3: 那这都给你养得好好的啊！
4: 谢谢妈，真是辛苦你了。
3: 回去好好过。
4: 哎，
2: 行李在屋里呢。
4: 行，我拿去。哎
2: 呀妈！
3: 娘，那一会儿把这个带回去啊。哎呦喂，都多大了你啊？行了行了。
6: 姚姬，姚姬，哎，七条，
7: 老王，你儿媳妇回来了。
6: 该谁了？
8: 磨盘你，
6: 你，
7: 三万。
4: 妈，
8: 北风，哎，
4: 爷，玩了，
6: 回来了。
1: 妈，
8: 哟，回来了，快上去歇着吧，啊，去吧去吧，嗯。
1: 哎，七条，七条，
6: 好，
1: 八条跟上，
8: 快快，快点，快点摸，快点摸。
6: 二万，五条，嗯。
9: 东方打东，
1: 好好好，发财跟上。

0: 哎，佳琪啊，上个厕所这么长时间，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哎，佳琪啊，上厕所用那么多张纸啊？啊，
2: 这屁股就这么大点地儿，用不着那么清洁啊，不用那么多张，知道吧？我跟你说，钱呢不怕花，啊，就怕浪费。一分一分攒，你能攒成万元户呢？啊，嗯，这多把在这儿放着呢，没事拖拖地啊。你看咱家地多脏啊，脏了看不见吗？
0: 哦，对了，等我出来以后涮涮再蹲啊，不能干拖。

0: 哎呀，彭宇的菜留了吗？
1: 哎呀，忘了，我先拿个盘子给他留啊。
0: 算了算了，就都冻过了，待会儿再给他做吧。吃吧吃吧。

0: 佳琪啊，吃饭别那么快
1: 啊，
0: 你吃的太快了不消化，再说也没人跟你抢
1: 啊，
0: 慢点吃。
1: 嗯。
0: 吃饭别吧唧嘴，不好看
1: 哦。嗯。
0: 还有，食不言，寝不语。
2: 妈，我没说话。
0: 哦，我就是提前跟你讲讲规矩。
1: 嗯，
0: 吃吧。
1: 嗯。

0: 我想着，要不我还是回娘家吧。
1: 别呀、啊，怎么了？
0: 我的天哪，你妈的规矩不是我说，比古代皇太后都多。
1: 哎，你就别理他呗。你在二楼，他在一楼，哎，就吃个饭能遇上。
0: 哎，就光一个吃饭，不对对，还有那个一个上厕所，就够噎死我的
1: 了。还管你上厕所了？
0: 啊。反正严宏宇，我跟你说啊，在这儿就是个过渡。
1: 明白。
2: 哎呀，明白。
3: 哎，跟你商量个事儿啊。
0: 嗯。
3: 公司那边可能有点变动。
4: 什么意思啊？
3: 我们公司不是改制了吗？现在就得自负盈亏。我们科室一共就留了三个人，其他的要不然转岗，要不然退休。
4: 那你留下来吗？
5: 我留是留下来了，但以后收入公司就不管了。
4: 收入不管？
5: 你就得自己出去找饭吃了。
3: 我这不是跟你商量呢啊，有啥事儿呢？老李说呀，四川那边有几个大的饲料厂，我琢磨着看能不能去跟他们谈谈合作。我这么想的，你看我们生产的产品都类似，厂房跟设备都是现成的，我哪怕给他做代工呢，我也能挣点饭钱吧。
4: 那你要去四川啊？
3: 嗯，所以就跟你商量商量，看看。
4: 那要多久回来一次呀？
5: 现在也不好说啊，我得先看能不能谈成。如果顺利的话，谈成了，可能以后就得来回跑了。
4: 行，去吧。那怎么办啊？那个制药厂还没给花呢，
3: 还没有呢，再等等。
4: 嗯。
6: 哇，我都这么大了，别用这招了。
7: 哎，他们先惹我的，我是自卫反击。
0: 来头打过。
8: 哟，又练上了。
7: 爸，我是自卫反击。
6: 我妈她非盼我主动进攻，我只能被动防守。
8: 光打不是办法。
7: 就是。
0: 你儿子啊，又把人头打破了。你再这样，迟早得进劳教所。
8: 行，那你省点劲儿，要打我来打。你说吧，打哪？
0: 行了，回我。
8: 你看你，又舍不得了。
0: 皮带真不行，这个就够了。
8: 他就怕皮带。
0: 给我写个检查。
8: 你再吃几个，总共吃了三个，晚上会饿的。你也别愁了，要我说啊，今年征兵就应该去报名，让部队锻炼他。
0: 他就没离开过家。
8: 一说到关键问题你就退缩了，现在孩子大了，咱们管不了，那就交给国家，出来还有个人样。你刚才不是说了，再这么下去就要进什么劳教所了。再说去当兵，出来还能分配工作，多少人都抢着去呢。
0: 去哪儿当？
8: 该分哪儿是哪儿。
0: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8: 男孩子就得吃点苦啊，咱们不都是苦过来的吗？更何况年轻时候吃的苦那不叫苦。
0: 我现在就是老来苦。
8: 你苦什么呀？
0: 我们单位现在是体改试点，可能也要转岗待业。

0: 花了头也会白，就当我们是热血的人。
1: 张师傅好，我是何佳丽。

方胜啊，来来拿钱啊。话说他腿脚不方便上不了山了，让我们给你烧点纸钱，在天之灵保佑我们全家个个都平平安安啊。来拿钱。

0: 对啊，来，万姐，怎么着？今天就这样了，各回各家。
1: 哎呀，老四也忙，老五也不在，罗琦鼓不齐的，就算了吧。
0: 嗯，行。
1: 哎，你那工作找怎么样了？
0: 魏国的姐姐帮着找呢。
1: 啊，
0: 准备进制药厂。
1: 行。人吃五谷杂粮，总得生病，生病就得吃药。
0: 就是一个大集体的企业，不是什么铁饭碗。
1: 现在除了公务员、事业单位，还有老四他们那个金融单位，还有什么煤矿、电厂，区域的哪还有什么铁饭碗？
0: 是啊，其实我挺羡慕老三的。你说他自己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也算是误打误撞吧，
1: 也没什么好羡慕的，不是人人都会做生意啊。
0: 对，反正现在就是自己找饭吃，各凭本事。姐，
1: 嗯
0: 嗯，来，
2: 哎呀，
1: 真舒服啊。

0: 不放手就出来了。
1: 到那儿听班长的话啊，
2: 嗯，
1: 千万不能闯祸。
3: 好，
4: 不会的，
5: 不会。
6: 你呀，到了部队要听部队的话啊。
3: 好嘞，
7: 别惹事儿。
4: 不是，小点闹着。哎呀，
8: 用不着，
9: 妈，用不着。
10: 你那有津贴的，
4: 这，哎，在那花不了什么钱。
7: 哎，那你谢谢阿南。
3: 谢谢阿南，
1: 别乱用啊。
3: 知道。
7: 哎，往家里写信啊！
1: 哎呦，你不用担心的，就在省内当兵，别闯祸就行了。
7: 真高兴。
11: 全体集合，
3: 去吧。我再等会儿。
7: 等谁啊？
3: 小芳还说来送我呢。
7: 哪个小芳啊？
3: 唐小芳。
1: 这都什么时候了？快动，立正，向后撤。
7: 快！
1: 如林，哎呀，真精神！
7: 哎呀，这跟做梦似的。我那会儿下乡的时候坐的就是这种车。嗯。
1: 好了啊。
7: 再也没离开过家呢。
1: 放心吧。
11: 小丁，立正。向右看齐，前进，看。

0: 刚才就应该吃你那口，吃我就糊了。
1: 你的牌够好的啦，你刚才那把牌多好。
2: 建国回来了，
1: 咱们玩完这盘就结束吧。
3: 那不行，我还没回本呢。
1: 啊，那就跟你玩一会儿，
3: 再玩两把啊。

0: 行了行了，今天就到这儿吧，
1: 改天再约啊。
2: 哎呀，没事的，
3: 有事时间啊。对，
0: 改天啊，一定让你回本啊。建国，我们走了啊，
2: 改天啊，
0: 佳丽，改天再约啊。哎。

0: 干嘛啊？对我有意见啊？
1: 没有。
0: 你这就是有意见。不就玩玩吗？至于拉个脸子？
1: 你这是玩玩啊？你这叫赌博。
0: 哎呀，就一毛钱，消磨时光啊！干嘛给我上纲上线？
1: 阿丽，我知道你下岗了，心情不好，儿子又去部队了，一时转不过来，我都能理解，所以我给你时间。但你不能天天这样吧？哦，天天打麻将，都快长麻将桌上了。
0: 不打麻将，那你让我干嘛？
1: 干什么都行，都比打麻将强。
0: 我半辈子都在蔬菜公司，其余的不会干。
1: 那就接着干跟蔬菜有关的。这人还是得劳动，要像你这样天天没事在家待着，先不说挣钱，你的精神状态就会垮掉。
0: 我的世界早都已经垮掉了。
2: 阿丽，只要你顶住这口气，你要做什么我都支持，你一定可以的。
1: 既然转岗待业，那就换一个跑道，人生照样精彩。
0: 你有铁饭碗，你理解不了。
1: 就算我不理解，那现在能比过去难？能比我们结婚那会儿还难吗？
0: 比那会儿难多了。那个时候是难，但那个时候我们年轻。
1: 你现在也不老啊。
0: 你这话就属于自欺欺人，我又不是三岁小孩。
1: 阿丽，只要你行动起来，一切都会变得不一样。
0: 怎么行动啊？我只会买菜。
1: 没问题啊，可以，我坚决支持。
0: 你是国家干部，你老婆在菜市摆个地摊，你不嫌丢人啊？
1: 自食其力丢什么人呢？
0: 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越混越回去了。
1: 你这种思想还是得打通啊。我怎么觉得你的觉悟反而倒退了呢？这革命工作不分高低贵贱，只要是正当劳动，那都是光荣的。
0: 现在不是那个年代了，那个时候掏大粪都光荣，我也不是没干过。现在谁赚到钱谁光荣。
3: 只要你能体现自己的价值，你就光荣。
0: 家里没有启动资金。买断这个房子，家里的老底都掏出来了。
1: 那就去借，我找同事想想办法。
0: 哎，我想办法。
4: 先生、太太，大姐来了。
5: 哦，知道了，来了。哎，廖姐，给大姐泡那个碧螺春。
4: 哎，好。
5: 哎，大姐。哎，
6: 打扰你们休息了吧？
5: 哦，没事没事。
6: 大姐，哎，这回怎么来了？啊，
0: 有点事儿，想请你们帮个忙。哦，你先坐。啊，
5: 坐下说。
6: 什么事儿啊，姐？哎，
7: 我这下来不是也有段日子了吗？
0: 我也不能一直这么闲待着呀，我想着做点小生意。
8: 你想做什么生意啊？
0: 哎呀，也没想好。老本行吧，
6: 那要不跟欧阳干呗，正好他那缺人。
8: 大姐想来，没问题啊。
0: 哦，欧阳做的那是大买卖，我哪会啊？
8: 大姐过奖了。
7: 再说人家家那么多兄弟呢，都能帮得上忙，缺我这女员工啊，我别去捣乱了。
8: 没事，大姐，你要想来的话，我给你安排一个轻松的工作。
7: 哎，不不不，那不行，我就别在你们饭碗里扒口饭吃了，这不好。
6: 那你怎么想？
7: 我呢也存了点儿，到这个月底到期，所以我想着跟你们借点周转一下，月底我就还。
6: 你要多少钱？
7: 三千。
8: 好，我去拿。
7: 谢谢啊，老三。
6: 大姐，喝茶。
5: 哎，大姐，你点点。
0: 不用点，你做大生意的，钱上你比我们清楚多了。
6: 廖姐，
7: 哎，
6: 拿个笔和纸。啊、
7: 哦。
5: 你要笔和纸干什么？
7: 太太。
6: 来，大姐，写个借条吧。
5: 哎，大姐，不用写，不用写，不用写，写什么借条啊？
7: 写一个，幸好老三提醒我。对，写一个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0: 撕了吧，撕了。
1: 哎呦，不不，亲兄弟还明算账呢。
2: 你们愿意借我是出于情，我写个借条是出于理，于情于理都说得通。
3: 见外了不是？
2: 行，那我走了啊，
1: 不打扰你们了。
2: 走了，欧阳。
0: 那大姐我就不送了啊。
3: 你有病吧？啊，你写什么借条啊？
4: 借钱写借条怎么了？天经地义，我还没算利息呢。
0: 这都是一家人，你至于的吗？
4: 你懂什么呀？这钱我压根就没想让大姐还。
0: 你没想让她还，你让她写欠条，你这不是当面给大姐难看吗？
4: 哦，那当初他们不让咱俩结婚，就不难看了。

0: 大姐说要做什么生意啊？
1: 大白菜、胡萝卜、土豆便宜卖了啊！
2: 现在开出租都要排队。
3: 我是拉货的，不是拉人的。
4: 这个厂被你多少，提不起来。
5: 关键是一吵架，还老往家里跑。
6: 有什么事儿说出来，大家一起解决嘛。

0: 这钱我压根就没想让大姐还。
1: 你没想让她还，你让她写欠条，你这不是当面给大姐难看吗？
0: 哦，那当初他们不让咱俩结婚就不难看了。人要脸，树要皮。我何家义不是把钱看得那么重，但钱既然在我手里，就得按照我的规矩来。我的世界，我才是老大，有错吗？
2: 没错，你是老大。

0: 这钱等小年回来，回头当做给他的红包。
1: 那拿出。
2: 哎，大姐说要做什么生意啊？
0: 不是说了吗？老本行，
2: 买菜去。
0: 那怎么了？光明正大。
3: 哎，都活回去了。
4: 哎，今天卖菜进货每天都得那么早，你看这天都没亮。
5: 早点来才能挑到好菜，来晚了净剩别人挑剩菜。嗯，哎，你要没睡醒，要不你先回去睡。
4: 你倒是早说啊，我来都来这儿了。
5: 你过去在部队拉练不得起得比这还早？哎
4: 呀，我这不是心疼你吗？你这以后每天都得那么早。
5: 我也没事儿，习惯习惯就好。哎呀，
4: 哎，你这要是没睡醒的话，你账能算清楚吗？你本来数学就不好。
5: 小生意，哎，给乘客口诀表就行。好，
4: 行行行。哎，
5: 今天抽个空，我去趟银行，把那钱取出来还给老三。
4: 不是快到期了吗？你现在取出来，利息不要了。
5: 不要了，还给他。还他，我心里踏实。
4: 看来你是信心十足啊。
5: 那当然。
4: 行，那我等着你赚大钱啊。
5: 哎呀，这能赚什么大钱？
4: 坐稳了。
6: 胡萝卜、土豆、菠菜便宜卖了，大姐，看哪个菜？水萝卜、芹菜、大白菜、胡萝卜、土豆便宜卖了啊！哎，
7: 哎，姑娘，哎，你这菠菜怎么卖的？
6: 五毛钱一斤。
7: 五毛？哎，别人家都卖四毛五，你卖五毛？
6: 菜跟菜不一样的，你看看，我这小菠菜
7: 什么不一样？
6: 嫩得很、啊。
7: 太小了，
6: 四毛五都不能吃，老的不行。
7: 太小了，
6: 这个好吃，这新鲜，来点嘛，来点嘛。
7: 不要不要，
6: 新鲜多新鲜啊！哎，
7: 这个包壳菜给我买一个，
6: 胡萝卜、土豆、菠菜，来买点啊。

0: 你这搬回去的事儿啊，最好还是跟妈和阿奶商量一下吧。是啊，这就要说呢，还给我喝一口。
1: 全一烫啊。
0: 你说，妈不会不同意吧？为什么不同意啊？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在龙湖菜市卖菜，早上4点就得起。 回家住离那儿最近了，再说我回去，伙食费肯定是要交的。那是一定要交的。哎呀，我也下定决心了，干一行爱一行。既然决定了，我就得把这件事情做好。
1: 你一定没问题的。
0: 你什么意思啊？听着感觉，你表示怀疑啊。
1: 当然是在夸你了。
2: 你这一胎估计也是男孩。
3: 嗯，但愿吧。不然我婆婆也天天给我穿小鞋。
4: 哎，大姐回来了。
5: 妈。
4: 啊。

0: 我可能得回来住一段。
1: 哦，
0: 怎么？我要做点小生意。
1: 搬回来就搬回来，回头我跟你奶说，她要乐坏了。
2: 什么小生意啊？
0: 哎呀，老本行，蔬菜生意。
3: 那不就是卖菜吗？
0: 是，卖菜，摆地摊。
4: 大姐，佩服。
0: 佩服什么呀？
3: 能屈能伸啊。
0: 你是现在外貌这么闲呢，你不上班？
3: 何止闲啊，再这样下去估计都发不下来工资了。
0: 你别听那些，只要单位不让你下岗你就接着干。
3: 是我这继承的皇位一辈子都得顶着。
2: 但是好的时候不说，现在开始抱怨了。
3: 现在情况都不好呀，所以才必须得有家庭分工。我们家那位打死都不肯出来，我这要也是坐以待毙的话，这日子真是没奔头。你看咱们家大姐出来了，大姐夫在武装部，二姐夫两口子虽然没出来，但二姐夫出去跑业务，没准也能挣大钱。三姐不用说了，发财。四姐夫也出来了，那人有技术，实在不行就像宏宇一样开出租， 这也是个挣钱的活。就我这儿一个大坑，坐井观天。
0: 你呀，一动不如一静。你现在房子也有了，工作又稳定，不就是养孩子吗？他大哥大嫂又能帮上忙，你这还要怎么样？
3: 我说大姐，你怎么就不明白呢？这改革开放的浪潮你得跟上啊！现在中国就像个停车场，到处都是车位，只要你站上了，这位子就是你的。
2: 那停车场？有车吗你？
0: 我有自行车。自行车用得着停车场？
2: 2.5万吧。
5: 那将来这孩子生下来，我不得回来坐月子啊？那宏宇他妈是伺候人的人吗？
6: 你坐月子，必须是他伺候。他不伺候你啊，让他出钱找人伺候你。
5: 妈，你一点都不心疼我。
6: 我怎么会不心疼你啊？你现在大着个肚子，别来来回回跑了，别折腾了啊。
5: 他妈做饭不好吃，
6: 你嘴刁。
5: 那我又不是为了我这不是为了我们家后代吃。
6: 阿喜，做女人呐都要经过这一遭的啊。你到时候别怕，妈会跟你在一起的，咱顺顺当当的把他给卸下来就是了啊。
5: 哎呀，哎呦，吹
7: 啊吹，我这，
5: 哎，行了行了，
7: 好吃不？
5: 嗯，好吃。嗯，
7: 臭不臭？
5: 嗯，有点，
7: 有点臭。
5: 嗯，但还行。哎，好了好了，
8: 佳喜。
5: 嗯，然后哼，
8: 哎，接着喂，接着喂，哦，
5: 不用了，饱了。
8: 对，来，姐姐，我看个好东西啊，
9: 可爱吧？
5: 嗯，
9: 看吧，
5: 嗯，好看。
9: 哎呀，这是妈呀，亲手勾的，
5: 一针一针勾的。哎呦，那妈费心了。
8: 那是，哎呀，颜色是我精挑细选的，这适合男孩啊，对吧？
10: 哎，看，妈，这生男生女还不一定呢吗？
8: 对，生男生女都是咱们家的孩子。
5: 哎呀，你看，
10: 哎，妈，
5: 好看。
10: 天不早了，休息吧。孕妇不能缺觉。
5: 没事没事
8: 啊，对，睡，好好睡。哎，你养好了呀，咱家大宝才能长得结结实实的。睡吧。
3: 不送了啊，妈。
8: 睡睡睡，快睡觉。
3: 你妈就是故意的，
10: 妈也是一片好心的。
3: 什么好心啊？她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她就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还亲自勾的。你妈有那水平勾成这样吗？你自己看。
10: 买的。
3: 对呀。嗯，
10: 这小丫头确实不像勾的。
3: 你妈的嘴里一句实话都没有。
10: 这买的勾的都一样，那妈花钱了。

0: 你喂我呢。
1: 公司决定任命何家欢同志为对外合作部主任。

0: 恭喜啊，何主任，真是实至名归。以后啊，在您的领导下，我们肯定进步很快。
1: 都是各位支持我的工作，今后一起努力。
0: 行，何主任，那我去干活了。
2: 何主任。

0: 我说话你听见没？我是拉货的，不是拉人的。不是，这拉货拉人有什么区别呀？那你就把它当是拉货，跟在车队一样，到地儿下车，还挣钱。这好事哪儿找去？我只伺候货，不伺候人。
1: 你是大爷，还伺候人？现在这社会，外面就没有不伺候人的人。你以为你老婆我每天在外面享清福啊？真以为我现在是主任不得了了？当年当副手的时候，那对内伺候主任、经理，对外我还伺候客户。回家我这还伺候完小的，伺候你这老的。
2: 何大主任，委屈你这个大领导了，晚上别吃太多。
1: 就长顿顿，提不起来。
2: 我这个下岗工人呢，也就只能做这点贡献了。

0: 以后你别一下子进那么多货啊。
1: 这不算多了，
0: 而且你得选，不能什么都进。
1: 这不刚卖吗？
2: 就当交学费了。
1: 我发现啊，叶菜不能进，它搁不住，进了就得卖掉，要不只能薄利多销。
0: 这样吧，这些索性都别卖了，你就卖豆腐。你看那几家卖豆腐卖的可好了，
1: 人家是八公山的豆腐，都是祖传的，家里都有豆腐作坊的，
2: 我哪行啊？
0: 卖鸡蛋。那个魏国不是跟养鸡场的人熟吗？让他联络联络人家，跑跑货源，啊，家里的那些蛋也供给你。啊，
1: 家里才几个呀，还不够你吃的呢。回头我问问魏国吧。
3: 来点鸡蛋啊。
4: 哎，佳丽，
3: 哟，牛妈来了。
4: 乖乖，干什么？

0: 呀，下岗了，混口饭吃。
1: 不是，建国的工资不够吃啊？
2: 不是还有儿子要养吗？
3: 有儿子不参军了吗？
1: 退伍以后包分配，我要是你啊，干脆退休了。哎
0: 呀，还没那么老，还可以干点活。
3: 哎，大姐大姐，他家这个鸡蛋好。
0: 怎么，你吃过啊？
3: 那是，我跟你说，我是老主顾，你看见没有？枣林散养蛋，有营养。
0: 哦，枣林的是吧？哎，散养的。不过挺干净的哦，这鸡蛋。
3: 那你看，人也是干净人。
0: 那行，给我来十个。
2: 啊。来，给我十个啊，两块。
3: 好吃再来啊。
0: 哎，好，谢谢谢谢啊。哎，
3: 慢着。
2: 你一来就给我带生意了。
3: 应该的。
1: 哎，给我来20个。
0: 好。
1: 拿钱。
0: 不要！
1: 怎么不要呢？你这小本生意该怎么着怎么着？我跟你讲，你妈那八宝菜我从来都不爱吃的。
0: 这不我们家地吗？哎，这好事占上街了。
4: 跟你学，你都占了多少年了？你有经验，你给我传授几招。
0: 嗨，谦虚什么呀？这我有什么招啊？是吧？我不过就是见招拆招罢了。呀，刘妈。你儿子该回来了吧？
1: 快回来了。
0: 中国的钱都不够挣了哈，从美国挣钱去，
1: 厉害。
2: 来，给这个给家洗补补。哎呀，不用了啊。
0: 哎呀，你看，不愧是亲姐，就是不一样。那行，那我走了啊。
3: 哎，就走了，不是。
1: 他这一来，你是不是两天白干了？
4: 自家姐妹不算这个。
1: 我讨厌这种人，你看那个占小便宜的样子。
2: 切，慢走啊，刘妈，
3: 走了啊。
5: 嗯。佳丽。什么时候干上这个了？我都没敢认。
2: 哎，也没干几天。
4: 买菜，老本行。
5: 我帮你，走。是该找个事儿干，可关键这也太累了，又耽误时间。
2: 干惯了。
5: 我那面包店啊，想在龙湖宾馆开个分店，地儿都找好了，现在缺个店长，要不你来吧。
2: 嗨，你净开玩笑，我哪干得了啊？
5: 你先别着急拒绝，我是为了招揽人才。要是这分店啊，能把你请来当店长，那业绩。不得超过总店。
2: 别送了。
5: 好，你好好想想。
6: 他真这么说的？
7: 怎么了？你是觉得他不会这么说呀，还是觉得我不是人才？
6: 你当然是人才了。哼，
7: 那你什么意见？
6: 我没意见，随你。
7: 你看看看看，就知道你会生气。哎，
6: 我没有生气，也没有一丝一毫的不高兴。他那边要是真缺人，你真想去干，我100%支持。
7: 你就一点都不吃醋？
6: 哎呦，哎，这都过去多少年了，我还吃这口老醋吗？嗯，
7: 你不吃醋是你心大，但保不齐别人不吃醋。
6: 谁啊？
7: 秋芳啊，魏明是出于好意，但是我也不能不为秋芳想。再说了，这面包店的工作我也不熟悉，搅和进去别扭。我还不如守着我自己这个小破摊子，虽然小点儿破点儿，哎呀，可能还不挣钱，但好歹我自己说了算啊。
6: 那倒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7: 哼，穷也要穷得有骨气。
6: 哦，

0: 我有个事儿啊，想跟你说的。好事儿坏事儿？是不是儿子来信了？
1: 不，跟儿子没关系。哎，也不是没关系，也是有点关系。
0: 谁的事儿啊？哎呀呀呀！快点说。
1: 你听我说啊，单位要分房子了。
0: 是吗？
1: 把老房子一退啊，能在龙湖那边换一套新房。
0: 你分够吗？
1: 刚好够，两室一厅。
0: 几层啊？你要几层啊？一共是几层楼啊？
1: 一共4层。
0: 那反正不要一楼。
1: 行，你说了算。
0: 等拿到钥匙，咱们就赶紧搬家。
1: 好。

0: 吴姐。
1: 宏宇。
0: 咱这是去哪儿啊？
1: 随便，看到哪儿是哪儿。嗯。
0: 这是跟振民吵架了？
1: 我跟他就是鸡皮贴不到鸭身上，根本就不是一路人，过不下去。嗯。走吧。
0: 走。

0: 谁呀、啊？来了。哦，振明啊。
1: 走了。啊。跟你爸妈玩去。啊。
0: 振明，怎么了？小莲没跟你们回来啊？
2: 我不知道她。
0: 小芳，
3: 哎，
0: 带弟弟进屋玩啊。
3: 好。
4: 哎，来了。
5: 玩
6: 又吵架了，都当一家之主了，能不能大度一点，别老动不动就吵架，关键是一吵架还老往家里跑。
0: 老三，出什么事儿了？有什么事儿说出来，大家一起解决嘛。
2: 刘小玲，刘小玲她杀人！
6: 什么？
7: 刘小玲，我跟你说，你这个脑子就是被鸡踩了。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能自己做决定呢？
8: 我那是迫不得已，医生说要是再不手术就很危险了。
7: 胡扯，你就是在给自己找理由。你是孩子妈，人家是孩子爸，人家总有知情权吧。
8: 我叫他了，他不去。
0: 唐志明，我再问你最后一次，跟不跟我去医院？
6: 那你有什么病啊？
0: 我没病，但是我去趟医院有事儿。
6: 不是，你没病你去什么医院啊？
0: 你去不去？
6: 我不去。

0: 他这人就没有一点点责任心，天天上班半死不活，下班还是半死不活，在家什么活都不干，我真不敢再跟他要孩子了。
1: 那还不是你自己选的吗？当初我们都不同意，你要死要活的。你既然选了这条路，你就踏踏实实把日子过好。
0: 不想过了。
1: 你还想干嘛？
0: 一个字儿，
1: 我不许你说那个字。你不为自己想，不为儿子想吗？你想让洋洋没有家啊？你给我把那个念头从脑子里抠出来。我们家还没出过这样的事呢。

0: 退一步海阔天空，这事儿他的错多，但你也不是一点错都没有，夫妻之间的矛盾都是日积月累的。
1: 他恨不得一夜暴富。
0: 小林呢，是有他的不切实际，所以你要多做他的工作，多沟通，要相互理解。我和你大哥都知道你游戏迷，一下班了就知道玩游戏。那小林他也不见得就是想出去赚多少钱，这关键人家就是想看到你一个精神状态，要你一个态度。
1: 我什么态度？他让我从外贸里出来，嫂子你觉得我能同意吗？
0: 那不能同意啊，但是你可以跟他好好说，夫妻过日子本来就是一条船上的，那不能生出两个心吧。一会儿你跟我去跟小林道个歉。
1: 我凭什么跟他道歉啊？他杀了我的孩子啊，我还得跟他道歉？他不应该先跟我道歉吗？
2: 你这个态度，这个说法就不对。
0: 生孩子本身就是两个人的事情，而且现在你俩关系这样，你要是真想要，以后再说行不行？

0: 赶紧表个态。
1: 对不起，这件事是我做的不好，不过你也有不对的地方。
2: 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3: 你这是在诚心道歉吗？要不是因为你会做手术吗？
4: 刘晓林，让人把话说完。
1: 我还想跟你一起过日子。
3: 你说这种违心的话有意思吗？
4: 好了，该你了。
3: 对不起。
4: 你错在哪儿了？
3: 我不应该不经过你同意擅自流产。
4: 然后呢？
3: 哪有什么然后？我跟他没有然后了。
0: 你忘了你们俩当初为什么在一起了？
4: 当初爱得死去活来的，现在怎么了？但凡要吵架的时候，就想想你们当初是怎么在一块儿的，
5: 多念念对方的好，就不会吵了。

0: 哎呀，红玉啊，你别在这晃来晃去的，晃得我头晕。
1: 你喂佳琪吃那么多鸡蛋，你看那么胖，还不都不好生？
0: 那还不是为了咱家孩子啊？啊，那胖的是怎么了？胖的有劲儿生，你懂什么呀？
2: 怎么样？哎，
3: 静啊，
4: 还在里面呢。
3: 多久了？
4: 5-6个小时了。
0: 哎呦，这老六本来身子就弱呀，
3: 弱什么弱？就数他最重。
0: 哎，就是。
5: 哎，谁是产妇家属？
0: 哎，这是。哎，
4: 我是。
6: 孩子体重太大了，可能要剖腹。
0: 不剖不剖啊，这剖腹对孩子不好。男孩女孩啊？
6: 现在还不确定。目前情况是，如果不接受剖腹产，孩子可能跟大人都有危险。你们商量一下，签个字。
0: 哎，亲家，这剖啊，这再不剖的话，这太晚了。
3: 老王，
0: 哎呀，不能剖，你是伤着我们家孩子怎么办呢？哦，那个，我是说，剖腹怎么说得开一刀，你对佳琪有危险，知道吧？
3: 你拿个主意，

0: 七斤六两，小妹，母女平安。
1: 恭喜啊！哎，
2: 恭喜啊！做爸爸了啊！
1: 那什么，那我还有事儿，我先回了啊，你们再啊。
2: 什么人呢？这都算了，正常。
3: 假期的月子回家做。行了，老六，就别钓毛鱼子了。
4: 对呀，小曼这么漂亮，一看就是摇钱树。
1: 怎么了？我说的不对。
5: 行，老六，你要不要给我啊？我们家程程一直吵着要个妹妹。
2: 就是，生个女儿多好呀！
1: 看着小姨夫多好玩啊！
6: 你没看她妈那样。
3: 你婆婆那是一时糊涂，等想明白了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那小曼不是他家后代啊。
7: 佳琪，吃点东西吧。
3: 宏宇，你老婆在这儿坐月子，你们一家人跑的都没影了，这算怎么回事啊？
7: 大姐，你真是冤枉我了，我这天天来，我想安个床住在这儿，佳琪她不让。
3: 你妈什么态度啊？
7: 我妈的意思是说让我把她接回去，她一直照顾着。
3: 红宇，你要做好佳喜跟你妈妈之间的桥梁。
1: 没有人场，那总有前场吧。
7: 我月月工资上交。
2: 你的是你的，你们家的是你们家的。结个婚干嘛使的我都不知道。
8: 红宇，明天你来把小曼还有老六都接回家啊。
6: 妈，我不回去。
8: 你婆婆叫你回去你就回去，还处不处了呀？啊，
3: 等坐完月子再回去吧。
8: 不用等了，不用等了，这坐月子的时候是最好的时候，让他们磨合。明天你把车开过来。
7: 哎，

0: 还没睡呢，等你呢。饿吗？想吃点什么？
1: 有什么呀？
0: 面条，行吗？
1: 太行了。

0: 睡得真香。
1: 嗯。
0: 哎呀，哎呀，咱俩天天就想这碗面呀、啊。

0: 香。
1: 你的脸
0: 怎么了？
1: 你看看
0: 脸
1: 是不是黄
0: 黄吗？

0: 来，把衣服换了。
1: 又不是什么大病，怎么还住院了？
0: 病是不大，但是呢，得了甲肝，医生让住院。
1: 有那么严重吗？
2: 没那么严重，医生也让住院。哎，
1: 耽误事儿啊。
0: 哎，
3: 哎，
0: 哥，
3: 二里边，哎，你怎么来了？
4: 过来看看你呗。
3: 有啥看的？小病，聊天就好。
0: 哥，你来的正好啊，你帮我劝劝他。
4: 他呀，
0: 嗯，
4: 不用劝，最听你话了，是不是？
3: 行行行，我换啊，我换。
4: 这就对了，你就好好休息。四川的工作呀，有我盯着，你就放心啊。
3: 那行，那边你多费心啊。等我出院了，我换你休息。
4: 好，
0: 谢谢啊，吕哥。
3: 你拿什么东西呀？
4: 哎，这不就是太省了，我劝也劝不住，吃了个把月的路边摊儿。我现在是终于明白了，身体真的是革命的本钱，没有健康的身体，一切都是。行了，你别送了，走了。
0: 谢谢啊，吕哥。
4: 有事给我打电话。

0: 这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所以只要这坎过了，肯定发达。
1: 不求发达，我们就求平平安安的。
2: 哎，四妹，听说升职了。
0: 哎呦，管那三个半人也升职，有什么区别？
2: 那不一样，大校也是领导了。哎呀，现在看来啊，还是这金融系统稳当。
3: 是啊，我们外贸都快吃不上饭了。
2: 不至于吧？
3: 现在外贸就是半死不活，我们家又是双职工，所以啊，教训这鸡蛋就不能放一个篮子里。哎呀，
1: 富就富过啊，穷就穷过，别攀比。
0: 阿姐，我该去单位了。
1: 哦，好，
2: 快忙去吧，
0: 别耽误姐夫休息了。
3: 嗯，行，那我们先走了，二姐夫，你好好休息。
0: 我们下回有空再来。
2: 有事儿别来了，忙你们的。
3: 我们走了，你休息啊，媳妇。
1: 我送送他们啊。
2: 好，你送了。
3: 别送了，姐，回去吧。
1: 别，来看看就行了，不能要。来看看就行，不能要钱。再说你们家老方也下岗了啊，赶紧把钱收起来。
0: 行，下回再说吧。走吧，走吧。
1: 嗯，
3: 走了，姐，
1: 慢点。
3: 老四啊。你说你刚给钱，你倒是提前给我说一声啊，这不给我难看吗？
0: 就是临时起意，对不住啊。再说你也送水果，
3: 你
0: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自家姐妹哪那么多讲究？
3: 我现在我是既没钱也没力，
4: 还在为你那工作发愁。
3: 哎呦，你说我身边这么多人，一个个全发达，我这一身本事怎么没处使呢？我。
4: 你那什么本事呀？就一工作，还是接爸的班儿？
0: 早就跟你说过，贪小便宜吃大亏。
3: 哎，你个何老四！
5: 哎，老四，你这样，你呀、啊、留在这儿，盯着他们把活干完，然后把这些工人们的工资啊。都给他们分了，
6: 这得多少钱啊，哥？
5: 哼，你管他多少钱呢？给大家分了就完了。
7: 大家伙都拾掇好啊！嗯，
5: 好，那我先走了啊。
6: 好的，哥。
7: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0: 做生意啊，需要头脑，更需要运气。
1: 下这么大，路全封了，毛都运不出去，全砸手里了。
2: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3: 咱们伸把手，谁能帮上忙啊？
4: 家庭对一个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你懂不懂？
5: 我跟他现在已经走到这一步，已经没法回头了。离婚证。

0: 心随声动，源自东芝电视。本栏目由东芝电视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上映于1954年的经典战争片《渡江侦察记》是新中国首部以侦察兵为主角的军事电影，它改编自27军先遣渡江英雄连的事迹，讲述了1949年解放军李连长带领侦察班勘察敌人布防，协助大部队取得战役胜利的故事。影片的配乐由著名作曲家葛岩操刀，为展现战场的紧迫感，葛岩创新性地将西洋管弦乐与竹笛、板鼓等民族器乐相结合。片中侦察小分队渡江时的配乐，铜管乐烘托出了磅礴气势，而弦乐则细腻地勾勒出了战士们内心的波澜。接下来，让我们随着这恢宏的旋律，再度重温先辈们的英勇事迹。

0: 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脊星铁丝网。
1: 是。
0: 连长吗？
2: 我是12号观察所周昌喜，有情况向你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增加一道无脊星铁丝网。
1: 是。
2: 好，
3: 看架势，敌人还想死守这道长江呢。
0: 好，让他死守吧。从蒋介石、宋美龄排队点名起吧，一直点到火夫、马夫，罗罗阔阔都给他算上。你算算，从淮海战役以后，他还剩下几个人？你没听说，东起江阴，西到九江，我们集结了100万大军。哎，指导员讲话，渡江胜利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你懂不懂啊？
4: 懂懂，这谁还不懂啊？我是说打铁要趁热，渡江要趁早。
0: 哎，同志哎，这又不是什么赶集走亲戚，眼前是大江，总得准备准备吧。
4: 那你说吧，我们什么时候才渡江呢？
0: 哎，这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考虑和决定的问题，我怎么敢决定啊？
4: 哎，去你的，你这话跟没说一样。
0: 连长，稍息。
4: 敌人攻势越修越多了。
5: 严威同志，哟，你的话很对，敌人的攻势是越修越多了，可是有一条你忘了，咱们的大炮、咱们的机关枪，还有你手里的冲锋枪，难道都是吃素的？
0: 是啊，只要咱们大炮一发表意见，敌人的攻势都得靠边休息。
5: 这几天你们辛苦了。
0: 不，连长，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
5: 天黑以后，四班来替换你们。
1: 是。
5: 回去告诉你们班长，下班以后好好休息，洗洗澡，换换衣服，看你们糟成个鬼样子。
4: 哎，连长光叫我们休息，他自己也不休息会儿。
0: 班长，这会儿离熄灯还早，闲着也是闲着，你再给讲故事听吧。
6: 来来，班长，
7: 讲一个。
0: 行，有的就是故事，讲哪一段吧？住在长江边，就讲长江吧。
6: 怎么，还真点戏唱啊？哎，
0: 呵，我的天哪，你的力气可真大啊！我是说你是个双料啊！
4: 哎，
0: 别捣乱，听讲故事啊，快讲啊！
6: 好，给你们讲一段18勇士强渡大渡河。
0: 好，班长，你又买酒了？
6: 什么酒啊，六子，别乱嚷嚷。听我讲，说是老红军长征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渡河。这个大渡河四周围的山呢，比云彩还高，两岸都是石壁，又高又陡。河水顺着山势往下淌，一秒钟啊就淌下4公尺远。哎呦，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呀，

0: 故事讲得很不坏。哎，继续往下讲啊。
1: 不行啊，我的故事都老得没牙了。连长，还是你讲一个。
2: 哎，对，连长讲，连长你会讲，
0: 连长讲。你们真会转移目标啊。
1: 连长，您快讲啊。
0: 行，给你们讲一段。这是我亲身经过的事情。8年前，我在皖南新四军3支队当侦察员，那时候我才18岁。皖南事变爆发了，队伍被打散了，我突围出来，跑到江边又遭遇到日本鬼子伏击，我右膀上挂了彩。

0: 小姑娘，我永远忘记不了你。小姑娘，别伤心，我们一定替你父亲报仇，我们一定打回江南去。
1: 后来我去找部队，他又一个人回江南去了。
2: 他叫什么名字？
1: 当时情况紧急，我忘了问他了。
2: 他现在在哪？
1: 那谁知道？我八年没回江南了，真想见着他。
3: 见着谁呀？
4: 同志们好，
5: 首长好。
4: 哎呀，我到连部里找你，倒钻到这儿来了。哎，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啊，那你看，把疯子挡住了。在。

0: 怎么不请我喝酒啊？
1: 啊，这个我差不多两个月没闻过酒味了。
0: 什么？戒酒了？啊？小鬼，笑什么？

0: 认识吗？
1: 事情是这样的，在某种情况下嘛，我
0: 好了好了，不要大眼糊了。只要你不因为喝酒误事，我是不会禁止你喝酒的，懂吗？
1: 是。
0: 哎呀，胡子长这么长了也不剃剃啊！啊，你看你，把你的病惯成什么样子？
1: 报告参谋长，事情是这样的，我这个胡子是连长叫留着的，说是有任务的时候扮个老大爷什么的。
0: 这一次我们军是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江防布置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2: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
0: 是啊，是要你过江去，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困难得多。
2: 是，
0: 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带爆发机，先遣渡江。过去以后，首先给当地游击队取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怎么样？有没有把握？
2: 参谋长，什么时候出发？
0: 不忙啊，你先把准备工作做好，我给你3天的准备时间，不，2天，2天的准备时间，具体计划你们科长会告诉你。
2: 是。

0: 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江天险。
1: 运作，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0: 嗯，想当年曹孟德雄师百万，兵多将广，就因为长江所隔才遭受了赤壁大败。如果共军敢于渡江，那他们将和历史上的英雄一样被江水所征服。
2: 哎，乔班长的鞋，
3: 粗针大麻线，没什么特别的好。
2: 谁做的？
3: 还能是别人？
2: 瞧这鞋边多软乎，字绣得多鲜呢，真是好手艺啊！大嫂叫什么名字？
3: 官名叫李桂兰，翻身以后起的。
2: 哎，今年多大了？
3: 29。怎么着？你是查户口来了啊？问得这么仔细，
4: 这又不是什么军事秘密。
3: 事情是这样的，2个月前我们在铁路旁边休整的时候，我的小孩他妈……
2: 哎，不兴这么叫，要叫爱人
3: 一样，都是一个意思。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小广播，就带着孩子赶来给我烧了这双鞋。
2: 啊，没说话。
3: 哎，你看你说的，牛郎见侄女那还能不说话？他跟我唠叨了半夜，呵，满口的新名词儿，什么大军要过江解放江南受苦的老百姓了，解放全中国保卫胜利果实了，你要好生干，争取立功，你一人立功，咱全家光荣。
2: 大嫂的政治水平可不算低啊。
3: 当然了，老解放区人马还有错。今天晚上我们跟连长过江去执行任务，你们说我应该穿这双鞋吧？
2: 应该。

0: 过去以后特别要提高警惕啊，不能麻痹性敌。
1: 是，
0: 好，祝你们成功。
2: 我们等候你们的情报，祝你成功。

0: 了柜，准备答话。
1: 一条船向我们开来了。巡江，我们的炮艇是冤枉的，深更半夜发生了什么误会，谁负责？
2: 我们是奉了上司的命令，
1: 下次再碰上一炮先你们下大江。

0: 人进来了。
1: 这一定是共军的侦察部队。现在是3:45，离天亮还有1.5小时。敌人进行的速度再快，天亮以前是跑不过这条大河的。你立刻命令搜索营把这条大河封锁住，天一亮围山清剿，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
2: 心随声动，源自东芝电视。本栏目由东芝电视冠名。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渡江侦察记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璀璨明珠，这背后离不开每一位工作人员的付出。在拍摄侦察小分队上岸的镜头时，取景地安徽繁昌因地震导致了江水逆流，湍急的江水给拍摄过程带来了很大难度。为了不耽误拍摄进度，剧组在这种极端状况下迎难而上，演员们也需要长时间泡在冰冷的江水之中。正是因为前辈们的呕心沥血，《渡江侦察记》这部作品才最终得以在中国电影史上闪耀绽放。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回顾一下这部经典的作品。

0: 连长，连长，摩托车来了。
1: 有多少？
0: 看不清啊，下来吧。
2: 注意隐蔽，敌人没发现以前不准打枪。周成喜严为保护爆破机，如果万一发生战斗，我们往南边松林里撤，你带机枪掩护。

0: 啊，侯大队长，你怎么又姗姗来迟？约好的是6点整在这儿集合，现在已经6点17分了。
1: 路不好走。
0: 来了多少人？
1: 按照您的命令，来了一个中队，河沿上留了一个中队，

妈的，可悬了，就差这么一点，就踩上我脑袋了。你这个双料，我真怕你沉不住气给惹出祸来。哼，要是在江北行动，这几个毛人，我早送他妈的回姥姥家去喽。

喂，冷吗？班长，你水壶里不是还有酒吗？给我喝一口行不行？哎，不行哦，侦察兵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没有得到上级的允许，是不能随便喝酒的，这是纪律，懂吗？班长，我肚子又闹革命了，能有些什么吃的就好了。这荒山僻野的，到哪儿是有东西吃？忍着点，等联络上游击队就有办法了。

0: 报告队长，昨天半夜江边敌人打了一阵枪，今儿天亮到处搜查。
1: 那一定是江北大军过了人了，我们要赶紧去联络他们。联络上没有？
0: 狮子山、青龙山一带都没有。敌人正在搜查白马山，我们进不去。
1: 你们两个再到江边去找找看，我到白马山走一趟，他们人生地不熟，我们无论如何要把他们联络上。

0: 这般当炮子的不得好死，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非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1: 这帮贼种是秋后的麻风，活不了几天了。

0: 屋里就只一对孤老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1: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
0: 我们这儿没有新四军。
1: 老妈妈，你听我说呀，
0: 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你们积点阴功积点德，饶了我们这把老骨头吧。
1: 老妈妈，不要怕，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真的就是当年的新四军。

0: 老爹，同志，老爹，你们受惊了，为什么？
1: 你们辛苦了，同志，坐，行行，大娘，大娘，青儿，快到岗头上去看着点荤吧，快去。嗯，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是啊。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4-5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
2: 还没有。
1: 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
2: 老妈妈，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
1: 不久就要过来了？
2: 是啊。
1: 从前，我儿子也在新四军，三支队团司令手下当便衣探子，
2: 就是当侦察员。
1: 皖南事变那年，叫敌人给活活。
0: 他要是活着，也有你这么大了。老妈妈，别难过，我们就要替你伸冤报仇。
1: 嗯，只要能看见大军过江，我死也闭眼了。
0: 老奶奶，一说话就有一扁的肠，你看看同志们浑身都湿透了，快去点把火给大伙烘烘吧。
1: 哎，
2: 不，老妈妈，不能点火，点火敌人会看见的。
0: 那我做饭给你们吃。不用
2: 了，我们还有急事。老妈妈，有什么现成的，我们吃一口就行了。
3: 咱们还有半坛子锅巴，我去拿去。
0: 行。同志，坐。
2: 哎，老爹
0: 啊，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4: 有啊，离这儿不远。
3: 爷爷，有人来了。
0: 走，我领你们到一个背景的地方去。

0: 找到你们了。
1: 遇见你们，我们就有了依靠了。
0: 前两天我们县委就接到地委指示，说你们要过来，县委命令我这个区的游击队联络你们，配合你们行动。
1: 那太好了，你们根据地在哪？
0: 过了河到山南边就是。
1: 我们过来任务以后再详细谈，现在我们立刻想办法渡过这条大河。
0: 现在只有从石桥上通过，旁的没有路可走。不要紧，桥上是保安队，没有什么战斗力，可以冲过去。
1: 部刘队长，我们还是尽量不跟敌人接触，因为我们有比打仗更重要的任务。

0: 刚才你护送的是谁？
1: 送我们大队长回小老婆家睡觉。
0: 他随身就一个人吗？
1: 就一个人。啊，一共是两支短枪。

0: 问你，长江到底守得住守不住啊？
1: 守得住也得守，守不住也得守。
0: 我真提心吊胆，万一守不住，那可怎么得了啊？
1: 嗯。
0: 最近好些人都暗地里跟山上新四军搭线，我说你呀，怎么也不找条后路？
1: 我的小心肝，我哪能呢？光这几年，我手底下就杀了二三十个新四军，共产党不会有好果子给我吃。
2: 这几天眼皮儿老是跳，怕是要遭什么祸。
1: 这是妇人之见。
0: 就你本事吧，江伟才过来几个大人。你们翻尸倒骨的搜了一天的山，连个人影子也没看见，还有嘴说人呢。老娘要是个男人，比你有出息。
1: 郝军，郝军，看看外头谁来了。
3: 是。

0: 谁呀？半夜三更。
1: 是我，王老虎，有要紧的事找大队长。
2: 快动！

0: 弟兄们，有话好说，山不转水转，咱们都不是外人。
1: 少废话，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我们既然来麻烦你，就不怕什么。要是有人来，给我打发走；不然的话，今儿晚上就是你活在世上最后一天。
0: 是，是。
1: 注意警戒，不小行动。哎，这个玩意儿，你还拿着吧。

0: 告诉你，别像死了老子娘似的，放神气点啊！到了桥上，你要调皮，我就扭下你脑袋。
1: 是是，这我明白。班长，您老人家放心吧。
0: 嗯，明白就行了，用不着拍马屁。

0: 是侯兴吗？上哪儿去了？这不是天刚见亮，他们搜索营就来找大队长，说是要上牡丹乡抓案子的。
1: 抓案子？哎，你们谁是代班的？
2: 是我。
0: 通通到这儿来。 不是叫你们放小哨吗？怎么就剩你们几个了？啊！
1: 站了一夜了，弟兄们都辛苦了。刚才总队长叫车回去了。
0: 哼，怪不得人家都说你们保安队是吃冤枉的。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站没个站样，跟长官说话就采取这种姿势吗？啊！
3: 报告长官，我们都没当过兵，才装了不久啊。

0: 我们到山那边有事，告诉你们宗队长，要是有什么动静，赶快带队伍去接应我们啊！
1: 是，去，
0: 啊，
2: 稍息稍息。一大早就碰上这小子给训了一顿，真倒霉。

0: 侯大队长，你认识我吗？你忘了，8年前是你带人烧掉了我家的渔船，是你亲手杀死了我的父亲。
1: 你是？
0: 天天剿我，抓我，出30两黄金买我的人头，还不知道我是谁？到了家门了，没关系，

0: 刘队长，你在渔船上待过？
1: 待过，差不多是在渔船上长大的。不要紧，跑不了。

0: 这叫三月红。
1: 李连长，你怎么认识这朵花？
0: 我是皖南人，这几年在苏北、在山东打仗，一到春天就想起家乡的三月红。

0: 刘队长，我给你打听一个人。说吧，只要是这个地区的人，差不多都认识。8年以前，我从皖南突围出去，在江边跟日本鬼子打了一仗，我右板上挂了彩，跑到江边，遇见一个渔船上的小姑娘，她冒着生命的危险，摇着小船把我送过长江。
1: 我一直不知道他的下落。你，他叫什么名字？
0: 当时我来不及问他。
1: 难道你们当时没说话？
0: 说了。分手的时候，我拉着他手说：“小姑娘，我们一定要替你报仇，我们一定要打回江南去。”
1: 你就是那个同志。
0: 你就是那小姑娘。我简直不敢认了，诺。

0: 可找到你们了，你辛苦了。
1: 同志啊，你们可过来了，我们爷爷晚做梦啊，都梦了大金过江了。
0: 我们江北的人也恨不得长翅膀一下就飞过江来。

0: 刚才我接到江北郡署长的指示，要我抓紧时间进行工作。我打算明天先到江边去。
1: 我明天和你一道去，配合你们进行工作。
0: 行。
2: 心随声动，源自东芝电视。本栏目由东芝电视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音乐要根植人民的生活，是渡江侦察记的作曲葛岩一直坚持的理念。为了使音乐更贴近真实的战场氛围，他跟随剧组到长江流域进行实地考察，白天观察战士划船求渡的节奏韵律，采集当地民歌素材，而夜晚则记录江风浪涛的自然声响。葛岩先生回忆，片中标志性的冲锋旋律灵感来自于采风过程当中。一次暴雨时，他偶然听见战士们吹响的联络号角，于是将这段号角声提炼成了旋律，既象征着军令如山，又隐含着军营生活的温度。而在描绘军民互助场景时，他特意选用了安徽民歌作为弦乐改编的基底，用柔板节奏展现了百姓为战士补衣送粮的温情。正是这种扎根生活的创作态度，才能够让这部电影的配乐在几十年后依然充满了艺术感染力。
1: 带香烟、洋火、桂花糖。带香烟、洋火、桂花糖。带香烟、洋火、桂花糖。
2: 你看你们。老的老，小的小，磨洋工来了啊！
3: 回长官的话，是保长叫我们来的。
2: 小伙子是你什么人呢？
3: 回长。

0: 警官的话，他是我的儿子。小心被砍木头去。
1: 是喽。
0: 老弟，你老人家也来了。
2: 哎呀，你不是何老八家的大小子吗？
0: 是啊是啊。
2: 你瞧我这眼睛多不管事儿啊。

0: 哎呦哈，哎呦哈，哎呦哈，哎呦哈。
1: 孙司令，到这里，一定要坐好。
2: 是。
1: 啊，就站着，去吧。

0: 班长，
1: 嗯，
0: 要是长江再守不住这事儿，
2: 哎，你操这边闲心干嘛呢？守得住守不住那是当官的事，打仗的时候你呀得跟我学着点啊，枪口抬高一寸，那你就积了阴功了。没错，
3: 开香烟洋火桂花糖。
2: 哎，来啊，来包烟，多少钱呢？
4: 6万。
2: 嚯，这么贵啊。
4: 刚才啊你们有两个弟兄拿我两盒烟，也不给钱还骂人，官长您不管管？
2: 哦，有这样的事啊？在哪儿啊？
4: 就在灯标那边。
2: 好，那我管不着。
4: 怎么，你们不是一市的？
2: 可不是，灯标那边啊归88市管，灯标这边归86市管，两档子事。
4: 卖一天也赚不上两盒烟钱，真倒霉。
5: 哎，我拿这条鱼跟你换两盒烟行不行啊？
4: 换一盒吧。
5: 行，一盒就一盒吧。当心别将猫叼了去。

0: 毛处长有事吗？
1: 随便溜溜。
0: 上工的时候都已经检查过了。
1: 挺好。以后上工下工都要严格检查。
0: 是。
1: 发现形迹可疑的人立即逮捕送到军部去。
0: 是。

0: 干什么的？
1: 种田的。
2: 胡说！
1: 你不是种田的，你是扛枪打猎的。
0: 带走！
2: 哎，你不能无缘无故的抓人呐！他是我的儿子。
1: 你儿子？你儿子肩膀上哪来红印子？
0: 说！
2: 庄稼人敲打磨尖磨的，整天替你们做工出大力压的，你们说是不是啊？
3: 是啊！
4: 今天百发不离肩，哪有肩膀不红的？
0: 干啥？你怎么想造反呢？通通给我滚开！

0: 这个坏家伙以后要留得深。
1: 报告连长，我们抓了个舌头，是个参谋。
0: 先把他押下去，一会儿我来问他。
1: 是。

0: 皇宫庙以东，敌沿江兵力分布情况。
1: 皇姑庙正南300公尺竹林，92步兵炮9门；护家墩西南600公尺无名高地，野炮12门；皇姑庙东北800公尺，以登标为结合部，登标以西为88师，登标以东为86师。
2: 第五号情报，4月17日，
3: 李连长他们工作的不坏呀。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我们差不多全掌握了，这对我们突击部队来说作用是很大的。你立刻发电报给李连长，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完全搞清楚。要是有什么变化，立刻报告过来。
4: 我师287团失踪一个参谋。
3: 一个电话兵，我司284团，失踪一个排长，一个连长被暗杀，
5: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去把那个废物情报处长叫来。是。为了加强我军将防实力。 汤司令长官特别拨调一个榴弹炮弹附属我军指挥，来得正好，我们正需要他。你立刻在这一带选择炮兵阵地，阵地以内的老百姓全部驱逐掉，要严密封锁消息，注意警戒。 千万不能让共军侦察兵再钻我们的空子。
4: 是。

坐下。我交给你一个特别的任务，你立刻挑选30个谍报员，化妆到山里去进行秘密侦查。无论如何，要把共军那小股侦察兵的行迹侦察到。事情成功了，我提升你当营长。

多少门炮？30多门。是往江边开的。是。这是个新的情况，很重要。你立刻带一组到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去。你们两个连夜到江边白马山一带去。无论如何，要把敌人这个新来榴弹炮团的阵地位置、具体情况侦察到手。

0: 这块是你搞的？
1: 不是。
0: 是谁呀？
1: 是刘队长。
0: 什么？
1: 白天他对我说，小马，你们连长不是喜爱山玉红吗？你摘一点放在他桌上，让他办公的时候看看，心里也畅快畅快。我一听这话，对呀，我就去。
0: 你这话最好简单一点，好不好？
1: 完了。什么？你不喜欢吗？那我扔掉。
0: 不，放在这儿。

0: 刘队长，您在观察什么情况？
1: 你瞧，你们的连长快半夜了还不休息。
0: 哦，他是在写日记，这他的老作风了。临睡觉以前总要写点什么。
1: 他真用功啊。
0: 当干部嘛，不用功还行啊。
1: 你们连长在家的时候，大概念过很多年书吧？
0: 不，他在家一天书也没念过，跟我一样，也是个放牛的出身。
1: 那他进步得真快。
0: 当然了。我们当侦察兵的人一辈子都在进步。刘队长，您不了解，一个侦察兵要是没文化是不行的。不是我们连长学习努力，就拿我来说吧，我一闲下来就在学习文化了。刘队长，您有事找我们连长？
1: 不，没有事。

0: 杂种，你乱找什么？
1: 看见两个人跑过去没有？
2: 看见的，往那儿去了。
0: 走。
3: 根据各种证据判断，敌人这个炮兵阵地很可能就在白马山一带。怎么进去？军首长要我们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搞清楚。
4: 今天已经19号。
3: 如果我们不能够在3天之内把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情况查清楚，报告过去，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很大的伤亡。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也要把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查清楚，报告给江北。就这样，刘队长，我想好了个计划。

0: 快点，马上给你让了，马上打死你！快点，快点，快点！
1: 什么搞的？
0: 不准动！

0: 88是工兵营的。
1: 刚才没来电。
0: 来砍树的，江边修工是几等油木料。
2: 您辛苦。
1: 嗯，

0: 老夏，借个火。
1: 我有。
0: 哎，烟酒不分家，抽一支吧。您府上好像是
1: 河南开封。
0: 哎呀，怎么还是同乡呢？你看看。
1: 哦，你的口音改得多了。老弟混得不错吧？
0: 哎，不能提了，在人家手底下过日子，当个小连副是个受气的差事。
1: 哎，这个年头树大招风，能混就混吧，管他呢。
0: 可不。怎么样，你们这工事修得差不多了吧？
1: 马上就快修齐了，一有动静就可以开炮。
0: 这一回啊，我们江边上的人就靠你们大炮撑腰了。
1: 那没心烦。
2: 报告参谋，团长叫你。
1: 好，老弟少陪啊。
0: 好，
1: 再见。
0: 回见回见。

0: 部分呢？
1: 报告长官，我们是88师工兵营的，奉命令来砍树、江边修工事及等用木料。
2: 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干嘛上这儿来砍树？
1: 报告长官，江边的民房都已经拆光了。
2: 你们师长姓什么叫什么？
3: 李国栋。
2: 参谋长呢？
3: 郝子海。
2: 工兵营长
3: 张孟飞。
1: 您呢？
3: 第二连副江彪。

0: 赵长喜。连长，快下车，上山。
1: 你
0: 不行了，连长，我来掩护你们，快下车吧。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邀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为了强化电影中敌后侦察的紧张感，《渡江侦察记》的作曲葛岩先生在配器方面也设计了一些巧思。他用定音鼓模拟心跳，用木琴模仿电报机频率，这些细节上的设计让音乐也成为了看不见的侦察兵。如今重温这些跨越70年的音符，我们依然能触摸到创作者扎根生活的艺术初心。下面就让我们跟随影像中的旋律，一起深度体会这部经典作品璀璨的风华。

0: 老鲍，请毛三赶快派队伍来，越快越好。
1: 是，
2: 要不惜任何代价。
1: 是，
2: 不要留一个活的。
1: 是，
2: 这一次
1: 我敢向您保证，
2: 这一次你要是再扑空的话，那就叫你的勤务兵把你尸首抬回来见我。
3: 加快，加快！立刻跟江北联络，报告重要情报。
4: 是。

0: 情况紧急，不用发报，直接通话。
1: 这样会被敌人听见。
0: 执行命令。
1: 是。
0: 谢谢。我刘队长，准备集合队伍，天一黑就转移到别处去。
1: 调整好了，讲话吧。
0: 好。黄河，黄河，我是长江，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2: 黄河，黄河，我是长江，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3: 长江，长江，我是黄河，我是黄河，我在听你讲话，我在听你讲话。长江，长江，我是黄河，我是黄河。

0: 怎么样，杨伟？
1: 啊，连长，没什么。
0: 刘队长，我们到那边去。

0: 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报话机被打坏了，已经跟江北断绝了联系。
1: 是啊，大家正为这个事情犯愁呢。嗯，
0: 你们知道大军后天就要渡江了？
1: 知道。
0: 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对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威胁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把这情报报告给军首长，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敌人炮火很大的杀伤。
1: 连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1: 连长，请你下达出发命令。
0: 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向

0: 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是，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将军，不然就来不及了。连长，只要我们不死，要活着，要想尽一切办法活着完成任务。
1: 是，
2: 连长，你也要赶紧突围呀。
0: 是的，我们一定想办法突出去。你们记住，把情报送过去以后，对天空打三发红色信号弹。我们准备在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等待着你们的信号。我们回答你们的信号是三堆火光。如果没有火光，不，你们会看见。再见。再见。
3: 我希望能看见你们的信号。
2: 我们也希望能看见你们的火光。

0: 那个小村是敌人的一个弱点，我们就从那地方突出去。我先带领一个班查到村东头，把公路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你就带领大家从村西头公路上冲过去。
1: 不应该我来担任掩护，我是这儿的游击队长。
0: 现在不是谦让的时候，伤员要由你负责，你又是个女同志，你应该先突出去。
1: 你们过来的任务重要，你应该先突出去。
0: 刘队长，我希望你不要争了，我打仗的经验比你多，就这样决定了。
1: 那你呢？
0: 等你们冲出去以后，我就带着队伍往东北方向突。我们会合地点在江边青龙山，立刻就行动。再见。
1: 再见。

0: 班长，
1: 你快走，给你一口气就要把他送过去。
0: 班长，
1: 我过不去了，我养活你。
0: 班长，
1: 小马，不要难过，写封信告诉我老婆，就是我没有白穿的给我做的鞋。
0: 班长，我背你走。
1: 我命令你快快走。
0: 好，班长，我替你报仇。

0: 辛苦了。
1: 到了，
0: 坐上吧。
1: 行，快点，好
0: 久
1: 了
0: 啊。
1: 来来，辛苦辛苦辛苦。
0: 坐坐啊。江北有动静没有？
2: 还没有。
0: 好，我们就在这等着吴老龟跟小马的信号。

0: 天快要亮了，
1: 连长，怎么办？陈志信。

0: 你立刻把这份图送给炮兵团长，让他准备30门大炮，不，40门大炮，对付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一定要消灭它。是，
1: 首长，赶快打信号，红色3发。
2: 连长，
3: 怎么没有回答？再打3发。

0: 在想什么？
1: 我没有想什么，你呢？
0: 我在想
2: 天哪，
3: 小马儿，
4: 哎，小马儿，
5: 报告连长，突击部队已经前进了40里，接收长命令，我们继续前进。
6: 好，立刻出发。
0: 姐，我们要走了。我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再见面。
1: 不管时间长短，我一定会等你的。
0: 再见。

0: 有请主持人王莹。
1: 寻机而来，向心出发，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大赛新闻主播季，我是王莹，欢迎各位。在过去的赛段当中，我们感受着选手用90秒曾经让你内心汹涌，也用3分钟曾经让你热泪盈眶。他们确实是一群追光的人，但是他们站在光里告诉我们，真正的新闻人并不是仅仅只在聚光灯下，他们身上真正发的光是他们为每一条新闻弯下腰沉下心的褶皱。那今天在这一赛段的比赛，依然有10位选手将会继续踏上他们的征程，让我们期待他们有精彩的表现。担任本场比赛的点评嘉宾，我们的健康组合，欢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康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鲁健。本场比赛设有17位专业评审，本场大赛的专业评审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相关部门以及有关专家学者，欢迎大家的到来。本届大赛一共是邀请了100名云端的观察团，他们虚拟的形象已经登场，欢迎你们。现场的17位专业评审和云端的100位大众评审呢，将会同时对选手的表现进行打分。专业评审打分占比是60%，大众评审打分占比40%。专业评审和大众评审的分数之和将会成为选手的最终得分。本届大赛的第一赛段呢，分为6场比赛，每场的10位选手将会通过单场成绩排名取前6位晋级下一赛段。同时，本届大赛将由北京市京城公证处进行现场监督，保证比赛的公平、公正和公开。我们还特别邀请到了往届大赛的优秀选手、新生助力团的成员姚一斌，他将会在观赛区全程的陪伴我们的选手，为他。

0: 加油打气。李冰好，现在让我们用温暖的掌声欢迎本场十位选手登场。我们欢迎十位本场选手，欢迎，就让我们进入这场比赛的第一个考核环节，基础知识问答。基础知识问答题目涵盖发音辨字、新闻传播、历史文化等方面，旨在考察选手的播音基础功底、知识储备广度、临场心理素质等新闻主播必备能力。十位选手将会共同回答十道考题，选手要在限定时间内作答，根据正确率及答题速度进行排名。本轮考核成绩排名靠前者可优先选择第二轮考核的出场顺序。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第一题，以下词语的正确读音为 A 脖颈、 B 脖梗，请作答。正确答案是 B 脖梗。来看第二题，以下词语的正确读音为 A 症结、 B 症结，请作答。正确答案是 A 症结。来看第三题，请判断木老族的读音是否正确， A 正确、 B 错误，请作答。正确答案是 A 正确。第四题，以下词语的正确写法为 A 共商国事、 B 共商国事，事字有一字之差，请作答。正确答案是 B 共商国事。第五题，请听题，功亏一篑中的篑指的是什么？ A 土筐、 B 酒杯，请作答。正确答案是 A 土筐。第六题，以下哪位历史人物属于唐宋八大家？ A 范仲淹、 B 欧阳修，请作答。正确答案是 B 欧阳修。好，第七题，新华通信社的前身是红色中华通信社，简称红中社，请问红中社成立的地点是 A 江西瑞金、 B 陕西延安，请作答。正确答案是 A 江西瑞金。来看第八题，中国第一艘国产航空母舰是 A 辽宁舰、 B 山东舰，请作答。正确答案是 B 山东舰。第九题，2025年4月24号，神舟20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以下哪一位航天员第三次进入太空执行任务？ A 陈东、 B 王杰，请作答。正确答案是 A 陈东。来看最后一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成立于 A 1949年、 B 2018年，请作答。正确答案是 B 2018年。本轮答题结束，我们的健康组合。
2: 关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因为有这样一个题，也是希望各位在主持人大赛、新闻主播季的赛场上呢，也能对总台有更多的了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是2018年3月成立的，它是由以前的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共同组成的。那现在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呢，是国际一流新型主流媒体，是一个媒体机构的旗舰航母，
0: 也就是康辉老师告诉大家，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3: 我们这个第一环节的考核呢，主要是希望呢大家树立一种意识，就是每一天呢都不断的丰富。

0: 做自己的知识库，就像那句话说，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要不断的学习和积累。
1: 谢谢。好，我们来看看他们第一考核基础知识问答他们的排名情况。恭喜贺思农可以率先选择你第二场的出场顺序。
2: 我选九号。
1: 孙亚鹏，
3: 六号吧。

0: 好，第二轮的出场顺序已经在大家的眼前呈现，我们通过大屏幕再来确认一下。第二轮考核分为两个环节，第一环节为自我展示节目，选手呢可以自选新闻点，自选形式，展示一段充分凸显新闻特性、充分展现个人特点的新闻节目主持，限时3分钟。第二环节为新闻报道即兴评述，选手将根据新闻报道内容，在新闻演播区以新闻主播的身份进行一段即兴评述，限时90秒。两个环节全部结束之后，现场的17位评审和100名大众评审将同时对选手的表现进行打分。中国味鲁花香主持人大赛由指定用品鲁花花生油为您呈现，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鲁花为选手加油，为健康加油。
1: 主持人大赛这个舞台我是非常敬畏的，
2: 新闻主播的赛道必须要来，
3: 能够站上60强的舞台也算是一次圆梦吧。
4: 没有太多的行业经历，就像是一张全新的白纸一样，
3: 比赛也是我看世界的一个窗口。
5: 如果你无法听懂这个土地的心跳，那就无法讲好这片土地的故事。
3: 时代变了，现在是一个全新的新媒体的时代。
2: 不管是 AR VR， 我自己都能上手做。技术宅当然要成为主播的一部分。
6: 我喜欢站在聚光灯下，我真的非常喜欢说话。
7: 现在还不太紧张，等一下上场可就不太好说了。
3: 在学习工商管理之后，我觉得我其实对播音主持有了另外一种视角的了解，我又重新燃起了对专业的一种热爱，我觉得这次对我来说是重新出发。
0: 让我们有请一号选手胡杏儿，有请。
3: 真诚、真实、珍惜每一次舞台。大家好，我是即将登场的选手胡杏儿。
7: 哇，杏儿来了！
6: 加油！
0: 开启你的自我展示环节。
4: 好，
0: 计时开始。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幸会，我是主持人胡杏儿。故事还要从7年前讲起。2018年的9月1号，在经历了10多个小时的颠簸之后，我和报道团队终于抵达了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金阳县。在深山峡谷金沙江畔去直播四川省最后一座溜索改桥正式通车，那也是我第一次参加融媒体现场直播的工作。直播的时候啊，有一位围观的大姐引起了我的注意，她当时戴着一顶军绿色的遮阳帽，还背着一个蓝色的大箩筐。我走上去问她筐里装的是啥，她说这是金阳青花椒。她当时早上跟几个老姐妹采完花椒啊，就专程赶过来看大桥通车。大姐啊，笑得合不拢嘴。
8: 哎，修得比亚西修，这个桥哪里修得熊家伯伯的就安逸了。
4: 今天他们终于告别了溜索时代，天堑变通途，一步千年。3年之后，我重返凉山采访苏嘎尔部州长，他告诉我，现在金阳花椒已经成了金字招牌，年产值达11亿，远销到世界各地。花椒大姐怎么样了？我拨通了电话。
9: 喂，哎，我是小胡。
10: 你好，你好，我妈妈在北京。
9: 哦，大姐出门了，从你家到妈妈家，现在这个路好不好走啊？
10: 那个交通不是很方便的时候嘛，就要2-3个小时嘛。现在那个路不是修得好吗？现在就只要1个多小时就到了。
4: 接电话的人是花椒大姐雷正秀的女儿董玉群，她就在家附近的加油站上班。大姐的孙子在西昌上中学，孩子们都走出了大山，一家人的生活也有了盼头。而这场跨越了7年的采访，也让我的心久久都不能平静。当你的双脚真切地踏在泥土之上，当你的眼睛亲眼看到今非昔比的变化，当你的话筒帮助每一种声音抵达，你会发现你真的成了一名时代的见证者。而每座桥、每一条路、每一张幸福的笑脸，都成为了一声声掷地有声的回响。我是胡杏儿，感谢每一次幸会，谢谢。哇，
6: 很稳，很好。
0: 接下来要进入新闻报道即兴评述了，可以开始你的选择吗？
4: 我选7，
0: 来自总台广西总站。
11: 4月20日，由国务院新闻办组织的30余位境内外网红大 V 感知幸福中国行主题参访活动来到桂林阳朔。晚上在阳朔的玉龙河景区看完当地村民举行的竹筏金龙巡河表演后，伊朗籍的海外社交平台

0: 网红玛雅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1: 18岁的我来到中国，一个女孩子第一次离开家，离开父母。我父母很难过，他们很担心我在中国的生活。但是呢，18岁的玛雅真没想到有一天她会在中国这么开心，过这么好的日子，有这么多好朋友。我觉得中国现在变成了我的家。
0: 从出道的忐忑到如今的热爱，玛雅将中国视为第二故乡。她用泪水与欢笑诠释了中国的独特魅力。总台记者廖密广西报道。
2: 有请胡静儿走进新闻演播区，计时开始，
3: 欢迎收看今天的视线。看完刚才的视频啊，我真的感受到了玛雅对于中国浓浓的情谊，而她潸然落下的泪水也让我深深的共情。她在中国的生活真的很幸福，而这一项的画面呢，也让我想起了马可波罗，他当时游历中国，用羊皮卷记录了东方的画卷。而现在我们看到，不止像玛雅，还有很多很多的海外博主，他们都用 vlog 用镜头去讲好了中国故事。但是在海外博主的眼里啊，这却是一种Amazing lifestyle。 他们最感慨的还有就是中国的治安。刚才玛雅跟他的家人说在中国非常的安全啊，然后他也非常的感慨，其实这是很多海外博主都非常有共鸣的一点。比方说凌晨去街上遛弯，可能最危险的呀是香飘四溢的路边摊啊，是长胖的风险。所以我们看到在这背后呢，是中国和外国的开放和一种交融。
2: 时间到，我们要请现场的专业评审和线上的大众评审同时为选手胡杏儿打分。
4: 像这种重返现场的新闻呢，我们特别希望能够看到真正的重返现场。我相信新闻作品的那样一种力量，那样一种像花椒一样的沁人心脾的这样一种香，会给我们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5: 胸有惊雷而面如平湖者，大将军也。我觉得我还没到那个境界，所以我是心有惊雷，然后可能就是面也有惊雷。
2: 来看一号选手胡杏儿这一环节比赛专业评审的打分，去掉一个最高分98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3.5分，这一环节胡静儿得到了95.567分。
5: 谢谢
2: 大家。来看大众评审团对于你的打分，94.125分。这一环节胡静�儿最终得分是94.99分。祝贺，
5: 谢谢。我觉得在这短短的10天当中，大赛事在不断地逼着我向前奔跑，也让我知道在未来我自己要努力的方向在哪里。加油！
2: 有请第二位选手陈于倩。
5: 不负青春，享受当下。大家好，我是即将登场的选手陈于倩。
2: 那开启你的自我展示环节。
5: 好的，
2: 计时开始。
5: 大家好，欢迎回到寻光而来，我是于倩。说到高雄，可能大家对这座城市比较陌生。高雄是一个温暖繁华且有人情味的地方，也是我的家乡。小时候父母喜欢带着我和阿公阿嬷一起到附近的海边看一场日落，喝一杯奶茶，这也是我们家的周末必备。我的梦从高雄来到了北京，从一开始连普通话都说不好的台湾腔，到现在稍微好一点，从完全没有在大陆生活过，到现在可以说是半个北京通。我想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这个主持梦在心中不断的生根发芽。从福州海峡两岸电视主持新秀会，到今天北京央视的主持人大赛，从高雄到北京，从台湾到大陆，走过的每一步虽然辛苦却很值得。虽然因为梦想不得不离开这个装载我青春和回忆的城市，但也正是因为家乡是我最强大的后盾，每次离家它就像是在告诉我

0: 放心去飞，我永远相随。这座陪伴我长大却又让我做回小孩的城市，就像是我的翅膀，带着我去翱翔。亲爱的高雄，你看见了吗？我在北京，我的梦就快要实现了。寻光而来，我是于倩，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
1: 还有12秒的时间，于倩是不是说快了？
2: 接下来打开你的第二环节，新闻报道即兴评述。
0: 我选择4号题，
2: 来自总台安徽总站的题目，一起来看。
3: 是我人生第一次坐垂直起降器，现在是一种非常新奇的体验。
4: 紧张吗？
3: 还好了。
5: 接下来你要从空中看这个鹿港公园的话，希望你能有一样的感受。
3: 好，我马上试试。
6: Evito 又叫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因为纯电动，噪声低，更加环保，是一种更符合未来城市空中交通系统的产品。在合肥市鹿港公园的全空间无人体系示范区内，由合肥一家航空公司研发生产的这架无人驾驶 Evito 前不久正式获得了全球首批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的运营合格证，这也标志着城市空中交通可以正式进入普通商业运营，空中巴士真的来了。总台记者任轩，安徽合肥报道。
2: 有请于倩走入新闻演播区。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2: 计时开始。
0: 好的，感谢前方记者的报道，欢迎回到新闻放大镜，我是于倩。从视频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合肥再添新的空中名片，这不仅仅是中国低空经济时代的飞速发展，这标志着未来低空出行的无限可能性。我想用两个词来形容，第一个是安全，第二个是未来。我想这不仅仅是我们所想理想看到的，这也是我们未来所希望可以发生的事情。从合肥起飞的这张合格证不再是科幻，而是日常。我们相信在未来，无人机在空将会正式的走入现实。从合肥起飞的这一步将会成为世代上无限的可能性，还有无限的期待。感谢您的收看，我是于倩，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
1: 即兴评述的环节，对新闻主播的要求是把时间说满，是气平线。
2: 我们邀请现场的专业评审和线上的大众评审为于倩打分。
7: 回到节目本身呢，还是要给于倩提供一个方法，言之有序，然后到言之有意。低空经济带来的不仅仅是一个收益或者是一个交通方式，它其实呢是对我们生活方式的重塑和改变。在表达的时候，你应该有一个逻辑的这个顺序，要牢牢地把这个逻辑的线索和顺序抓住，然后一点一点地展开，最后呢要留一些意味和意境。
0: 好的，谢谢老师。
2: 好，来看看你的得分。去掉一个最高分97.5分，去�要一个最低分93分，专业评审团给出了94.367分。来看一下线上的大众评审团的平均分，92.160分。陈于倩得到的分数是93.484分，暂列第二位，暂时进入到晋级区。
0: 谢谢。
8: 其实我想成为一名新闻主播，来源于一次校团委的暑期实践，去抚远。然后在途中我看到了很多鲜活的事物，比如说渔民抱着一条大鱼特别开心的样子，我觉得我应该做这种新鲜事物的传达者。
2: 接下来让我们请出3号选手霍嘉文，有请。
8: 勇敢向前冲。大家好，我是即将登场的选手霍嘉文，现在是一名大三的在校生。
2: 老师们好。自我展示环节。

0: 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
0: 计时开始。
1: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亚东新生，我是主持人嘉文。就在前几天，正在北京上大学的我收到了一份来自亚东会组委会的感谢信，信件右下角这枚志愿者徽章一下把我的思绪带回到了今年二月份。在2025年2月7号，第9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在哈尔滨盛大开幕，无论是主会场精彩的表演，还是分会场绚丽的烟花，都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在距离开幕式还不到30天的时候，一群大学生们收到了那份来自家乡的召唤，于是呢，我们开启了我们的第一份工作，制证工作。我们制的是什么证呢？请大家看我手中这枚紫色的卡片，这张证啊，就是我们的志愿者证。我该怎么形容它呢？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薄薄的紫色卡片里镶嵌着电子芯片和防伪标识，用来进行人脸识别比对，保障赛事的安全运行。而像这样一张证的诞生，需要经历7道缜密的工序。那我负责的呢，就是那道有点枯燥并且极具重复性的核对工作。简单来说，就是拿着打印好的信息游走于各个办公室之间，进行盖章确认再确认。有一次工作结束之后，我打开了我的微信步数一看，嚯，25000步登顶朋友圈榜首。当时我心中突然产生一种莫名的自豪感，原来呀，第一名不一定要站在聚光灯下，也可以是那间不足40平的小小办公室里。那段日子里，我认识了一群很可爱的朋友们，长时间的相处让我们彼此之间产生了深厚的默契和情谊。除了我们以外，还有将近6000名志愿者们奋战在亚冬会的第一线，为各项赛事充电赋能。而这份新生志愿力量也会把可爱可亲可敬的中国形象传递给全世界。感谢您收看本期的亚冬新生，愿这份热爱与感动与您一路同行，谢谢。
0: 接下来打开你的第二环节，新闻报道即兴评述。
1: 好的，
0: 请选择你要打开的题目。
1: 那我就选6号吧。
0: 来自总台新闻中心经济新闻部，一起来看。
2: 最近不少人发现自己的手机上出现了 5GA 信号，比之前多了一个字母 A， 这意味着什么？ 5GA 其实是 5G 向 6G 演进的增强版，其连接速率和时延等网络能力要比 5G 初期提升10倍，在容量、速率、时延、定位以及可靠性等方面都实现了提升，可以支撑扩展现实、裸眼 3D 等创新业务，能够支撑海量数据全面上云端、直播全民化以及全息交互的对称体验等。目前我国运营商已经在国内31个省份部署了 5GA 网络，目前市面上的主流机型都可以体验 5GA 的网络，在享受更快速网络的同时还不会额外收费。总台记者张从静北京报道。
0: 有请嘉文进入到新闻演播区。
1: 准备好了？
3: 准备好了，
0: 计时开始。
1: 相信啊，看到这条新闻之后，我们的想法都是一致的，那就是时代在发展，信息技术在不断进步。相信我们在买第一部手机的时候，上面写的是不是还是 3G？ 那从 3G 到 4G 到 5G 再到现在的 5GA， 它反映的是我们国家一个科学技术进步的过程。我就拿我们平时最关心的网速来举例子，您之前下载一部 4K 超高清电影可能需要60秒，但是由于 5GA 的网速要比 5G 快整整10倍，那现在只需要6秒，您喝几口水喘几口气儿的功夫，一部 4K 超高清电影并且长达2至3小时的电影一下就下载完成了。那我相信在这个技术革新的时代， 5GA 带来的魅力可远不止如此。那如果网速变快了，是不是 AI 和人工智能的使用效率就更高了？所以说希望以后 5GA 能得到更多的普及，谢谢。
4: 我担心卡顿，我不会，但是我担心的事儿它没有发生。
0: 接下来请我们的专业评审和线上大众评审为嘉文打分。

0: 我们后台的小伙伴说，这嘉文真年轻啊，我们的第一代手机都是2G， 人家一上来就是3G。陈伟老师，
1: 我觉得嘉文很可贵的一点就是他能够从自己再去看到他人，说到了包括自己在内的那么多的志愿者，那么多的年轻人，他们在为这个赛事服务，他们也在为这个世界服务，大家共同的这样的一种力量连接在一起，所以从自己能够看到他人，这是未来你在新闻工作当中能够做得更好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一定记住这一点。
2: 好，谢谢康老师，谢谢老师。
0: 再来看看霍嘉文这一环节的得分情况，去掉一个最高分98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3分，专业评审团给出的分数是94.233分。再来看大众评审团给予你的分数，94.595分，霍嘉文最终得分94.378分，暂列第二位，进入到晋级区。
2: 好的，谢谢老师。
3: 当我去报大赛的时候，我真的就把自己当做最难克服的一个选手，我觉得没有对手，只有自己，一定要保持足够的信念感，坚信自己，你可以。
0: 接下来让我们请出四号选手欧林冲，有请。
4: 坚守新闻理想，继续出发。大家好，我是即将登场的选手欧林冲。
0: 开启你的自我展示环节，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计时开始。
4: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一线调研系列报道《梅钢奇妙游》。今天我们的节目从一张照片说起，这是一张南京眉山钢铁厂建厂初期火车运送钢铁时的老照片，斑驳的车身记录着半个世纪的中国工业记忆。而如今，同一条运输线上的观光小火车正带着游客驶向文旅融合的新风景。下面就和我一起开启这场工业文明之旅。
5: 现在列车已经缓慢地行驶了，这趟列车是不是特别有年代感？这趟车是从梅钢站到三山基站大概一个小时的车程，在这个一个小时的车程当中，将能感受到从上世纪60年代到现在的历史发展。
4: 老钢厂换新景点，工业遗产换新颜，文化教育加休闲，产业链条串成线。在厂史陈列馆可以看到当年工人们热火朝天的工作场景，在钢铁体验馆戴上 VR 眼镜，很快就可以下到440米深的矿井，伸手就能摸到泛着光泽的矿石。接下来再被传送到高炉车间，高炉的热浪是扑面而来，让你沉浸式的体验一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重温完火红年代，我又探访了现在的煤钢厂区，厂房华丽转身，钢铁硬汉玩起了小心思。
5: 为什么这次我来这个厂房没有看到很多工人？
6: 因为我们这条产业线呢是自动化的设备集中控制的这个加工中心对它进行操控的，现场不需要人工对它进行干预。
4: 在这个无人工厂里，灵活的机械臂又快又准，就像跳着精密的工业芭蕾。从过去工人师傅们挥汗如雨，到现在智能机器精准操控，每一台设备都在讲述着传统的兴旺。走出厂房，漫步在煤钢工业绿地和长江生态岸线交汇共生，
5: 厂区变景区出新又出彩，工业文化与旅游休闲看似毫不相关的两种事物，却混搭出了奇妙的魅力。既是工厂又是景区，硬核工业和诗和远方在这里相得益彰。
4: 近年来，文化和旅游部大力推动工业旅游示范基地建设，首钢的高炉点亮冬奥圣火，啤酒博物馆里麦芽飘香，以文塑铝，以铝张文，为文旅行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越来越多的工业地标正在探索文旅融合新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一线调研系列报道《梅钢奇妙游》，我是欧林冲，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来打开新闻报道即兴评述的题目，你的选择是？
4: 我的选择是3号题。
0: 这是来自总台欧洲总站，一起来看。
7: 大家好，我是总台驻巴黎记者站记者朱雪松，我现在呢是在巴黎圣母院。从去年12月重新开放到现在呢，这座建筑

0: 据每天都会有近3万名游客来到这里，感受这座古建筑从烈火当中重生的风采。大家可以看到，阳光呢从我身后的这扇已经经过清理和修复的花窗洒落进来，整栋建筑的内部呢显得格外的明亮。那其实呢，这里的工作人员也告诉我说啊，在这个已经经过修复过后的穹顶之上呢，是安放有一卷羊皮纸的。这个羊皮纸上面呢是记录下了2000多位参与修复的工匠的姓名，见证了国际合作的力量。那其实呢，中国也是第一个与法国签署政府间修复协议的国家。中法两国的专家呢围绕着木质结构遗存和土遗址保护进行了深入交流，为这座历史地标注入了新的活力。
1: 法国大文豪雨果曾经说过：“巴黎的石头里浸透着几个世纪的梦想。如今，这些梦想正在国际合作与传承中继续闪耀。”总台记者朱雪松，法国巴黎报道。
2: 我们邀请欧林冲走向新闻演播区。
3: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3: 计时开始。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共同关注现场。 刚刚我们看到的现场是我们的记者同行从欧洲总站给我们发来的报道。当阳光照射到穹顶的时候，那是一种希望，我想那也是一种温度。很多人会在想，当巴黎圣母院重生的时候，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面貌出现在我们面前？它可能不能完全做到100%的修旧如旧，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做了很多的补充，很多的更新，比如说在这里面有了很多 3D 技术、互动技术的加入。 另外，在它的塔尖有一个新修订的一个这个攻击的一个标，但这个标里面就有2000多个工匠他们的姓名。我想，这是这种设计是属于巴黎人独有的浪漫的。当我们在短片当中看到中国和法国之间的这种文化的相望，也让我们看到了文化传承在两个国家之间的坚守。好。 以上就是我在现场进行的观察，下面把时间交给王宁。
1: 他没有把时间说完，没听到滴滴滴就没说满，
4: 没说满，
3: 就是没有想到一分半会这么快，就是你前面铺了好多细节，马上要开始的时候突然就结束了，还是时间没有评估好。
1: 有请专业评审和线上的大众评审为欧林冲刚才的表现打分。
5: 在即兴评述那部分，确实，我们看到林冲到后来都有一点慌乱了。我感觉啊，可能你是在对自己在这段新闻表达当中你到底是一个什么身份，你的认识上可能已经出现一点偏差了。因为你在最后的时候说，以上就是我在现场观察到的，现在我要把时间交回给王宁。另外，当我们 坐在主播台上，您一定要仔细听现场的记者到底他在说什么。就比如刚才朱雪松在报道当中非常明确地讲了那个细节，修复巴黎圣母院的2000多位人的羊皮卷放在那里，这当中有中国专家和中国修复人员的参与，这是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信息。
1: 如果你把这个信息抓住了，捕捉到了，这90秒的评述，你一下就有抓手了。再来看看欧林冲这一环节的得分情况，去掉一个最高分98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3.5分，专业评审团给出的分数是95.433分，在线的大众评审团给予你的分数95.135分。 欧林冲最终得分是95.314分，暂列第一位，祝贺你！格力
6: AI 节能王子空调，创新动态节能科技，真节能好省电。格力用爱守护绿色未来，助力选手舞台梦想。格力真好。
1: 我格外的紧张，是因为我是从一个学生到一个职业人这样身份转变的一次尝试，对我来说其实是很重要。我每说一句话，斟酌再斟酌，思量再思量，字字千钧。接下来，让我们请出第5位选手蓝香涵。
7: 心之所向，素履以往。大家好，我是即将登场的选手蓝香涵。

0: 接下来要开始自我展示环节，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计时开始。
1: 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视野，我是香涵。节目的一开始，我想给大家介绍一只狗狗，没错，就是这只最近在青岛爆火的下海捡垃圾的狗狗，它叫黄蜂，巡逻是它的工作，而捡拾垃圾却成了它的日常。就有网友调侃，连青岛的狗狗都懂得环保，怪不得青岛的大海那么美。调侃归调侃，作为一名在海边长大的青岛姑娘，我深知青岛的碧海蓝天来自于很多人的守护。我要介绍的这位守护者，他叫张佩东，人们都称他为海底修复师。海底修复非常重要的方式之一是要依靠一种植物海草，而他的工作就是带领团队到海底种植海草。到海底观察是团队的基本操作，最痛苦的就是冬天，海水冰冷刺骨，他们喝上两口白酒，凿开厚厚的海冰，扎个猛子就下海了。就这样，18年的钻研和坚守，硬是将20000亩荒芜的海底变成了摇曳的草原。当然，对环境的守护不仅仅是专业学者的孜孜以求，也离不开普通市民的戮力同心。在2008年奥帆比赛的前2个月，青岛市民迎来了一个巨大的挑战，大批的虎台涌入了比赛海域，如果这样继续任其发展，比赛就无法如期举行。一夜之间，上万名青岛市民自发成立了打虎大队，我的妈妈也是其中的一员。6岁的我学着她的样子捡拾虎台，从此环保的种子在我心中扎下了根。一代代人的付出，大自然都记在心里。30年的挽留海鸥行动，我们见证来青岛过冬的海鸥数量增长到了10万多只。12年的胶州湾湿地修复工程，就在今年，我们惊喜地迎来了鸟中大熊猫彩环的回归。这都是大自然给我们的礼物，也是爱的双向奔赴。这份爱，期待屏幕前每个你的加入。谢谢。
2: 完整，他的投入和讲述感我觉得很好，
0: 娓娓道来。接下来要进入到你的即兴评述环节了。你的选择是？
1: 我选择1号题，
0: 来自总台上海总站，一起来看。
3: 深净花园简单理解就是将花园绿地与生物栖息地融合在一起，打造出具有深净功能的花园，也是城市口袋公园中的一种。
4: 深净花园呢，里边有129种植物，昆虫有30-40种，那么特别是我们这儿有3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比如说我们这儿有河，
5: 我们的小区的鹤年龄2只，现在已经发展到4到5只，它们都已经生了。
6: 晚上来会看到一些刺猬，还会看到一些鸟，所以我觉得我到这边来就等于带来了一个科普库一样。
3: 见缝插绿，社区深净花园，这样的小更新微改造，不仅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也成为了城市生态治理的新样本。总台记者洪真言，上海报道。
7: 他讲的是这环保，然后抽的是这个环境的变化。
2: 哎，真的是哎。
0: 来，走向新闻演播区。
1: 好的，
0: 准备好了吗？
1: 可以了，
0: 计时开始。
1: 提到上海这座城市，大家第一印象会是什么呢？是不是拥挤的人群、璀璨的夜景，有着超一线城市独特的时尚和魅力？但是在刚刚记者的报道当中，我们看到了上海的另一面。在上海的生境花园里，有着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这样的绿地是给动植物在城市里面安一个家，是让我们人和动物在城市当中和谐共处。而且还有一个特别打动我的点，就是小朋友的说的话，每一个人都是环境的保护者、建设者、受益者。有什么样的环保课比就在家门口发生的这样每天都可以看到野生动物的活动更生动的呢？当然报道当中也提到了，现在野生动物和它已经出现子孙了，那我们是不是也要思考一个新的课题，当动物越来越多，我们如何能够做到不去打扰它们？比如说不投喂，我们要给自己设立更高的行为规范。

0: 谢谢。接下来我们请专业评审和线上的大众评审为蓝香涵打分。
1: 我再送香涵一个方法，举轻若重，在一些小的新闻事件当中怎么能够放大它的价值，怎么能够让这个道理能够自然的流淌出来呢？其实呢，就是先去把来龙去脉去搞清楚，实际上是一个求真的过程。新闻也不仅仅是求真，我们新闻主播呢就是要求真求善求美，在求真求善和求美的过程当中，道理一定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地流淌出来的。
0: 谢谢老师。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蓝香涵这一轮的得分，去掉一个最高分98.5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4分，专业评审团给出了96.733分。再来关注一下在线的大众评审给出的分数，96.130分。看来现在我们的排名又要发生变化了。蓝香涵最终得分96.492分，他的名次来到了第一位。
2: 第一位稳晋级的选手已经诞生了，
0: 祝贺蓝香涵暂列第一，进入到我们的晋级区。谢谢老师，加油！
3: 感谢。
4: 我希望是用一颗非常平静的冷静的心态去行走世界的，但我希望在这个赛场上有一颗蓬勃的心，紧张的状态去面对这些积累和即将迎来的挑战。
0: 接下来让我们请出第六位选手孙亚鹏。
4: 大家好，我是即将登场的选手孙亚鹏。把时代的语言翻译成街巷的对话，把远方的故事翻译成身边的牵挂。
5: 亚鹏加油。
0: 接下来要进入自我展示环节了。
5: 好的，
0: 计时开始。
5: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53年5月15号的时空新闻，我是亚鹏。今天中国自主研发的时空穿梭量子共振通道正式开启市场化推广阶段，而它的首次媒体实践呢就在您的面前。从今天起，我们将带您跨越时空，在历史的景深中解码中国外交的文明基因。2053年正值一带一路倡议提出40周年，所以我们选择穿越回公元138年的西汉时期，因为那一年啊，张骞踏上了西域的旅途。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西出阳关无故人的阳关了。我们看到啊，张骞的车马团队正在驶过阳关。这位手持汉节的外交官，可能或许并不知道，他踏出的这一步，不仅开辟了丝绸之路，还开辟了一个文明古国延续2000多年的外交基因，以对话取代对抗，用交流消除隔阂。接下来呢，我们将穿越到公元127年的泉州港。看，这万商云集的景象，果然是世界贸易的中心啊！阿拉伯商人的香料，波斯工匠的琉璃，南洋的珍珠，全都在这里交汇。千年之后，人们在泉州海底打捞起的沉船物品中，还能看到当年爪哇商人生活过的痕迹。在这些文物之上，人们看不到战争的伤痕，只有各国商人和平交易的印记。时间来到了2016年，那年我开始沿着这两条陆上和海上的贸易通道行走。你看，我正在约翰内斯堡索维托贫民窟采访，拿着这一张战区通行证去到了顿涅茨克地区。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啊，我才清晰地认识到，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我们只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而已。穿越回过去，我们发现战争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从未终止，而中国在对外交往中始终坚持着和平合作、互利共赢的理念。今天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已经成为了世界稳定与安全的重心。行走可以让我触摸到国家的轮廓、世界的形状，而2053年，我们这一代的新闻人也大多过了知天命的年纪。作为记者，我们终将会老去，但那些用追问定格的瞬间，用镜头记录的岁月，将永远你

0: 眼泛泪光了。
1: 我也感觉他好像
2: 感动自己，
1: 特别感动。好，接下来开启我们的第二环节，新闻报道即兴评述。嗯，开启你的选择，你要评述的题目。
3: 八号题，
1: 来自总台非洲总站，一起来看。
4: 一位港口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以前货轮常常需要在港口外排队等待多日才能靠港装卸，那么现在这样的等待几乎不存在了。不仅如此，在跨洋航运环节，中非合作进一步推动了绿色与高效的结合。比如目前运行的这条航线上的货轮采用了双燃料动力船，不仅更加环保，航速也更快。如今南非的理查兹湾港到中国的运输时间已经从过去的一个月缩短到了20天，可以说通过中非双方在矿区、运输、港口、航运等全链条环节的紧密合作，先进技术的应用和协同能力的提升，使得这条供应链提速的同时也更加高效，为中非合作共赢注入了强劲动力。
5: 约翰内斯堡站记者赵一南，南非理查兹湾报道。
1: 他刚好抽到了非洲。好的，接下来我们有请孙亚鹏走向新闻演播区。准备好了吗？计时开始。
3: 欢迎回来，时空新闻，我们继续。我是亚鹏。刚才通过记者的现场报道，我们看到哈，中国和南非在供应链合作领域的深化和成果。通过两国的努力呢，南非的理查兹湾港从矿石的品位到出口的数量再到运输的周期都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那从矿区到码头再到跨海的运输，两国携起手来搭建起了这么一条快捷高效的产业链。其实啊，作为记者，我曾前往南非拍摄，也去到了矿下1000多米的这个矿层，直观看到了采矿的过程。我记得在采访时任中国驻南非大使林松天林大使的时候啊，他有个观点让我印象深刻。他说，过去中国和南非的合作领域主要集中在援建、基建和一些基础的贸易上，而近年来呢，它逐渐在转向加工贸易、产能合作和刚才我们在新闻当中看到的供应链合作领域。刚才记者的现场报道正是中国和南非在供应链合作领域深化的一个生动展示。其实我记得我在好望角的海边想到了那一段开辟新航路、发现新大陆的历史，欧洲的殖民者的到来开启了南非被殖民统治的历史，而今天的中国在南非做着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南非为什么又如此欢迎中国的到来，我相信这个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0: 好棒，
6: 真不错，
0: 太牛了，
6: 它是有层次有角度的。
1: 接下来我们进入专业评审和在线大众评审的打分时间，请打分。这个穿越的开场设计确实挺新颖的哈，健康组合怎么看？
7: 我说行走是我们记者最大的底气，记者永远在路上。亚鹏呢，之前也参加过主持人大赛，但是这一届大赛呢，明显能够感受到他们这几年的行走又给他们积累了更多的信心和从容。行万里路是一个储存信息的过程，深知所历，因为我自己经历过，我自然而然的那种熟悉感就一定会调动起我的情感态度。
3: 谢谢鲁健老师。
1: 来看一下刚才的比赛，亚鹏得到了什么样的分数。来看专业评审团的评分，去掉一个最高分99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6.5分，孙亚鹏专业评审团给出的分数是98分。哇，来看在线大众评审给出的分数，96.755分。本轮比赛孙亚鹏最终得分97.502分，
8: 他现在才是最稳当的，
1: 暂列第一位。我们祝贺孙亚鹏。
3: 好，谢谢王宁老师。
9: 10多年的记者的经历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过瘾的事儿，因为你会见证一个又一个事件，一个又一个变化，也会相遇一个又一个不同的人，才塑造了今天的这样一个我。
1: 有请7号选手刘

0: 刘洋。
1: 大家好，我是即将登场的选手刘洋。十余年一线奔波，我用镜头记录时代风采。今天站在聚光灯下，我期待用话筒传递人间万象。
2: 哇哇，加油加油，
3: 加油。
0: 那接下来开启你的自我展示环节，
1: 准备好了，
0: 计时开始。
1: 大家好，欢迎来到热点展开说，我是刘洋。作为一名记者，我最常做的事儿呢，就是跟人打交道。而在过去的这一年，在我镜头里出现最多的是这样一群人，机器人。从春晚的舞台上扭完秧歌，这一年他们就没闲着，在工厂拧螺丝，在商场做导购，甚至还举着话筒兼职在新闻现场帮我们做采访。而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前一阵儿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参赛的亚军选手身高一米出头，被围观的人称作小孩哥。无数人被他那还不算丝滑但是尽显坚强的步态打动。在这场充满了踉跄和意外的比赛中，网友们说，电量或许会耗尽，但梦想永远满格。2025年被称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商业化的元年，机器人和人，我们会有怎样共同的未来呢？在我们的期待中，他们是养老院里昼夜陪伴的数字家人，是烈焰翻滚中逆行的钢铁战士，是智能产线上永不疲倦的精密工匠。机器人拓展的是人类能力的边界。那么我们要怎样拥有这样一个赛博伙伴呢？很想带您去看看他们的成长之路。在苏州，这个叫做小麦的机器人可以上陡坡、过草地，适应各种各样复杂的地形。而在这背后是成千上万次的摔倒。在采访中，研发人员告诉我说，在测试的时候常常是小麦在前面跑，工程师在后面跟着跑，他一个踉跄，工程师恨不得把自己的身子垫在下面，生怕摔坏了。您瞧，这不就像是一群守护小朋友成长的奶爸吗？其实人形机器人的发展之路也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而靠着科技创新和长期主义，让机器人逐渐成为可以跟我们共同思考的伙伴，成为中国制造全新的注脚。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达到55.6万台，连续11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最后，我想带大家认识我们中国的第一个机器人。1960年，它诞生在东南大学的实验室。当时，苏联和日本的机器人技术领先于我们，研发团队靠着几张外观图开始了探索之路。不久之后，它诞生了。您看，这个身高2米的小巨人还不能迈步，他或许想象不到，半个多世纪后，自己的同类已经能跑马拉松了。而我们可以想象，未来这群赛博小伙儿一定会跟我们一起在通往世界的道路上并肩向前冲。热点展开说，您想听点啥？我们下期见。
0: 即兴评述，你选择的评述题目会是哪一个呢？
4: 我前面看到他们抽到了，比如像理查兹湾港啊，或者是低空经济，我都觉得拍大腿，哎，这个题要是我说的话，我会如何如何，会想很多的金句，或者把它的逻辑一层一层想得很顺。我倒是希望能有更多更大能够带来挑战的题目，会让自己在这个舞台上展现得更加的尽兴。
0: 二号题吧，来自总台内蒙古总站，一起来看。
5: 我所在的位置就是内蒙古呼伦贝尔主城区的伊敏河畔，那现在已经是早春时节了，但是在当地气温依然是达到了-20摄氏度。但是我们来到这里却发现寒冷丝毫抵挡不住大家对于冰雪的热情。那比如说在今天白天的时候，在距离我们不远处的伊敏河上刚刚结束了汽车挑战赛，那么到了晚上，河畔上就举办了冰雪嘉年华，再次的把这里装满成了欢乐的海洋。在我身后正在进行的就是篝火晚会，来自我们当地的乌兰木齐队员们身着漂亮的民族服饰，带领着我们的游客啊，进行着这样的一个热情奔放的篝火舞。在现场还有热闹的冰雪那达慕、博客、传统的马拉爬犁啊、骆驼拉雪橇啊等等等等的，其实还是能够让远道而来的游客们能够体会到浓浓的冰雪味儿和草原味儿。
6: 总台记者修志国，内蒙古呼伦贝尔报道。
0: 接下来我们有请刘洋走向新闻演播区。
1: 好。

0: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计时开始。
1: 好，感谢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您看啊，零下20度，眼睫毛都变成了冰扇子，但是我们从这条新闻里面感受到的是满满的热情。冰雪纳达慕为啥大家都欢迎？我想第一个关键词就是特色拉满。您看啊，摔跤、射箭、赛马，一个都不少，让您大饱眼福。那第二个关键词，我想就是宠粉。除了饱眼福，还要让大家有新体验。所以我们看到了雪拉爬犁在冰天雪地当中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而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这样的冰雪纳达慕也让我们感受到啊，把冷资源变成热经济，让更多天南海北的小土豆慕名而来。在冰天雪地的喧闹声中，我想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高质量文旅消费场景的供给在这一刻实现了双向奔赴。那像这样的冰雪资源，我们希望多多的开发出来，有尔滨打了潜力，大家都把自己的家底好好翻一翻，有特色一定有人来。时间到。
2: 真好，
3: 真很好，
2: 很稳。
1: 接下来我们请专业评审和线上的大众评审同时为选手刘洋打分。
4: 我觉得刘洋的这3分钟自我展示的作品里边有亮点，最后结尾的时候带我们看了新中国的第一个机器人，这样的一些亮点也使得这个作品有了和众多报道人形机器人的作品相比有它的独特之处。即兴评述很好地把握住了冰雪经济现在给很多地方带来这样一个热度当中我们应该具有的这个思考。那么怎么样让网红成为长红，你提到了特色和服务，这样的一些思索和提炼也恰恰来自于常年跑新闻的这种经验。当然作为新闻记者转型主播的时候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自己的这个语言的这种表现力上还要继续增加，把那些最最关键核心的信息通过我们的表达更准确和更强烈的传递到接受信息的人的耳中、脑中、心中。
1: 谢谢方伟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有更高的期待。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本轮比赛刘洋得到了什么样的分数，专业评审团对刘洋的打分。去掉一个最高分98.5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5.5分，专业评审团给刘洋打出了97分。
3: 好高，97。
1: 再来看一下线上大众评审团的打分，96.840分。本轮刘洋得到的最终得分是96.936分。谢谢，我们祝贺刘洋登上了第二位。谢谢谢谢谢谢各位，再见。
5: 太棒了。
6: 非常感谢央视，我觉得站在大赛的舞台上那一刻就已经把梦想实现了，通过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找到自己，也找到了发展方向。
7: 记者的经历让我能够知道在我脚下的这片土地上出现了哪些人，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以及这些人物和故事背后真正需要关注的点是什么。所以记者的经历是给了主持人很多的加持。
1: 有请第八位选手杨东浩。
7: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坚定地成为一名记者型的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即将登场的选手杨东浩。
1: 欢迎东浩。
8: 我的舍友来了。
1: 自我展示环节计时开始。
9: 各位好，欢迎正在打开我们直播的中国观察，我是主持人东浩。5年前我带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来到四川，而现在已经可以讲四川话了。因为要读懂中国，首先就要听得懂土地的心跳。去年11月，我们观察到了位于川渝交界的忠县，直播了一艘名为渝中客

0: 2180的渡船，可也由此闹出了一个笑话。
1: 家里面那个种的地有多大呀？
2: 还没有长得大，
1: 几亩？
2: 有两三斤。
0: 家里有两三斤还没长大的土地，这个回答属实让我非常的意外。但后来我才知道，在老一辈的川渝方言当中，鸡母就等于母鸡。原来阿婆一直在以为我在问她家里还有没有母鸡要卖。而就是这样彼此都听不懂的麻烦贯穿了当天直播的始终，因为在整条船上几乎都是头发花白的老辈子。我做过5年的记者，直播过重大突发，做过调查报道，走遍了四川的每一个市州，自以为已经掌握了一地方言，可在和他们的沟通中还是只能听一半猜一半。但我知道需要去猜的那一半才是镜头要关注的地方。2016年底，经过杨渡镇的高速公路通车了，而渡船淡出历史，老人们往返两岸的水上交通由此关闭。新的客车宽敞明亮，但不能带活禽。老人们卖了一天的菜，可能刚刚赚够来回的车票，不是票价贵，而是这菜便宜。这么大一捧菜，赚的是几毛钱的辛苦费，再用卖菜赚的钱买种子回去继续种，他们就是这样追赶着这个时代。而巧的是，保留下这艘渡船的就是飞速发展的互联网。通过船长秦大义和船娘曹丽芳的视频，成千上万的网友送来了帮助，而媒体的报道则助推了当地政府在码头专门辟开了一个背篓市场，船一靠岸马上就能卖菜。这些70-80岁的老人再也不用挑着几十斤重的扁担步行几公里了。这是流量经济的温情转身，更是社会治理的精准补位。因为发展从不是淘汰的理由，而是不掉队的承诺。作为记者，要看见人物背后的时代年轮，可藏在这年轮褶皱里的才是中国式现代化最生动的注脚。我有幸以记录者的身份参与其中，去关注那些需要猜的人和故事，去报道那些藏在褶皱中的时代关切。因为真正的文明水位，永远由这艘最慢的航船去丈量。接下来我们共同走进长江中线段最后的乡间渡船。
3: 新闻报道即兴评述
0: 第10题，
3: 这是来自总台新闻中心社会新闻部提供的题目。
4: 今年五一假期，文博场馆人气高涨，人们在博物馆和古迹遗址沉浸式感受文化魅力。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超6049.1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879.87万。全国55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观众达331.32万人次，同比增长2.3%。其中11家游客总量超10万人次。总台记者楚尔佳北京报道。
3: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3: 有请杨东浩前往新闻演播区。计时开始。
0: 从前一到过节过假期的时候，我们总会说找一个网红的景点或者网红的打卡地去旅旅游，去拍拍照。但是现在好像有一个更新的答案，文博正在用它的方式给我们上重新一课。比如在过节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找到那些能够让我们生命当中有更独特体验的地方。在刚才的视频当中，我们看到了无论是在这个河南的甲骨文博物馆，还是在四川的三星堆博物馆，文化都在以它的方式昭示着这个时代的文旅经济好像还有另外一种答案。当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文博产业在发展的时候，不得不回溯当年国家宝藏播出的时候引发了一大批的文博热，后来故宫的文创口红出圈又引发了文创潮。中国的传统文化正在以一种新的形式从被看见到被需要，这是一种我们内心对于文化的认同，更是对于文化自信的深信不疑。试想当一位家长领着小朋友在博物馆的展柜前细思凝神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什么？当一位外国友人拿着手机边拍边说不可思议的时候，我们又会联想到什么？这是文化的寻根，更是我们心中共同的一个认同。当然在大热潮的背后，我们也需要去思考文物保护的红线可一定要得守住，包括别让文博热变成文化快餐。因为流量的热潮会退场，但文物必须永远在，要让今天的文博热变成文化自信。

0: 就是它就像一滴水融入到溪流里边一样，就立刻的可以进入到这个环境当中。它实际上是经过了新闻的这样的一个锤炼之后，它有了这样的一种思维上的自觉，不仅能够迅速地进入生活的某一个角落，还能从这个生活的角落当中去找到微光。
1: 这次很有意思，很多选手出现了相同的题材，不同的表达。因为上一场有一位选手也说到了关于这个渝中客2180渡船，当时我们还给他提了建议，其实不一定非得要盯着船上的那个船长，你可以从周围渡船上的人开始说起。但我们今天看到东浩这个作品呢，他恰恰把自己的焦点放在了渡船上的那些人。谢谢各位老师们。
2: 来看看你的得分，去掉一个最高分99.5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3.5分，本轮专业评审团给出的分数97.467分。再来看看大众评审团，他们给予的分数是97.445分。会不会刷新此时此刻的比赛记录呢？杨东浩本轮比赛最终得分97.458分。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排名情况，太焦灼了，现在东浩以97.458分位列第二位。我们祝贺杨东浩晋级。
3: 谢谢，谢谢各位老师们。哇！
1: 耶！来给你上！
4: 现在止步了，还是会觉得有点遗憾，但是我觉得也不能算是失败吧，因为毕竟还学到了很多。我作为新闻从业者1年多了，我觉得可以用感恩、感谢、感动来形容。它没有剪掉我们作为00后异想天开的翅膀，它让我们用我们的视角、我们的思路来做新闻。
2: 有请第9位选手贺思农。
5: 大家好，我是即将登场的选手贺思农。新闻就是正在发生的历史，而历史最动人的章节永远由不信命的我们书写。老师您好。
2: 你好，助阵嘉宾很新颖啊。
5: 他叫小 T 啊，是我的老搭档了。
2: 小 T 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2: 计时开始。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思想智行，我是主持人思农。今天节目呢来了一位有点特殊的嘉宾，人形机器人小 T。
6: 大家好，我是身高1.2米，气场1.8米，能文能武的小 T。
5: 我和小 T 呢可以说是老搭档了，小 T 北影节秀才艺，
6: 小贺主持超给力，
5: 小 T 中关村晒科技，
6: 小贺访谈展实力，
5: 小 T 蝴蝶穿花禁区里，
6: 小贺妙语连珠解说奇，
5: 主持科技有魔力，这节目您不得追到底。当具备了身体，人工智能就从数字生活走进了我们的生活中。在中关村论坛年会上，数字小贺带领着人形机器人们正在进行服务保障工作，而我小贺本贺就解放出了时间和双手，接过机械手臂递来飘着算法优化香气的 Latte， 和书法家机器人一起写下一个字，绝。如今人形机器人已经融入了教育、养老、医疗等等领域，技术上的精度每校准一度，生活里的温度也就提升了一格。而这些充满着温度的科技背后，是我们国家以政策搭台、以产业铺路的战略布局。2023年，工信部发表人形机器人创新发展指导意见。2025年，具身智能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预计今年服务人形机器人产业规模将达到850亿。望着这些跳动在时间轴上的数据，我在想，虽然我们没能目睹百万年前人类祖先首次直立行走的场景，但是在百万年后，在这个2025年的春天，我们亲眼见到了人形机器人跑起来的历史性的时刻。可能在几十年以后，我们的后代会和小 T 100.0们再回看这场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他们可能会笑谈说，我们的祖先怎么跑起来东倒西歪的。但是我想，这看

0: 踉跄的每一步都是我们迈向智慧未来的铿锵一步，而重要的也从来都不是谁先抵达终点，而是我们已经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已经站在了同一个起点上，是人间温度和科技精度在奔向智慧未来的赛道上已经在并肩奔跑了。小 T， 你也表个态呗，准备好我们的下次见面了吗？
1: 那不是必须的吗？
0: 瞧好吧您嘞，谢谢您的收看，下次再见。接下来进入即兴评述环节，选择你要评述的题目。
2: 我选跟我的出场顺序一样，九号题，
0: 来自总台福建总站，一起来看。
3: 厦门是全国重要的全球一站式航空维修基地，位于厦门太古维修基地的发动机维修车间占地约3.1万平方米，相当于4.5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在这里有80%的维修订单都来自海外。近年来，厦门海关创新一站式监管，飞机进境后可以在同一园区内完成全部的检修工作，累计为企业节省物流成本1.4亿元。丝路海运、中欧班列等高效的物流网络也进一步推动着产业升级，助力着厦门航空工业做大做强。
4: 总台记者郭子约厦门报道。
0: 我们有请思龙进入到新闻演播区。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好的，计时开始。
2: 我们欣喜地看到了厦门航空维修产业领跑全国，但是现在让我们将时间调回到1960年，因为我们的院士希望看清楚飞行器的运行轨迹，所以只能亲自驾着车用肉眼来记录数据。让我们将目光放在现在，当我们在乘坐大型客机的时候，我们想到了C919 这辆大型的客机颠覆了国外的垄断，引领了国内大型机的新的时代。我们想到了 AG600 这辆飞机，它结束了国内长期水陆两栖飞机的空白，弥补了航空航天救援的缺失。
5: 我觉得有一点点偏，它想往里面塞的东西太多了。
2: 所以当大家再次乘坐大型客机的时候，我们不妨想，这些天空上的奇迹都是我们几代人奋斗出来的。谢谢。
0: 接下来要请专业评审和线上的大众评审为选手贺思农打分。打分已经完成。哎呀，真的是特别感慨哈！要说思农，就不能只说思农，还得说说他带来的伙伴——人形机器人小 T。
6: 小 T 能给我跳个舞吗？
7: 哎呦，还有自己带自带配乐，哇！
6: 看到了未来，朋友们。
0: 还走出了队形，现在走到了队伍的前列。哎，
6: 真可以啊！
8: 小 T 能评价一下思农刚才的表现吗？
9: 取得好成绩。
8: 他已经有智慧了。
0: 是的。
8: 我们本场比赛机器人含量很高，前面刘洋也是谈到了人形机器人的发展。小 T 又在点头哈。思农的这个作品呢，真的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惊喜。这个惊喜不仅仅是因为小 T 的加盟，更重要的还是在他的作品当中给我们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内容。但是到了即兴评述的这部分，思农在这3分钟作品当中的那些优点都不见了。在这个即兴评述的90秒里，你只是在给我们堆砌一些信息，你可能没有一些直接的这种接触，切身的这种体会。
10: 厦门这个新闻我确实不了解，直到上场前一刻我还很自信，我觉得我坐在上面一定能够把我想表达的表达出来，我这么健谈的人。但是真正当我看到这个题是我完全不了解的，不知道的，坐在那我真的是很混乱。
8: 所以这再次证明了一个新闻主播，一个新闻记者最最重要的还是有更多的和新闻实践、新闻一线的这种近距离的深入的这种接触，你才能够吸收和储存更多的信息。
0: 康慧老师确实点评得很直接，可能在那一刹那思农心里会一震哈，但是我们只有真正的让自己把不

0: 足摊开，我们才能够更清楚地认识到接下来我们应该从哪儿开启。就像机器人一直在前进进步，是你发现它光摔跤，腿脚都是软的，但是腰板是硬的。这个腰板就是我们要坚定地行走在这儿最核心的竞争力。
1: 谢谢老师。
0: 那来看看孙农的这段表现，他的得分。去掉一个最高分98.5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3.5分，专业评审团给予贺孙农的比分是95.633分。哇！在线大众评审团也给出了他们的分数，95.865分。贺孙农最终得分95.726分。我们来看一下贺孙农的排名，恭喜你位列第五位，暂时晋级。
1: 谢谢老师们，
0: 谢 谢小 T。
1: 走吧小 T， 我们走了。
2: 哇哇，
3: 欢迎，
4: 加油，期待大家的精彩展现。
5: 加油杏儿，
2: 加油，
0: 加油，加油，
1: 拜拜。
4: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我的人生的路也是要一步一步去走的，只要今天比昨天多走了一步，我们都是在进步。所以呢，虽然说现在没有晋级36强，但是呢也成长了，那么接下来就继续勇敢地走下去就好了。
6: 新闻当然也得有意思啊，又要有新闻的新，还要包括心意的心。轻舟已过万重山，未来我来了。
0: 接下来我们请出本场比赛的最后一位选手，刘全义。
6: 听一万种声音，但只成为自己。我是即将登场的选手刘全义，全心全意对待每一个现场。
2: 王宁老师好。
0: 你好全义。好，带着全心全意来的哈。
2: 是的，全心全意站在这里。
0: 好的，自我展示环节计时开始。
6: 健康放大镜，放大看看那些健康事儿。家住湖北黄州的苏大爷刷到一条养生热搜，说扬州有位奇人，十几年几乎不生病，那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咱们来放大看一看。秘诀竟然是每天按摩足底涌泉穴。这位养生博主苏大爷不是别人，正是苏轼，苏东坡。您看，千年前的古人就关注健康新闻了，而告诉我这条宝藏故事的呀，也不是别人，是 AI。 现如今 AI 不仅能够解析海量的医学数据，更能够根据个体特征实现精准诊疗， AI 看病已经不是梦了。所以今天咱们现场就可以来试一下啊，我们得找一位志愿者，健康组合在这儿呢，那我们就找鲁健老师吧。我们直接看向大屏幕。那天啊，鲁健老师在节目当中说自己感冒了，哎，带病还坚持工作，非常的辛苦，所以我们赶快问问 AI， 看看 AI 说什么。 AI 说要急性症状处理，工作防护底线强制晋升修复，这条好像有点困难啊，卢老师，您采访时候可能得再多学一门手语。
2: 太难了。
6: 当然我相信语言难不倒卢老师，就像这些小毛病啊也难不倒 AI 一样，所以接下来咱们就难度拉满，直接问问疑难杂症。在北京儿童医院，十几位专家正和首个 AI 儿科医生一起为复杂病例患者会诊。面对 AI 医生的建议，院长倪欣有时候感慨道，他这建议比我还好呢，可有时候他却说，这次不能听 AI 的，得听我的，我们的经验还没进到 AI 脑子里呢。 AI 和人类就像孩子和母亲一样，小时候我教你认识世界的模样，长大后你从千万份病例当中为我找寻救命的良方。我相信啊，未来终有一天我们能够脱口而出 AI 二字。 A 有这么多种治疗方法，爱我就这么办。在医学界一直流传着一句名言，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那些护目镜下的坚毅眼神，病愈后的温暖拥抱，终归是 AI 无法编译的生命诗函。那今天节目到最后了，本场也要到最后了，所以最后再让我们现场的所有评委来 AI 诊断一下吧。评委们坐这么久了，怎么能放松一下？哎 ，AI 说坐久了快拍手，活络气血，赶走疲劳。来，让我们快拍手呢。

0: 权益这么会给自己要掌声哈，
1: 谢谢
0: 王老师，搞得很精妙。但是你叫苏轼老苏这事儿，他知道吗？哎呦，
1: 那我问一下刚才会时空穿越那个老师。
2: 好，我下次穿越回去帮你问这个问题，好吗，权益？
0: 那接下来看看你的即兴评述。
1: 好，那我就选五号题了。
0: 来自总台天津总站。
3: 在天津夏日的傍晚，穿城而过的海河人气聚集，天津打造桥边音乐会文化品牌，来自戏曲、歌舞等不同领域的专业院团走出剧场，来到群众身边免费开演。现在这一活动已成为天津一张亮丽的城市名片。
4: 漫步在海河边，然后能听到这么美妙的音乐，特别有意义，而且是免费听到的。
5: I love singing and dancing, so I love that, you know, you're celebrating your culture. I think it's a good blend between modern and traditional.
3: 总台记者陶继哲，天津报道。
0: 接下来，请你走向新闻演播区。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的，计时开始。
1: 好的，谢谢记者从天津给我们发来的报道。我仿佛看到啊，有一座桥从你那里贯穿到了我们的演播间当中。那今天就跟着我们在天津海河边走一走，听那永乐桥交响乐和着河水晃悠悠，还有解放桥摇滚一声吼，震得河床都得抖三抖。最后啊，我们来到三岔河口，您听那河唱可真的让人挺上头。这就是天津正在举办的桥边音乐会，以桥为弦，以河为谱，让桥成为了主角，也让市民们瞧见了这座城市的律动。我想桥原本的功能就是关联彼此，而音乐正是一座无形的桥梁，在这起承转合之间，我们的李延年和外国的贝多芬都在天津相遇，而同时也让天鹅湖和孤勇者在海河齐名。当然，这不仅是一座文化之桥，还是一座经济之桥。在这座桥的背后，蕴含的是无限的生机。而我想，此刻我和你之间心中仿佛也有一道桥，只要我们心中有桥，无论哪里都在桥边。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6: 有点像朱广权老师那种感觉。
0: 好，接下来我们请专业评审和在线的大众评审同时为选手刘权益打分。紧张吗？
1: 不紧张，最后一位了，圆满的句号。
0: 权益一上来就关注了健康，来，健康组合。
7: 鲁健老师说吧，人家都给你号脉了。
8: 我是最后一个选手嘛，鲁健老师一场下来看了很多，点评了很多，都已经有点眯缝着眼了。然后我一 cue 他的时候，他突然一惊，肯定被我吓一跳。
9: 最后两位选手都带给我们一些惊喜。权益今天呢，应该是做到了言之有趣，一个是可能和自己的这个性格有关系，另外呢，就是他语言表达当中也还是有一些手法的，比如说一些夸张的手法，一些反差的手法啊，一些包袱，我们其实是非常期待有这样的表达。
8: 你看，我名字就叫刘权益，我出生时候预产期啊是315消费者权益日，所以爸妈天生就玩梗，给我起了这个名字。那我就也从小到大一直都特别爱玩各种梗，谐音梗啊，押韵的梗啊，就有时候是说的多了就能信手拈来了。
7: 其实为什么健康组合啊，我们一直说期待着有选手能够在这个赛场上和各位评委啊，和我们这些点评嘉宾有这个互动。现在我们都在讲融媒体传播，需要从和受众的直接的互动当中再去汲取信息，吸收信息，以及去反馈你的这个信息。
0: 好，那我们此时此刻本场比赛最后一位选手的表现已经完成，来看看你的打分情况。去掉一个最高分99.5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3分，专业评审团给出了96.4分。来看看线上的大众评审团给予你的分数，96.550分。哇，
10: 96.550，我的天啊！
0: 刘权益最终得分，
6: 晋级了，晋级了。
0: 96.460分，位列第五位，祝贺刘权益晋级。
1: 谢谢王宁老师。

0: 真很棒。
1: 谢谢谢谢谢谢哥。
2: 万仞高山只登一步，可能这个大赛就是需要你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可能我还需要修炼嘛。
3: 今天我们请来了南非约翰内斯堡的记者赵一楠，欢迎一楠。哎呀好想你呀、啊、我们只能在镜头通过连线看到你，这都是平常连线的时候在演播室面对的同事。
4: 能够见证大家在这里起航，我在这里其实特别特别想要对刚才参赛的所有的选手们说，你们选择了主持人大赛当中的新闻主播这个赛道，这一定会成为你们人生当中一个新的起点。
3: 谢谢一楠。
4: 谢谢大家。
3: 这个掌声里面也有我们的问候和祝福，注意安全，平安出发，平安归来。
4: 谢谢。
3: 中国味鲁花香，主持人大赛由指定用品鲁花花生油为您呈现。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鲁花为选手加油，为健康加油。让我们掌声欢迎十位选手回到舞台。经过现场专业评审和线上的大众评审的公正评判，经过公证处的监督核验，本场十位选手的成绩将会出现在大屏幕上。我们要恭喜晋级到下一赛段的六位选手，但我更想感谢止步于此的那四位选手，你们的勇气值得尊敬，你们的风采值得记忆。记得那八个字，寻心而来，向心出发。
4: 这一次我要变得更勇敢，
2: 真诚面对观众，踏实走好每一步，
4: 走更远的路，见更多的人，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呼吸就已经足够幸福。
5: 要继续在热爱的事情里面勇敢奔跑，
3: 接下来相信还有更艰难的挑战等待着他们，做好准备了吗？我们继续寻心而来，向心出发，再见。

0: 往事犹如经典，亲历的人为他做下了最真切的注解。历史的烟尘不曾埋没那些永恒的瞬间，在回忆与讲述中，当年台前幕后的过往渐渐浮现出清晰的轮廓。性格弦歌声不辍，如是惊鸿照影来。
1: 取梨园领袖，总编修诗手，捻杂剧班头的关汉卿，一生所作杂剧共60余种，《望江亭》《中秋切块》是其中的一部重要作品。自上世纪50年代川剧将其搬上戏曲舞台开始，众多剧种都先后对此剧进行搬演，其中尤以京剧的改编最具代表性。
2: 在中国人看这戏的时候，我们又看越看越有这戏，三小的戏啊特别有意思啊。说是我俩就看完了，第二天我们又去看，看我就决定把这些改成京剧。当时呢，我就那个小花脸是名丑啊，李孝飞，哎，我们俩很熟的，我找李孝飞去。哎，我说小飞，你们这有本子有啊？有啊，我能不能给我们个本子呀？这么你们那个要演这个戏，我说我们准备改试，改成京剧，金秋同志弹劲儿，好嘛。

0: 他就给个本子，给了本子以后呢，我们就着手啊，把这个场子啊，就根据我们京剧的要求，原来是五场戏，后来变成四场戏，就找王燕同志啊，改这个本子，改这个汪江亭的本子。
1: 这个戏它很难，难在哪儿了？四场戏啊，第一场戏啊像大青衣，那么第二场戏呢像花山，第三场戏那亭子是花旦，啊，等于这一个戏就把青衣、花旦、花山全包括了。
2: 这出戏呢又是一出正剧，但是呢同时还带着诙谐感，所以特别好看嘛，无论是老人和小孩都能接受这出戏。里面呢有两段二六，二六呢是这个比较明快，第二场他跟白世忠也结婚了，还比较爽快，但是呢他又要有一种思考在里面啊，他为什么在那不高兴。所以二六这个唱段呢，这个唱腔的形式比较适合，没有大段的这个腔啊，但是它里面要有小腔，所以张老师用这些小腔的时候是非常小巧和细腻的。

所以他这个唱腔的明暗阴阳声，但是还给清楚，像还给有颗粒感，虽然没那么多花腔，但是他唱的每一点都是要表现谭吉儿的这种心理状态。哎。

这一场戏有二六，还有散板啊，散板还有打高腔，管叫他啊打高腔啊，每次张先生唱到这儿，都观众都叫好。

0: 张君秋先生嗓音媚娇翠水，艺术上融梅上成寻各家所长于一身，而这些也都成为了谭继尔这个角色成功的必然条件。
1: 望江亭的南梆子，他的延续性，而且他有几个很高潮的唱腔，在这几个高潮唱腔的话，人物的情绪的变化，他从刚开始有一种喜悦，但是也是他的这个对于这个感情的走向他也拿不准的时候，到最后唱到肯定了，所以这个唱腔的变化，就是我就是特别敬佩这些张大师的这个在对于创作唱腔的这个能量。一京剧吧，就是你看，包括锣鼓经也是，包括曲牌，它都是固定的东西，怎么变化呢？是靠人来变化。

0: 像这个戏的《望江亭》《南梆子》，在过去老戏里头，这种结构没出现过。为什么呢？过去的南梆子都是一句或半句，它都有一个过门去连接。张老师是前两句会有个很短的过门，到后来就都是在滚动的唱，啊，都是连着的，很大的一个南梆子，就是在过去的版式里没有出现过，所以它是整个唱下来的词也多，也就是这个唱腔非常圆。就是为什么经这个久唱不衰呢？就是很著名的一段。
1: 我姑母还不曾提过此事吧？但是，貌似我真正的该死。

0: 有何妙计呀？
1: 当第二段二六怎么去处理呢？张先生就找到了雪涛老师，两个人那阵还有洋车，就撞开了。
2: 我们俩那天呢是上车站送关素霜回昆明，那天打电话他要走，我说我们送你去，我们俩进去，我们俩上车站送关素霜，坐着那会儿三轮车，都是双人三轮车，我们俩坐着就谈这事。他说末场戏，我现在想唱什么？哎，他说你啊，把你们小生的这个二六啊，

0: 你全给我唱上，冯友二六的戏你全给我唱了。我就说白门楼的二六，辕门射戟的二六，飞虎山的二六，玉门关的二六，冯友二六在这我都给他唱了。车说话车就到我们住的地方，别回去，咱们俩反正三轮车吧，就在绕弯绕到外滩唱了。好，最后决定在车三轮车上决定，我就用小生的二六唱这种末场戏。
1: 所以他那个剑则子的那个剑字啊，跟一般的都不一样啊。那个剑滴答滴咚咚咪瑞咪咚，哎，是这样的。完了以后，所有的烙音和那个二六都是小声味儿的了。

张先生这段二六呢，他的身上也非常好，就是他这段唱腔二六当中，实际上动作就有点像昆曲一样，它是非常连密的，非常紧凑的，不是单一的一个动作，所以他对这个杨牙内的这种，从唱腔上虽然有力度，但是从身段上又柔和了下来。

0: 有四个谁叫你，第四个是重点，用了高腔，紧接着就是流水啊，匡本害清官，最后一句是你去把花摊，这个花摊张先生用了一个二六的大高腔，哎，观众听完了，哎呀，掌声如雷呀！
1: 《望江亭》在京剧舞台上已上演了近70个春秋，这部集合了张君秋先生艺术精华的名剧，也成为了张派传人必学必演的剧目之一。
2: 我就想张先生怎么样教导我，我就要把我这个，所受的这些教育，来传授给下一代，让他们。

0: 能够代代相传。因为京剧就是口传心授嘛，这是精髓。我也跟他们说，有些是我去理解的，但是你们学习一定要看原版，你一定要看张先生这个流派怎么形成的，它的特点是什么，你怎么样去学习，去结合你自己自身这个条件去学习。有的我们就是不能动的，那是法则，那是道。有些我们一定要自己有所认识，你怎么样才能达到。
1: 自个儿老是比划你自个儿干什么？
2: 你
1: 自个儿，人家那事儿，你跟人家交流，你人跟你说话，你跟
3: 人，
1: 你瞧人家好说，你在人家那儿直做戏，你这儿这不叫相声，让瞧瞧我这边，瞧瞧我这边，这种感觉。
4: 哎，要好的地儿是真的。真唱
1: 就是你唱的，
4: 哎，就真唱。
3: 这最后明白了吧？这定格。
4: 明白了，明白了。
1: 哎，这你甭跪得太早，就也就是刚才那点，我的儿啊，这过来了。姚香芳，不愧是能力方圆。
5: 望江亭下，水波依旧，银幕之上，经典永存。这是一部电影的故事，更是无数京剧人对艺术的传承。望江亭让我们看到了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也让我们相信京剧之美将永远流传。

0: 媳妇，这后面我们再也不分开了。
1: 好漂亮。
2: 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争夺本周的

0: 星光大道2026年度的一场精彩的周赛，我们的主题是
1: 咬定青山不放松。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是曲子，
2: 他考得住我6年级的课文。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仍在过年中，千磨万击还坚劲，
1: 任尔东西南北风，
2: 这就是坚持的力量。
0: 坚持的力量，我们各位选手在自己热爱的歌唱道路上坚持、坚定、坚守。今天陪我们一路同行的三位嘉宾，文波先跟大家问个好。
3: 大家好，大家新年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骆文博。
4: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陆鑫，2026年了，赶紧来我们的星光大道 6-1-6 溜一溜吧。
2: 什么搞
4: 溜一溜。
5: 大家好，新年来到，非常高兴，我是持续在星光大道寻找那个天赋异禀的歌手男高音薛浩寅。
0: 欢迎男高音薛浩寅。来，三位请就坐。
2: 同时我们要欢迎的是星光乐队和星光嗨唱团。
6: 是

0: 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关。
1: 好，要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登场的一号选手，他有一个座右铭，遇事不决，听从内心的声音，而且他还是本场最年轻的一位选手，现在还是大四在读的一名学生，让我们有请一号选手
0: 闪亮登场。

0: 来吧，认识一下。
1: 大家好，我叫田珊妮，然后我来自内蒙古，现在就读于江苏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现在是。

0: 学生。
1: 哦，什么专业？
0: 音乐教育。
1: 今天是自己来的吗？
0: 不是，是跟我的妈妈。
1: 妈妈也来了？
0: 对对对。
1: 妈妈在哪里？
2: 妈妈呢？
0: 妈妈在这边。
1: 爸爸妈妈呢？
0: 是的，是的。
1: 爸爸妈妈都跟着来了。哎呦，那既然来了就上来吧。爸爸妈妈，哎
2: 呦，像妈妈，嗯，真的。
1: 我看看，
2: 妈妈特别像。
1: 哎呀，这、我看看，
2: 是吧？你笑起来更像。
1: 哎呀，啊、哎呀眼睛真的
2: 笑起来更像
1: 呢。就看见姑娘，就好像看见自己年轻时候的样子，是不是？真的好美。刚才唱歌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像不像仙女一样，在舞台上？
0: 谢谢。
1: 就是飘在那个云雾当中。
2: 骄傲吗？
3: 骄傲。哎、今天特别的激动。主要是亲眼看见你们老从电视上看到你
1: 完事儿了，看见姑娘
3: 太美了，就是完事儿了，你比本人更美，
1: 我比本人更美，
3: 是你在电视上边更美，
1: 谢谢谢谢小姐姐这么这个宠爱。老爸，姑娘刚才唱的怎么样？咱家姑娘
4: 还行吧？
1: 还行吧。这时候要说特别好，换一个说法来，李贝琪。
4: 很好
2: 、哦，这就是爸爸的表达。
1: 爸爸就特别好，就已经还行吧，就是最高表扬了。哎呀，我觉得就是咱们中国的爸爸呀，要好好夸夸姑娘们呀，就是好好夸夸自己的宝贝，真的很棒。
2: 儿子也得夸啊。
4: 嗯。音乐怎么？
1: 听说你也有音乐梦想是吗？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怎么呢？
0: 年轻的时候
4: 玩过乐队。
1: 你还玩过乐队？
4: 我主要是唱，
1: 你还有
2: 主要是唱，来一个，走，这星光乐队，
1: 老爸擅长唱啥？
5: 唱蓝莲花，
1: 来莲花，可以来莲花。

0: 有什么能够阻挡我爸唱歌？我觉得就是多少年没张嘴了吧？
1: 40年了。
0: 40年没张嘴了，可以的。不要觉得自己不行了，你要觉得自己不行了，你就真的不行了。其实我觉得，你看他的装扮，你看那个我们妈妈的装扮，其实他就青春仍在啊。不要觉得自己不行了，我随时都可以。这是姑娘最惦记的还是妈妈？你看，一直跟我说，妈妈哈。
2: 是的，我的妈妈身体不太好。
0: 但是妈妈其实照顾着全家人。
2: 对，是的，我的妈妈一直在照顾着我跟我的爸爸。
0: 全是妈妈在照顾，是这个意思吧？
2: 对的。
0: 很心疼。
2: 是。
0: 那你今天要不要给妈妈唱首歌，让妈妈安慰一下呢？
2: 唱个妈妈的吻吧。
0: 来，妈妈在我们当中，来吧，爸爸妈妈今天陪着姑娘来，我觉得是特别开心的幸福的时刻。来吧，妈妈的吻，我们一起好不好？先给天下所有的妈妈们。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辛苦了，
1: 是不是妈妈最近身体不是很好，
2: 我妈妈，我妈妈在我七八岁那年，那个肠胃就患了神经性的毛病，就是她一天能上厕所上30次左右，然后我妈妈把遗书都写好了，然后机缘巧合吧，还是把我妈妈留在了我身边，所以我妈妈在自己身体不好的情况下还在继续照顾着我们，所以我就有点控制不住自己，不好意思。
1: 没事，这就是妈妈，这就是妈妈，是不是？这就是妈妈，为了孩子我们都会拼命的活下去，真的，只要你好。我觉得妈妈今天一定特别幸福，我就在想，如果有一天我儿子能够大大的高高大大的，哎呀，我得是个多么幸福的样子。就你看姑娘长大了是吧，也满21了，然后像仙女一样站在舞台上唱歌，这妈妈多幸福的时刻，是不是？真是，你好好的，有没有成就，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然后坚定自己，活成一个独立的人，这是妈妈最想看到的。
2: 好，
1: 好吗？是不是爸爸？一家人特别温暖的样子。你跟你爸那么好，你爸会吃醋吗？
2: 会。真的会。
1: 真的会不？
0: 所以一说妈妈的吻，爸爸走了。
1: 来吧，我们拍个全家福好不好？
0: 好，来，
1: 好不好？3、2、1。来吧，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大家。来，有请下一位。
0: 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我们本场的2号选手，他的座右铭是永远怀揣梦想，永远发光发热。当看到他的名字的时候我很惊讶呀，他怎么回来了？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都会发一声，是他。有请2号选手闪亮登场。

0: 又回来了。哎，向然给我的印象很特殊，他是辽宁人，我们都以为东北人很能唠嗑，但他吧就特别腼腆，好没机他不会说话那种，是吧？
1: 对对，就之前也是，就是因为之前我们来过就是这边比，然后就是一半满意一半不满意，就满意的话就是我自己可能就是能让更多的人听到我唱歌，但是不满意就是我觉得我可以再表现得更好一点。
2: 对，
0: 这两年怎么样，表现得更好一点了吗？
1: 还可以吧，应该现在不弹吉他可能说话可以说话，
0: 可以说话了是吗？
2: 可以说话了啊。
0: 但我觉得你弹着吉他回答我问题也挺有意思的，这把吉他可以吗？
1: 可以
0: 可以哈。哎，你请问你第一次来到星光大道是什么感觉嘞？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我们这边有和声团，你唱的时候这边一直在和声。
1: 对呀，向然先跟大家问个好，好不好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尹向然，然后来自辽宁鞍山。好的，好久不见了，又回来了。

0: 还是你呀、啊？哎
1: 呀，那一不小心淘汰出局的时候，离开的时候。

0: 哎，我特别喜欢这首歌。今天谁陪你来的呢？
1: 我的妈妈。哦，我妈妈唱歌也好听。哦，在台侧那边。
2: 来，老妈。
0: 妈妈。我发现妈妈是孩子坚定的支持者。妈妈好，妈妈好。妈妈最擅长唱什么歌？
3: 我就唱一个《常回家看看》吧。他从毕业之后呢，就来外面念书，在打拼。完事之后，我们来做家长的，来家长来牵挂他。哎呀，

扛回家看看啊。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每天一个视频也是可以的，让妈妈参与到你的生活当中。你说哎，你妈你看我这琴，就是唠一下有的没的，妈妈就会很踏实很开心。因为我也是当妈的，但是当妈的特别怕给孩子添麻烦，所以他们不好意思说。你说你看妈，今天晚饭我吃了一个红烧肉，妈我给自己煮了碗面，你看怎么样，我会做饭了，妈妈就会特别特别开心。别忘了啊，就算离家千里万里，也就像在身边一样的，是吧？来吧，投票通道请关闭。声音非常好，

0: 然后很有辨识度。怎么样，我们小伙子唱的，向然唱的怎么样？
1: 这个声音控制力特别强，而且他这种唱法呢挺难的，他是应该是他是要把喉头提起来的那种唱法，这样控制是不大好控制的，但是声音辨识度会很好，而且音色会比较纯净
0: 干净
1: 干净。
2: 但是我们统一认为刚才他晃虚晃了我们一吉他，
0: 咋了？
2: 整首歌没弹吉他，我们就在等他啥时候弹唱完了也没有弹
0: 他弹吉他弹得很好。
1: 后来原来是在专门表演，后来但是说实话，就是作为辽宁人来说，你的口音不行啊。哎呀
3: 那要啥口音呢？
1: 啊，辽宁人是
4: 来整一个给他整一个。
5: 其实我没放开
2: 啊，放开了，
1: 这对了、
2: 哎、
1: 这对了。
0: 来，谢谢
6: 江然。那接下来我们要邀请到的就是今天的三号选手了，他从湖南而来。哎，他有一个座右铭啊，叫手万家灯火，做最好自己。从这个座右铭当中，大家猜猜他的职业是什么？手万家灯火。
7: 冰场。
6: 哎嘿，来了，有请三号选手闪亮
0: 登场。

0: 加油！好，
1: 来吧，赶快自报家门。
2: 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杨子欣，我来自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我是一名警察。谢谢。
3: 欢迎。
1: 刚才你唱的歌声当中。

0: 一位一位的警察同志出现的时候，真是让人内心特别的温暖和感动。今天现场有你的战友吗？
1: 有，我来了很多陪伴我的战友们。
2: 在哪里？
0: 在哪里？
1: 哦，在这边。
2: 欢迎你们！
0: 哇，天哪，
2: 太有安全感了，今天。
1: 欢迎我的战友们，
2: 来，欢迎大家。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我刚才看胸口满满的这个奖章。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
1: 这位是我们来自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的一名桃源县公安局的这个教导员，我们的张璇张教导。
2: 我刚才在咱们那视频里面看到了咱们的那个名字，就是胸章。
1: 对对对，就是他，就是听了他和他夫人的他的家人的故事，然后我也是非常的感动，所以就创作了这首歌曲。他和他的老婆就是因为公安工作一直分开了12年，都是在异地，然后很长时间不能见到老婆，也不能见到孩子。但是为了这份工作，为了这个坚守，他可以365天有300天都睡在办公室啊，就舍小家为大家吧。
0: 给鞠躬，掌上有爱人的一半，
3: 对，给我家属的一半，
0: 真是啊。来吧，我们先一一认识一下好吗？来来，
4: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们来自湖南省常德市公安局，我叫申奇俊。
5: 我叫李旺生。
6: 我叫李荣。
7: 我叫孙文斌。
8: 我叫王娟。
9: 我叫张爱。欢迎你们，
0: 今天等于是陪着战友，
1: 对，
0: 战友前来助阵，也展示我们新一代民警的风采。你有什么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吗？您从警多少年了？
3: 我从警15年了。我前面是在部队里面，部队里面转业了以后就加入了公安。当时也是因为第一个是感觉到在军营待了14年，好像还是不舍这身制服吧。再一个就是一直也有一个除暴安良匡扶正义的梦想，所以就选择了刑警这个职业。
0: 您是刑警？
3: 对对对。
0: 现在也从事着刑警？
3: 我现在应该是从事刑侦这一块应该是14年。
0: 刑侦
3: 啊，对。
0: 我们知道刑警是非常
10: 危险
0: 的一个岗位，经常会冲在第一线，正面较量，正面搏击的这个岗位。你是听了他跟他爱人的故事写的这首歌是吗？
1: 对，
0: 也就是说刚才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是他的原创作品啊。您现在跟爱人还是分居两地吗？还是怎么？
3: 对，我爱人在山东。
0: 你爱人在山东？山东人啊？
3: 对，山东人。
0: 你是湖南人？
3: 我是湖南人。
0: 他是山东人？
3: 对对。
0: 所以常年你在湖南办案，他在山东守着父母。是孩子在哪里啊？
3: 孩子在山东。哎呦，
0: 那还得带着孩子。所以刚才歌词里有一句，你是孩子的榜样，你是妻子的暖阳。张警官，我觉得不光是张警官是这样，其实对于很多民警来说，这属于常态，是他们的付出，负重前行，才让我们有了这份岁月静好。
3: 谢谢。
1: 来，我们一起给大家敬个礼，好吧？敬礼。
0: 多久没见着爱人了？下一次准备什么时候回去啊？
11: 过年了吧？
3: 对，春节。
0: 让刘宇知道春节去了。孩子多大了？
3: 因为小孩高三呢，所以
0: 高三正是要劲儿的时候啊。
11: 你不陪着？
0: 你给辅导一下吗？数理化？
3: 我和他一起学数学。
0: 你跟他一起学数学？那只能视频了，也没有办法。
3: 基本上都是视频和电话吧。
0: 视频和电话，鼓励他高考，是吧？
3: 对。
0: 如果姑娘在电视机前，此时此刻，我相信她一定会看这期节目。老爸想对女儿说点什么？高三了，要劲儿了，鼓励鼓励孩子呗。叫什么？小名叫啥？
3: 妞妞。
0: 妞妞。
11: 妞妞。
0: 来，妞妞，你说妞妞。
11: 哎呀，你看，这就是父亲。
3: 妞妞，反正不管高考怎么样，你爹始终站在你后面，一直支持你，你只管往前走吧。

0: 这就是老爸。对老婆想说点啥呀？不说了。
1: 其实有一点亏欠。
0: 不好意思是吧？
2: 我反正应该是比较亏欠，亏欠的挺多了。十多年基本上都是他带的小孩吧。谢谢。
0: 山东人，山东女人，仗义，守家，护家。
3: 对。
1: 辛苦了，抱一个，抱一个。
0: 这个我真受不了，欲言又止。这是送你的一份礼物。
2: 谢谢，真的很意外，感谢。
0: 可以在北京聚一天。一天。
2: 好的，谢谢。
0: 不容易。你那擦什么眼睛呢？
4: 完事我就受不了这，就是时间长没见，完了就后面来了时候就不行，
3: 关键是星光大道22年了，
0: 对，
3: 功力还这么强啊，整一下就给整哭，一整就给整哭。
0: 哎呀，其实是大家对你们的工作第一心疼担心，第二也心疼我们的景嫂，知道她付出的是什么，带着孩子高三的学生啊，不容易啊，
5: 无怨无悔啊，
2: 确实很感谢。
0: 刚才说亏欠都不好意思当着面说，现在说吧，当着老婆面。
2: 媳妇，这后面高三结束以后，高考之后，我们再也不分开了，再也不分开了。啊！
0: 不行，不行！哎
6: 呀！我就希望你，以后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每天都能够按时吃饭，好好的休息。
2: 好的。
0: 哎呀，受不了！高考之后我们再也不分开了，高考之后我们再也不分开了。孩子，往湖南考！估计湖南有好的湖南大学呀、湖南师范呀，都很好。
7: 中南大学呀，
0: 你想考什么专业吧？孩子将来的梦想是干嘛？孩子想考哪个大学啊？
2: 小孩应该现在还是比较也向往从警或者从军吧。
0: 从军啊？
7: 长沙国防科大。
2: 努力吧。
0: 长沙国防科大的各位老师们，就是孩子如果努力能够够分数线，就是圆孩子一个从军梦，也圆一家人的团圆梦，好不好？
7: 谢谢了。
2: 谢谢。
0: 这不算走后门，我们必须得够分数线。好的，有这么多警官在这里，那首歌必须要唱了。
7: 少年
0: 壮志不言愁。
7: 好，
5: 把这首《少年壮志不言愁》送给大家，大家一起唱好吗？
0: 开唱团的同志们，我们也一起吧。投票通道。

0: 上通道请关闭。谢谢，非常感谢。那就坐一块吧。
1: 好，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我们今天的四号选手了，他和一号选手一样，来自于咱们的内蒙古。他的座右铭啊是只要方向正确，前行的路就会得心应手。有请四号上场。

0: 来吧，跟大家回认识一下。
1: 大家好，我叫韩小芝，来自内蒙古科尔沁草原一个牧民家的孩子。我现在定居在深圳。
0: 哦，你在深圳？
1: 这也是我们科尔沁的。
0: 哦，科尔沁，从科尔沁草原上来的吗？太好了，就你是牧民的孩子，还是在城市里长大？
1: 牧民，从小就放羊放牛，也种过地。
0: 哦，真的？现在定居在深圳是怎么离开大草原呢？
1: 我大学毕业之后吧，也是到处找工作，完了也做过很多职业，也去过很多城市。完了，为了追求这个心中的梦想，2019年正好有个机会去深圳，我并在那认识我媳妇儿。完了，在那儿我们两个人也工作，后来我们在那儿也成了家。
0: 来来来，
2: 媳妇儿来。
1: 我媳妇儿特意从我们老家给我们的两位主持人还有嘉宾老师们准备了我们蒙古族的小视频。
0: 谢谢，这是
1: 我媳妇儿，我媳妇儿，她也是蒙古族。哦。
0: 来自科尔沁的祝福。哦，好漂亮。这是可以戴上吗？
1: 孙子老师，这个是给你。
3: 哦，好的好的。
1: 博客帽子，
3: 就是摔跤手。
1: 对，摔跤手的帽子。哦，
3: 摔跤手。
1: 我们草原上的男孩都穿这个帽子。
3: 这个是在后面是吧？
1: 对对对，后面。
3: 哦，
0: 在后面。哇，好漂亮。来吧，让我们听。

0: 草原上的声音，好不好？来点首歌。
1: 我就内蒙人，我从来没有九歌听全过。
0: 九歌
1: 都过去了，
0: 直接来个九歌。来吧，投票通道请开启，感谢各位。
2: 风轻的

0: 谢大家。来，投票通道请关闭。这是我们今天的四号选手啊，
1: 来吧，最后一位了。他的座右铭非常简单，有志者事竟成啊，但是座右铭简单，他的绝活就不简单。有请五号闪亮登场。

0: 大家好，我是五号选手张静静，现在在北京工作，我是一名音乐老师。
1: 好的，投票通道请开启。
2: 这把唢呐不是一般的唢呐，这把唢呐是失而复得的一把唢呐，是吧？哦，
0: 对，因为搬家，然后搬完家之后，我偶尔想要去拿唢呐的时候，发现找不到了。然后呢，我就这些年间嘛，一直到现在，我还在一直找，但是我已经放弃了。其实，但是呢，就在参加节目的前几天，我就找到它了。
2: 哦，都已经黄铜锈斑，
0: 已经塌不掉了。还有这块，你看到了？
2: 但是是一直陪伴你的这把唢呐。
0: 对，我从小的时候就是拿它练习，我觉得可能是冥冥之中注定我要跟他再续前缘，然后来到这个舞台。
2: 太好了，
3: 他得陪着你来。
0: 对，
2: 一种失而复得的快乐啊，也是陪伴他最久的一把唢呐。
0: 是的，
2: 也陪着他上了星光大道，圆了一个音乐的梦想吧。
0: 对，特别感谢这个舞台给了我这个机会。
4: 顺手乐器很重要啊。
0: 对，因为乐器它可能需要磨合，就是越老的乐器可能它音色会更好。
2: 所以刚才出来的时候其实是很自信的那个。Cool，来吧，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五组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
5: 他这糖喝减醇，健康减醇带回家。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
2: 五组选手已经回到了舞台上，我们先来看一下刚才这一轮观众朋友们给出的动力值，走起来。

0: 郝姨，
1: 说实话，让我能在同一个人的故事哭两回的头一次，确实是印象最深的应该是我们的张警官的故事和这首歌曲。但是呢，回归到我们的音乐本身和技术层面上给大家打分，我认为还是唱歌技术方面比较过人的向然。
0: 吴昕，
2: 我觉得是这样，这歌我觉得给张静静吧。对，
3: 静静加十票。这是2026年的一场中赛，然后很高兴在这个舞台上第一次跟大家见面，除了向然啊。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我对你的声音在你参赛的时候其实就非常有印象啊。那么最后呢，我是觉得你今天的状态是比你当时参加的时候是成熟很多的，我觉得一直在进步，非常好。那么今天还有一位选手给我的感受是很深的，就是4号的小智。我觉得你的声音非常的辽阔，然后又有那种浑然天成的大自然的那种壮阔感，所以我这一票投给小智。92票。好的，珊妮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赶快台下准备下一轮。我们珊妮今天最小，不断的磨练，增加舞台经验，是不是？
4: 是。
3: 嗯，还有什么话想留在这方舞台上？
4: 没有了，希望后面的选手们加油，
3: 好好照顾爸爸妈妈。
4: 好，
3: 接下来该你扛起家里的重担了。来，珊妮，请走上星光大道。
5: 加油！
3: 好的，接下来赶快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轮，看我。

0: 其实我必须要跟大家说，这些耳熟能详的歌虽然是很拿手的，但他更拿手的是他自己的原创作品。唱几句原创作品好不好？
1: 可以可以，拿下我的吉他
0: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0: 爱你只能欲言又止。
1: 因为我们已经就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其实很多事情都会想，就是想去点到为止。如果是可能在自己表达不明白的时候，也会觉得可能是对方真的是装作没听懂，表达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2: 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来，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太过瘾了。
1: 战友们，咱姑娘唱得好不好？
2: 谢谢大家。
1: 我觉得脱下制服放飞自我，真的就是他有一种梦一般的自由的感觉，
3: 对吧？对对对。
1: 今天除了战友陪你来到现场，我听说
3: 对我的妈妈和儿子也陪伴着我一起过来。
1: 妈妈和儿子，
0: 来吧来吧。
1: 儿子，来跟大家先自报家门。
4: 大家好，我叫徐晨晨。这次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跟妈妈加油打气。
1: 儿子，准备什么了吗？
4: 我准备和我妈妈唱一首歌。
5: 好嘞，
1: 来吧，投票通道请开启。

0: MV 唱得很好。
1: 妈妈，我爱你。
2: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3: 哎呀！哎呀！
4: 谢谢谢谢，
2: 特别棒。好好珍惜这么大的孩子，真的，这噌就长大了。我刚才看的时候，哎呦，我心里都暖暖的。我就觉得我儿子可能也就这么大了，现在都1.8米了。哎呀，真的。没有办法，那样吗？
0: 没稀罕够呢，孩子就大了。
2: 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刚才你一张口，浩音就跟我说他一定练过。老师说的对吗？
1: 我是上大学是很晚的，23岁我才考上大学的。
0: 23岁？
1: 是的，老师。所以小时候我是特别喜欢唱歌，特别喜欢音乐，但是没有条件去学。高中那年正好不幸得了病，完了耽误学期高考。后来上社会工作几年以后，心里还是放不下最初那个音乐梦想。23岁那年吧，我一个人去我们呼和浩特市学音乐。后来那年我正好考上我们那个内蒙古大学音乐表演系。啊，
0: 毕业之后去深圳闯荡。
1: 对，毕业之后去往深圳吧。完了，现在一直在深圳那边也工作。完了，跟我媳妇儿一直在那两个人。
0: 你的媳妇儿是在深圳认识的是吗？
1: 对，我们是在深圳认识的。
0: 就两个从内蒙古去的，
1: 对，
0: 年轻的男生女生在那儿相遇。
1: 对，我们是在一个唱歌的一个场地，我们一起认识的，所以两个人正好也是个缘分吧。啊，
0: 特别好。您是想唱一首流行音乐，还是你草原上的音乐？
1: 流行歌，因为我母亲就是喜欢听流行歌曲。
0: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越来越松弛，越来越放松，找到自己的状态和感觉。嗯，好的，投票通道已关闭，一起有请下一位。

0: 他真的是又能唱又能吹，还能有戏。
1: 因为我的那个老家在安徽和河南的交界处，然后所以那边呢也有很多人唱豫剧，然后对，有很多戏迷。我呢在那个环境下很喜欢这种民族的戏曲艺术。
0: 来一小段，
1: 来一段豫剧好吗？
2: 好，
0: 投票通道，请打

0: 臣头戴金冠牙双鬓，当年的铁甲我又配上了身帅子气。飘如云斗大的木子枕乾坤，上上写着混混天后陆氏归隐睡了香，我53岁要管三军呐、
1: 啊。好，
2: 谢谢。
1: 哎呀，这个老师真的是多才多艺啊，
3: 什么都会。
1: 戏曲、乐器、民乐，还特别是民乐，还有民歌美声，这种混合的表达，其实对孩子们埋下音乐梦想的种子，其实是特别好的一件事。
3: 我干这个也是，就从小埋了一颗种子嘛，因为我父亲就是做主持人的，然后从小也是从国旗下演讲，然后到那个运动会的那个报幕，然后一步一步往上走。
1: 好嘞，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把蔗糖和简醇，健康简醇带回家。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大家给出的动力值

0: 从各自的专业角度要投出自己宝贵的十票了。
1: 静静是让我觉得很惊喜，因为那个唢呐啊，没有十几年真的吹不成那样。综合所有的这个表现来讲，我这一票给静静。
2: 张静静加十票。
3: 向然，你在回归舞台的时候是更加丰满的，更加自信的。那么来源于你，无论是从对舞台的熟悉，还是说你的原创作品，我觉得都是帮衬你的。你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歌手，所以这一票我投给向然。
2: 向然加十票。
4: 这四位都很棒，但是总体下来，我从非常专业的角度上来感觉的话，我的票给向然。
2: 零票。哦，
0: 好的，向然，静静请上前一步。一分钟加赛，
2: 刺激啊。什么歌？
5: 最长的电影。
2: 最长的电影，你哼一下就行了。
5: 再给我两分钟。
0: 好，
4: 不让给两分钟，只给一分钟。

0: 好的，来，
1: 那我还是来一个一家人欢天喜地把我请。
0: 计时开始。
1: 那个海，那个海，那个海呀！

0: 谢。好的，三位，3、2、1，请亮牌。
1: 静静向然，向然，
0: 恭喜向然本周周冠军。来吧，请给向然颁上周冠军奖杯。
1: 不容易。
0: 来，获奖感言。
2: 回来之后的第一站还是凯旋了，就是对我最近两年的努力最大的肯定，也谢谢我的妈妈啊。
0: 来吧，星光大道，百姓舞台，
1: 实现梦想，点亮未来。
0: 谢谢大家。

0: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1: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暑期历来是学生群体和亲子出游。

0: 的高峰。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学生及亲子群体出行占比超60%，比去年同期提升8个百分点。研学游持续升温，其中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出行新趋势，相关主题研学线路预订量同比上涨超60%。在湖北省博物馆，不少学生特意带着历史课本前来研学打卡。
1: 在古代能做出这样精美的用器也是非常令人惊叹，它不再是一张图片或者是一段文字，身临其境感受到那种悠久的历史文化。
0: 在行走的思政课中感悟红色文化，江西余都串联长征渡口旧址、红军长征小道等多处红色地标，让前来研学的游客循着先辈足迹传承长征精神。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全新亮相的神舟17号载人飞船返回舱配套了 8K 裸眼 3D 影片，全景还原航天员太空出征、在轨作业、胜利返回的全过程，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中国航天硬核实力的同时厚植爱国情怀。各地文博场馆、科普展馆这个暑期还纷纷上新，丰富研学供给。浙江省非遗馆推出40多项特色体验与主题研学活动，中药科普、闻香识药、手工制作等，让中医药非遗可知可感。新近对外开放的深圳自然博物馆，馆藏7000余件标本、300余件仿真模型，配套近200个互动展项，包含具备呼吸律动、眼神追踪、环境感应功能的超仿生恐龙装置，打造沉浸式可互动的自然科学体验空间，跻身热门研学目的地。日前，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在位于渥太华的加拿大历史博物馆举办，年近八旬的中国绘本画家蔡高获颁2026年度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成为首次获得该项荣誉的中国画家。
2: 没有什么事业能比为孩子们创造作品更为幸福的事业。现在已然是图画书的春天，我在这里看到了春天繁荣的景象。
0: 国际安徒生奖由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于1956年创立，是全球童书作家、插画家领域的最高国际荣誉。奖项每2年评选一届。早年从事童书编辑工作的蔡高，在工作间隙依托乡村生活与编审工作积累，深耕原创绘本创作，《月亮巴巴》《火城1938》《桃花源的故事》等数十部经典绘本作品，深受海内外读者喜爱。
2: 我可以说童书对儿童的影响是难想象的，我们还要奋起直追，我们需要更有力量的支持。我今天呢是非常激动的，我要感谢生活的这一份厚重的礼物，所以我感情很复杂，我感动感激我的每一个过往，我是由我的所有的过往成全我才成为今天的自己的。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组织部分全国政协委员和文艺工作者8月3号至7号赴江西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送文化下基层活动。大家深入井冈山、余都、瑞金等地，走进黄洋界保卫战旧址、井冈山烈士陵园、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纪念园、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回望峥嵘岁月，赓续长征精神，感悟红色文化底蕴。活动期间，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还面向基层群众开展同怀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人，以书法传承长征精神，用笔墨讲好红色故事，伟大的长征从这里开始等专题文化讲座，为当地党员干部、群众和广大师生搭建起学习交流平台，分享中国共产党历史，特别是长征历史中的感人故事，致敬革命先辈的崇高信仰。
3: 在长征胜利90周年这样一个重要历史节点，为我们余都送来了一堂专题文化讲座，分享了一些关于长征的史料以及对长征文化的深刻理解，为我们下一步党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
0: 全国政协委员和文艺工作者还为革命老区群众举办了专题文化讲座，歌曲《红军不怕远征难》朗诵献给长征胜利的花环、长征组歌以及魔术、杂技、戏曲、器乐等形式多样的节

0: 节目陆续上演，演出期间还开展了图书书法作品捐赠活动，助力推动更多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
1: 在红土地上，我深受触动，我演唱的这首歌曲《红土乡》以江西赣南红土为载体，赞美滋养世代百姓的故事，以歌声致敬革命先辈。
2: 节目气势蓬勃，精彩纷呈，希望这种活动经常来到我们身边，丰富我们的文化生活。
0: 日前，湖滨春城山水花都全国美术名家写生创作作品展在云南昆明开幕。本次展览展出全国20余位当代知名画家的200余幅写生精品，涵盖人物、山水、油画、中国画多种创作门类。艺术家以细腻笔触展现滇池保护治理成效、城乡发展崭新风貌、产业蓬勃发展态势以及民族团结和睦景象。开展前夕，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范迪安带队全国美术名家踏访滇池沿岸湿地，深入石林世界喀斯特地貌区，走访昆明斗南花市等地采风。艺术家们立足云岭大地，从自然生态、民族风情、红色文化中寻找创作灵感，定格滇池生态改善、城乡蓬勃发展、群众安居乐业的鲜活画面，完成一场自然、人文与艺术相融的深度交流。
3: 这是我和20余位，来自全国各地的油画家与中国画家一起来到云南。这次来到滇池啊，既能远观滇池的浩渺波涛，把自然风景和云南式的轻松放松的生活啊，更加紧密的融合在一起。我的同仁们啊，都特别为此感动，啊，也在自己的画笔中记录下了许多感受。
0: 日前，国内首部聚焦单体文物建筑修缮的纪录电影《八卦楼》在福建厦门举行首映礼。红色八边形穹顶，既是八卦楼，也是厦门鼓浪屿极具辨识度的文化符号。作为鼓浪屿世界文化遗产的核心构成要素，如今的八卦楼作为风情博物馆面向海内外开放。影片在呈现八卦楼修缮过程的同时，将建筑置于宏大历史脉络之中，回溯八卦楼历经厦门沦陷、太平洋战争爆发、抗日战争胜利，直至新中国成立后转型重生的故事。
4: 赞同接下就举办在八卦。
0: 区别于传统工程类纪录片叙事思路，八卦楼在拍摄手法上积极创新，运用情景再现、XR 扩展现实等前沿视听手段，让早已尘封消散的历史场景立体复活，把细致繁复的修缮工程同八卦楼跌宕的百年命运交织在一起进行表达。
5: 我们采用了数字孪生技术，将这个整个八卦楼的内部结构一比一地进行了扫描，最终作为我们形成八卦楼不同历史时期的相关的影像的一个基础，然后最终实现它以一个虽然是虚拟的置景，但却是真实的还原。
6: 这个暑假，山东潍坊的诸城迎来了世界各地的游客。因为拥有举世罕见的恐龙化石群，并出土了世界上最高大的鸭嘴龙化石骨架和亚洲唯一的大型角龙化石，这里被称为中国龙城。盛夏时节，许多家长带着小朋友来到这里探索恐龙世界的秘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现场，开启一场穿越时空的探秘之旅。
7: 说到恐龙，你会想到什么？是电影《侏罗纪公园》里霸气的霸王龙，还是高大温顺的万龙？诸城能给你更震撼的答案。要探访诸城的恐龙世界，有一条完整的游览路线，当地称之为恐龙之旅。先来带您认识一下吉尼斯纪录保持者巨大诸城龙。
8: 走进展厅，很多人会被眼前这个庞然大物所震撼。这具恐龙骨架呢，就是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巨大诸城龙。它高9.1米，长16.6米，被誉为世界龙王，是全球最高大的鸭嘴龙化石骨架。而且呢，这具骨架的真骨率是超过了90%，也就是说，我们眼前绝大部分骨骼都是真正的化石，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极其罕见。

0: 巨大朱成龙生活在距今约7000万年前的白垩纪晚期，体重超过10吨。别看它个头大，却是温顺的植食性恐龙。为了给庞大的身体补给能量，它的嘴里长着4个牙床，牙齿总数近2000颗。这可是一台货真价实的进食机器，每天要吞食数百公斤的蕨类、裸子植物。在诸城发现的恐龙类型大约有10种，其中最有名的除了巨大诸城龙，还有眼前的巨型诸城暴龙。它是亚洲已知最大的暴龙类之一，体长将近11米，与美国的霸王龙体型相当。它咬合力高达3吨，是鳄鱼的数倍，一口就能咬碎骨头。它嘴里60多颗牙齿各司其职，前排撕咬，中排刺穿，后排嚼碎。更精妙的是，它的头骨里布满蜂窝状的空腔结构，既减轻了头部重量，又能在猛烈撕咬时分散冲击力，堪称大自然馈赠的力学杰作。诸城中国角龙，这是亚洲发现的唯一大型角龙化石。它的发现一举打破了亚洲无大型角龙的传统认知。它最抢眼的是头上那个巨大的颈盾，几乎占体长的1/3，上面长着向前翻的尖锐骨突，既是抵御掠食者的护身铠甲，也是同类求偶较量的独特身份名片。甲龙馆里还能看到被誉为防御专家的甲龙，在龙立方还有大量珍贵的恐龙骨架、恐龙蛋化石标本，你熟知的各种恐龙可能都在这里能找到原型。
1: 最震惊的是那个鸭嘴恐龙，那个鸭嘴龙那么大，我没想到它是吃草的，然后感觉比霸王龙那种比较温顺吧。
2: 在我的印象里面，恐龙都是特别高大的，而我这次在这里，在那些小这个展柜里边看见了这个特别迷你的一些小龙，我也觉得挺惊讶的。
0: 展柜里这些小巧的化石，主要是山东出土的鹦鹉嘴龙，也是白垩纪盆地里的迷你居民。鹦鹉嘴龙体长仅1至2米，嘴巴酷似鹦鹉喙，是角龙家族的远古先祖。没有大型角龙的长角与巨颈盾，靠细密牙齿啃食低矮蕨类。为什么诸城会有如此密集的恐龙活动？恐龙主要生活在中生代，那个时期气候温暖湿润，大部分地区没有明显的四季之分。而诸城当时是一个大型盆地，地势低洼，水源充沛，植被极其茂盛，有吃的有喝的，气候还暖和，自然成了恐龙繁衍生息的天堂。如此宜居生存的场所，最终却成为大量恐龙遗骸的沉积之地。
3: 这里是恐龙涧化石长廊，大家可以看到一个近400米长、30米深的斜坡上，密密麻麻、层层叠叠，镶嵌着将近10000块恐龙骨骼化石。为什么会如此集中呢？专家告诉我们呢，当时这里是发生了一场毁灭性的大地震，同时呢，诱发了山洪和泥石流，大量恐龙瞬间被冲走，最终沉积在这个低洼的盆地当中，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化石集群。那么这一景象呢，也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举世罕见的世界地质奇观。
0: 从恐龙涧的宏大场景中，我们看到了灾难过后恐龙遗骸的集中沉积。而离开这里，我们来到建在另一处发掘原址上的诸城中国暴龙馆。这座馆正是建在一具相当完整的巨型诸城暴龙化石出土的地方。在这里，我们更能清晰地看到化石埋藏的细节。
3: 在暴龙馆内，最震撼的就是我身后的这个化石层叠区。大家可以看到，不同种类的恐龙骨骼上下叠加，交错分布，像鸭嘴龙、角龙、甲龙，粗略地数下来，光这一面岩壁就叠压了7层。专家告诉我们，这7层记录的不是同一个时代的恐龙，而是跨越了相当长的时间。这又是为什么呢？答案就藏在这些化石当中。
4: 在白垩纪晚期呢，这里曾发生过许多次大的地质灾害，造成了不同时期恐龙的集群死亡。在同一个化石同位中啊，我们也发现聚集着大量的植食性恐龙和肉食性恐龙，在许多植食性恐龙的骨骼上留下了大量的肉食性恐龙，比如诸城暴龙的牙齿咬痕，说明这个地区啊是当时白垩纪晚期恐龙的富集区，有许多恐龙在此繁衍生息。张家庄化石遗址区呢，化石保存得非常的

0: 完整，说明灾难发生以后啊，在这儿生活的许多恐龙啊，被瞬间掩埋，这么多完整的恐龙化石一致呈现，原本埋藏，那么对于我们今后的古生物科学研究啊，具有非常重要的科学价值。
1: 除了令人震撼的骨骼化石，周城还有一处极为罕见的黄龙沟恐龙足迹群，在约5000平方米的区域内，保存了11000多个形态各异的恐龙足迹，最小的只有7厘米，最大的将近1米。2010年，中国地质调查局李日辉研究员与国际研究人员在这里确认并共同命名世界首例兽脚类恐龙足迹新属种——东方百合强壮足迹。这些足迹生动记录了恐龙当时的行走、奔跑，甚至捕食的行为，仿佛是白垩纪的监控录像被永久定格在了岩石之上。这些体量惊人的化石长廊和足迹群也为世界提供了独一无二的科研样本。
2: 周城全市发现的恐龙化石点达30多处，发现的恐龙化石超过1.3万块，正在建设更大更好的恐龙博物馆，以便将世界级资源更好地呈现给游客，同时也为深入地开展科学研究提供支持。
1: 看完了这些庞然大物，小朋友们是不是也手痒了？别急，在周城恐龙博物馆2楼藏着一个特别受孩子们欢迎的小小达尔文修复室。在这里，每个孩子都可以变身小小考古学家，清理和修复真正的化石。正在清理的对象是一种叫菊石的远古生物。菊石可不是菊花做的石头，它可是和恐龙同时代生活的海洋生物，长得有点像带壳的乌贼，身上有漂亮的螺旋形花纹，用小刷子一点一点刷去上面的浮土，看着亿万年前的生命纹路慢慢露出来，这种自己动手挖出化石的成就感可比单纯看展览有意思多了。
3: 我刷的是菊石化石，刷它的时候需要顺着纹路轻轻地刷，然后它是来自白垩纪时期的海底化石。我跟朋友一起出去玩的时候，跟大家聊起我家乡有恐龙，是感觉很自豪很开心的。
1: 从室内陈列到野外遗迹，从完整骨架到原址埋藏，他们共同拼凑出这片史前生态的完整图景。在这里出土的每一块骨骼，每一个足迹，都在刷新着我们对恐龙认知的边界。从震撼到惊叹，从好奇到敬畏，不同年龄段的观众在这座博物馆里找到了各自与远古对话的方式，
4: 还是非常开阔眼界的吧。包括看到那个朱成龙啊，那最大的世界吉尼斯之最啊，站在下面之后，能感觉到自己压力很大，觉得人类很渺小，敬畏自然啊，热爱自然，也要热爱生活啊，珍爱生命。
1: 其实某种意义上，恐龙也并没有真正消亡，只是换了一种方式陪伴在我们身边。
0: 在特定意义下，恐龙并没有完全消亡。在已知的近1000种恐龙中，一只小型的兽脚类恐龙逐渐演化成今天的鸟类和禽类。科学家研究表明，鸡的骨骼结构和恐龙的相似度达到90%。我们见到的鸡鸭，它们都是恐龙的后裔，它们只是换了一种形态，继续生活在我们身边。
5: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6: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尚佳。
2: 大家好，我是多多。多多别跑。
0: 欢迎大家呢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

0: 今天的爱的留言版，来自央视频的好友夕阳西不下说，曾经啊，我俩在一个公司上班，下班就爱去公司后面的公园散步，路灯很暗，他习惯走我左边，话不多，但我心里很幸福。后来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们分开了。我反复地琢磨了好久，不知道自己哪儿没做对，也尝试去追回他，但最终还是无果。昨天听到了那首《后会无期》，我忽然就释怀了，有些谜底没有解开就不解了。有些人的出现大概就是为了让你看见自己认真喜欢一个人的样子吧。
1: 《后会无期》这首歌其实藏着很多没有说出口的遗憾和最终的释怀。我觉得其实真正的放下从来不是大哭一场，是有可能在某一天突然听懂了一首歌，就突然跟过去和解了。
0: 很多事情是没有答案的，就像是当一艘船沉入海底，当一个人成了谜，像歌声当中所说的，可能你越去追寻越看不到最终的标准答案。不要追着问为什么，因为有些人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可能就是陪我们走一段路的。那这段路虽然不长，但是会给我们留下一点温暖，也会留下成长。这首歌《后会无期》送给你，就算跟过去告个别吧。

0: 我们接着看留言，山东的网友猛力奇留言说，去年公司组织团建，在草原上的篝火旁，大家围成圈唱歌，我偷偷看着旁边那个一直没敢表白的姑娘，借着酒劲儿抢过话筒，吼了一首火火的歌谣，跑调跑到没边，她却笑得眼睛弯弯的，带头给我鼓掌。后来她跟我说，那天晚上跑调的我很可爱，下个月我们就要结婚了，点这首歌纪念一下那个跑调但勇敢的自己，也想告诉大家，喜欢一个人就要大大方方唱出来，哪怕跑调也是好听的。
1: 所以表白这事儿啊，跟唱的好听不好听没关系。
0: 哎呀，我瞬间得到安慰了，
1: 是不是？
0: 对，
1: 而且对方喜不喜欢你，跟你歌唱的好不好也没关系，
0: 是
1: 因为他选的又不是中国唱将。
0: 有道理啊、哦、
1: 哎，就比如说你唱歌很难听，但是你非常认真的唱、嗯、你反而能够让对方更感动。
0: 嗯、啊、这个同道中人啊，跑调这个哥们儿告诉我了，跑调又如何，这不照样抱得美人归吗？所以这首火火的歌谣送给你们。
2: 红红的太阳下山了，
3: 白白的月亮爬上树梢。

0: 奇迹是什么？
1: 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8: 大家好，我是尚佳。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7: 我们再来认识一位新朋友，这是来自于央视频的网友，名字叫00789。他说，我第一次出远门呢，是去外地读大学。我爸往我的包里塞了一盒晕车药、两包纸巾、四袋零食，背包扣子都差点扣不上。如今呢，背包已经陪了我7年，图书馆占座、毕业搬家都有他的身影，拉链都换了2回，但每次见他就会想起我爸送我出家门时的样子，点那首《背包》，敬那个陪我一程又一程的老伙计，也致我终将逝去的青春。
8: 哇，这个感觉我特别的懂，因为我也有一个这样的背包，我从高中背到现在也差不多有10年了。我觉得其实这个背包装着的不只是我们自己鲜活的这7年，也装过我们的梦想，也装过你受过的委屈，它就像一个沉默的老朋友，见证了你所有的成长。
7: 把这首《背包》送给你吧。

0: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留言。央友圈的好友小杨树留言说，想点一首《望星空》。去年带儿子回老家，晚上在院子里乘凉，他突然指着天上喊，爸爸好多星星。我抬头一看，确实比城里亮多了。忽然想起来自己小时候也爱躺在外婆家的房顶上看星星，那时候的愿望很简单，快点长大。现在真的长大了，倒怀念起那份简单。
1: 嗯，我们平时总是低头赶路，忙着工作，忙着生活，所以我女儿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说爸爸你别在家里边看书打字，你抬头看天。我不知道她跟谁学了一句话，说完之后我都惊了，她说你不要天天低头落寞，你也要抬头看天。哇，所以我觉得
0: 跟大家小哲学家，
1: 哎，跟大家共勉吧。就是每天我们可能觉得手上忙着的这些事儿都特重要啊，这个是为了梦想，那个是为了工作，但是适当的也要抬头看看天，感受一下这片天空给我们带来的自由自在的空气和可以在蓝天上翱翔的那种感觉。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尚佳。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

0: 央视频的好友娜塔莎也点播了这首歌，她说我爸退休那年呢，突然说要学画画，我妈就笑话她，说你不年轻了折腾啥呀，啊，老了倒做起梦来了。我爸呢没吭声，就买了本二手素描书，一画就是5年，点一首追梦人给我爸，我想跟他说，您做得对，人这辈子梦不怕来得晚，就怕从来没去追过。
1: 嗯，年轻的时候追梦可能靠的是热情，年长了之后追梦靠的是一份坚持。
0: 没错，
1: 女生保有热爱，热爱生活，热爱自我，长辈迟来的爱好也是对人生的圆满，梦想从来没有截止日期，心怀向往，什么时候启程都刚刚好。我们一起来听《追梦人》。

0: 我们继续来认识一下重庆的安淑宇。他留言说，3年前刚来这座城市，租的房子漏水，半夜拿盆接雨，听着滴答声睡不着，总想着自己这条小船啥时候能靠岸。现在搬家了，阳台能看到河，偶尔有船经过，回头看看，那几年的颠簸都是教我掌舵的课。想点首《迎风的船》，告诉自己别怕风大，迎上去就是了，每条船都能找到自己的海。
1: 嗯，出海就是船的使命啊。
0: 嗯，
1: 没有风的日子，帆是挂不起来的。所以你那几年的苦，就是把你推向前的那股风。那些当年你觉得，哎呦，这个坎儿我过不去了，是不是？回头看，全都是在给你练习掌舵的本事。
0: 嗯，
1: 所以当时可能你以为自己在那儿硬熬呢，其实生活正在悄悄地教你怎么稳住船的航向。
0: 嗯，把这首《迎风的船》送给大家。

0: 杨叔叔您好，我是丁雨熙，来自北京。今天我想点一首非常经典的歌《光阴的故事》。虽然这首歌不属于我这个时代，但我总听爸爸妈妈会唱起这首歌。他们说这是没有我之前他们甜蜜的回忆，直到有了可爱的我。我把这首歌送给爸爸妈妈，希望爸爸妈妈永远幸福快乐，也希望我的家庭永远幸福快乐。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尚佳。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来认识一下天津的网友退烧片。他说海洋、尚佳，你们好，看你们节目好久了，真的觉得是一个藏树洞分享故事的空间。我来说说我的事儿吧。大二那年呢，我跟我的室友老六打赌，毕业之前我一定能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你行吗？他说他也行。我们就开始训练了，训练的第一周脚底板就磨出三个泡，他就劝我你别折腾了，我没听。比赛那天我一路咬着牙冲过了终点线，成绩虽然不好，但我赛后还是为自己哭得稀里哗啦的。点一首《最初的梦想》给当年那个死磕的自己吧。
1: 哎，这首歌我熟，这是我高中的班歌。
0: 是吗？
1: 每次听完之后也是斗志昂扬哈。
0: 如果骄傲没被现实打败，还冷冷拍下，是吗？
1: 你要多努力。哎呀，算了，我还是别唱了，还是听正版吧。
0: 对，
1: 话说回来啊，我觉得半马真的是要很多的耐力和毅力才能跑完，所以我觉得你很赞。
0: 是，但是在这儿也要给你提个醒，就是说马拉松这样的比赛还是要对身体素质有要求的啊，所以有的时候最初的梦想呢，咱们不能好高骛远，一定要量力而行。我们来听这首《最初的梦想》。

0: 味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5: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6: 不是。
7: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我是窝巢形式书的创始人，我这名起的，东北人没有一个能说明白这。
10: 窝巢形式书，
11: 我们是朋友啊，你能把这眼罩摘了吗？
12: 我能在一首歌曲中
13: 横跨五个八度，
14: 哪对搭档一起完成了100多场马拉松？
15: 我能在6米高的竹竿上表演杂技。好家
14: 伙！谁出演了经典公益广告《妈妈洗脚》？
11: 都选三号了。
16: 你们认识吗？
17: 我们现在就等着姥姥认识谁呢。

0: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1: 当微风拂过林梢，当星河坠入音浪，歌声逐旷野的风奏响热爱的旋律。
2: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
1: 舞步在节拍中绽放，不必定义风格，青春自由主张。沿着 G314 帕米尔高原的画卷沿途舒展，
3: 我来了，家伙！
1: 骑行8公里，穿过张德草原，和天上的云一起，静静听着山的回音。当风掠过发梢，即刻启程，奔赴自然之约。跟着春晚的镜头出发，去体验一次进货式旅行。
3: 集合了，
1: 赴一场春酒宴席。让熟悉的地方长出新的故事。生活从来不止一面，这个假期和综艺频道一起奔赴心中旷野，遇见人间热爱。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